0: 爸妈妈的收听啊，这段时间受大家疼惜、受大家栽培的支持，和阮的节目啊，愈做愈侪听友。
1: 是啊。
0: 啊，我唔敢讲，阮愈做愈好啦，吼。啊，因为慢慢做节目，啊，但是松松啊听，啊，阮松松啊做，啊，恁松松啊听，啊，轻松快乐，安尼是阮最终的目标啦，吼。
1: 来，美惠大姐。美惠大姐。
2: 啊，
0: 嘿，来，
2: 你好，你好，
1: 来，三位好不？
2: 我感觉恁迄个，迄个食卡的迄个产品哦，拢足好诶。
1: 安尼啦，
0: 产品拢足好诶啊。
1: 谢谢啦。
0: 你食对一支产品。
2: 食迄个土龙王，啊，搁诶关节液。
0: 哦，感谢你。
2: 啊，搁有迄食迄啥物神经片，迄个毋知叫做啥物，我未晓。
1: 收紧咯。
2: 好
1: 个出来了哈，
2: 差不多食有一年吼，我较早因为我右脚本来是小麻痹嘛，啊运动无啊多徛一点钟吼，不过运动无啊多做个一点钟，我即卖拢做运动，我都做两点钟。
1: 哦，赞呢！
0: 我美惠姐在新店永平街啦吼，我第一届接到你的电话。
2: 对啊，
0: 我
1: 要
0: 给你欧露一下。多谢，即哪像嘛咧做功德咧，报人食好米，啊，确实咱的物件啊，爱受大家肯定啦，啊，咱来介绍佫合理，哎呀。
2: 因为我头两买两盖嘛，
1: 对啦，对啦。
2: 啊，迄个关节液嘛，买两盖，关节液我感觉足好诶，
0: 关节液食落，
2: 感觉身躯足轻松诶啊。
1: 因为迄当我细个想啊。
2: 即马注重食恁个产品哦，我感觉吼，诶，即马行路吼，因为嘛是本身够有运动啦，
0: 诶，对，
2: 啊，即马行路，加少年二十岁，
1: 好赞哦，错，安尼够赞。
0: 但是他当我听到你讲你有小儿麻痹，我感觉你足辛苦诶，嘿啊，因为这自细汉带来的镜头吼，啊，这天公安排无法度万天由人。佫会当像你遮乐观，确实无简单。
1: 赞啊赞啊！
2: 因为我迄阵还袂听着恁的电台，还无食着恁的产品迄阵吼，我就白食食白种，啊，毋过无正好，啊，脚拢定定行行的，啊，两脚就跋倒，
0: 啊，
2: 我已经开刀三摆啊。
0: 安尼
1: 吼，
0: 哇，真辛苦。
2: 啊，自从食恁的产品了后吼，我感觉差些侪行路吼，敢袂做少年二十岁，啊，佫足轻松的。
0: 哦，刚刚听着你安尼。
2: 较有力啦！
0: 刚才听到你安尼讲，阮就欢喜啊！无谈拢袂要紧啦。哎呀，
2: 啊，所以甲恁学落去。
0: 多谢多谢。
2: 加在你从迄落身边，加在我嘛是听着这个电台。
0: 多谢多谢。
1: 谢谢啦，
2: 这个电台来加这个身边。
0: 啊，这
2: 拍过啊，安尼。
0: 这明明安排，天安排啦。
2: 哎呀，啊你谢谢啦。
0: 啊，你有要听什么歌无？
2: 哦，我听阿
1: 富的
2: 手啦，
0: 好，
1: 阿富的手啦，哈，好，美惠姐，谢谢你哈，感恩老。
0: 啊，来，喂，你有吴妈妈。
3: 喂。
0: 阿富啊，歹势哦，你头拄啊排第二名，人第一名，恁妈恁新店的，啊，一个美惠姐也打电话来。
3: 哦。
0: 啊。
3: 两个帅哥美女好啦。
1: 阿富好。
0: 啊，全国的听众嘛，甲阿富啊问好哦。嗯。哎呀，93岁。无简单，哎呀、欸，我昨吼阿母啊，我昨一个朋友啊，这两天我一直甲邀请吼，啊，明仔载唔知邀请会来无啦吼，伊、哦、个阿公食甲107岁，阿妈食甲105岁，哎呀、
3: 哦，
0: 住台东，住伫后山。
3: 啊人家迄、那个比一较好啊。
0: 伊敢若食一样物件，啊，迄样物件我嘛食足久个啊。嘿啊，我明仔载才要来共讲，嘿啊，明仔载要邀请来，唔知要来无？嘿啊，迄物件有够少的，迄人咧讲也是深蓝的黄金啦。
1: 哦。
0: 嘿啊。
1: 你黄金都阿贵个价格咧。
0: 真正只野生的，啊，迄无法度培养的。
1: 诶，大汉食大回安尼啦吼。
0: 啊，迄物件有够好的。嘿啊，阮楼骹一个生猪头皮有无？我叫伊一顿加13包落一顿就好啊。安尼有好有无？
3: 不相当高
0: 用。哎呀，真正啊！明仔载我甲邀请若要来，你爱注意听哈。你原来甲食后是百空手的。
3: 啊，袂定人
0: 买
3: 到
0: 发多。不要紧啦，无钱哦，你欠啦。哈哈哈！哎呀，
3: 本来就拢欠的
0: 啊。啊，无钱我借你啦。
1: 你靠着啥？你靠
0: 着啥？我你都讲算一分的就好。 我算高利得啦。哦，卖算加一分，家己阿母啊，佮算加一分。哎、嗯、呀、啊，算高利
1: 啦，
0: 吼，减一
1: 减一利啊啦。
0: 哎呀，吼，阿母要听什么歌啊？
3: 会听唱，
1: 会听
0: 啊，好，好，
1: 我来安排哈，
0: 安排哈，
1: 阿母谢谢你哦。
0: 啊，我非常感谢这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
1: 是。
0: 啊，我迄个朋友吼，啊，伊长期住后山，啊，一百，因阿公一百零七岁，阿妈食到一百零五岁，啊，因后山早期拢无病院吼，大家都知影，台东花莲拢是一个啊过去交通正无方便的所在。
1: 是啊。
0: 较早咱阿西部要去到台东花莲，你看爱一天啊。哎呀，塞车
1: 这样，九弯十八拐呢。
0: 对对，
1: 哎呀，现在一条路嘛，塔卡拢嘛晕车啊，吐噶嘞。
0: 起码是交通较方便啊，较唔免啊嘞。
1: 雪山雪道啦哈。
0: 但是确实嘛是啊个游玩啊，路程啊个真远啦哈。
1: 对啦对啦。啊，对你来讲真远啊，你喊你去。
0: 因家己的族人吼啊，食一种物件，
1: 嗯，
0: 因规个部落个，拢无人生歹物啊，
1: 这真
0: 诶，啊，你看这偌厉害，
1: 哎呀，
0: 哦，啊，遐物件伫全台湾就对啊啦，吼，真侪人知影，啊，真贵重，啊，无才调翻得来哦。牛掌有诶人就讲真好啊，迄比牛掌搁较好，差不多一百倍，哦，啊，遐是深蓝诶黄金，啊，我明仔载准备要甲邀请，吼，哦，明仔载那个邀请诶来就对啊。大家都福气来啊，吼，哦！迄，那个物件确实有够赞，但是邀请会来，爱，有物件我才叫伊来，
1: 是啊，
0: 若无物件叫伊啊，防迄个水人啊，哎呀，
1: 当然啦，人个唔爱来过咱家过，你爱叫人防防这个水人。哎，你好，
3: 你好，请问一下，我昨前天
1: 你等一下，
0: 那你先听
1: 一下，
0: 啊，你若无，你有买物件呢？
3: 啊，对对对，我有买两
0: 组吼。啊，你稍等下，啊，你这也无报名是吧？你等下，我叫楼卡甲你服务啊。
3: 哦，感谢。
0: 好好好，来来，啊，你上个服务一下。啊，我今日要来甲大家分享讲，啊，我的人生的一段心力的路程啊，吼。啊，我真少年，啊，都爱饮酒。
1: 嗯。
0: 啊，唔是爱饮酒，是爱跋烂。爱做生意，爱搞
1: 事。太少啦！
0: 啊，然后两支大骨头拢开过刀。
1: 嗯。
0: 啊，伫开刀的过程真辛苦吼。即讲到有当时啊，脑梗会甜。啊，咱想讲小安来唱一首歌，咱再去倒来节目的现场。啊，咱今日无邀请贵宾，今日
1: 加我两个尔啦。
0: 啊，讲我家己上珍贵
1: 的
0: 心路
1: 历程啦，
0: 历程吼，大家听。好，大家更加了解我安尼啦。
1: 是啦，
0: 哦，好来。
1: 来一首歌曲叫做《浪子的心情》，是咱的配偶的阿玉大姐，啊，甲咱的昭智大姐收点的歌曲，啊，咱共同来欣赏。

0: 首歌叫做《浪子的心情》，然后家家户晓都知道的歌曲啦，哈。
1: 啊，我要讲我的心的路程尔，你着放《浪子的心情》
0: 欸。哎，大咱只把握点咧。
1: 啊，咱若偏偏要生，咱着爱生浪子，唔通生公主啦。
0: 啊，当然啦，怎么生公主啊？
1: 古早人讲，歹囝会饲爸。
0: 嘿、欸，这真的哦。
1: 啊、这确实真济人是安尼啦，吼。
0: 嗯。
1: 啊，我常常最近和我的兄弟姐妹偶尔啦开讲着。
0: 是。
1: 啊，我拢会去讲着囝要安怎教吼。
0: 对啦。
1: 啊，囝要安怎教？即卖囡仔，唔是咱个教啥，伊就会听啥。
0: 哦，无啦，即卖足侪观念，家己想的拢对啦。
1: 网络时代。
0: 对啊。
1: 啊，因家己就网啊，有因的想法，甲有因的思想。
0: 即卖囡仔甲咱古早无共啦。
1: 无啊，都像咱较早的想法，遮尼传统。
0: 是啦。
1: 但是伫我的观念，我犹原教我的查某囝，啊，我和我的大姊开讲。我嘛常常用一句话来比如啦吼、
0: 嗯，
1: 我讲会晓捌人情、捌伦理，较赢胜过啊！你读博士、读硕士、
0: 啊、是真的
1: 读啥物拢共款。
0: 哎呀、啊，对，读个博士啦，哦、啊，读个读册读啊悬啊，嘛做者不好的啊，对不？是个那个骂爸爸妈妈的啦。
1: 啊，好的，这两字真好写。啊，但是真歹做吼。
0: 嗯、要做较困难。
1: 啊，亲像家宏，我的心力落后定，我十八岁啊，未满啦吼、
0: 嗯。
1: 啊，我就去做兵。
0: 是。
1: 我实的十八岁就做兵啊，我提早入伍啊，等于一出社会，高中读完啊，然后了来就伫高雄打拼啊，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拢伫高雄、
0: 嗯。是啊。
1: 啊，迄个时阵，你甲想咱落的人地青疏。啊，拢姐姐啊，甲亲情的歌谣啊，咱也无半项尊重啊，要拍拼的过程真艰苦，吼、哦、啊，一世界做啊，做过啊，派梯啊，吼、哦，做过废五金，做过各种的行业，足侪种的，做过不动产啊，诶，看狗啊，不落架啊，拢捌做过啊，佮有足侪种种的行业啦，
0: 人都有经过啊。
1: 啊，伫迄个时间，就是大家拢爱加入社团去博暖，吼、哦，像加入西主会啦、青商会。
0: 你看，当去熟识较侪人诶。
1: 本身咱着庄下囡仔较豪气，
0: 嗯，
1: 啊，爱啉酒，吼、哦，博暖用酒培养感情。
0: 是啊。
1: 啊，啉甲两支脚的大骨轮头拢开刀，啊，当时我去开刀。啊，为互我深深一个感受，就是一世人袂使对世大人不好。啊，我开刀，我的爸爸当天无去啦吼。啊，我的妈妈去甲我看我开刀。啊，我讲我当时去检查，就是这个大骨轮头，下这骨质密度疏松，啊，学名下这骨头缺血性坏死。啊，医生甲我问讲，你是安怎？诶，安尼你
0: 少年啊，
1: 两种镜头，两、
0: 啊、
1: 种方式会互你产生这种病尔、
0: 嗯。
1: 我照 X 光拢照无哦，问题就是袂行，要去变数爱用白的哦。暗时无在条翻身，无在条病病，是安怎？我伫做骨头酸痛药啊，即块我特别用心，特别认真，因为我家己本身我捌受过筋骨的酸痛的痛苦，吼、哦，所以讲我特别会当感受。我连暗时要病，要起来便所，要爬起来，无在条爬起来，干那迄筋拢安尼蛮硬就对啊啦，拢爱叫阮某甲我按，安怎嘛按起来爱坐咧一下，互迄筋疗灵，因为咱咧。

0: 睏有可能同一个姿势有无？
1: 伤久啊啦，
0: 睏了伤久，啊，筋络就慢硬，啊，无在调，行路无在调，徛起来，啊，像我开刀了迄段时间，吼，讲实在，若徛十分钟，你要坐落来，干那迄个要坐落来，迄个大腰啦，吼，站袂调，酸甲，就拢爱双手先去吐咧迄椅啊上边啊，因为我开了算失败的，啊，我咧讲。是安怎对时大人一定爱有效？我开刀第一届开八点钟，因为我第一届是甲内底石个抠掉，然后注骨浆甲骨头落去重生。因为迄个医生甲我讲，我25岁才少年，那换人工骨头，那互我食较长岁，收咧食较100岁，可能爱去开刀开3届至5届。
1: 啊，定换。
0: 因为迄一个差不多15年、20年的期限啦。
1: 是啊，迄不是讲换了就变换，迄换了嘛是够爱。换新的啦，
0: 哎，你爱看你的保养，
1: 时间久啊，你个爱换新的。
0: 啊，你若保养歹，就愈紧换；保养好，就愈慢换。爱讲你迄个骨头的形啊，搁治咧，伊就安尼甲咱建议。我开刀了，当来听我大姊甲我讲，我老母在八点钟唔捌字啦，啊，拢因为咧开刀房、手术房啊，外口拢有一个电视。你看什么人开刀好，已经出来伫恢复室啊，你知无？
1: 是啊是啊。
0: 伫多啊，伫遐徛，伫遐行行八点钟，烦恼八点钟。你甲想，这个老母，咱若无甲友好，你会互雷公公司无？绝对公司。啊嘛，像这种老母对咱的关心，咱若无友好，互雷公公司嘛，应该的。
1: 是啊。
0: 我讲这上实在。
1: 真的。
0: 是啊，那我伫做药啊，做电台的过程，我真反对人去开刀。我常常讲一句话，那物件会当食，都爱用食的生出来，这是咱家己的。
1: 是啊。
0: 啊，未当食，咱再来用煮的；未当煮，咱再来开刀。
1: 是啊。
0: 开刀是下策啦。
1: 对。
0: 最后的阶段。
1: 无法度的时阵啊，
0: 五不
1: 加三将啊，
0: 无开未使啊。
1: 嗯。
0: 吼、哦。啊，我讲在这个社会就对啊啦吼，骨科这么多，啊，我若要讲另外一个角度啦吼。啊，讲实在，骨科迄种物件是咧，甲你安慰的，迄种的是治袂好的病。是安怎讲？你甲想哦，骨科一年敢若靠福建就对啊啦，一年台湾的福建费爱算百亿的健保费，你敢知？啊，你福建去敢若咧创啥？敢若筋要甲你扭啊疗疗，因为你的骨头酸痛，就是代表你筋的慢烂。
1: 对。
0: 啊，你筋若慢烂，伊去当下甲你做哦，春秋你去。固定是甲你做迄个红外线，你
1: 甲
0: 想拢用震波嘛吼，啊无就甲你揪啦，
1: 啊无就甲你热敷啊。
0: 对，啊刚才我的医生拢叫我揪单杠，甲筋揪互
1: 冷，
0: 你就袂疼。
1: 是，
0: 吼，啊当时较早我伫未开刀之前，我那骨髓管有骨髓管找啊无骨髓管啦，啊然后吼，都拿去撬去推，推咧倒来，当下就较好啊，啊两三工啊，就搁举起来。到尾啊，最后
1: 所以无法度长筋的啦。
0: 因为是后尾啊，我问医生含西医的医生，伊讲，爱得甲你撬筋络，甲你扭哦开。
1: 先扭两年啊。
0: 哎呀，无怪你就会较袂痛，但是过两工啊，慢慢了。
1: 你就搁慢慢起来啊。
0: 你筋络你就又完搁酸痛。
1: 嗯。
0: 这就是家宏的心路历程，所以讲我特别知影筋骨咯，因为我有去研究过。虽然我唔是医生，因为我家己看过真济册，请过到真济医生。探讨过真侪即个问题，包括骨科，吼，包括啊家庭医生科，包括中医，包括针灸、针灸啦，吼，我拢捌去甲探讨，要安怎来治好这骨头酸痛症。啊，但是真侪物件，你就是爱靠药食同源，因为有诶古早人讲诶，即句话每一个电台大家都捌听过，
1: 嗯，
0: 即无啥物稀奇。
1: 对啊。
0: 人讲挂珠筋、新珠，挂珠筋、新珠骨。吼、哦，这是固定的一个道理啦，吼、哦。啊，肝心一定爱相顾，这大家嘛会晓。问题是你要安怎做甲肝主筋、心主骨？有当时啊，你肝无问题，心无问题，你的筋络是安怎出问题？因为你使用不当，使用不当，就亲像一台车。咱正常就是较早那古式的车，你一定爱甲烧车，爱甲这个油泡起来。吼、哦，啊！你再来赛学行，安尼眼睛较袂歹去。即马是已经拢喷射啊，都免。啊！你都无甲烧车，你车发落油，都甲吹落，速都甲拍落，甲开。无怪你这台车迷上眼睛，常常咧弄歹。
1: 是啊，是啊。
0: 过来，咱逐工每时间要做工课。
1: 嗯。
0: 爸爸妈妈较早拢去做，初当做帮无做土水，做白体也好。恁有先做热身运动无？
1: 那有，特别赶紧要做工课，跟恁热身。
0: 对，啥物运动员特别就场比赛进行，一定拢爱做热身运动，
1: 欸、
0: 先甲筋
1: 扭啊
0: 开，扭啊拧，
1: 安尼
0: 之后我都开始热。
1: 你看人个跳芭蕾舞的无？还要跳舞，要软丝，是不是爱甲筋先扭啊拧？
0: 对，
1: 对不？
0: 吼、哦，啊，所以讲筋络是对咱人来讲，人讲筋骨络啦，啥物无爱讲骨筋络？筋络排在第一名，吼、哦，筋先顾好，骨则顾会用。
1: 对对。
0: 啊，我讲我这个筋就是当时开刀受过伤，开了失败，因为伊伫开刀会伤到你的筋，伤到你的神经。然后我开了会行啦，但是变作迄个慢性的关，迄、那个慢性的关节炎。
1: 嗯。
0: 吼、哦，啊，然后伤到筋。走路拢开脚，我昨都有讲啊，人那就当作咱生衰啊。
1: 真的嘞，脚是开开的啦。
0: 我嘛是一世界看，因为我无想要去开刀，所以讲我两支脚动过两届刀了。来，我对脚讲要去叫我去开刀，阮大姐话常常讲啊，无去去开开咧，
1: 换人讲换换，走路开开，
0: 换换咧，
1: 爱换。
0: 我讲无爱，我甘愿靠食疗。结果叫我十五年前，我找到一项物件，谁让我去找到这项物件？我做囡仔。啊！我曾经拢伫嘉义啊，伫高雄两边安尼走。
1: 嗯。
0: 啊！我伫嘉义伫太保，伫咱嘉义较早的议长遐有一段时间吼。
1: 是。
0: 啊，熟识真侪朋友，
1: 哎，
0: 前的议长啦吼。啊，伫太保满意了，有熟识一个朋友。
1: 是啊。
0: 啊，迄、那个朋友都兄弟人，啊，伊拢真爱讲插小的事，姓林啦吼、欸。我卖甲讲伊叫啥物名。袂当
1: 讲公名啦。
0: 啊，去得罪人。
1: 对啦。
0: 然后去红卡金。拢甲剁断哦，双起脚筋，伊个透早人家穿起甲压咧，怎甲压去北疆去？这报纸你甲查，真拢啊够有新闻，
1: 新闻
0: 差不多十五年前的新闻，至二十年啦吼、哦。我已经未记咧确定的时间啦，脚筋甲剁断了，然后咱后山才有两支大板筋嘛吼、哦嗯，迄、那个脚盘后脚筋嘛甲剁个断。然后才等手机啊，给伊敲电话去叫医生，因为对方想要甲警告尔。结果然后伊去用微创手术了，嘛是走路无到复原。然后伊到尾啊，伊一个声明啦吼，甲技术讲伊爱去找某某啊，一间医生馆，一间药房，贴什么款的物件倒来吃。结果迄样物件是。真正自汉朝的流传落来药方
1: 哦，
0: 爱是名字会知嘛吼？汉朝流传落来药方内底，就是含着啥物物件？一食差不多半个月，哇，夭寿迄筋啊，像迄无断过同款。啊，我知影了，我就因为我还没真好嘛，迄个姓林的啊，我伊排第几个？我著叫伊什么名呢？我袂使甲讲名，因为伊伫家己知名度嘛真有，我一讲咧，人就拢知影吼、嗯。啊，这闹鬼代志，咱袂使共讲。我只是会当甲恁讲有这件代志，然后我著赶紧登去找伊，啊，叫伊带我去往看。结果医生叫我照照咧，了后改 X 光看，伊讲你看，这较早甲你开刀，这筋拢伤着。然后韧带嘛拢伤着，莫怪你走路袂了灵。我到阵有当时啊，困到也袂食的时，也袂食即摊药的时阵，我即在迄几年的时间哦，连、嗯、要半暝开刀完啊、哦，筋路嘛是阁袂了灵。
1: 嘟嘟听咧。
0: 有拢爱叫阮某甲我按，哇！有当时啊，徛袂久，行袂久。我行进行啦，行十分钟我就站袂掉啊、
1: 嗯！
0: 我暂时会当伫我对面的公园行半点钟，行一点钟，就像他在那美惠姐讲，食咱的物件，食食咧，伊会当运动一点钟、两点钟，
1: 美惠姐足骨力的哦，人食几套重的。
0: 但是这个物件全国无人咧卖动物的这个处方、嗯，
1: 是，
0: 因为这敢若固定人有法度摕到的物件，因为这物件真少，非常的稀罕，就是啥物物件。吼、哦，这我今日我就要来甲大家公开这个祝恩，因为我感觉讲啊，伫这段时间受大家照顾，这样物件我家己食食十五担，啊，固定一个月配一斤加，十五年我伊拢唔捌改变啦。十五年来， 就是拢固定一天拢食七样物件，逐工食，啊一天鸟人拢固定食六粒，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拢固定食一斤加食十五斗，毋捌改变。我到今毋捌筋络痛，毋捌骨头酸痛，我会当安尼肯定甲长辈时代讲。啊，但是这个物件伫市面上完全毋捌人卖过，因为这个物件会益精血、强筋骨，啊个会调畅你的任督二脉。过你的代眉的功能，然后伊袂涩啦吼，袂因为伊是补血、助阴、助阳，啊然后补益气，来互你袂腰子失败，必等于讲啊，先煞甲你顾腰子，就是啥物物件，咱的六卡筋。
1: 哦，六下的卡筋哦。
0: 啊，六卡筋一年就对啊啦吼。
1: 是。
0: 你要买对啊，用钱去排队。即全世界所有啦、王朝啦、方式啦，一寡像台湾这种的郭台铭这种全国的首富，才会当食到这个物件，啊，即非常的贵重。讲事实啦，若要食嘛爱敢开钱。
1: 是啊。
0: 啊，我讲伫这个年代，我要甲爸爸妈妈照顾的，就是需要用到好的物件，用到恁外口买无的，恁听我的电台才有意义，啊，佫会当照顾到恁的身体，互恁较好，吼。啊，过来，然后第二味是啥物物件？就是哈，这菇筋啦、
1: 啊。菇筋、哦，所以菇毛筋哦。
0: 对，菇筋啊，菇的
1: 筋。你脚这细筋呢？
0: 菇的筋不是脚筋尔，身躯毛
1: 筋。哦，身躯毛筋
0: 嘛，身躯毛筋咯啊。
1: 是是是。哦，
0: 伊是规身躯的粗，伊粗菇筋甲六脚筋。你看纽西兰的鹿啊，拢饲伫。黄羊式的啦吼，
1: 迄、有当时啊，
0: 塞啦、拔啦、来个夹啦吼、哦。你看伊的骨头许夹断去，伊的韧带、伊的筋络袂断哦，伊的有够韧的，夹袂断，塞啦、好啦，安怎夹都夹袂断。伊骨头甲夹断，直接落下去会惊咯。这就是代表伊的韧性。
1: 啊落下咧走的时阵吼，伊足紧的，你阁袂着，就是靠迄筋络，伊咧走较紧啦。
0: 因为伊的反弹的速

0: AM 1071。
1: 或者是讲，这个物件你家己若有材料买，你会当去买，吼、哦，啊，你着买牛肉筋，啊，叫伊甲你调配什么药方，吼、哦，啊，内底我知影的，就是讲吼，啊，内底爱含石地，爱含牡丹，爱含这个铁棍山的山药，含野生的黄精，啊，麦门冬、杜仲，吼、哦，啊，然后川芎，啊，然后春金草。这拢是真珍贵的物件，
2: 是啦，
1: 有含几项处方。
2: 嗯，
1: 啊，我真无容易吼，我家己食十五年，唔是我当生无才调起起来卖恁，是因为根本无这个物件。我到去年，就甲我的头家讲，我讲这项物件无论如何，我家己食十五冬，会当筋络唔捌夹起来酸痛。本来气象台咧做，即嘛唔免做啊，吼，啊咧惊咯。讲实在，恁真看袂出来，我脚有开过刀啦。吼、哦，这就是家宏家己食了上好的，下做上金宝。吼、哦，我讲啊，这上金你若食会到，鹿卡金、甲牛板金啊，牛板金，我甲恁讲，搁爱用啥物菇？你去买菇，我你讲哦，菇总共有五十一种，海菇、鹿菇总共有五十一种品种啊。吼、
2: 嗯
1: 哦，你爱食一种菇，下做中华的乌菇，然后伊下做珍珠菇，下做。金线菇，吼、哦，你爱买这种菇的筋才有效哦。你买别种菇是无效的哦。
2: 是
1: 别
2: 种菇拢有效的
1: 对啊。一定爱金线菇，啊，伊佫有一个名字珍珠菇，吼、哦，这就是伊的学名啦，吼、哦。伊有这两种的名称，然后食伊的筋，然后来做泡剂，啊，才有法度产生这个效果。加红就是靠这味，然后我会当。食个上脚，我进天鹅会走，吼、哦，天鹅会骑脚踏车，天鹅因诶两只脚开了，讲实在，别人拢怪拢拢半年，我迄阵啊，我那国币我拿三个月，我都无爱甲拿啊，所以讲我若讲尽量会当爸爸妈妈，恁若会当卖开刀诶，尽量
2: 卖
1: 开刀，你
2: 进
1: 筋络、蔓延、筋骨络咧酸痛诶，尤其你诶旧筋诶，你即个后脚筋，即、這个后脚肚。筋络拢会蔓延，袂拗翘，你拗袂自在，袂自然诶。有诶人你甲看哦，食甲八九十岁，吼、哦，我厝边啊一个叫阿豪杰啊啦，吼、哦，伊食甲九十岁，伊人手阿落会当
2: 摸
1: 到
2: 头壳，
1: 哎，
2: 我看偌软 Q 的。
1: 啊，我是摸甲要到要到啦，讲实在，我袂当我白讲，我是摸袂到，因为有诶人本来就筋骨络会较辽宁，有诶较硬。吼、哦，啊！你若像讲你的手，原本爸爸妈妈你真你撑你的手撑出来甲看，你的手本来少年撑出来，逐支直直直，真拢已经凹翘啊，拢变形啊，拢变爱小块凹对内底入来啊，这就是你的筋络咧萎缩，你的韧带咧萎缩。
2: 嗯，
1: 啊！你爱顾你的筋络，才有法度顾你的骨络，筋爱先顾，再来带骨络，筋骨络相顾。安尼你才有法度带着你卖骨头酸痛症，安尼若袂晓诶，干那骨头药啊戆戆啊食，有影有诶真有效。像咱诶土龙王、咱诶骨碌胶，即种诶拢会当直接甲你撑筋、串骨，伊这是咧甲你补软骨、补骨浆、透骨浆，这真有效。这若骨头酸痛食，一杯一重。但是你若伫事先，我即个物件咱摕互你食，你搁搭配做物件来甲食就对啊。我甲你讲。新医生就对了啦，骨科医生无比我较牛，我敢安尼甲讲，因为伊甲我的镜头都看袂好啊，我家己借着这个机会、这个机缘去捌到这个老师，吼、哦、何建新，吼、哦、真有名的一个骨头师傅，吼、哦、啊伊嘛开一间药房，真大间，吼、哦、伫咱家己，然后我讲啊，伊即卖已经退休啊啦，吼、哦，这是十五年前我就找伊，啊这十五年。我保持伊拢阁有咧做一寡伊固定诶人客咧食诶物件，但是伊已经无开药厂啊，伊拢固定做叫药厂，叫生物科技厂，甲一年做固定量。啊，我一年拢固定甲买三百盒，吼、哦，我一年拢固定三百盒，就是互我妈妈啊甲我，吼、哦、啊甲阮两兄弟姊妹一半间啊，若要食，因都有通食，啊甲我诶太太， 连小安尼我面都无在调，甲我摕去食。
2: 是啊，是海量足少的啦。
1: 因知影我有开过刀，啊、我袂使无食这个物件。
2: 是啊。
1: 啊，这就是食食咧，要互你好春秋，互你筋络会辽宁，然后筋络先甲你保养，互你唔免去做福建，做福建都干那啥？其他做甲你黏迄黏红外线啦、啊，啊，你遐存，遐是红外线波长。用破肠，你甲你软化你的筋咯，你就感觉你袂酸痛。明仔载两天、三天过，
2: 就更硬起来啊！
1: 哦，你讲硬起来，那像咧讲黄色的。
2: 不是啦，筋啦。
1: 哦，筋更硬起来。
2: 啊，所以你附近的拢爱跌跌去呀、啊，不是一抓就好啊。
1: 查某人讲更硬起来，有当时啊听到真敏感啦，
2: 吼。
1: 哦，筋咯更硬起来。
2: 是啊，所以人爱附近人讲、哦，你今仔来，明仔过来来，后日过来来，为什么？每天都要去啊！
1: 啊，你吃这个干啦，唔免做福建，都有够对啊！啊，我好不容易把迄个老师拜托，我去甲阮的头家讲，这栋你给我卖，啊，我无要赚半仙钱。讲实在，甚至我了钱，你靠我的红利。啊，伫这个年代，你看正是囡仔，大家要赚钱，武汉疫情要赚钱无简单。
2: 是啊。
1: 我用上俗的介绍，伊原本一定价一盒三十粒，一粒拢带头100块。三十了，较早上早，阮早起咧，甲买拢买甲3000啊，时机好，到尾啊买甲熟悉啊，伊来拢一盒卖我2000块，吼、哦，三十粒，吼、哦，我甲长辈时代报告，因为伊食少量就真有效啊。你若筋络干那咧慢烂呢，吼、哦，筋骨络咧酸痛，你一天甲食2粒，吼、哦，就会慢慢啊改善。啊，你若要杀较紧呢，速度要赶紧，要赶向诶，三工就要有感觉，三工就要了灵诶。你照三顿甲食三粒，只要你敢开钱，只要你敢食像我呢，挂咖啦，挂土龙王，挂迄落我你讲啊，拢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过，你诶筋骨络酸痛症绝对好离离。像头拄仔美惠姐新店诶，伊卡来，伊娱乐诶是勇冠战。娱乐的是我的土龙王，吼！娱乐的是我的苏金咯。我讲我找骨头药啊，就对啊。我拢是爱家己试过，因为我家己骨头捌受过伤，这上准啦。我全国差不多100间厂商、100间药厂、挂生物科技厂，捌来甲我拜访过，要来甲我讲骨头酸痛药啊。我拢甲讲你免来，因为我的骨头酸痛药啊，我拢有专人、专门的教授、医生、博士。阁有一挂过去老祖先流传落来的这老师，诶，处方甲秘方来互阮做后盾。所以讲，我的节目，我咧讲啊，我讲啊，捌听一个妈妈打电话来，伊讲伊先啊听我的节目呢，伊讲伊去伫一间庙口啊，伫迄个台南玉井啊，伫一个庙啊咧坐，吼，啊拢咧听我的电台，伫一间叫天什么宫啦，吼。啊！咧听电台，因讲吼，听听咧，大家一个共同的模式，讲若筋骨头的一定爱听家宏的，筋络咧食袂好的一定爱听家宏的，
2: 食歹物啊的电台
1: 爱食爱听家宏的。我讲啊，咱的电台只会愈侪人咧甲咱收听，你甲想我对两台电台，当买甲将是才70台，诶，电台全国联播，吼、哦，包括礼拜的节目拢规工的，吼、哦，拢总有节目咧做。啊，这是安那什么原因？物件好诶，讲话嘛。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今日甲公司争取到总共啦吼，750万，吼、哦。啊，我甲讲750万，我一定无够诶。要啊，公司全硬甲我钱甲1200万啦，吼、哦。啊，恁甲试一届看卖。家宏讲话，我毋捌遮诚心甲恁推荐诶。就是即我家己食诶，食15担，毋捌长，我拢配一斤加，一个月就对啊，固定爱食一斤加。啊，即我是逐工食诶，一工我拢食4粒，固定诶就对啊，吼、哦。啊，一个月都食120粒，吼、哦。啊，120粒都2K啊，4K啊，我拢固定诶，所以讲我一年拢固定爱捞200、捞300啊，落来就是因为我诶厝诶人要食，我家己爱食几十啊。啊，这个物件你有钱无底买，这也是孤落好春秋上金宝。爸爸妈妈，孤落上金，你若食会着就着啊啦。你的筋络会用，未阁旧筋，未阁麻，未阁筋络慢硬，未了灵，未久，未硬。我甲你讲啊，上轻松的是未行，脚也未起来。 这种的恁家己做清楚的。有当时啊，坐坐咧，干那要爬起来，爱手去吐伊啊，
2: 是啊，
1: 筋络袂了咧，干那筋络要坐落来、拗落来，腰收两个脚骨头。皮皮薄薄，
2: 细
1: 细甩甩，迄就是筋络去影响到你的骨络。人讲咱人就是第一，筋络排第一啦。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五种总包，安尼你就无骨头酸痛症。啊，咱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甲你包前后，所以讲你只要食到筋，好春秋双筋宝，因为第一就是。筋络你哪会记着啊？爸爸妈妈，骨头前的五种筋络排第一，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咱在前后双包。你若受到神经受损的，神经痛的，跟着神经生骨刺的，神经咧痛，筋络咧痛，慢慢的，你来加食好春秋双筋宝，因为筋络第一，甲咱已经食落呀嘛。
2: 所以咱做爬落啊，筋络甲神经无同
1: 的神经咯，吼、哦，神经就是你去跌着，吼、哦，咱人有神经痛，喙齿咧痛叫神经痛。
2: 对啊。
1: 哎呀、啊，伊个内底有神经，无人讲啥啦。
2: 所以这个爸爸妈妈筋络甲筋是无同的哦，神经痛甲。筋络是无同的，嘿，拢会搞错
1: 哦。咱每一个器官拢有神经，
2: 是
1: 哦，神经就是大脑咧甲你传达，这就是啊，这神经。啥那神经会排伫上后壁？因为伊就是大脑甲你传输讲，你对骨头咧酸痛、疼、麻痹。所以讲，今日爸爸骨头要会用，筋络爱先顾。今日这是我和大家分享，我十五年所食的，到今犹原无改变，筋络要食会用。就是爱这样物件，以上是健康论坛啦吼，啊，这是我的心路历程，我和大家做分享，连脚筋去用剁断，都有材料吃到恢复，甲脚筋无断的同款一模一样，以上算健康论坛。啊，我伫遮，我有讨到清理啊，我就来进广告啊啦吼。啊，各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古乐好春秋双金宝。这是老祖先对汉朝流传落来的，这贴药方就对啊啦吼，伫博物馆也阁找得到，吼，伫历史的册内底也阁记载找得到，一本册伫博物馆内底，吼，也阁找记载找得到的哦，因为咱较早华德啦、李时珍啦吼，这种的册拢会入伫历史的记载内底，吼，啊，今日。我来讲啊，我有甲啊，即、这个何振兴即个老神拜讲，因拢委托药厂制作即、这个啊好春秋双金宝，即你有钱你去，你无熟悉伊无要卖你啦，吼、哦！我听好甲你讲，我嘛听好以后恁私底下敲电话起来甲我问，即、这个人住伫底，吼、哦！啊，然后你去找伊，伊会卖你无？伊绝对无卖你物件，伊真无熟悉伊无咧卖。因为第一，伊无物件通卖你啊。因为伊卖拢是固定量，一年拢做固定偌济，安尼尔。啊，我讲今日我着照阮甲卖介绍，我阁要来甲你优惠。我即档着是讲为着武汉疫情，大家拢袂当手里运动，吼、
2: 啊，
1: 筋络拢较慢
2: 啦。
1: 有诶，甚至要去做福建都会惊。
2: 是啊。
1: 啊，甲食咱诶好春秋双金宝。唔免阁去咧做福建啦，唔免阁去咧做电波，啥物咧红外线、紫外线，去咧倒啥物电层，迄拢唔免啦，一条电层二三十万。
2: 哦，较贵诶。
1: 较输我一下好春秋，好春秋双金宝。今日这原价较早因咧卖三千，即卖因为我长期含伊配合，我拢有固定甲买，伊一下算我两千块三十粒，啊，今日两盒就对啊啦吼，四千块。我甲你讲，阮头家有讲好啊，头家要出一千块，伊讲
2: 掠去
1: 即栋，互你家宏做你心路历程的回馈单，两盒三千，啊，但是我
2: 讲啊，是讲好无？
1: 当然头家有讲好，
2: 啊，无再来跟个叫咩？
1: 哦，啊，然后我阁甲公司争取到阮年度红利的总预算，今日你若买一组两盒三千块，公司。送一盒，阮头家已经，阮头家上一千块。今日这是阮公司送的，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意思我家宏家己食好，家宏一定爱送一盒，买两盒送三。但是小安，
2: 哎，
1: 虽然你无食，这爸爸
2: 妈妈，我知啊，恁大家拢送的，我搁对我这来就再送哦。
1: 这爸爸妈妈吼，我感觉爱互伊对咱的公平，
2: 是啦，
1: 卖卡来，干那要找家豪嘛，爱找小安，啊，小安是一个真认真，
2: 找我不要紧，卖叫我出钱啊，
1: 真孝顺。无啦，我无要叫你出钱，我要叫你出古老香金宝。
2: 啊，那是钱要买。
1: 爱钱以后也为你红利靠，吼、哦，这你今年没为了底下摕钱出来，拢未忘掉现金。
2: 好啦好啦好啦，
1: 啊，咱都干来清理啊呢啊！今日我阿你讲中北时段，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要食金龙的辽宁，食金骨龙，甲你照顾，未搁再救金。卡多金的慢来呢，卡头虎的慢来呢，电话甲卡后通啊，来位了，支持妈妈，来要上金宝啊，来电话下咧，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这你有钱无底买啊？你伫外口，你若甲迄个何老师买就对啊啦，六盒万二块不二价，我今日送你三千块，阮真正做优惠的，因为这个租数就对啊。起来多两百组呢啊！阮公司的预算嘛，多干那要给我安尼做优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咧做福建，筋络袂了灵，脚骨袂拗翘，脚骨筋络常常暗时会旧筋，袂翻身，袂平平。咧倒干那即个脚骨筋、手筋、手袂压悬，枕头啊袂拗、袂自在的。电话甲卡号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回你个美食大姐。来，要上金宝啊！
3: 喂，大哥，我迄只
1: 来电来叫你，来回了张大姐，来要鼓楼上金宝啊！来电来叫你，来回了陈太太，要鼓楼上金宝啊！来电来叫你，啊，我都跟你讲啊，唔是你甲买一组登去吃，你三工就对啊，你真啊筋络骨络严重的就对啊，照三顿甲吃两三粒三粒，吃甲伤咧，三工啦无改善，家红个电台以后你卖听。来，你好，苏芬大姐。来，你好，要鼓锣香金宝哈。来，电来下咧。来，喂，你好，碧莲大姐，要鼓锣香金宝哈。
4: 对啦。
1: 来，电来下咧。来，喂，你好，美玉大姐，要鼓锣香金宝哈。
4: 不是我。
1: 来，电来下咧。来，喂，你好，美花大姐，要鼓锣香金宝哈。
4: 哎。
1: 来，电来下咧哈。啊，来，喂，你好，要鼓锣香金宝哈。
4: 你好。
1: 嘿嘿。
4: 食迄退
1: 货，
4: 迄嫩
1: 带甲
4: 筋
1: 啊！哦，即食骨碌香筋不上花，即若食无好，你找无药啊人食啊！
4: 哎
1: 呀，干那清鱼啊俩！
4: 啊好，啊无甲我提起走。
1: 来电来行咧吼，啊来回了来，要骨碌香筋不吼？哎，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要骨碌
5: 香。
1: 要骨碌香筋不吼？来电来行咧，啊你有饲鸡啊饲好啊啦吼？
5: 有啊，
1: 哦，等下还过去吃啊，好，好，好，辛苦，好，等下叫你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骨碌香筋宝你若食会着，筋络病无你的份啦，筋络辛苦，神经痛的底骨是底着的，我甲你讲，你来食咱的骨碌香筋宝，一杯一中啊，来回你好，来你好，要骨碌香筋宝哦。电来叫你来，喂，你好，要鼓锣香金宝哦。来电来叫你哦。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你好，阿咪阿妈妈。来你好，要鼓锣香金宝哦。来电来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苏美大姐。
4: 啊。
1: 来要鼓锣香金宝哦。
4: 骨头药啊，遮侪项，啊是倒个几
1: 项好。啊，我跟你讲，大项拢
4: 甲。起床嘞。
1: 大项袂当起床，鼓锣香金宝甲食嘞，三工袂当起床啊。电来叫你哈，来喂你好，来慧香大姐。来，你要要鼓锣香金宝吼，来电来遐咧。啊，这我家己食食十五担啦，我唔捌人，啊，我固定我有甲恁讲啊吼，我一个月是配一斤加，啊，然后我土龙王毛咧食，我哦吼、哦，来喂你好，你先大姐，来要鼓锣香金宝吼，来电来遐咧哈，啊，来喂你好，云娇大姐，来要鼓锣香金宝吼，来电来遐咧吼，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我跟你讲，其实今日我嘛有甲公司争取到一个大组的，因为只要伫清理啊，那买完就对啊啦吼！因为我知影真足侪人咧讨大组的，他拄啊小安就干那一直伫遐画大组的，画大组的吼！来，喂，你好，小朱大姐，来，喂，你好，要鼓锣香金宝吼！来，电话今日，今日那大组的，我甲各位长辈时代讲，我甲你报告，为着互恁疼惜两冬啦吼！我 提早做我的周年庆的庆祝嘛，不要紧。我今日你若摕两小组6000块就对啊啦吼。嘉宏送你加一盒，13盒。小安，你一直甲我讨大组的啦。
2: 系啊，讨大组你替我处理得啊啦。
1: 我替你处理，替你处理你是爱钱的哦。
2: 哈，敢还送大组，还敢爱送一组？
1: 加送一盒啦。
2: 哦，要死啦！
1: 安尼咱大组的。
2: 好啦，为着这
1: 大组的14盒。无还租，12块买完，12盒买完就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乐诶，古乐好春秋上金宝啦。来，威廉，先听一下哦。来了，来了，好春秋啊。
3: 哦，来了，古乐上金宝，
1: 来，等来个，等来个咧。啊，来，威廉，要古乐上金宝哦。
6: 嘿，你好，我来甲你做问者，我最近有咧运动啦，
1: 嘿，
6: 较经过会出痛诶，
1: 筋络疼，你甲食三顿，一顿食三粒，一工就好啊。
6: 食三粒一工就
1: 好。嘿，一工就有感觉。吼、哦，来，电来下咧啊，来话了，来要鼓锣声音报吼。
7: 诶、欸，我要大组诶，我要大组诶。
1: 要大组诶啦吼，内、哦、行诶，即买块物件拢要买大组诶。来，我向大姐恁收卡。嘿。诶、
8: 我买介大
1: 组。吼、哦，来介大组电来下咧吼。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嘉宏吃15担啦哈，我唔捌筋骨咯酸痛，先生什么款来保林大姐？
8: 啊？
1: 来，你要要骨咯香金宝哦。
8: 嘿嘿。
1: 来，等来下咧，来回你要随便大姐要骨咯香金宝哦。要
8: 老板是啥？
1: 来，等来下咧，我阿你讲，人卡金宏作长的，吃骨咯香金宝，吃吃咧会当恢复咱那亲像筋咯，无受过伤感款。爸爸妈妈，你这个后脚多吧？筋络内底内会抽痛，大板筋会抽痛，即、這个脚趾片吼，股门筋会酸痛。食骨碌香金宝拢总有效，腰酸背痛、腰闪着、腰扭着、腰抓着的，腰揪筋的来吃，拢一组特别好你好哩哩啊！来，你好，来，周龙大哥，骨碌香金宝吼，来电来夹咧，来，你好，周龙大哥要骨碌香金宝吼。来电来夹咧，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你要卡两届啊，清二下尔，电话拢满线，这可能第一点钟就写完啦、欸。来，桂兰大姐，来了。
9: 要买一组大组的。
1: 来买大组的啦吼。
9: 哎、
1: 欸。啊，来电来夹咧，骨碌香金宝，吃乎你筋络好春秋，吃乎你会骨会硬会坐会徛会骨啦，吼、哦，都只要是筋络的。啊，我跟你讲，你若过去要去开刀。开到失败的，伤到神经，伤到筋络，伤到骨络的，吃骨碌香金宝啊！来，你好，文斌啊！来，你好，骨碌香金宝啊！嘿，我高雄本人，来电来叫你哈。
9: 警告他，我拢唔捌，
1: 拢唔捌听到我的电话哈。
9: 你接到电话，我已经甲你买头个20，
1: 我已经。唔啦，我捌甲你接到，啊，我无甲你讲我高雄名啦。
9: 哦，
1: 系啊，我常常接你的电话，无可能查你文斌啊！来，你电话叫你哈。啊，来喂，你好，要骨碌香金宝啊！来喂，你好，来要骨碌香金宝啊！
10: 喂，头家你好，我妈妈没跟你
1: 讲。来，等下，等下，来喂，你好，梅花大姐，来喂，你好，要骨碌香金宝啊！
10: 我因为吼，我惊讲较收慢卡，即马刚好买了去，我就是讲，啊，无我买五大
1: 组啦。你买五大组来，你等下下咧哈，这梅花妈妈足照顾我的吼。啊，咱的物件嘛，食甲伊真信任，伊的弟弟真有成就，伫台中做股票就是公司的头家吼。啊，伊拢甲我的物件寄去给因弟弟食，这个梅花妈妈有够赞的。然后这种兄弟姊妹啊，60-70岁啊，佮有这种感情的观念有够赞。啊，因弟弟伫台中正股票就是的公司吼。啊，来喂你好。
11: 哎，大王啊！
1: 哎，来，要骨碌香金宝哦。
11: 哎，我
1: 顶
11: 个有买那三件骨碌，甲阿哥甲这做伙食看。
1: 哦，骨碌加你啦，含这个会当甲男做伙食就对啊啦。即世人你骨就对啊，用那钢筋啊筋络软像麻糍，互你的大肠润大神经，拢袂阁再抽，袂阁再疼，袂阁再酸，酸抽疼麻痹拢无裂纹啊。
11: 好，系啊。阿你我买。
1: 来，等下下咧哈。好、哦，来，喂，你好，林大姐，来，要来骨碌香金宝哈、哦，来，等下下咧，啊，我讲啊，骨碌香金宝无遮好处顶啊，我要甲各位报告的，我用的啊，做珍珠菇、金线菇，用的，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咱的梅花鹿后脚筋就对了，是世界上好的筋啊！古鹿香筋宝加红食十五年，我唔捌啥物叫做筋骨鹿咧酸痛啦，啊，我都甲你讲啊，筋骨鹿三项照牌，咱人总共有五鹿，你都袂骨头酸痛症。第一筋鹿，第二骨鹿，第三气鹿，第四血鹿，第五神经鹿。啊，咱这专门筋鹿甲神经鹿。前后甲包抄就对啊啦，你就袂阁骨头酸痛症。电话0800-0800-0800，今日小组的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两小组6000块，十二盒阁加送两盒14盒。准备时段电话靠通啊，来朋友，小心拍者。
12: 对。
1: 来，你有要鼓锣香金宝哦。
12: 对对。
1: 哎，来电话个咧，来朋友，你有要鼓锣香金宝哦。
12: 喂喂，你好，我
1: 今天
12: 头拢会
1: 痛
12: 啊，酸
1: 痛啊，先去食这道。酸痛到吃落三粒，三工嘛无好物件叫倒来现我啊，食较重嘞，吼、哦！你唔好食一粒两粒的物件，免欠啦吼、哦。来电来夹咧啊，啊来喂你好唔好啊？买骨碌香金宝吼，来电来夹咧，啊电来0800-0800-0800，清二啊写完就无啊。古乐香金宝，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你唔好插播转来，你要阁甲我拜托，我是无法度啊。一客啊，吼、哦，总共小组的都六客啊，3000，大组的14客啊，6000啦，吼、哦，电话0800-0800-0800，电话你记好掉啊。以上算广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后一点钟再阁转来节目现场啦吼。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报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AM 一点七一。
1: 啊，这点钟就爱赶紧唱啊吼！我甲各位长辈时代报告，租数我甲看着将近要无啊吼！头家打电话有卡来，讲你这今日是了钱倒头的啊，唔通卖啊超过。啊，我有讲啊吼，只要是我的听友要爱的，我哪会当治好恁的筋络酸痛、筋骨络的酸痛、神经痛就对啊啦吼！大方开偌济，我都过瘾啦。我刚刚惊买无尔，来招致大姐。欸、来，你要要鼓锣声，要鼓锣声，紧报吼。来，我刚刚电话起来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我家己食十五担，我两支脚拢开过刀，然后本来走路拢开脚像个先生啊嘞，即马食食嘞，吼，拢总亲像正常人共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回了，来新台又要鼓锣声音报吼、
2: 哦欸，
1: 来电来行咧啊！来，我阿你讲，咱着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筋络、神经络前后包抄就对啊啦。咱内底骨络、气络、血络拢总甲你照顾，所以讲咱阿做声音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你若有咧食骨肉加，有咧食我的骨头酸痛药啊，甲搭配落去食两粒两粒就好。啊，若无咧食的，爱食三粒三粒，这效果才会强啊！来，丽华妈妈。
2: 用一多细多啊。
1: 来，电话起来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这你有钱无底买？
3: 家伙，等下我知无底买，无底买我知，欸、对不对？我剩六十啊尔吼，最后六十啊。
1: 六十万，
3: 你茫咁加卖呢，无我真正无物件。
1: 啊，六十万这下来，这进的电拢满线，一定是超过来
3: 了。啊，这不叫买
1: 买体啊！我请您报吼。
2: 嘿，啊，请问诶，我因为这种天是毋是拢会常常爱落雨啊？
1: 对。
2: 湿湿啊吼，啊我迄一副神经吼吼，拢常常也开咧疼。
1: 这只神经疼诶吼，好不好嘛？你有买我骨头酸痛药无？我唔知。但是你若做伙甲食，啊，这你甲食三粒三粒有无？一顿食三粒。三天给你保证好利率啦，系、哦、啊，
2: 吼、哦哦，有啦，我有食过路启动的呢，
1: 系啊，迄拢作战的物件，系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2: 好，
1: 哦、好好好，来喂，你要鼓锣声音报哦，喂，喂，你要鼓锣声音报
4: 哦，哎，对，
1: 来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阿美大姐要鼓锣声音报哦，
5: 伊这种额外单更嘛不，
1: 三单，三单啦，三单啦，打最后俩啦。
5: 三
1: 等
5: 你。
1: 嘿，等你来回了，要鼓锣声音报吼、哦，来回了，要鼓锣声音报吼、哦。
6: 先啊，先啊，
1: 来，等你来回了，来昆山社啊，要鼓锣声音报吼、
5: 哦。哎，啊，我要大组的。
1: 来，等你来，啊，我跟你讲，今日有机会，你就爱买大组的，这家红家己吃十五担啦，正，迄、那个野生的鹿筋，正珍珠菇、金线菇哦。对，岁数诶，来话你后要鼓锣声音报
7: 哦。嘿，对，我借问一下好不好？
1: 嘿嘿，
7: 我正会甲你买迄鼓锣糕，以前做伙食无？
1: 做伙食伊白一重，我就是拢安尼食诶。
7: 我拢食真骨诶啊，骨头诶啊，
1: 骨头诶、筋络诶，拢全部。嘿啊，咱鼓锣照顾啦，嘿啊，来电来
7: 行
1: 咧啊。做伙食，做伙食，电来行咧啊。
7: 好，
1: 来话你后保定大姐。来要鼓锣声音报吼，来电来行咧，来回你要鼓锣声音报吼，来电来行咧，来回你要鼓锣声音报吼，来电来行咧吼，啊来回你要鼓锣声音报吼，啊你唔去饲鸡，你干嘛电来一直卡？
5: 我要问你，阮阿兄顶下唔是要跋倒，我唔是甲你讲跋倒，我有买鼓锣架嘛，啊配这干会
1: 使？哦，配这一杯一重，佮愈紧。系啊，
5: 啊！伊都甲伊讲，食迄，甲你食迄骨肉糕，未，迄本来未叮当，食食讲会当叮当，要做即卖当。
1: 啊！你即卖去最好食食咧，连行路都会行。系啊。
5: 对啊，我想讲要互伊搁较好诶，筋络搁较好。
1: 好食，头前叫伊三粒三粒食哈，食一礼拜来才改食早暗两粒两粒就好。
5: 好，来三组大组诶啊！
1: 来电话个，电话个，哦，你买遐济组，我那进我剩六十万尔咧。
5: 无
1: 法度
5: 啦，我
1: 来，你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文聪大哥，来喂，哎你好，
8: 哎
1: 文聪妈妈，鼓锣声音报，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要鼓锣声音报吼。
5: 大红，请借问吼，我这几工爱倒手吼，手若要压卡，就痛到要死。
1: 手，我跟你讲，三粒三粒甲食无效，阿姐， 三天若无效，无见公后物件寄倒来给我。
5: 多即几工啊，尔。
1: 啊，即几工啊，就是咧破歹天咧，天气候咧改变啦。
5: 啊，我敢会当参过路起倒嘿。
1: 做伙食，做伙食个路近，做伙食若还要做伙食两工就好啊。嘿啊，嘿嘿嘿，来。来电来夹咧哈，来为了古老，要来古老香金宝吼。来电来夹咧吼，啊，来为了要来古老香金宝吼。
4: 哎呀！
1: 哎，来电来夹咧吼，啊，来为了要来古老香金宝吼。
4: 哎，我要对家，我要三座大
1: 座诶。我无要坐大座诶啊哈，歹势哈，恁甲楼卡先登记，我若退伍才互恁啦。嘿啊，我甲会当互你，我请你啊尔。吼，来电来夹咧，来为了我乌端大，来乌端大姐。
2: 哦、
1: 来，
2: 要
1: 鼓锣香烟报哦。
2: 我先甲你按下一组。
1: 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你要鼓锣香烟报哦。
2: 嗯。
1: 啊，来，电来夹咧，喂，来，你要鼓锣香烟报哦。
4: 哎。
1: 来，电来夹咧，来，喂，你要妈妈要鼓锣香烟报哦。
6: 哦。哎。你这新产品哦。
1: 嘿。
6: 啊，我咧食你的迄个产品哦。
1: 嘿嘿。
6: 拢足有啊，我足信心的哦。
1: 我知影。
6: 嘿。
1: 你自从食第一盖料来，就用要达工买啊。
6: 食落我都。哦、有
1: 哈，
6: 我就
1: 做
6: 信心。
1: 我知影啦，
6: 啊，
1: 我都唔敢。
6: 你就讲要买啊，你讲新产品哦。
1: 但是我唔敢，你做工课食食咧，愈好做呢。
6: 无，别安尼，唔通佫讲安好，迄个小袂食饿落
1: 咧。安尼吼。
6: 嘿，我听着，我就想要讲，
1: 佮。你拢要，你拢要甲我讲，你食我物件，食食咧工课愈好做，我都唔敢你愈好做，啊无你。
6: 愈好做，我小袂来乱欢喜咧。
1: 啊无空物件卖你食，你工课做较少咧啦，吼。
6: 做较少袂使啦，啊，
1: 做
6: 人
1: 做人做较少咧，做较少
6: 咧，
1: 吼、
6: 哦。好。做来看着
1: 真
6: 欢喜诶，吼。啊，你甲我用两座来，好无？
1: 我无唔知，我坐所无，你甲楼卡恁先甲登记一下，好无？
6: 好
1: 啦，
6: 你就只要用两座就对啦。
1: 我都不要坐物件，
6: 我都。哦。
1: 我都不要坐物件，我是要对生啦。来，你小等，你电来起来，电来起来。哦，大家拢要三座两座来，回你阿公这啊。来，你要过到香金堡吼。
8: 嘿嘿，
1: 来，
8: 我要怎说？我这几天啊吼，迄手腕吼拢会疼，哎，安尼小看安尼红红爱疼，唔知是天气咧变。
1: 天气变化也有啦吼，啊，佮咱年纪小看较年长，啊，咱人骨头四十岁以后就开始慢慢啊咧退化，啊，这慢慢啊一工一工的退化，你佮食，这筋骨络照顾，因为伊先佮你治筋咯。然后骨络就固定了，气络血络，最后连神经络都甲你包起来，前后甲你包抄就对啊啦吼。你骨络、气络、血络拢总会通啊，安尼你就会筋骨络正用啊，安尼你知无？
8: 啊，甲我
1: 寄，
8: 甲我
1: 寄一个动作。来，等下下咧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上够头家一个啦。你讲讲六十组来，你好阿母啊。
3: 人讲是千里关呢，你去讲超卖，你去没事啊？我讲啊。
1: 来，我了要古乐香金宝，来电来夹你哈。啊，我跟你讲吼，这古乐香金宝，你全台湾就对啊啦，你若买有就对啊啦吼。嘉宏一克啊，赔你十万哈。古乐香金宝你绝对买袂着，因为这正用珍珠菇，珍珠菇是全世界上好的菇啦吼。药用菇就是啊，这珍珠菇有名啊，这金线菇啦。吼、哦，啊，我都跟你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古老，你唔好等下到时我的，我是我家己爱留咧吃呢，我是逐工咧吃，你唔好连我的都甲我卖伊呢。嘿，来喂，你好，小英大姐。
9: 喂，请问多少钱啊？我
1: 刚。古老香金宝，两盒三千块，四千算三千，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大组的十二盒加上两盒，十四盒六千块。嘿啊。
9: 多少钱？
1: 六千十四盒。等来夹咧哈，来喂，你要耀文大哥，要古老香金宝哈。
10: 我买小细组。
1: 来等来夹咧，啊，我来跟你讲，大细组拢不要紧啦，那买有就好啊啦，买有就真福气啊，唔免一定要求爱买大组的。我甲长辈时代讲，我物件无啊，恁尽量买细组的就好。
3: 我知，楼下已经超两百啊，吼，头家甲我讲，剩最后啊无啊，六百给你。六百尔，
1: 啊，无算个，啊，我个咧，
3: 我唔知影，伊就讲伊遐剩六百，你共偷袂个，我已经甲讲。
1: 无啦，安尼我安尼来来来，安尼电话互伊敲，我无爱接啊，我爱先问看我个，我食歹势吼，我必须爱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我家己咧食个，我袂使无劳，因为我靠自己十五担，我骨头唔捌酸痛，唔捌阁举起来痛，走路拢正常，我要持续保养。我要好食甲，我若有机会当食甲八十岁、九十岁，赶快要行路、会爬山，安尼才是我的目标啦。来回你好，美女大姐， 来，你好，要鼓楼香银宝哦。
11: 哎、
1: 欸，
11: 我是多多多。
1: 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要鼓楼香银宝
12: 哦。喂。
1: 哎、欸，来，你好。
12: 那个过金过来大多的呢。
1: 鼓楼香银宝哈。
12: 是啊。
1: 哦，好，来，要大多的，你电来叫你哈。好、哦、好，来最后的600元哦，啊，头家你唔好甲我下算惨落啊，啊，长辈时代，我来甲你讲啊，咱筋骨路要照顾，啥那筋会排伫第一，肝主筋，身主骨，大家都知影，即兼甲你顾神水，兼甲你顾肝，互你会当筋骨路照用就对啊啦吼、哦，来回了，来，要骨碌上金宝吼、哦，来电话举咧，来回了要骨碌上金宝吼。来电来行咧，来回你要要鼓楼香金宝吼、喔，来来鼓楼香金宝吼、喔，来电来行咧，来回你要来阿妈要鼓楼香金宝吼、喔，你去电了去卖咩啦？
13: 不是，我拢会救筋啦，啊拢会
1: 迄个。啊救筋这个救筋一天甲食三粒食一天就好啦。
13: 健肌吧吼，啊拢会救筋啦，啊拢会吼。
1: 这专门咧食健肌吧，救筋专门食后脚筋润大板眼筋咯，袂了恁个。就是爱食这個。
13: 我就是要甲你问一下，啊、要甲你问一下，讲迄粗粮王吼，因为我甲你买粗粮王吼，啊，遐古龙同迄种啊，看会当做伙食袂？
1: 那你食好够赞的，你迄就是拢伫坐咧遐天鸟鼠有无？伊遐坐较悬的，坐咧天鸟鼠天伤久啦，天天的起来卡来的吧。天天的卡来的吧，救筋就对啦。古龙上筋补甲买东西食，以后你伫遐咧练鸟鼠，伫遐咧天牌啊，互你爬起来卡袂吧，还要爬起来好爬，要行路好行，来。要大组细组，一句话赶紧的，
13: 哎呀，
1: 大组买一组就好哈，来电
13: 两组啦，两组啦，
1: 我剩600安尼，拜托好心的啦，哎呀，来电两个，电两个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古老香金宝最后600安，我无爱做广告啊，因为我做广告咧，到时连我的我都爱寄出来卖。我未使无古乐香金宝，我会使无食饭，我未使无食古乐香金宝啦。因为伊甲我照顾我的双肌大骨轮头，唔捌阁举起来酸抽疼麻痹，安尼我你甲想，我哪会使放弃这个产品？来，小姐大姐，来喂，大哥要古乐香金宝吼、哦，来电话起来。啊，我都讲啊，筋骨路，筋骨路，是安怎人要讲筋骨路？金牌第一来，骨牌第二来，接气咯、血咯、神经咯。啊，这我来甲你讲啊，你有骨刺神经痛的，治你的神经痛还好，食你的骨咯还好。

0: 去问着蒜蓉导游同款，安尼你知无？啊，这绝配，来电话下咧哈，好，来回你好，请入啊，妈妈，来回你好，来要鼓锣香金宝哈，来电话下咧，来回你好，要鼓锣香金宝哈，来电话，最后剩六百啊，中辈时代，写完我电话随杂志随关起来，我电话就无搁接嘛哈，今日我就甲你讲啊，嘉宏食十五年的产品。我家己的朋友卡金红剁断伊啦，然后食咱的古乐香金宝，暂时行路就对啊啦，咱惊输伊啦，然后伊阁会去报马拉松的赛跑，全部我甲你讲，真正对筋骨路照顾，就是爱食古乐香金宝。啊，你古爱食纽西，鹿爱食纽西兰的野生鹿，啊，古爱食这珍珠菇、金线菇。啊、我甲你讲，这个处方伫历史的博物馆内底，拢总药册内底，都有这个药方，有这个处方，这种的无外流的。拄啊，这个何老师自较早少年有学起来，然后古乐香金宝伫伊的手只，我都和生物科技厂、生物科技厂萃取甲成功，和咱咧食筋骨路会当甲你照顾，食筋路的疗灵，卖久的就对啊啦，食三工，和你的骨。袂徛的，食三工，互你会徛，手举袂悬，脚袂自然，弯左手，啥物手妈妈手的啦，都不管是安怎，你规身躯的筋络袂了灵的，有咧做福建的就对啦，神经痛，捌去开刀开到失败的，拢来食咱的好春秋筋络骨络香金宝，电话空白空空，空白。
1: 咱石文大哥吼，因为伊开刀吼筋有断去，所以嘉宏甲你讲，这会当修补咱个筋，所以是有效果个哦吼。
0: 伊这会主动吼，甲你生筋去接筋啦，吼、哦、你筋络啦断去个就对啊啦，伊会生筋自然甲你接筋，因为伊内底有含正济处方，伊会当互你个筋搁再收敛，互你个筋搁再复原，互你个韧带搁再恢复弹性，骨络相应保。今日买无，你一世人无得买啊！你嘛无机会通去买到古龙香金宝啊！来回了，春兄，嘿嘿，
2: 搞建筑最多啊！
0: 对对对嘞，来回了，要古龙香金宝哦。
2: 哟，我卡多有卡啦，啊，搁
0: 追加追加大错位
2: 啦。
0: 大家拢要追加大错位，我会惨。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我唔知有遮济物件无。啊，我袂去做迄种吼、哦，啊，古早人咧讲的无茶，因人要杀迄落黑啦吼，迄、哦、我唔敢做，我一定爱有物件，我才敢卖恁。啊，咱电话拢满线啦吼、哦，来你面好啦。
3: 两组
0: 哦，大组。那、欸、你哦，你买遮济来电话行咧啊？啊，囡仔有较好无？
3: 有
0: 啊，
3: 有较好。
0: 有啊吼，咱咧物件爱叫伊食哈。
3: 啊
0: 哦，啊！你靠小姐叫赶紧甲你送去，啊！迄赶紧抓车哈、
3: 啊，
0: 好好好，电话夹咧，电话夹咧。中北时代，嘉宏甲你食十五年，我开刀失败是其中之一啦。来回了，来心听又好，要鼓了香烟包哦。
3: 我要
0: 开刀。来电话夹咧，来回了，要鼓了香烟包哦。来电话夹咧，来回了，要鼓了香烟包哦。来回了，电话夹咧哈，来回了，心听又要鼓了香烟包哦。来电话夹咧吼。我就甲恁讲，筋骨咯、神经咯，做伙甲你照顾，你着五路交通啦，筋咯、骨咯、气咯、血咯、神经咯，拢总互你一连贯，着哪像高速公路安尼，为家人头甲你窜去到乡村尾啦，一路通车，未塞车，未撞车，安尼有通无？一路甲你通到尾，安尼筋骨咯照顾啦吼，来位了，来要骨咯神经棒吼。
4: 嘿嘿，迄进前迄听咯吼，迄我就是迄脚头骨去换过啦吼、嗯，啊，这边福建，啊，咱食这敢会改善哈、啊？
0: 所以讲，这就是吼、哦、开刀最后的败笔啦。我含你同款的经营，我就是开了嘛，要搁叫我做福建，啊，我讲靠了，安尼我哪得搁开刀？我开刀，逐工搁爱浪费时间来做福建，安尼我都无采工来换，结果我十五年食这了，我唔免福建，唔免搁再会酸痛。所以讲，你一定爱对我食，绝对无唔对，吼、哦！来电话夹咧哈，我就讲啊，我是安那建议恁卖开刀，有诶两骨开刀开落，半身不遂啦，来位了，小卢大姐，
3: 哦，
0: 来了，安
3: 怎卖？
0: 来安怎卖？你甲老卡问啊，我就讲啊，骨碌香金宝，食你一骨神经痛，会刺刺啥个？会打着脚底，会点诶，就对啊啦吼。哦

0: 头脚紧的慢安的，暗时咧困的旧紧的，平常时阵大咧行路拢安尼安安规规来回了。来，蔡大哥。蔡大哥，你过来干无卡？你拢去拍车啦吼？
1: 无啦，一个有在车上拍。
0: 哦，这古老上金宝贝，着比你拍车来较好啦。
1: 有啦，哎啦，骨头咧酸疼。
0: 哦，骨头咧酸疼，无怪袂拍车啦。古老上金宝甲买东西吃。
1: 有啦，啊，听你咧介绍这边。
0: 这歌这卖够听有趣，啊，听歌哈拢会哈。哦，来电来行咧哈。
1: 安尼好啊。
0: 好好好，来回就说到这啊。来，要鼓锣响金棒哦！来电来夹咧哈，来喂，你好，要鼓锣响金棒哦！
2: 哎呀，
0: 好，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你好，要鼓锣响金棒哦！
2: 哎，我这多就好。
0: 我你讲迄个咧饲鸡搞命咧，哎呀，头拄仔我有一个人家咧饲鸡嘛，叫米咧啊，啊你嘛叫米咧啊，这名好名咧，刚才一听就知，刚才一听就知影足水个啦，菜市啊名外赞咧，来妈妈电来夹咧哈，来。啊，来回了，阿弟阿妈妈，来了，要鼓锣响金宝吼，来电来夹嘞，来回了，阿弟阿妈妈，来要鼓锣响金宝吼，来电来夹嘞，啊，来回了，
3: 喂，你好，
0: 嘿嘿，你好，先听一下，
3: 请问一下，就是因为我是都是坐在办公室工作的，
0: 嘿嘿嘿，
3: 啊，我就是肩膀啊，跟腰都容易酸痛。
0: 对，现在那个叫做，黑龙坐电脑啦，基本上拢坐电脑底下，大家拢会酸痛。
3: 嘿呀，
0: 啊，这你甲吃三粒，三粒一工，嘿，三顿，三工头前，这三工啊食较重嘞，吼，嘿呀，三工你都有感觉。啊，你今日上班搁咧偷听电台哦？
3: 嘿，对啊。
0: 啊，你唔惊恁头家听到？
3: 我就拄只听到啊。
0: 哦，我是讲你这安尼上班搁偷听电台，你个头家骂你，来电来夹咧哈。
3: 好好
0: 来回了，要鼓锣响金棒吼！来回了，要鼓锣响金棒吼！
2: 哎，
0: 来电来夹咧，来回了，要鼓锣响金棒吼！来电来夹咧，来回了，明霞妈妈，要鼓锣响金棒吼！
2: 啊，去食心脏的，今麦去。
0: 食心脏的，有你甲老卡讲吼，我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这个鼓锣响金棒最后600盒卖完，就准拄煞。我会千万拜托咧，恁卖互我客，我会出来卖恁。我家己无孤陋相亲报袂使吼，电话0800081081啦吼，来回了，来阿姐啊，阿姐啊，呜呜，阿姐啊，呜呜，喂，阿姐啊，你电话歹去啦，喂，啊唔讲话，安尼你卖咩？来孤陋相亲报，你电话你唔讲话，你就买无啊？唔是我嚣摆，唔是我唔买你，是因为你电话你拢唔出声，你卡电话来拢唔出声，你是安那？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家宏佮隆重甲恁介绍一个啊，这个啊我就无必要介绍啊，因为我嘛无物件啊，我一年拢甲买一批，啊一年拢甲买一届，啊咱的孤陋相亲报，就是食你的筋骨路，甲你照顾吼。啊，来喂，你好，先听应哦。
2: 喂，
0: 来要鼓锣响金宝哈。
2: 嘿，
0: 来电的电的夹咧，来喂，你好，先听应哦。
1: 鼓锣，
0: 来鼓锣响金宝，我教本人。好啊，你。嘿，来要鼓锣响金宝哈。来电的夹咧，啊，我甲恁讲吼，咱人就是筋咯、骨咯、气咯、血咯、神经咯，即我常常咧甲大家教育的，逐工咧甲大家分享的。啊，咱今日即个鼓锣响金，就是用着。金针菇、金线菇、甲珍珠菇的筋，啊，然后甲纽西兰的野生鹿的筋啦吼，啊，落去甲萃取伊内底的这个有效的这个筋络球的成分，迄一个英语名我袂晓讲啦吼，啊，但是我都讲啊，我都食有效，啊，啥物的讲话，有效的讲话，啥物名拢袂要紧啦，伊也做骨碌香金宝，来回了。
2: 刚好拍摄啊，我搁卡，无啊，我厝边搁听着讲，伊我买这嘛，啊，之前搁有买迄二层，迄古罗二层家嘛，古罗家搁帮我买啦，我搁买
0: 钱。你也要搁爱古罗家，楼卡唔知，我古罗家欠人宿舍嘞。
2: 啊，拜托姐，啊，我今仔买这三大组爱加嘞啊，啊
0: 无。你买啊三大组，要受骨，无怪物件红买了了，你唔买做得。
2: 啊，遐搁我搁阮厝边啊，阮这拢做。
0: 你今仔家己骑起来古罗家，沉沉的倒啊啦。
2: 哎呀，
0: 来电来叫你，电来叫你哈，来喂你好， 啊，电话拢满线吼，来洪大姐，来要鼓锣香金宝吼，来电话行咧吼，啊，我都甲你讲啊，全国我会当甲你讲，近路我甲你亲目睭看到的，卡金红剁断伊啦吼，嘉宏就讲心路历程咱真济啦，连讲慢慢有机会，我搁甲你开讲，近路朋友的卡金红剁断伊，食鼓锣香金宝会当恢复甲一模一样，来你要金龙兄。
1: 哎呀，哎呀，你等一下啊！
0: 好，来，你回家等。
2: 喂。
0: 喂，妈妈，较紧嘞。
2: 不要。
0: 哎，我广告时间足短，你要鼓锣香金宝哦，我交红啦。
2: 哦，啊，我是去了下头乌龙慢调嘞。
0: 慢调嘞，食这三工就了零啊，但是爱三粒三粒食，我一顿食三粒。
2: 啊，食饭前啊，食饭后。
0: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2: 啊，会
0: 使
2: 在迄
0: 落，
2: 我应该
0: 有那。做伙食，做伙食，来，你等下来，来，你好，英语大姐。
4: 哎、
0: 欸，
4: 你也是，你也是。
0: 来，我家红本人。
4: 家红呀，哎、欸，阮先生迄坐骨神经。
0: 坐骨神经吃一定有效的，因为我头拄有甲你讲吼，伊第一先吃你的筋络，互你筋络的疗灵。我甲你讲，你的神经痛是由咱的骨头，然后烧残啦吼，有的是生骨刺，才会去制造神经痛。啊！你若为筋络先甲包神经去甲治好，安尼你的神经前后包扎有哦，你的筋络、骨络、肌络、血络、神经络，安尼都拢总袂疼。
5: 伊卡都有时会安尼袂止啦，敢若像你讲讲神经地掉。
0: 对，啊，这就是袂止啦，就是神经疼。啊，过来就是我你讲伊的筋络退化，啊，你筋络要甲食好，当恢复弹性，恢复伊的软 Q， 爱食骨络香金宝。安尼知无？即我食十五档啊啦，系啊。
5: 啊，你若食好，那你讲讲无啊？食好是要搁安那搁再保养？
0: 啊，食无，着你着买大组的食无，我着爱搁去人拜托啊。啊，拜托人也无一定有啊，因为我一年甲买一届尔。系啊，吼，来你电话行咧哈，电话行咧，一组大组的六千，小组的三千，电话行咧，吼啊，来回了，听懵呀，来要鼓锣香金宝啊。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身体又要鼓锣香金宝哦。
6: 我就讲，我有身体吃有效呀。
0: 保证有效，那无效物件寄倒来用我。
6: 大组偌济？
0: 大组的今日六十二盒，六千佫加送两盒，十四盒，这有够有效的啦。
6: 六千哦。
0: 嘿嘿嘿。
6: 应该我改大盒
0: 的。来等你家咧吼，啊，来喂，你好，要鼓锣香金宝哦。
7: 哎，对。哎，
0: 来等你家咧，来喂，你好，要鼓锣香金宝哦。
7: 哎。
0: 来等你家咧，来喂，你好，要鼓锣香金宝哦。来，你要鼓锣香金宝吼？
8: 啊，我要细组好啊。
0: 来，电话下来，我跟你讲，大细组拢袂要紧，人生就是爱一个体验，你爱给你家己一个机会，你才有机会啦。来，你要鼓锣香金宝吼？
8: 我带卡收卡订车无？
0: 有甲你订无？我哪知？那你爱问楼卡？你电话下来啦。你爱问卡订无？你等下订无？你是搁坐五千的卡买就买无？来，你要啊，我跟你讲，唔是家红当生。家宏真正家己骨头受过伤，啊！我这物件拢留咧，我和妈妈咧食的，吼、哦！啊，互我拜托，恁伫我的租所内底，恁写互搞得好，啊！我已经阁加甲恁争取600盒骨碌香金宝，食了若好，恁敲电话起来甲我学了，我才阁来甲何老师拜托，吼、哦！卖讲用贵的啦，这伤过离谱啦，用来共高情，逐工来因兜甲甜茶，来因兜泡茶，来因兜下面食饭。我都过来个高姐来给恁啦，来小妹大姐，来你要要鼓锣香金宝吼，来电话下咧，来喂你要金龙兄，
9: 喂，
0: 啊你唔是有卡？
9: 我金龙啦，
0: 我知啊，你唔是有卡？
9: 哦，你知啊你，啊我来啦，
0: 来你等一下，电话下咧，来喂你要林美大姐要鼓锣香金宝吼，
10: 我有无？
0: 来电话下咧吼，啊今日鼓锣香金宝，食好你我就讲啊，脚头乌斑暗的啦，啊。腰脊骨会酸的啦，腰脊骨会痛的啦，吼、哦、啊腰酸背痛的啦，会闪着抓着青青的啦，医生大姐，
11: 欸、
0: 来要鼓锣香金宝吼，来电来行咧，来回你要要鼓锣香金宝吼，来电来行咧，我你讲腰青青闪着筋络慢着，大板筋会按的肩胛头啊手骨头这个啊手骨头会按的50斤。啊，腕左锁、妈妈锁，不管你什么款的神经痛，不管你什么款的韧带痛，不管你什么款的筋络痛，筋骨络甲你先顾，伊为筋络先甲你治疗，来然后为神经甲你治疗， 前后包抄。我讲啊，咱这筋骨路有照顺序的哦。第一就是筋咯，第二骨咯，第三气咯，第四肺咯，第五神经咯。因为第一筋咯先甲你治疗，为第五神经咯甲你治疗，包中这个骨咯、气咯、肺咯，三咯拢总甲你包掉咧。安尼你的筋骨咯才会交通啦。来，你好，要鼓了上金宝哈。来，等你下咧，来准备时段啊，左手的右按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今日一客啊，这人我较早甲伊买3000块，吼、哦，啊，即卖我甲你讲，今日两一盒，送你2000，吼、哦，总共今日就是2盒3000啦，啊，送你4盒啦，吼、哦，总共就是3000块，摕6盒，啊，6000块就是12盒，佮摕送2盒，啊，即拢厝边啊，厝边头尾斗送的啦。隔壁小安斗送的啦，楼卡头家斗送的啦，
7: 我拢爱讲
0: 的。我都甲恁清楚这个介绍，啊，为着我家己食一支好物件，要介绍互恁知影，害人家开啊侪钱。来，为了钟大姐，要鼓了上金宝吼，来电话下咧吼，啊，电话真正自头满到尾。啊，我讲啊，恁若外口买有鼓了上金宝，就除了你有捌这个何老师，你才买有。啊，恁若无捌伊的就对啊，恁若要有鼓了上金宝，一拿我。10000甲你回收，一拿我100000甲你买，古乐香金宝，啊爱珍珠菇、金线菇哦，啊爱纽西兰的野生鹿的鹿筋哦，鹿卡筋甲菇筋，安尼较好，佮难得遮济吼。

0: AM 1071。
1: 你甲讲就好在音波上，你甲讲就好在音波上出来。筋络，
2: 我都听着你讲通步路啊。
1: 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皆必写起来啦。
2: 哦，安尼哦。
1: 啊，无你甲请请客来问啊，唔是办法啦。
2: 无啦，我即个在做啊，我做工厂的作业员，即马偷开呢。
1: 啊，做工厂的当听电台哦。
2: 无啦，啊，就伫个迄个。淡薄
1: 时间啦，头壳赶紧的，我赶紧给你解说，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
2: 一啊，我常常肩膀安尼拢做酸做疼，够好。
1: 迄就是筋络咧蔓延，因为你咧做作业员有无？
2: 做
1: 作业员，迄筋络底下拢会发炎，爱即个给你抵消炎，给你抵退红，吼，筋骨络相顾，安尼你就会袂个诶，你讲你即个肩膀有无？肩胛头你就袂阁硬，袂阁硬，袂阁艰苦啦。即有当时做做咧，等于要炒菜都袂炒咧啦。
2: 哎呀，无啦，无法度炒，起码无你炒菜拢买便当。
1: 拢买便当吼，啊，食食咧以后较骨力炒菜咧哈。哎呀，
2: 看卖啦，来，阮翁伊去做诶送货，迄有效无哈？
1: 恁翁送货，啊送货伊若好好就好啦。
2: 无伊莫当，
1: 莫当一定爱食，吼，迄筋骨都爱顾好用。哎呀，这家庭的粮条袂使哦，叫稀啦。家庭的粮条，咱来甲顾筋骨咯，用腰酸食这三工就好啊。这专门咧食腰酸背痛、筋络蔓延的吼。
2: 好，
1: 来等你个，等你个，来回了，你好大姐。
3: 哎，
1: 来回了。
3: 我在等睡着。
1: 有了香烟棒吼，来等你个，来点杯时段，最后的助手，家己去甲消消无，我唔知影啦吼。等你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空白一，来敲两摆。你无爱筋骨号会疼的，无爱神经疼。你过去开刀失败的人，一定爱食这支骨碌香筋宝。你若有筋络、骨络动过刀的人，一定爱食骨碌香筋宝。我甲你讲，你咧做福建的，逐工福建科咧行的啦。迄支虽然敢若50块，虽然敢若100块。你敢若伫遐做福建，都还要烦死啊！你今日旧楼香金宝甲买当来食，你唔免阁做福建，唔免常常咧行骨科，唔免阁去找医生咧食刀仔肉，安尼都有够对啊哈！来，喂，你好，红美大姐，
4: 欸、
1: 来了，来，
4: 嘿，
1: 我甲红本人要旧楼，旧楼香金宝来，我叫小姐老阿甲你讲啊，来，喂，你好，小弟阿妈，你是干白啊？唔赶紧听，你干那电话一直卡啦。
4: 我们朋友要搁加一桌啦！
1: 哦，卖去人讲啊啦，家己买买食食会得啊啦。
4: 好啦，爱就是咧问我，
1: 来来来，
4: 物件好用啊。
1: 来，等下个你甲老家讲，卖去报啊哈，家己就听家己买得啊啦。哦，我伫咧报啊，来回了送给我妈妈，来了要鼓捣香金宝吼，来等下个咧，来回了，来要鼓捣香金宝，嘿嘿。
5: 不是，我只。啊！你我变四组啦！
1: 你变四组，你家己人，我嘛家己人。
5: 你家己人哦。
1: 我东桥。
5: 安尼哦。嘿。我报住址
1: 嘿。嘿，你甲楼卡小姐报啊，等下夹咧啊。
5: 好。
1: 来，喂，你好，来要鼓锣声音报吼。
6: 喂，哎呦，我阿妈叫我甲你买一组嘿好春酒。
1: 吼、哦，对，好春酒鼓锣声音报，恁阿妈内行，伊拢有咧听咧吼。哦，恁阿妈记住啊，搁请阿妈几位。
6: 阿
1: 嬷八十岁啊！哇，安尼记住啊，真好，食这好春酒香金宝，系啊。讲开，
6: 咱杭州摆的迄李神家做伙食。
1: 啊，甲做伙食一杯一重100分，我讲迄阵啊像胭脂要拄着关老爷啦，系啊，还是绝配啦，吼、哦，好，来等下行咧哈，哦，来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今日人讲这还是胭脂要拄着关老爷。啊，今日这古乐香金宝啊，这凉高凉，风高风啦、啊。啊，人讲阮古个着高冻风，啊，咱这着是凉去高着风，啊，这凉风香金宝啦吼。哦，这我无想要听咧，伊去卡来去开机。
7: 怕死。
1: 不是这啦。
6: 高
1: 啊。我本来无想要让你听，你安尼大概拢卡啊，人要无啊。啊，即卖若无啊，无卖你阁袂使，互你。好，你这照顾无卖，你阁袂使，人剩600安尼，你卡搞进只卡通，你是？
6: 啊，我早起咧买买房车咧，你讲安
1: 尼？啊，唔知阁有无哦？
6: 我
1: 上
6: 厝一个，我不管你有啊无，你就直接替我
1: 上厝。吼、哦、吼，啊，我剩的，我家己咧吃的啦，我吃15担啊。
6: 啊，你帮我吃一个呀、
1: 来啦，你要你要大桌细桌啦。
0: 我大桌，我大桌。
1: 你食食嘞，你同我喊我另外一个妈妈赶快食食嘞，你生会愈好摸，会愈愈好做。
0: 啊！你我
1: 也
0: 感谢你，我
1: 继续跟
0: 你
1: 卖啊！我都唔甘，你的妈妈那食食的工课愈好做，啊！我嘛唔甘你食食的衫佫袂遐久，你好得意我啦！
0: 未在，我还佫继续卖，我较特别老，特别老人痴呆症。
1: 来来来，等你起来啦！吼，好好，
0: 好
1: 好，等你起来，来喂你好，美小姐。
7: 喂。
1: 来，美小姐啊！哎，要攰到上金宝吼！
7: 哎，是
1: 哥啊！来，等你起来啦！来喂你好，小金姐啊！要攰到上金宝吼！
7: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无就困啊，袂叹气心，困甲袂烦心，袂病病，袂栽到上便所，上便所半徛久，筋络袂了灵，袂爬楼梯，袂久袂啊，即拢有够痛苦。啊，我讲啊，大板筋、手骨头，吼、哦，筋络要会夹，筋络手要夹会悬，脚要骨会软，就爱食咱的骨碌双筋宝。啊，咱的电话0800-0881-0881啦吼。最后来介绍四组的。四千算三千，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二盒，佮加送两盒，十四盒六千块啦。来回了，古乐双金宝吼。来电话行咧哈，来回了要古乐双金宝吼。来电话行咧，来回了要古乐双金宝吼。
8: 哎，这么个吼。哎，我迄个五十斤刚会使
1: 食。五十斤食三斤都有感觉。
8: 没有。
1: 但是一顿爱食三粒无。
8: 一顿食三顿，食三顿吗？
1: 嘿，食三顿，三顿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啊，三工都有感觉，是三工好而已哦。吼、哦，嘿、哦、啊，你来听好，三工有感觉哈。
8: 好。
1: 吼、哦，来电话下来哈。吼、哦，来喂你后尾古乐双金宝哦。
8: 喂。
1: 来喂你，我家后尾古乐双金宝哦。
9: 嘿，对啊，我甲你问哦，我脚骨有开过刀啊？安尼是落雨吗？啊，我拢会酸痛，啊，食这
1: 个
9: 有较有效
1: 无？食这若无效，我拳头贯穿关起来，照三顿三粒甲食，三工就改善啊。
9: 三工哦。
1: 嘿，啊，长期甲食以后，袂互你做气象台。
9: 三粒票。
1: 你是毋是拢还袂要落雨？你著知影要即几工啊要变天啊。
9: 对啊，像顶几工咧落雨落甲足接诶，哦，我诶脚骨足酸诶。
1: 对，啊，迄著是啊做气象台，这著是拢开刀以后了诶后遗症，食咱诶骨碌双筋宝。以后当时要落雨，你也唔知啊。啊，那卖食，当时要落雨会知安尼卡落呢？
9: 哈，袂啦，迄
1: 种、哦。我是讲那卖食好啊，当时要落雨，咱拢会知，安尼咱会当做气象台袂歹呢。
9: 哈，袂啦，安尼卡无好。
1: 好、哦。
9: 会去
1: 的。好啦，安尼来电话叫你啦吼。来，好好来，喂，你好，金盾，
10: 哎，
1: 金盾大哥，来，古乐双金宝哈。
10: 无，我是拄好定啊，你大组是几罐？
1: 大组的加送两盒十四盒。
10: 哦，十四盒。
1: 这组会好个啦。
10: 总共十六盒没有？
1: 十四啦，总共十四。十二盒，因为两小组六盒加六盒，十二加送两盒，十四盒，十四盒就已经倒了钱啊。
10: 这啊，四组六盒
1: 尔。四组六盒，六盒就足济啊，六盒。
10: 啊，六盒啊，大
1: 组
10: 十四
1: 盒。这斤是算钱的呢，这斤阮咧讲买，唔是算量的呢。
10: 哎
1: 呀，来，你电话起来哈，电话起来，叫老哥甲你解释来。以上算广告啊啦吼。啊，来，咱来听歌啦，《古乐双金宝》。最后甲恁介绍，食你的筋骨咯，食你的神经痛，食你的筋络痛，腰腰闪着，腰抓着，脚的旧筋，大板筋的板烂。吼、哦，啊，脚头乌的蛮难，来，你好，可好妈妈，我教。来，好，第二日来，准备时段，啊，大板筋、肩胛头、规身躯的筋络拢未爽快，未了灵，要坐未坐，要徛未徛，要行未行，食咱的骨碌双筋宝，一杯重，电话0800-0881-0881，买有的就买有，买无的卖生气啊，骨碌双筋宝，电话靠通。你就袂阁筋骨啰酸痛，我就讲啊，他带迄个我讲，你就卖食，咱当时要落雨，咱拢会知。伊讲伊一定爱食，伊无爱当时要落雨，伊会知啦。吼、哦，啊，我就讲啊，气象台无爱做，古乐双金宝最后的招数，电话卡通， 你看写无三五组就无啊，剩最后未超过五组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
11: 来一首歌曲叫做《游台湾》。

0: 一首歌曲叫做《游台湾》啦，吼，台湾的物件拢讲完啦，吼。
1: 大家吃吃咧，
0: 讲完啦，我有产品嘛，完啦。
1: 那武汉疫情过啊，吼，啊，大家来游台湾啦，吼，台湾好山好水，
0: 是啊，
1: 啊好光景，啊，台湾上美咧，就是人情味啦，吼。
0: 对啊。
1: 啊，亲像恁安尼，听说嘉宏，听说小安，啊，电话持续咧响，啊，咱讲实在，
0: 中国时代。我来跟你讲啥，你听有无？
1: 我
0: 没有听话呢，
1: 什么卖卖
0: 啊？无，什么卖卖？
1: 啊无嘞？
0: 啊，电话搁你叫来嘞？
1: 真的，敢那剩我有呢？啊，你要叫我客我的？
0: 你也知，你也知我的意思吼？我的嘛客出来呀啦，我不管啦啦。
1: 我把你设计，你来搞我设计。
0: 对啊，我来得，我来得客完啊，我无啊嘞。
1: 你这个唔知。
0: 我等下跟那些老师退下呢。
1: 我跟你讲，来中北时段最后啦吼，电话讲家呢一波满线接完就好啊。咱总共去五组、四组的。五组大组的啦吼，我家宏家己客，我会出来来，迄个村的妈妈，
2: 来，先问一下哦，啊，几多千金宝，迄组是偌济？
1: 四组的3000，大组的6000，定来个咧。啊，来，咱的古乐千金宝哦，啊，就是食你的筋络，和你的辽宁，食你的筋络，和你的通，食和你筋络袂慢烂，脚头骨袂慢烂，润大的辽宁，啊，会当和你顾你的神经痛。我你讲，咱人他住迄个小姐问下吼，伊讲咱人分啥物，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这照顺序排第一排到第五啦吼，来回了。
3: 你这样搞
1: 好吗？来，你要要骨络神经报吼。
3: 我这心肠有啦，我来跟你问啦。
1: 来，我你问。
3: 我要甲你买药啊嘞。
1: 嘿，啊要买啥物？
3: 神经吼。
1: 嘿。
3: 神经我是听过，这样弄的吼，啊拢是慢呢。
1: 啊，你甲吃三天就有感觉。一顿吃三粒，照三顿吃。
3: 啊，别安那甲你买。
1: 啊，你着进，你我着电话饲咧楼骹，你甲报恁兜的住址甲电话，好了着送去你搞恁兜啊。安尼知无？
3: 我到电话
1: 啊。嘿，你等下哈，你楼骹小姐甲你听啊。
3: 我先来甲
1: 你报安尼啊。无来，我甲你饲咧，啊，你电话卖起啊，等下有人会甲你接，然后助理会甲你接，吼。
3: 我电话卖起来
1: 啦。你电话卖挂断啦。
3: 哦，
1: 你个电话卖起来，卖起来是要来甲你讲。
3: 哦，是啦。
1: 嘿啦，电话卖挂断啦。
3: 哦，安尼。
1: 行咧，行咧。啊，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这买物件都买啊，紧张。你看阮家己人外高伊，伊个电话控五个，二控六，这唔知带倒位吼。啊，变变家己的乡亲啊，我伫遮嘛要再次感谢这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咱的古乐香金宝就对啊，全世界。我就讲啊，找无遮好个筋骨头药啊啦吼！啊，我就讲，你搭配咱个土龙王，搭配咱个骨碌伽，搭配咱个勇冠斩，搭配咱个骨脆补，搭配咱所有筋骨路个药啊，来甲食就对啊，逐味都有哈哈。因为筋即、這个双筋宝，伊逐种物件拢会当夹吼，伊夹任何一种药方，夹任何一种骨头药啊。拢会当搭配，这就是伊上柔和的所在。食了未有副作用，因为这是天然的食品，用正香根，用珍珠菇哦，听好，珍珠菇又名金线菇啦吼、哦。这个听着知影真珍贵啊！用野生的绿咖根，迄绿咖根好甲加长脚哦，骨头长去，筋络加袂长。你看伊筋络偌润，筋络偌定啦。哦，筋络偌 Q 啦，夹袂断就是夹袂断，这就是咱是安怎？这个骨碌镶金宝，家宏会当开刀失败，我开刀失败者其中之一啦。所以讲我无赞成人开刀，我讲物件会当食，咱就用食的；物件袂当食，食袂好，咱再来用煮的，煮袂好，咱再来开刀。开刀是下下策啦，非不得已。即个党刀，党刀不但会伤元气，啊，咱食即个古乐好春秋双金宝，古乐好春秋双金宝，记好条啊！家己的好老师下，即我甲你讲，家宏家己咧食的，食15冬啊，拢唔捌改变过，我15年唔捌酸痛过，甲恁讲。要相信的人就买，唔相信的人，你永远无机会，你继续好酸痛啦啊！来回了，来要鼓落香金宝吼，我大王，新听又来你电话行咧啊！
3: 好好好，
1: 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大王买恁都敢两字信任，恁甲我买是两字健康。我讲我今日会当伫做电台，我会当做播音，我是抱着感恩回馈的心情。我有讲啊。 长一个牡丹妈妈，阮台南的牡丹妈妈，一直甲我问讲，家宏啊，你拢做啊遮忝，你是到底做会赚未？我甲妈妈讲，赚济赚少，我未了着钱啦，吼、哦、啊，但是无通逐工赚啦，像说今日正了钱咧卖，啊大细摊，吼、哦、有当时啊掠长补短，要回馈予大家，甲恁食筋骨咯，照顾。古乐香金宝，你一定爱买来吃。啊，今日电话0800-0800-0800，你来卡号通，才有机会吃到全世界唯一独一无二的历史的博物馆药顶车内底有的处方，下做古乐香金宝啦吼。恁的电话卡号通，才买会到啊。来，喂，你好，来新台有无？来，做古乐香金宝吼。来电话行咧吼，啊，我东北时代报告，啊，今日小组的两盒送四盒，每日3000块，大组的12盒加送两盒，14盒6000块，古乐香金宝，啊，这拢现场的节目，明仔载大家若有时间锁定阮的节目，我明仔载吼来回你王太太，来个古乐香金宝吼、
4: 啊，我已经叫啊，啊，当时会到。
1: 来电话行咧吼，我跟你讲吼，明仔载。那邀请会来啦，咱逐天放现场的节目，明仔在即个贵宾，我特别甲邀请，要揢一人深蓝的黄金啦，森林啦吼，就是正后山的黄金来咱的节目，啊，因阿公，因所有部落的人，食这无半人生癌，无半人生歹咪咪啊，无半人生恶毒症，百毒百解。啊，做深蓝黄金，啥物物件，明仔载才讲互恁听。因阿公食这個，本来70几岁，就得口腔癌，食这项物件，活到107岁。因阿嬷食到105岁，就是靠这个深蓝的黄金。明仔载我甲邀请，邀请的来，我讲啊，家宏卖的物件拢全世界独一无二啦。过去人咧卖牛酒，是安怎我无爱卖，我是安怎卖白酒，因为牛酒。即马拢会当培养，白酒无才调培养，野生的才有野生的功能。明仔载即个深蓝黄金，正野生的，全世界无一个当培养，全世界大家拢认定，所有的全世界医学文献拢公认的物件，明仔载就要出现伫咱的节目。但是有才调买无？我唔知影。啊，今日重点是古乐香金宝，你若买着，你上无去上台，你免做。上无你会筋骨咯，会勇健，你手会举悬，脚会自然，袂阁常常腰酸背痛，脚酸手软，袂阁大板筋蛮难，筋络蛮难，袂行袂了灵，吼、哦！啊，我著讲啊，润大固养，筋络固养，骨头都袂酸痛。
0: 人在打你啊哈！
1: 我跟
0: 你讲，最后细组剩两组，大组剩一组，恁来打，即摆今仔日最后的机会哦吼！
1: 这我会呢。
0: 你也嘛是最后剩，
1: 这我会揭出来，
0: 无啊哈，
1: 剩最后啊啦，
0: 最后四组两组，大组一组，好好把握机会，0800-0800-0800-0800，卡两盖开通哦。
1: 啊，听咱的节目，有足侪好的产品，你伫别人的节目听袂到的，你伫别人的平台买袂到的。家宏的物件，我都讲啊，所有都对啊，我拢是经全世界上好的物件，无论是进口的，无论是台湾的，我拢经常原始的、上野生的，食了无副作用的，我才有起来节目咧卖恁。啊，食无好的，我绝对无卖，物件无少无送恁，我嘛无咧卖，我嘛袂交瘾卖啦。我甲你讲，家宏嘛是一个怪癖，家宏就是含头家若讲物件若好，头家介绍唔互我卖，我嘛袂交瘾卖。头家若介绍我讲袂好势，物件互食无好，我嘛袂交瘾买。厂商阁偌好，含我偌深的交情，物件食无好，我就是无可能含伊配合。这是家宏一世人的原则，袂密如袂得。我著讲啊，我要甲做的功德回向互我的妈妈，回向互我的仔，我要来照顾这长辈时代，这若疼惜我，若像家己后生的爸爸妈妈，恁这的爸母啊，全国的阿爸阿母。感谢您，多谢您，这两年来给您照顾，家宏找的东西绝对是要给您吃好，因为您若像我再生的父母，我再生的大哥大姐，我的阿姐阿姐同样，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 伫遮要照空中的时段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经络酸痛，食袂好诶，食啥物食无好诶，食咱诶经络香金宝，迄、那个香，迄、那个古老香金宝好春酒啦吼，一首歌煞。甲时间共电台共相插播，明仔载共时间共收率，继续甲嘉宏小安支持甲鼓励，直接甲恁讲再会，金锣买好，电话爱开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人头都讲小组剩两组，大组剩一组，买到的甲你恭喜，买袂到的卖生气，等明年，还是等我若有套到，再过来啦吼。
0: 来，一首歌曲叫做《嘻哈装脚情》。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那个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因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那你好，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定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4: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呢？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所有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主持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若是想要点歌听歌的朋友呢，是拜一到拜五在时十点。点半，予你可以来点歌。讲到拜五七月十七号呢，农历来到着六月初四，适合祭祖官兵做灶，禁忌是安床甲出行。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南，煞着南边，冲着二十一岁上高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呢，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也够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七月十八号礼拜六，农历来到着六月初五，适合祭祀祭穿祈福，禁忌是合众加啊牵刷位。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南。刷到当兵，冲到二十岁上低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透早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这是拜六的好时辰。啊，那是礼拜七月十。九号农历来到着六月初六，即天适合祭祀、沐浴、敬老、其他吉事消除。礼拜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北边，冲着十九岁上鸟市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点过到一点到三点，也够暗时的七点到九点。

来讲到天气，中央气象署来讲呢，拜五呢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呢无定时有短暂阵雨雷雨，其他所在拢是晴云到好天。中南部呢，伫拜五早时呢有零星的降雨啦。啊，那是过到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花莲、台东嘛，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甲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来发生。那是拜五下晡要出去呢，嘛拢爱注意着天气的变化，啊，扎着雨具来避风。啊，即几天呢天气炎热啦，气象署嘛针对着十二个县市发布着高温的资讯。拜五的高温通常是来到着32至35度左右，啊，那台东呢，容易出现着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伫东南部有小风来发生着，啊，伫我近中岛前后呢，紫外线嘛偏强，会来到过量甲危险的等级。所以伫我中岛前后要出去外口的朋友，拢总爱注意着风拍甲补充着水分。除了小热以外呢，因为西南风偏强啦，彰化以北甲南势、绿岛、平湖、马祖部分地区，平均风力6级甲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伫海墘啊活动要注意。啊，个拄好即几工是年度的大流啦，西南部尤其是嘉义到屏东，以及着东半部，包括嘉南、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呢，伫即个起涌的时阵哦，涨潮的时阵呢，水位会偏悬，沿海部分较低的所在呢，注意着海水倒灌，也是排水无法度排，局部淹水的情形。嘛，片面伫海华港口甲即个潮间带即个区域来停好啦。啊，即马讲阁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12 呢，中心位置伫哥伦比亚东南东边4000公里的海面上，有发展做轻度风台的即个姿势啦。不过离了较远，对台湾现主席看起来无直接的影响。啊，那空气品质呢？这个周末的空气风场是西南风，伫北部呢，住伫这个下风处啦。所以呢，伫北部来讲，污染物累积会较容易。啊，那是这个新竹苗栗中部分嘉南高屏宜兰花莲台东哦，加这个马祖金门平湖是良好的，北部空气品质是普通的。啊，未来天气呢，拜六到后礼拜一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雨阵雨，其他所在是晴云到好天。透早到早时呢，拜六的时阵吼，到后礼拜一中部有这个零星短暂阵雨。啊，那午后呢，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拜六呢，大台北地区甲西半部的山区，同款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那礼拜甲后礼拜一，南部地区可能会落较大的雨。啊，那是午后的北部地区甲其他的山区呢，嘛同款会落着较大的雨啦。讲到后礼拜二甲后礼拜四，全省各地是晴云到好天。午后的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来产生。啊，若是后礼拜二透早到早时呢，南部地区嘛可能会来落着短暂雨。啊，那到这个后礼拜五呢，佫恢复着晴云到好天，只剩着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啊，不管是安怎吼，这个拜看开呢，未来可能嘛是有落雨的这个机会啦吼。所以呢，那是骑车、驶车、行路，拢总是上盖好，扎着雨具避风，较袂淋湿安尼一雨来吼，安尼南甲变作是落汤鸡啦。另外讲到强烈风台的这个八位呢，日前呢对台湾的这个东北
边、东边、啊、北边安尼吼刷去啦吼，啊，冲去到这个中国这边，啊，其实呢，伫台湾这边造成部分的这个淹水，啊，有一挂网络就讲吼，啊，平平哩淹水，为什么台湾的水看起来计较清？啊，伫大陆这边吼，一堆。哦，淹水阁加着粪扫，看安尼吼差真济啦。啊，有人讲，要讲唔知影，原来台湾的这个淹水的水呢，比着大陆这边加较清啦。这有可能就是讲吼，因为以咱台湾这边来讲，伫外口也无啥物款的垃圾桶啦，啊，大家这个习惯嘛已经养成了真好，较少人会乌白当粪扫啊，所以呢，一看就知影讲这个都市啦吼，人咧讲这就是上届实在的体检的城市的体检报告，看到这个水灾吼，啊，这个水清下落，啊，是讲顶管敢有补着这个粪扫呢？等于当知影讲这个城市这个主政者。应该是讲做了是还不错啦哈，啊，有人就用无同的角度来看到每一个灾难来产生，吼，啊，有这个有效率的吼，来救灾，也是讲有啥物看的这个会当减免的部分，安尼看开，台湾这边算讲做了是袂歹的啦哈。来，继续咱来安排着，先来安排一首国语歌曲，咱即马来听着张清芳的《激情过后》。

欢迎继续收听有缘来坐独家所安排这首国语歌曲是张清芳的《激情过后》啊，今天刚刚呢有这个新清安政策 3.0 的方案啦哈，根据行政议会所通过方案呢，有增加五项的条件，包括这个款人呢，新台时阵啊，必须爱无满50岁，个人的年所得总额未当超过着200万，台北市房屋总价要在3500万啊，这个新北甲新竹县市呢2500万，其他县市呢2000万啊哈。啊，再来加码婚育家庭贷款的额度，所有的这个清安贷款新旧户啊贷款呢，拢总会当有满3档的利息补贴，啊，小3档呢，达当减到是完贷款的利率啦哈。啊，讲起来呢，清安3.0的方案呢。有7项的条件呢，跟正经的2.0的方案相同啦，包括着贷款对象是成年。本人配偶甲未成年的子女无自由主体的人，啊买厝呢是爱自住吼，家己大爱使用。新贷款呢啊，都爱摕着自住的契约书，贷款的额度上管是1000万，贷款的成数上管是80%，宽限期呢会当延到上等是5档，啊整个贷款的年限上等是40档。当啊，这个款人呢，一生干那会当贷这款的一概利益啦，哈。啊，这一概呢，新增加5项条件，也就是讲哈，啊，贷款的年限维持上等40档啦。啊，那是这个款人新贷时阵爱无满50岁哦，而且呢，新贷年龄甲续贷的年限呢，拢总未当超过着80。比如说这个借款人新贷时阵，伊是45岁，安尼呢，伊的这个新贷续贷的年限呢，上济嘛未当超过着35档，安尼啦哈。啊，借款人的本人呢，年所得总额未当超过着20万。啊，房屋总价限制呢，台北市你未当买超过着3500万的啦。新北甲新竹管区呢，嘛未当超过着2500万。其他的管区呢，上济未当超过着2000万。啊，那新婚哈、

婚两年来底呢，哦，以来啦，家庭贷款额度上盖关是1200万，啊，内底阁有饲着无生啊未成年的即个子女呢，上悬会当贷着1500万，啊，那是利息补贴呢，即嘛是现行优惠啊，以后的利率是1.775%。包括着银行减收着半倍，甲政府补贴着1.5%啦吼，啊，所以呢，即马讲享受这个吼33%的利息补贴，也就是讲啊，所有新啊轻安贷款的这个贷款户呢，会当享受着满3年利息补贴，啊，跟满3年的过岗开始，每一单呢补贴减少半码这啦吼，啊，一直到了恢复完贷款的利率，拢总是叫做是3+3的利息补贴。啊，讲到清安3.0的正式哈、哦、决定啊啦，不过业者讲呢，新的制度虽然有加码到这个婚育家庭贷款额度加利息的补贴，但是有增加到年龄啦、所得总额把房屋总价的限制，佮加上到中央银行信用管制也未放松哦，所以政策效果应该是无啥共啦，袂佮亲像安尼进前吼，一直大概哦抢。未来贷款吼抢房的热潮应该是买，而且因为有限制讲爱自住吼，所以呢啊，是部分的自住需求等到是会提升到啦吼啊，所以呢不管是安怎哦，有好的政策啊，适合的咱有符合的资格，咱就来申请啦吼啊嘛，希望讲吼，哎，最主要嘛是希望讲厝卖伤贵啦，要买厝的人永远拢了袂到哦，都要省吃俭用过哪当哦，甚至有同。统计讲不吃不喝好几十年，才有法度买厝，安尼真正吼，伤脑筋。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霓虹歌舞打叫做《落大雨那一日》。

感谢观众好朋友收听到咱有闲来坐的这部时间啊，只要伫这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那、啊、当然也过下晡的三点到啊四点啦吼，不过下晡的拜六这旁呢啊，算讲是有休困吼，啊咱得准时来收听啦吼，不管是啊咱什么款的节目吼，拢该啊，但不时啊拢该安排收听啊，亲像正正有听友吼，有习惯咧听啊，中浪旁啦吼，嘛希望讲吼，哎，大家唔通走伤远啦吼，啊无万里啊转来主持啊，啊你无听到吼，安尼哎，算讲敢是有可惜咧，有诶讲有啦有啦，有一点啊可惜啦吼，要紧啦。啊，就是咱那是节目会当做，咱就尽量吼安尼哦，家己做好好势啦。啊，那是有其他的节目时段进驻呢，那么安尼吼踊跃来个支持哟、哦。讲到内政部来公布的配合行政院通过的军工桥的调薪，啊，搁有直辖县市呢，今嘛即个议员助理补助费、村里长事务的补助费呢，讲嘛要来增加，而且对着七月一号开始来调整。啊，另外呢，每年的一月一号开始。对着军工靠台路呢，再通案呢调整着4%啊。内政部讲希望透过着这一届的调整呢，促进着议员助理的劳动权益，协助议员强化着问政的能力，嘛，和基层的村里长有搁较侪资源推动着公务啦。啊，那是议员助理者呢啊，中亚调整哈、啊，现行是直辖市32万啊，管区是16万啦哈。啊，今嘛呢对着今年七月一号开始呢，变作是33万6880元，管区的变作是加9440元。啊，那明年一月一号开始，这个议员补助费呢，变作是35万过355元，那是管区的呢，吼、哦，加的变作17万6218元。啊，那是村里地位事务补助费呢，现住是啊，非原住民呢是5万啦、啊，原住民作为家呢是掉啊，变作是6万。啊，对，今年七月一号呢啊，加4万，啊，一个是啊，加4000，一个是加4800。啊，那是明年一月一号开始啊，村里地位事务啊，事务补助费了哈。非原住民的是变作56160元，啊，那是原住民族的呢是67392元啦。另外，这个晶圆代工的龙头台积电呢，已经召开着法说会，因应着 AI 的长期需求啊，台积电讲要吼啊增加着1000亿。美金哦，投资到美国，要来去到4座2纳米加搁较先进的制程晶圆厂啦，啊，搁有这个封装厂啊。台湾未来呢，买增加到13座的先进制程加先进的封装厂，期望呢做到这个护国神山哦。大家希望讲会当真正带动到台湾的经济发展，但是呢，美国啦，今嘛搁咧可能签署301条款呢啊。讲对着巴西呢，因有进行着一档的这个吼调查啦，发现讲吼，啊，阮物件哦卖好你，但是吼你介绍吼无啥对档呢吼，所以呢，伊日前呢宣布对着巴西部分呢啊，伊的商品要到美国加收着25%的关税。但是呢，无包括着牛肉甲咖啡，所以美国人可能爱食这啦吼，无甲收着较济的钱啦，这呢贸易法的301条呢，讲温准因为美国总统伫政府举证无公平的这个吼，贸易行为之下呢，会当对着看倒一个国家，伊感觉无公平，要来加收着关税，啊，保护看因家己国内的一寡事业行业这。然后，这就是美国哦，川普政策哦，讲安尼啦。啊，这两天啊，股票有欢欢喜欢乐，有够吼、哦、大杀也好，然后大涨也好。啊，伫韩国这边吼，嘛、哦、有人安尼借钱吼，啊借个临时安尼那是下跌。
很大的时候，人讲什么断头啦，啊，甚至有诶，刀竹林，听到明白，结果呢，人去啊，到伊的乐，啊，起毛几摆呢，啊，提刀啊，讲要去台南啦，吼，讲这个 YouTube 甲我介绍诶，吼，啊，拢总无赚到，啊，起毛几话累累呢，啊，股票就是安尼，投资就是安尼，吼，唔是听人遐讲，咱得对人操作，家己嘛爱有。基本的一些投资经济面吼，有一些爱学的嘛是爱去甲了解啦吼。啊，你譬如讲对美金的这汇价呢，啊，拢在大概拢在四十年的低档啦吼，大概是一美元兑165的日币。啊，那是有要去到日本的吼，趁日币较俗的时阵，其实会当先换起来扛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来，第一通卡起来，咱赶紧来个接。你好，
2: 妈咪也有到。
1: 你今日你个第一名啦，
2: 莲花姐。好，
1: 今仔日莲花姐要听啥歌？
2: 明日家都不要再袂当可以啦。
1: 哎呀，明仔再歇困一工啦，
2: 半夜
1: 拢歇困一工啦。
2: 哦，够好个，迄叫叫节目，阮听无就无聊。
1: 无聊吼，好啊，啊我嘛有时间
2: 要来听那个梦里。
1: 那个梦里吼，好，来安排哈。
2: 那个梦里，你想唱了唔知？
1: 我嘛袂记得啦。嘿，啊来安排看一下哈，谢谢你啊，感恩哦，谢谢谢谢。来，要点歌好朋友，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准时开放，就是咱的二三五八四六二。2-3-5-8-4-6-2，那是外部头的提手机啊的吼，啊尽量的先试一下0-6-2-3-5-8-4-6-2吼，啊赶紧卡起来哈，第二个嘛起来了，哎，试无好，来，你好，你好，你好哦。
3: 万里姑娘你好哦。
1: 哦，可以耶，你好耶，吼。啊，头拄啊拜五仔啊，形容咧落雨，啊，你有去有压着无啊？
3: 吼，我有推我靠，刷几万，
1: 刷卡几万呢，安尼袂歹啦，有机动性的了解着外口天气安尼，真好、嗯、嘿。
3: 啊，你伫报我着探头，啊，姑娘你明仔载休困吼？
1: 嘿，对对、啊、对，
3: 迄个工山林小姐，讲爱去沙岗找徐大大有亲啊吼。
1: 伊无要去啦，
3: 伊又去转来讲有钱啊，当唔是你讲讲抢车的，咱明仔载
1: 吼，
3: 明仔载无来甲探看卖啊吼。
1: 你要甲探呢？
3: 嗯，我使好像去个载，啊看错大哥，要前线来伊遐近。
1: 啊对啦，啊唔过你咱都爱先坐对阿恁去，较对遐去，安尼较顺啊。
3: 哎，较顺，我先来甲你载。
1: 哦，先来甲我载对啦。
3: 嗯，
1: 哎、欸，对。
3: 甲咱骗。
1: 哦，一个相生嘞。
3: 哥遐会生相生，阿咧爬爬。
1: 哦，啊都伊厉害啊。
3: 嘿，厉害啊！都阿爬爬。
1: 啊那有要生菜，咱啊去讲去较甲门看卖。
3: 看当时，
1: 做阿祖啊，佮会当去生啦，够厉害啦。
3: 嘿，啊看当时做过来叫阿珍姐啊，佮伊甲单大买麻油，咱含做大哥，咱三个买五百啊，就好，甲讲好嘴。
1: 哦，甲讲好嘴吼，啊，今仔你要甲斗车呢呀？
3: 勿紧，我因
1: 你讲讲好嘴，煞免讲斗车囝啊。
3: 勿紧，咱甲斗错勿紧。
1: 哦，安尼呢啦。
3: 啊，你来拜，咱含你拜，咱来甲接班。
1: 好，我甲甲你接班，好好好，会使啦。啊，拜一到拜五，我来公司做现场，安尼好啦。
3: 嗯哼。
1: 嘿啦，安尼拜六礼拜，安尼咱交换班 ，OK 啦 ，OK 啦。
3: 好，
1: 就安尼讲。就阿祖阿祖，所以一个生就好啊，其他人改过啊，安尼袂歹啊。
3: 阿祖阿要生，阿要生，咱来个骗义务拢要
1: 骗，嘿，骗好骗唔知迄种的啦吼。
3: 对。
1: 阿今日听什么歌啊？
3: 啊，心事啥人知啦？
1: 心事要啥人知哦？阿你也想要生呢啦？
3: 我无法度人咧做做啊，讲阿哥会生，你真阿你爹爹掉啦。
1: 嘿啦，实在厉害啦。
3: 厉害厉害。
1: 我敢那得导游啦，阿仔讲真厉害掉。
3: 真正。
1: 嘿，好，阿你咱聊聊解哈。
3: 好，阿差都搁讲起哦，阿林小姐单多，阿李英姐，大家拢讲起，谢谢。
1: 好，谢谢阿你阿多啦。来，要点个好朋友来控六。2-3-5-8-4-6-2 我不头的提手压星期空六来你好哦
4: 你嘛好
1: 哦八三诶诶啊都叫我讲吼那是我要甲迄、那个诶、公山的蓝大姐做回来要去你爱买麻油啦
4: 伊那个西厢西我甲一单个照换，一单个照回来。
1: 好，安尼上好上好。哦，你这上盖好诶，这哦品质盖好。啊，今仔你要听啥？
4: 伊那西厢西我一单个照回来啦。
1: 好啊，咱大家来甲斗做。啊，今仔你要点啥物歌啊？
4: 好头鼻子软
1: 就好啦吼，好来安排一下哈，
4: 大家来听，
1: 大家来遐 行行行看看啦吼。好，谢谢你啦，平安哦，谢谢谢谢。好，头边对安平街嘛，一点点啊咯，啊无要紧啊，大家都小少来去遐，游山玩水嘛好。啊，遐讲也会当好，互你迄个烤肉拢总是可以啦吼。台南做者所在通好耍个呢吼，无爱行伤远个所在，台南家己安尼耍耍都可以啦。来。第四个嘛起来了，你好哦。
0: 我跟三娃哥哥阿卡的。
1: 好，阿娜。
0: 啊，
1: 阿娜，你要做回来？
0: 你奶奶甲我讲，甲囡仔做救伊。
1: 救起啊！哦。
0: 嗯。
1: 哎呀，安尼袂使真啊。
0: 啊，恁爸安尼甲拍成囝
1: 哦。我无甲囝的，我有甲讲，我想要甲伊请养大。我咧看考虑，已经讲好势安尼。
0: 哦。
1: 一个过拜一，到拜五啊。嗯。啊，我。拜六礼拜，他们接班呐、啊。
0: 哦，那样、哦。
1: 啊，派迄个苦劳的去教迄个囡仔人人的呀、啊，啊，人爸生个要出满油呢。
0: 那样、哦。
1: 安尼咁好势。
0: 安尼弄，你让我改处理会起来。
1: 啊，你处理会起来哦。
0: 因为我刚要生，我就刚负责。
1: 安尼哦，啊，我都惊你伤辛苦你安尼。
0: 对。
1: 嘿啦，啊，阮大家给你负担，给你帮衬啦。
0: 生了，恁开工安尼呢？
1: 哦，啊，知我想讲你要拍破世界纪录，迄个上高龄咧生囝的迄。你啊，真正生我，甲帮你清看迄个金氏世界纪录看卖好啊！
0: 真了、
1: 哦，嘿啦，来清一下世界纪录看有无、哦？
0: 我那个你敢
1: 有？看是世界还是世界啦？无咱全台湾嘛有可能啊，对无？
0: 上届生囡仔都简单啊，
1: 上届坐会安尼生囝呢，甲你鼓励
0: 啦。
1: 好嘞，好，嘿，去做只会得顶哦。安尼会啦，会啦，厉害啦！哦，啊，今日啊，
0: 无查甫人嘛是生囝。
1: 会啦，去共招一个，即马讲有诶，啥物招人诶，啥物哦，都会使啊。
0: 做零工
1: 啊！嘿，做零工诶，对啦，嘿啦，哦，安尼好，哦，安尼时间相
0: 处下来。安尼，今仔日来叫红玉芳，甲你带飞机咧夜间飞行看看。
1: 哦，夜间飞行哦。
0: 嗯。
1: 啊，你是卖飞呢？你是会共吵人？
0: 哦，袂啦，迄个红玉芳足单纯的袂啦，
1: 袂讲吵吼，啊，伊较爱夜间飞行就对啦吼。
0: 袂啦，暗头暗帮我帮我考虑一下啦。
1: 哦，安尼，
0: 你考虑啊，我
1: 嫌考虑的哦。哦，考虑的可能乌白飞啦。
0: 伊啊，刚刚飞起正平样
1: 伊嘿啦，啊，伊都想讲习大大，伊无甲乱坐，伊无欢喜的安尼。
0: 啊，那伊就到这边都来考考样得
1: 啊。安尼你啦，好好，安尼我甲考虑交代一下。
0: 嘿啦，啊，恁麻烦免麻烦恁的金卡就好来行到这
1: 个，我
0: 就做回来。
1: 我遥远的祝福就好啦哈。
0: 对呀。
1: 好，了解
0: 哈。电话就可以通通的。
1: 哎，安尼就知啦哈。好啦，谢谢你啦。
0: 啊，感谢你啊。
1: 啊，真正有需要甲阮讲咧。
0: 啊，
1: 谢谢谢谢。讲这阿祖要生双生啦，咱来开找看有世界纪录的无啦哈！来，二三五八四六二，要点歌哈！拜一到拜五十点半开放八首歌曲，你好、哦。
5: 那真正生哦，我正手也两只鸡都去管我吧。
1: 哦，安尼呢，嘛袂歹啦。啊，人得伊讲，伊家己要，家己要
5: 出，家己。人伊家己讲咩
1: 话
5: 啊？系
1: 啊，伊讲唔免麻烦咱啦。啊，不过咱嘛好心啊，足惊伊足操烦的无闲。这做啊，这侪囝孙拢爱唔满意，对不？
5: 对吧？
1: 哦，啊，伊讲吼，接受我们的祝福啦，袂歹啦。
5: 咱的生意好啦。
1: 哎呀，生意食脆甜啦。
5: 好啦。哎，我大家都在咧生意。
1: 对啊，啊无点歌好听伊嘛，我看嘛足介意的哦。对吧？吼、哦，看要听什么歌？
5: 买去听个恁啊！
1: 嘿，
5: 咱，吼，咱安平站的讲咩？
1: 抹油呢？
5: 抹油啊！
1: 你传呢？哦，未歹呢。
5: 有。
1: 哦，啊，林刚，恁到嘛？有人要生囝，咱嘛来搞迄个单多啊，来啊，钓一个抹油来吃抹油鸡，吼、
5: 哦。嗯。
1: 哦，安尼嘛是会使吼。
5: 对啦。
1: 好，啊，今要听什么歌啊？
5: 今咱风中的玫瑰油。
1: 风中的玫瑰油，吼。好，来给你安排这
5: 拢请伊。安排大家拢听
1: 喺空中啦，啊，人是空中啦，吼，
5: 嘿，拢会使啦，
1: 空中空中拢同款啦，拢会使啦，嘿啦，哎，安尼安排落去哈。好，谢谢你，感恩感恩哦，后日拜客过来哈，谢谢谢谢。哎，拜六就无可以啦，啊，那个要考，咱就后礼拜个专心会开始啦，吼，哎，啊，个大家考想看麦。哦，一礼拜那是上紧的、上济，但考五届呢，你唔着先上五首歌起来啃哦。来第六个，来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耶、yeah. 哦，电风扇啊吼，
6: 嗯，
1: 对不？吼、哦、啊，是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啊？
6: 鱼龙的功劳。
1: 比啊，你要倒一个版本是文夏的，还是王世贤的，还是拢可以？
6: 都可以，
1: 都可以啦吼。好，来安排一个哈。好，谢谢你，平安哦，谢谢谢谢。B 轮的公路嘛，有人咧爱听王世贤的版本吼、哦，啊，所以呢，咱就问一下哦，有的人就爱听卡老歌，啊，有的人就想讲哦，王世贤唱的嘛袂歹咧，听看诶，嘛、欸、有咱的回啊啦，嘛唔是少年歌啦吼、哦，虽然可能是少年时代唱的啦哈、哦，来二三五八四六二，来第七个，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7: 嗨，万丽小姐你好。
1: 哎、欸，客家李太太哦、啊，哦，先生，
7: 先生妈妈，
1: 你得个，你看个又唔对啊。所以甲你讲，你两个第一声出声诶，
7: 哎、欸、啊，变声诶，
1: 嘿啦，唔是变声，你的声调有调，你啊刚刚安尼啦，
7: 哎、欸
1: 欸，啊不要紧啦，咱拢有主动报，咱得较 OK 啦。
7: 哦、啊，你拄啊要上班有压好无？
1: 无呢，拄啊还好，拄啊闪过啦。
7: 哦，
1: 啊，无头拄啊都想讲奇怪，啊，坐办公室内底啊，看外口块乌云密布，啊，来就唰、哦、一声就落来呀。
7: 哎、欸，对啦，啊，无就好，平安上好啦。
1: 平安上好。啊，你咧，你今日要听什么歌来求平安？
7: 哦，哎、哦，哎啦，大家拢平安上好啦。
1: 系啊系啊。
7: 那点一首迄个《同心传》。港心准，
1: 港心准哈，
7: 红圈里的啦。
1: 好，来、哦、来吹一个好。
7: 哟，吹港心准。
1: 好，来、
7: 啊，大家都平安快乐哈。
1: 好，谢谢你呀、啊，平安平安，谢谢感恩哦，谢谢谢谢。嘿，港心准，哎、欸，好像曾经有看过，来看嘛耶，就知哦。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五啦，龙千玉蝶有唱这条港心准，来第。对，哎，个卡凯，你好哦。
8: 哎，美女小姐，你好。
1: 我的钱包，包头钱钱包后边啦，
8: 好棒哎。
1: 哎，恁家包一个头，一个尾啦。
8: 哎，拢对嘞，客气。
1: 马紧啦，有嘞花姐啊，给你扛江山，你马客有起来头前背的啦。嗯，阿姐，你要听什么歌？
8: 金海冰山。
1: 金海爱冰山，安尼足寒呢。
8: 对啊，啊安怎袂穿较厚的？
1: 哦，啊无要紧啊，啊外口有人随得
8: 用去啊啦。啊，今年背衫有哪只用的啊？
1: 哦，安尼呢啦，好，安尼背衫哦，诶，莫伤厚啦，普通厚诶，御寒就好啦吼。
8: 对啊，
1: 系
8: 啊，
1: 安排一
8: 下，大家听好，大家听好啦。
1: 感恩感恩。来八首歌曲已经点完啦，但是应该做者朋友看阿连陈太太同款啦吼，讲哦够歹卡歹气，我见拢至少过来优比两首。哎，现主持第九位嘛卡开了，你好哦，
9: 万丽耶，
1: 哎、欸，严太太，
9: 我拢卡袂
1: 入哦，你即声我就知影讲卡袂入来。
9: 我
1: 来电话
9: 报奖啊，真卡袂入。
1: 知啊，头前卡入门啦，
9: 嘿嘿。
1: 客户恁拢无旁人指入来啦，真歹势啦。
9: 明仔载无考验哦，
1: 明仔载都无，明仔载都无上班啦、啊，拜六无上班嘿。所以干那
9: 拜一到拜五，
1: 拜一到拜五，即五天互人考你
9: 啊。
1: 嘿，啊拜六就听拜五今日即天的节目安尼啦。
9: 哦，啊，重播，
1: 重播啦，算重播掉啦。哎，啊严太太今日要听倒一条？
9: 嗯，无要放啦
1: 吼。嘿。有啦，那、
9: 哦、
1: 是
9: 天下无情的男性啦。
1: 哦，天下无情的男性啦，吼。好，安尼啦。
9: 麻烦你哈、
1: 欸。谢谢你啦，
9: 谢谢、
1: 哦，一切平安哦。
9: 大家拢平安。
1: 谢谢，感恩啦，
9: 好，拜拜，
1: 谢谢。哦，天下讲无情的男性，我看你是万哪无情哦，来看麦吼、哦。啊来，那是各位点歌，应该算讲各有一首的扣打啦吼、哦。来，这首接了，咱就要来播歌哦。来，你好，
10: 喂，你好，万里
1: 耶，嘿，当区的吼。
10: 第一首为你支持我，这第十首。
1: 哦，拍死啦，拢好
10: 你
1: 客
10: 气的你安尼，嘿嘿。太
1: 黑了！哎、欸，啊，都有当庄，有浪胖，啊，有当庄，就是无浪胖。嘿、欸，啊，今日要听倒一条。
10: 避乱酒，我迄落， 关照啦，一种日本的啦。
1: 你放过的吼、
10: 哦，
1: 好，来安排一下哈。
10: 好，
1: 谢你啦，感恩哦，谢谢。来，今日歌曲算找了足顺啦哈。啊，那是头段严太太这条好天下无情的男性，我甲你安排优美的啦哈。啊，老歌诶，希望你听会介意啦哈。啊，比乱手，讲要你放过，咱嘛来找看麦来。赶紧的，第一首歌曲已经来给咱做着安排。丽花姐啊，要邀请到阿莲陈太太，要听这首《六月梦里》，阿妈请空中好朋友最近来。

感谢你花姐啊，来点播这首《六月梦》，你给你安排。听起来虽然不同，但是顶关消息凤飞飞所来演唱的啦哈。阿妈，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咱今仔日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讲到台南学驾区外环道路呢，现主席已经完成到最后一地啦哈。这开了是5.68亿的学驾六号道路，经过到25个月的时间呢，最近已经完成来通车。道路号码则是中华路3段，乡亲嘛出席见证到通车大吉啊，嘛伫顶关吼行行啦，感受到讲路吼真平，交通会利便。新开辟学驾中华路3段对着中山路甲宝发路口开始，延伸到中正路甲中华路口，全长1835公尺，路宽嘛有25公尺。拆除着双向各一个汽车道甲外边的车道配备，并且有这个人行道啦，嘛考虑着农业灌溉甲排水的需求，引进着灌排水的这个强桥的这个设计，并且进行着照明。标示标线绿美化这个工程，强化着道路整个的功能甲防灾的这个特性，全面提升着通行的品质。由着日本建筑大师伊东丰雄来设计李克用文教基金会捐建的台南市李克用纪念图书馆新建工程呢，第16号嘛办着开工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希望讲，这座全新的图书馆未来完工以后，以着儿童阅读为中心，结合着智慧科技甲生活美学，成为着市民阅读交流甲终身学习重要的起点，嘛会来升作是台南阅读的新地标。这座以着公园内底的图书馆为设计理念的地标呢，建筑甲智慧图书的设备总经费来到着3.09亿，基金会捐1亿。教育部补助8500万，其他由市政府家己来筹备，有计117年来完工启用。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可怜讲啊，心事啥人知？讲考试啊拢无来，考单的真久拢无出现啊，心事唔知道要安怎讲，只好和大家来道听这首《心事啥人知》，嘛邀请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大家听心思啥人知？淡水桂林高铁特区人口一直来成长着，公共的托运呢嘛需求增加了。有市员咧表示讲吼，已经来成功争取着高铁特区增设着多功能活动中心甲公共托运设施。这个公共空间呢会落入去桂林的大台南智慧多功能活动中心金阁的规划啦。啊，金阁公托设施的这个经费呢，中央会来补助着3000万。啊，为加速推动呢，桂林区公所嘛召开着活动中心新起的工程委托设计的一个讨论会议，已经开设着设计规划，要来伫2028年中旬来完工着。到时呢，伫活动中心二楼都有一个托育的空间哦。另外，当市政府推动着安南区、新营区、永康区、甲林德区全面的运动馆，这种的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 （ROT 案）呢，将一步一步建筑这个涵盖着溪南、溪北的全面运动服务网络，打造全人的运动新生活。亲像安南区的全民运动中心位置高雄啊的中卫区，以着健康运动甲绿水运动为中心，结合在地水化环境，打造兼具着运动甲景观设计的现代化场所。啊，这嘛得着2024国家卓越建设奖的肯定。那新营区的全民运动馆，以着健康运动甲全人运动是设计的中心，规划多元运动空间甲商业服务设施，嘛成为这溪北重要的运动据点。那是永康的全民运动馆，位伫中校运动公园内底，规划18个综合球场、体适能中心、多功能的教室、甲户外运动空间、溜冰场、甲厝顶有太阳能的供电设备，兼顾着运动休闲甲节能永续。林德区的全民运动馆是活化现有的这个娱乐活动中心甲游泳池，规划10综合球场、体适能中心、多功能的教室甲游泳池这设备，嘛欢迎全民会当就近来参与、做阵来运动。时间来到要晚间11点的时阵，赶紧来准备，要来和电台进工商。等下呢，电台工商服务了，请继续收听咱第2点钟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4: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啊！不开端继续旁听收听，麦丽主持，咱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讲到大乐透头奖已经连续共估19期啦，啊，伫17号呢，头奖可能是有7亿哦。哦，啊，那是一个人钓到呢，就是这个第五届哈，1883年开始的第五届呢，创下这一届的最高的纪录啦。啊，另外呢，端午节嘛，100组100万的活动呢，啊，到正经届呢，已经送出94组以及100万，17号呢嘛是大乐透端午奖嘛，最后一期啦，各有6组以及100万要开哦吼。啊，这一天呢，讲那是有要来参与的朋友吼，拜五你那是有机会啊，亲像上厝的、上邻的、上高的、上低呢，讲这财运这几个生肖较好。啊，那是中大奖呢，伊就7月17号的灾时呢，伫北平甲东平啦吼。安尼，如果是住伫厝里，咱就以厝林为中心，啊，向北向东的彩券行去买啦。啊，那是彩券行呢，的坐向是这个北平还是东平的，讲嘛是真好呢。啊，片啊呢，讲爱叮当一个，啊，甲捏捏啦吼，会当引动财气。啊，那耳孔嘛是爱扭一个哦，吼，啊嘛希望讲那是拜五大家有钓，后礼拜就来甲大家讲你钓偌济哈。

稍再来安排着歌曲，百三个讲要听着这首啊《虎头鼻之恋》，空中好朋友啊，对嘞，歌声来说着这个虎头鼻哦。

谢巴萨来点播着好投币之乱啊！那是有咧塞车吼，啊，伫车顶咱有可能哦，即、這个水啦吼，淋无了就该等的啦吼。但是你爱说你哦，因为即阵啊吼，真正天气有够热啦，啊，车咧只要停伫路边拍一个呢，哦，内底那像火炉同款，啊，当正经咧伫中华花坛乡遮咧，就曾经有一个啊消息吼，讲哦，伊即个囡仔。啊，无单调，啊，内底阁有水，啊，就放伫车顶啦吼。结果呢，太阳哦，啊，射到这个吼、哦、瓶装水，啊，结果这个水安尼个聚焦起来呢，啊，烧到边啊，哦，变作是一个火警三星啦吼。啊，所以呢，消防局咧提醒呢，落车的时阵爱加一挂透明的，包括着这个啊，水缸吼，即、哦这个保特瓶啊，好瓶装水这啦吼，啊是有一挂水晶饰品，甚至即个化妆镜，这镜呢，伊有即个聚光的效果啦。啊，那是你无注意，啊，拄好迄个角度日头照落来，啊，伊佫照伫边啊，别个所在吼，较早咧啥物啊，拍你要取火，就是用即个原理嘛吼。啊，你唔好伫车顶悬嘛，放遮物件，结果换做你的车。啊，因为这些物件啊，聚光的这个效果呢，引起着火灾哈、哦、啊，所以呢，包括着玻璃瓶哈、哦、放大镜种种的这款的玻璃球，以及种叫做有聚光效应呢，这个物品呢，拢总唔通放伫车内底。当然啦、啊，热人呢，哦，这个车厢哦，这个坐车嘛，这个、空间拢爱改啊，看嘛，慢，啊，咱的冷气都甲吹到强，但是爱注意哦，哈、哦，因为呢，那是咱离开着车，啊，车放一挂啥呢？行动电源、行动电话、打火机、芳香剂，啊，伤热呢，结果嘛是引起着这个爆炸，啊是这个火灾啦吼。所以呢，要落车的时阵，上盖好吼、哦，一挂物件会当扛的扛，啊会当退走的退走，较袂因为聚光效应，啊是讲本身这伤热，伊就会引起着这个吼、哦、起火爆炸情形，这物件真正爱注意，搁爱小心呐、啊。来继续安排咱冈山的蓝。大姐，我要听到这首《夜间飞行》，要好考虑吼，哎，做你事的啦，啊，夜间的就好，按一方来背就好哦。

凡事有趣，气候也顺调，而且阴暗的天星也特别美丽。对面的电火在这个所在看起来，宛然一粒一粒的红宝石。是讲迄个可爱，现在不知在倒位，不一定伫咧思念我。伊虽然真可爱，我的兴趣，我的生活也是可爱。哦，屋顶的一切，尤其是夜间的月亮、天星、云河，我爱慕你，我要来去找你，现在要来去找你。

谢空中好朋友对着冈山兰大姐来一个这个夜间的飞行啊，这阵啊病毒有够侪啦，包括着有个囡仔啦吼，诶，伊个脚手讲出片啦、出疹侪啦，啊，真侪家长讲哦，这敢是肠病毒呢？结果医生咧看啦吼，这个囡仔已经烧三天啊，而且有这咽喉疼、甲流鼻水啊、手掌啦、脚步啦吼，拢有这个红疹啊。经过来看卖呢，伊这种是叫做 A 型链球菌所引起的咽喉炎合并。就心红热啦，啊，所以呢，面对着囡仔咧发烧，唔是干那讲吼，看伊小几多而已，嘛爱注意着囡仔整个的这活动状况啦吼。比如讲有六个情形呢，诶，囡仔那是有，就赶紧爱来就医哦，唔通讲吼，再观察再观察啦吼。即、这个囡仔第一项那是活动力变差呢，啊，发烧的时阵精神无介好，但是退烧以后依然是无想要擦啦，一直想要困呢，咱爱注意。过来。就是讲，按物件食袂落饭啦，啊，啉水啉伤少，咱得注意到脱水的风险。啊，那是小小孩呢，看讲伊尿珠啊，敢有放一寡尿吼，敢有比一般的时阵搁较重吼，敢有放嘛吼，啊是讲，哎呦，足久拢无排尿呢，这嘛是爱注意哦。啊，搁有就是呼吸变紧。会喘，啊是咻咻，诶，即款的即喘息声，咱嘛是爱来注意甲细腻啦。啊，佮发烧超过着三天，哦，一般的病毒感染发烧是三天内就会改善啦。那是发烧。

袂放心，咱也是赶紧带去予医生做着评估。来，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这首是有着可乐的，讲要听《风中的玫瑰》，邀请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除了囡仔问题以外呢，即马大人嘛爱注意啦，哈啊，当然啦，囡仔因为伊的这個、啊身体的成熟度啦，吼免疫力呢比大人应该吼啊无较好啦，啊所以呢，囡仔的这部分呢，咱来特别来注意，亲像今年讲热人呢，唔是干那即个拄只所讲的什么 A 型链球菌啊，佮有足侪病毒拢总来呢，啊包括新冠病毒，最近讲啊卷土重来啦，有的人伫外口啊惊惊转去，啊是讲去看。一下什么大巨蛋的比赛，讲哦，等去啊，那我讲喵喵上上，然后啊，佮开始要牙开哈，讲最近真正足济，佮咧钓钓新冠啊肺炎呐哈，啊当然啦、啊，对着囡仔来讲，不管倒一种病毒，亲像是新冠啦哈，肠病毒啦，啊，今嘛佮有日本脑炎、登革热哈，最近拢总是来呢，所以真正有够来恐怖啦，啊，那是临床上囡仔。

直咧爱困，啊，脚手安尼喘咧喘咧吼，啊，若是搁中背时段感冒以后，较会颠倒愈来愈喘。啊，有诶，若是去旅游回来发烧啦，全身躯酸痛，通当做讲这是一般诶感冒啦。先爱注意的就是肠病毒，尤其伫一挂幼儿园啦、托婴中心吼，一挂家庭群聚，囡仔呢，那吊吊会发烧，啊，然后呢，啊，有这个溃疡啦吼，破空，还是讲手足口病的这吼症状，那个有这个爱困、精神不好、意识不清、一直吐，啊吼，那你咧困的时阵，恐惊到安尼鸡巴咧吊叮当咧，甚至呼吸真紧，心跳嘛真紧，这种是。肠病毒重症的前兆，赶紧来就医。啊，讲到新冠呢，新闻无咧报，敢是伊拢无出来呢？无啦，伊就想到大家出来一个啦吼，啊，只是讲要压唔压，啊，坐唔坐而已啦吼。啊，所以呢，伊个有出现着一挂变症的呢。啊，大家讲啊，我发烧啦，那好听啦吼，一挂问题啊，敢是感冒吼？啊，高龄者啦，慢性病患者、孕妇甲免疫力较无足的呢，那是着着这个新冠的病毒呢，有可能演变作肺炎，啊是呼吸。摔跤啦，啊，这真正爱注意哦，唔是干那靠退烧药硬动啦。啊，热人咧，日本脑炎，佮包括着登革热，吼，这两项拢是即、这个网啊所来传播的吼。啊，所以咧，平常时做好着防蚊的工作，哦，啊，尽量咧，卖互网啊来加，啊，寻道清刷，吼、哦，最积水的所在，积水的拢去，拢爱定定来清，定定来倒，较袂互网啊有生脱的机会哦。来，继续再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是有着电风扇所要来听的歌曲，或者是《必然的公路》，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谢感谢到电风扇啊，来点播到这首文夏生的来献唱的《悲恋的公路》啊。有讲到这个礼拜吼，拜啊礼拜天啦、啊，7月19号呢，农历是6月6号啦，端三个日子相塔吼，叫做是天旷日、天下日甲虎爷的生日啦吼。啊，则讲吼，礼拜四下做着三项代志来甲你开运。个招财，包括讲吼换着纸包啊，吼、哦、如果纸包啊多好安尼卖素食啊，接破遐安尼落钱吼，换一个新的啦，换一个一个好财运来啦。啊，当然呢，吼、哦、礼拜四啊，若天气好，爱当学考你诶，去拍米照批啊，若是够有钱呢，来点点祈福嘛是会使一咯。因为呢，若是会当换着破去诶纸包啊，代表讲你咧打造一个全新诶财库。旁边这批呢，会当加一挂歹米啦吼，也是讲较无好的磁场呢啊，拍拍的，吼、哦，这个日头甲咱啊照照一下吼，阳气增加吼、哦，啊坏气去除，啊那是点灯呢，嘛是消毒一挂较歹的物件啦，加添着咱的智慧，希望讲和咱的后半年带来满满的财运加好运啦吼。啊，讲到天旷日是这个吼、哦，玉皇大帝开天门，祝福人间的好日子。天下日是玉皇大帝下面世人的这个罪业的这个好时阵啦吼。啊，多啊和这两天各个社会，唔通讲吼天旷日、天赦日，哎，咱行。祈求不是哦，这一天哦，因为天赦日，哎，是要祈求下面咱的罪嘛，所以这一天你要来祈求呢，当然你也当去找到天公庙、三官大帝庙，啊是财神庙来拜拜啦吼、哦。啊，所以呢，你那是可以要写素文呢，爱注意到内容加这个顺序吼、哦。啊，先来祈求到上天下罪。该诶，再来祈求着树灾苦、树福吼，这个顺序唔通写唔对去哦。啊，再来讲着6月7日礼拜的这一天呢，第三个日子就是虎爷的生日啦吼。啊，你也当做三项嘛来求财，因为虎爷咧加物件吼，讲咧那就加钱，加咱的钱加加转来给咱。啊，这呢，你也当去到庙里吼，啊，把所有的神明拜完了后呢，尾啊再来去到虎爷的面头前。啊，那虎爷一滴这个人的这个身道下底吼，较下底，咱得个。爱甲规一个啦吼，唔通用旧个年呢？你要甲祈求哦，上界好是跪拜啦吼。啊，去到虎爷面头前，报着家己的姓名、生辰日月、地址、所住的公司，啊来祈求讲家己的愿望是要安怎吼，愈详细愈好。啊，唔讲我想要加赚寡钱，你爱讲，比如讲我今年的这个业绩达到几万块，啊是讲薪水会来到偌济钱，爱甲讲我详细啦吼。啊，上界。好呢，那是有咧钱水的所在呢，咱得去堪咪换钱无啦吼。一般来讲，就是大钱换小钱，上少上少嘛是，比如讲10块换10块，10块换5块吼，唔通讲吼，1块换5块，5块共换10块哦，甚至讲10块共换50块。哦，安尼点到好也当做你是足贪心的，都袂甲你庇佑哦，吼、哦。啊，那是换落来，这个钱无呢？诶，记起去甲香炉者洗三年，顺时针吼，倒手摕啊洗三年，啊，过来放伫红包落啊，啊是钱包内底随身来扎。当然，心愿有达成，咱嘛爱去行愿啦。啊，过来吼、哦，有诶虎爷诶，即个心坎诶边啊呢，有一个聚宝盆，也是红诶，即个盘呢，咱会当甲伊藏名片伫遐，伊会保庇你诶工作事业顺利。啊，帮虎爷吼，如果会当互你帮诶话呢，人讲帮虎头趁钱起大楼吼，安尼若是有咧帮诶时阵，会当加念歌，祝福家己诶话语哦。

今天我来讲到这个天旷日、天赦日，也够好呀，会生日啦哈。啊，在一处甲大家复习一下，你会当伫礼拜这一天吼，三吉日来换到钱包啊，还是泡面、石灰、点灯啦。尤其点灯讲会当一灯灭千年暗，甲咱无形当中一寡歹米、歹这个亏吼啊，较无智慧的部分，和点灯呢啊，请到众神菩萨帮你引进。比较公平的世界哈，啊，当然啦吼，可以就点灯，啊，无可以呢，咱得用手安尼合啊，双手合十，祈求上天赐智慧、赐福气，这嘛是真好的状况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新奇的陈妈妈，讲要听着《港心船》，来听着龙千玉献唱的歌曲。

收听的节目是每礼拜一到拜六早上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万里啊主持服务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那是有要点歌的好朋友呢，咱拢安排伫拜一到拜五早上十点半准时来开放。为响应着行政院调整着军公教道路的政策，啊，这邮局这边吼，中华邮政嘛要规划两阶段的调薪啦吼，对七月份开始实施着定额加薪2000还是4000块呢？明年过来调着4%的部分，两阶段加薪呢，创着历史的这上济的部分啦吼。啊，中华邮政讲会按照着行政院方案的办理。中华邮政呢，目前嘛面对着人才的这短暂，即几冬呢退休的人员增加，啊新的人呢休假的需求嘛较悬啊，基层能力不足，真侪员工呢要休困工真困难，所以呢，因嘛要伫7月19号办着招考，明年3月呢嘛要阁招考一届，希望透过着招考呢补充着人力的宽口加短暂的这情形，啊，这个调薪方案呢，希望讲对着招募人力呢嘛讲有帮助啦。啊，最近呢，再来讲到出生率的部分呢，今年算算的，有可能今年归档落来出世的人口呢，台湾这边少子化可能愈来愈惨，连90000人拢总是无啥够啦吼。啊，这嘛冲击到一挂教育的这个现主席的部分，有高大教师工会的呼吁着教育部爱修正着这个规定啦。伊讲呢，各中各小每一班的人数呢，比如讲29到30个，看会当降低到25个人无？啊，那高中真呢，每一班会当降到30个。啊，同时呢，对着这个偏乡的小学校，教师员额的配置呢，会当来重新调整，也是讲双北啦，希望把少子化危机转做推动精致教育的这个机会。教育团体咧讲咧，现主席根据着法律的规定啦，啊，是对着这个规定是104学年度的开始实施，到达已经超过10冬拢无修正哦。现主席的国小每一班29个，设备教师1.65人呢，国中呢每一班30个。设备的教师2.2个人呐、啊，嘛已经无法度应用着108年的课纲多元课程、特殊教育甲学生的辅导需求，所以呢，希望讲各中小班级人数吼，上侪唔通超过着20个人呐、啊，上好呢20个人，而这个小班制是愈来愈好。当然呢，这个老师就不要再降低了啦吼，因为精致教学，我囡仔大家拢学会着，学会好，学会完整啦。啊，那是高中真诶，希望讲降啊分阶段来降，降到每一班30个。啊，那是这个都市内底热门学校有一挂招生压力呢，嘛建议讲地方政府透过着中央管制、分发调整、预缺不变的方式来应用。啊，那无咧，囡仔愈生愈少，啊，学校老师现在要做诶嘛，无一定较侪啦吼，因为即马什么学校校园霸凌啦吼，啊，囡仔有当作是欺负老师呢。哦，不是老师欺负囡仔，啊是囡仔欺负囡仔，即马囡仔欺负啊，甲老师创滴嘛真济。啊，当然啦，咱嘛是希望教育环境、整个社会环境是愈来愈好，该调整诶，咱嘛希望讲调整到上好诶阶段。来继续安排阿玲陈太太，讲要听着《惊海冰山》张蓉蓉诶歌曲。

来继续来了解吼，有当抓话吼，咱习惯咧讲咩话呢？忙清清菜菜的讲出嘴啦。啊，有一个呢，哎，驾驶人啊，去年三月驾一个吼，骑车呢发生着行车的纠纷啊。等台湾警到场要处理的时阵呢，伊竟然甲人骂啦、扯干胶啦、骂人孤囝啦，你会搞哦吼？啊，结果呢，这话一讲出去，平常时无代志，一看啊，即马呢，哦，警察过来，你搁伫警察面头前安尼四过讲骂吼，结。个呢，家己去吃官司啦，中华地方法院法官审查啦，他依照着公然侮辱罪判着伊爱罚金6000元啦吼。啊，这个赛车来讲有啦，我看迄阵吼，真正有讲这话啦，但是我平常时就甲人安尼错干辣椒哩吼，伊无公然来侮辱着这个骑机车的这个男子啦。但是呢，就算你平常时咧讲，啊，你讲错着3厘斤，没人。孤囝爱狗啊吼，听起来这种是较负面的哦，一定有一个啊轻视人的这个讲法啦吼，所以呢，其实你平常时都袂通安尼讲，啊出代志你搁安尼讲，当然爱甲你发啦吼，啊而且呢，这个对着行车记录器的证据来讲呢，啊伊就是因为行车纠纷啦，啊两个就大声你讲我讲啦吼，啊要大声嘛，啊伊就大声伊就容易平常时知影的这个3厘斤去甲问啦吼，啊所以呢，这唔是短时间，是针对讲你就是对。对方这个人一直甲吵，一直甲叫吼，啊，当然人感觉不满嘛吼，就叫警察来，啊，警察伫面头前，你嘛是安尼叫，我无怪人啊，甲你过啦，过去甲法院啦吼，啊，所以呢，犯着这个公然侮辱罪，处罚着罚金6000元，会当服劳役6天啦，专案讲过会当上诉。啊，另外，这唔知道有讲过无啦吼？最近讲这个吼旅游团，即马愈来愈侪间的这个旅行社啦吼。旅游团呐是讲徛数诶，比如讲两人呢吼，两人房的住两人房嘛。啊，我可能一卡找啊一家伙啊，那是会使三人房啦有。啊，那是无变怎，一个独独的一个人，有诶正经讲看领队啦，看导游做伙住，即马无哦。即马你那是一个人呢？啊，是讲，大迄个所在无法度提供三人房诶，啊，住第三个，你得爱改去住着单人房，啊，介绍当然会再增加啦，吼，啊，所以呢，无改旅行社，无改做法，你若是有参团意愿呢，先问好清楚，你若是一个人单人房，敢是爱加偌济咧？来，继续安排严太太，阁要听到这首歌曲，咱来安排好天下。无一个男性找到优美的版本哦。

不过是伫咧骗出了阮的幸福。等到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做你幸福。

感谢严太太点这首《好天下无情的男性》，讲到非洲猪瘟啊，这个今年吼四月份啊，佮平静落来，但是最近呢，伫金门佮发现一只讲对着海上飘过来，而且死亡的低价啦吼。经过着农业部的这研究呢，讲吼，伊是是阳性的部分，所以呢，公告着吼，现主席暂停金门的猪肉佮猪肉的加工品送到台湾本岛佮其他离岛啦，实施管制。一定爱到七月二十二号，连续一礼拜无新增加疫情，才会当解读哦。另外，讲到有一个高雄的家长咧，伫网络吼写啦，讲吼，一个囡仔吼，十五号的暗时咧，伫公山的和平公园耍啦，竟然讲有四五个吼老伙仔啊，灌着这个囡仔咧，这个玻璃搭啦，家长发下讲，各样咧哦，前往去甲阻挡，但是呢，囡仔已经有小可啉着啦吼，啊，即马咧送病医检查，讲有出现着酒精的反应，吼，家长真气莫之歹啦，啊，这项代志呢？首先呢是po文章去到社群平台，啊是这个有家防官讲伫网络咧查查看，讲有一寡这个案件吼无去报案的，但是伊实际上去看到人发文章的时阵，发现讲，哎呦，这件代志不得了啦！有人讲吼，囡仔互人饲着这个玻璃杯的饮料啦，啊有这个酒精反应啦，赶紧嘞，来主动了解着这个吼甲。家属联系了解到案情啦，啊，即马现主持呢要找相关的这个监视器，甲家人抓抓看，讲你到底要饲囡仔，才五岁尔呢，你要共饲这個，实在是足不应该的啦。来，今日最后这首歌曲，咱来听到。当初大哥讲要听到《碧鸾酒》吼，啊，咱这应该是希望你的歌的款吼。啊，听完咱今仔日的节目，就直接过一段落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拜六听完，咱就等到拜一，再是10点，甲下晡3点，咱的有闲来坐。后一回空中。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5: 教育部都出新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值成绩。
6: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爱乡电台、电声电台伫中昼12点到1点同步连线。啊，咱爱乡电台是1点钟，电声电台到2点，中昼12点到2点，2点钟。爱乡电台是咱所有万丰俱乐部的节目唯一一台调频的 FM90.7。电声电台是同资深的啦吼，就是讲咱做节目做同固同坐当的电台，就是咱电声电台 AM1071，中昼12点到2点。啊，每一天爱乡电台1点钟，电声电台2点钟，拜一到拜六拢有咱的节目，包括礼拜嘛无休困，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17，农历是6月初4，星期五。今个时间12点过5分，先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田桥啊出头天》哦，这是黄贤所唱的歌曲，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哦，我唔知影讲参加我出头天是安尼唱啊，敢听有吼，马紧啊吼，拄着我听者即落较嗨的歌。咱昨啊，即、这个蔡小姐讲咱背歌拢老大人咧听的较济啊，因为伊替妈妈来叫咱的产品啦吼，叫咱的加啦，抑佮有咱的蔓越莓啦，佮咖啡啦吼，啊，所以讲。啊！伊叫我咧开讲当中讲哦，伊拢对妈妈咧听，讲咱的歌拢老大人咧听较济。啊，你咪当点少年的唱啊，吼、哦，点少年的。其实你啊看有的老大人啊，点一夜情啦，点现代流行歌啦，你像乔佑的《幸福满满》啦，吼、哦，这嘛拢当啊出的歌啊。哦，老大人是老大人，人咪对时代会调呢。啊，今仔日2026年国历7月17，农历。6月初四，星期五，这个时间12点过8分，欢迎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好朋友，甲咱收听。官方甲收现场，甲咱服务的官方俱乐部，转播时间由咱上一道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可上，朱喜太后这个喜，红豆绿豆的豆，上一道药品公司，12大产品伫国际定药房，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银中胶囊、肝基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智加、芋头、甲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即9大产品有红罐头印伫起啊挂，这嘛是咱的注册商标。6支罐头换尔康，8支罐头换2000块的产品，有3种，互你选一种，就是咱的永乐精、红枣、黑红素，也佮有红花、木薯、益黄酮。另外，咱无红罐头的。如意啦，捷径路啦，吼啊，起哥即马公司拢提转来吼啊，如意捷径路，这会当啊4支罐头换一罐，这1000块，互你选择其中的一种。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的安静的精芭蕾舞的静蕾庄园咖啡，哦，咱的咖啡手工饼啊，生日的鸡卵糕。啊，包括咱咖啡吼，有几啊种哦，有耳挂式的、浸泡式的啦，包括豆啊，你家己要买，你杯你煮，家己心色，家己安尼冲。咱一个阿嬷吼，80几岁啊，伊啉咱的咖啡啉6冬啊，从咱开咖啡公司开始啉啊较紧，伊拢家己冲呢，大概来买豆啊，叫公司甲加，啊，拢甲咱买二杯杯遐济冬啊哦，伊的二杯杯有够济冬啊。拢无歹，无涉到就袂歹，迄拢日本进口的。啊，二纸拄着来叫产品，就买一包二纸，迄100张，哦，你用100张就用100盖啊。啊，一包较1000块，二杯内底佫有一个汤匙啊，咧，互你卡滴个咖啡粉的，二杯较1500块，哎，伊就105块啦吼，歹势105块。啊，就拢是服务性的啦吼，一挂产品拢服务性的，较会袂遐俗啦。还佫包括咱中辈时代好朋友，你若讲啊，买咱的查甫专用的，就是社护康，还佫有咱男女囡仔大细，惊讲骨膜肿痛，要预防的，还是讲你已经骨膜足够肿痛，要维持着咱的健康的，咱的青普林，这两项是世界专利的，伫八零级。场诶，免税商店才有咧卖，毋是你凊彩倒底买，啊，拄好有即个缘分，有即个机会，伫阿秀家买会到。这一盒啊，一罐1600块，啊，60粒，一工食一盖尔。食一盖诶产品就是蔓越莓啦、青普林加色物康，啊，搁有咱骨碌二神保加，搁有红花木薯益黄酮，即5种，一工拢食一盖就可以。也搁有咱诶啊，酸痛药包。哦，蔓越莓，这拢较来公司定讲，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这个时间12点过12分，来咱邀请阿五阿姐吼，我进得甲你报报唐飞的歌哦，唐飞的痴情大西港，你拢听红母情啦，哦，啊是迄落啊，这个欠某的债啦。咱卖听迄，咱即马听痴情大西讲，听即个痴情哦，咱对翁痴情啦，对某痴情啦，诶，这较好呢，安尼咱家庭较会圆满。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咱阿五仔姐
点痴情大西港，感谢你买一罐尔康，啊个酸痛药包十方。咱若买尔康，放十方酸痛药包吼，都唔免运费啦吼。这些好朋友你拢知，啊老新朋友呐唔知，电话卡过来2479-2929，邀请好朋友收听咱阿我这所点的唐飞所唱的《痴情大西港》，感谢。

后来都等下这部现场来，跟咱时大报立刻，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17，农历是6月初4，今仔日星期五，今仔日的日无水，无禁忌的是安城出行、坐庙、甲坐船。啊，灾情啦吼，灾情未歹吼，灾情未歹，昨甲今仔日拢会当灾情，做事人，因为阿叔熟悉做事，咱这些长辈拢做事的吼。你若要栽种，吼、哦、要看好日，就是昨甲今仔日。啊，好时辰，今仔好时辰，卯时、子时拢过啊，剩下晡3点、5点的辰时，暗头啊5点、7点的酉时。灾神、喜神拢正南，冲着上九的21岁煞南。明仔在国历7月18，农历6月初5，明仔在大好日啦吼，拢无进无去。好时辰伫明仔在啊子时，11点到1点。透早1点到3点的丑时，透早5点到7点的卯时，包括9点到11点的子时，喜神当南，灾神正南，冲着上低的20岁煞东。哦，这是啊，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来看股市，股市啊，下载也报吼，哦，落有够济啦吼，正个落愈济，惊到人吼。股市落2000几点啦，上市的。股市正目前落2342.18，加权指数43282.8，成交量9211，又过3000亿，上季的落26.44，加权指数380.57，成交量1668，又过9600，电子业、金融业拢落袂少哦，这是股市现今的盘。普通油价哦，甲昨昨日拢同款吼，爱礼拜较有公布。另外黄金哦，今仔日的黄金一钱落106块，一钱的黄金落106块了后，变16130块。哦，买是安尼，啊买15130，白金嘛落100块，进白金一钱是剩6800，买5400。哦，今仔日白金、黄金拢落啊。啊，这个气象吼，气象，因为西南风偏强，中华以南、南苏、绿岛、澎湖、马祖、屏东的风级拢6级到8级，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哦。啊，尤其咱今仔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无稳定啦吼，天气无稳定，有时会落这个阵雨，啊是雷雨。其他的所在拢多云到好天，透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的落雨。下早啊9点吼，咱啊，这个公司家北安路家都落雨啊。

咱公司伫北安路两段206号吼，安南区北安路，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哦，咱公司行号是伫遮哦吼，甲咱报告一下，哦，值得你信任啦。啊，咱五澳中部以北宜兰地区甲华东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甲西半部嘛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的几率，下晡时啊外出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啊，气象署发布着高温特报哦吼，啊，大多数的所在拢有到36度以上的高温啦，同照拢还佫有32度到35度，所以要特别爱去注意着，唔通哦日晒曝啦吼，曝着热着，啊是讲。啊，补充一寡水分，啊，甚至较通风的所在，吼、哦，卖翕，有当翕啊，怎啊分呢？哦，另外，咱这个海水啦，吼、哦，海水近今仔日7月17日，每一个月的这个16、17啊，遐应该是拢海水倒灌的日子。啊，因为即届是毋是风台啊，有落寡雨。所以气象署提醒大家哦，海水倒灌这段时间，这两天，嘉义到屏东，包括东半部、嘉南、新北市、宜兰到台东沿海，这个涨潮的期间，水位的偏高，低压的所在要注意海水倒灌，无排除有局部性的淹水的现象。啊，佮撇免伫海边，哦，包括港口的一个潮间带，哦，遮。底下停留，有当海水倒灌，你会走袂赴哦。这点爱甲咱提醒一下。另外，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伫高南平东南东方差不多4000公里的海面上，有发展为轻度的风台的趋势。不过，距离还阁真遥远啦吼，暂时对台湾的天气无影响。空气品质除了北部普通级，剩的拢良好的等级。另外，未来的天气都是为明仔载甲后礼拜拜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拢有短暂雨还是雷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尤其透早时波中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甲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雨啊，哦，为。今仔日吼到后礼拜拜因，另外拜二、拜三、拜四，后礼拜拜二、拜三、拜四这三天，拢是多云到好天。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拢有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东部山区拢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后礼拜拜二到下在啊西部吼，会透早啦吼，透早。到下在西部、南部地区，也佫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佮雷雨，就是后礼拜拜二下在西部，哦，迄半部啊，吼，迄半北半江。啊，当然拜五到后礼拜吼，啊，即个气象咱就无报啊，因为吼，即几天天气要安怎变化，唔知啦吼。来气象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结果倒转来节目现场，这首歌这是江辉所唱的《梦中之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倒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吼。咱即个时间12点过29分，来，咱先来报一件吼，报一件新闻，这爱甲咱时代提醒一下吼。即嘛是水蜜桃啊，甲即个奶汁愈合包哦，当咧出咧诶季节啦吼，诶季节。啊，台中近期连续发生讲水果系列的网购诈骗的事件，为水蜜桃啦、杨梅、榴莲，哦，杨梅是啥物啊？杨桃吧，哦，应该是杨桃吧。水蜜桃、杨桃，啊，榴莲加这个奶汁的一盒包，全部成了引人上吊的陷阱啊！啊，诈骗集团伫连锁这个社群平台，以当季的果子啊、优惠的价格，吸引着不少人落单，才阁做出着讲实名认证、账号冻结、订单异常这个违术要求汇款，操作着 TAM 啊，这个 ATM 啦吼，甚至申办着提款卡。好佳在伫第三分局甲第五分局警方下加行员热心店员助力哦，就是讲遮个人关心之下，拢踩即个刹车啦，甲因挡咧啦。

0: AM 1071。
1: 账户遭受到冻结，要求汇款30000元完成实名认证，甚至爱伊另外办提款卡。啊，这个查甫当作真诶，前往着邮局，这68岁啊，交我边侪岁啊，交我边侪岁。啊，真正前往邮局呢，好加在刚行员一听买果子啊，实名认证。这个行员就甲讲，这唔对啊哦。通报到警方，成功甲保住到伊个业绩啦吼。啊，这件爱讲，互咱好朋友知影，唔通伫网络看人果子啊，真水，看啥物真水，啊你订你会当安怎你知无？啊，就拢安尼啦。物件寄来，我钱卡互你。哦，物件寄来，我钱卡互你。你要叫我讲去啥物提款卡啦、ATM 啦，我拢无爱。物件寄来，钱互伊。都会去用骗你啊！哥，何况讲其他，是安那讲物件寄来钱，较好伊会去用骗你。结果拆开内底无物件，哦，拆开内底无物件，结果你钱好收起啊！啊，这中午买当拿闸啦吼，爱赶紧去拿闸，这条钱唔通去落伊手中，这爱赶紧报警拿闸。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即马吼买只唔讨趁的，用这种方式。你骗咱的钱，咱的汇款钱爱收好掉啦，唔甘食，唔甘穿，唔甘买较好的来食，唔甘买较好的来穿，结果互遐诈骗集团客机咧享受，哦，安尼就真正心肝硬咧吼。来，这件新闻甲咱提醒吼，过来讲另外这件，另外这件，这是高雄市凤山区地站暗头啊，下班的时阵。一台机车拖着一大捆的钢筋啦，啊，包括铁条，哎，机车载的哦，啊，沿着这个定青一路，一直拖到南京路段，规路铁条伫淡仔家安尼叽叽叽的声，一直喷出着火星，包括青烟，更加含的都是卡达棒，也搁扛这个铁条，啊，网友足惊吓，甲录落来。这个过程吼，会使讲真正卖出来害人好无？甲写安尼啦吼。啊，这是不是有代志无？唔知影啦吼，唔知影。这爱网络警察看到，是不是有违反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有哦，吼有哦，我真有看到。这个凤山警分局。表示讲，根据这个大文的影像，这台机车载物件的方式，所以咱是多吼，你唔能当作讲迄不要无紧哦。有当啊法律你拢唔捌，去犯着法律，安尼就唔好。所以报新闻，恁爱注意听，就是安尼。如果呐载有物件，无妥善该绑好、甲固定，超出着规定，还是影响着行车安全这个情形。违反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这也违反着哦，恐惊着已经违反着啊哦。第31条第五项的规定，机车负载着人员还是物件，无依规定的人，处驾驶人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的罚款。虽然讲轻啦，但是咱无需要开这条钱啦。这条钱买300元、600元，摕来买较好的来吃，无安尼唔甘买哦，对无？来，咱新闻报告者，今日时间12:34，电声电台进入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爱乡电台第一点钟的时间已经一半吼，超过一半了。啊，感谢咱时代甲咱收听官方俱乐部。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啊来介绍咱的产品啦。咱的产品进入广告，尔康专门咧帮助咱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互你看到物件拢会爱食，啊食咧会消化、会吸收，逐工腹肚拢轻轻松松，啊袂去因为你长期无维持着伊的健康，胃也无爽快，会痛。还是讲放的问题，足够放，甚至未放，这拢是吸收加这个消化的问题。胃会痛，迄就是消化。你已经有去伤到啊，啊那是放的问题，就是吸收。 所以拢爱去重视啦。安尼咱逐工轻轻松松，逐工看到物件会爱食，逐工拢唔免禁食。有嘅爱食粽，爱食圆啊，有嘅爱食山药，爱食果子啊。不管对一种，你拢会含即个食。这就是咱消化的机能、吸收的问题，足重要的一支产品。尔康秋吉尔的尔，健康的康，咱足用心咧做一支产品，委托请人，后来佫甲咱加六桂、川芎、当归。川芎就是会当止疼，当归大茴香，也佫有白术、白芍。包括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要加强到咱的肠啊、甲胃，就是碳酸镁甲薄荷脑。你唔通看到碳酸镁讲啊，迄未食者，迄会啦，未食者唔敢放嘞。这是政府进前规定讲，有人放了过量，有厂商、有业者放啊过量，叫伊爱下架，放过量会伤到，放啊多多啊好，有帮助啦。这就是阿秀，咱这个房的问题，遐出大问题，所以较加这个落去的，去解决到我的健康啊。咱是多相信我，所以咱的产品，咱足注意讲，唔通食迄行伤迄行。这甲你产品的成分要放偌济量，伊要安怎搭配？你像咱充足的放同济，要安怎放偌济量？这拢是一门的。经验，包括要做产品的技术，包括药厂爱去配合着这个药材，啊个机械，这拢爱配合了拄拄啊好。啊个咱唔惊成本高，钱当然爱开，人厂人才会配合你，厂人才会用尽伊的经验技术来甲你做一支产品呐。所以你。像你若讲偌济钱，你就是偌济钱给伊。代工啦，吼代工。247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咱一支超级好的药，健康的康，建议咱时大厝内底甲放一罐啊，出门出外甲扎随身包，互咱的囡仔大细爱食物件，食的问题、放的问题，拢会当安尼顺顺时时，啊，看到物件拢会爱食。看到什么物件要甲食，拢唔惊讲会伤到，这就是要维持咱的健康，一支足重要的产品。超级有的鹅，健康的康。以上算广告，啊，这1500块哈。任何不详细、不了解，24799，进甲卡来拢无要紧。咱的护理师，咱的法国蓝带烘焙师、咖啡师，咱阿文小姐，即嘛改我的姓，邱楚夏。秋吉尔的秋，楚国的楚，文下迄个吧，文下迄个下，伊改我的姓，想煞改名啦。哦，啊，即嘛，拢伫我的身躯边18栋啊。24799，会当卡来，伊通甲你服务，感谢。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啊，这首歌播完，我要口音的，哦，会当来口音。这首是白冰冰甲。黄西电所唱的《航路低谷》，感谢。

0: 后来咱口音转线24778788，吼、哦，要点歌点你爱听的，啊，你若听爱乡爱甲我讲哦，我会先甲你报吼、哦，听爱乡爱甲我交代，我会先甲你报。24778788台南直播，八关市手机啊加空六，真要爱听你的歌的人会当甲卡号起来，感谢。喂，你好。
1: 阿秀好。
0: 嘿，王小姐好，嘿。
1: 我点九八。
0: 好好。好，谢谢哈、啊，好好，拜拜。喂，你好。
2: 喂，麻烦你给我点，给我小一些安平对象曲哦。
0: 安平对象曲，免管什么人唱，拢无要紧啦，吼。
2: 有，谢谢、啊、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3: 你好，阿
0: 叔
3: 你好。
0: 嘿。
3: 哎，我来点一首迄落台北上午零时。
0: 哦，台北上午零时啦，吼、哦，好，好，
3: 谢谢，
0: 好，谢谢哈，好，拜拜。喂，你好。
4: 喂，你好，阿秀。
0: 嘿，
4: 你好。
0: 呵呵，嘿，想到就爱笑。
4: 妈妈的背影。
0: 哦，妈妈的背影。
4: 有，这我是听正这台的啦。
0: 听迄、那个
4: 九零点七的，
0: 哦，听爱乡啦吼，妈妈的背影，这是翁丽友的款的款吧？
4: 哦，
0: 好，好，我等下先甲你报，感谢感谢。
4: 我拢啊真好。
0: 哦，我拢好啊啦，好啊啦，有啦，好啊，我拢甲恁报平安啊，哟，好，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5: 啊，阿秀你好。
0: 嘿。
5: 我来点调，袂当无你。
0: 哦，袂当无你，啥物人唱拢无要紧啦，吼。
5: 有。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6: 哎，阿喜吗？
0: 嘿。
6: 哦，你好啊。
0: 你好。
6: 好，因为我点一下哦，我不能没信心。
0: 我不能没信心。
6: 哎呀。
0: 有
6: 呀。
0: 你要听，你要听杨阿的啦，吼。好好，你若要听指定歌星，爱甲我讲吼。
6: 好，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7: 喂。
0: 嘿。
7: 听你那生命咧。
0: 哦，就听你那生命。你听我那生命。
7: 对
0: 对对对。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歌咱就点到这啦吼。听你那生命。听你那生命，听到安尼我就欢喜啊。啊，官方嘛是听我那生命吼，啊，但是听我那生命是那生命啦吼，伊嘛是想要轻盈一下，因为伊自少年变较真啦吼，伊要轻盈，啊，咱就好轻盈。啊，不过我是感觉讲，我无工课做，我会足艰苦。我有工课做，我才有钱通赚。啊，我要去做一寡公益，我才有钱啦。哦，你无赚，你要做公益，钱要为对来。哦，啊，我拢赚到对，食到对，为什么？因为我感觉讲，你若有咧做，自然天公伯啊，都互你有路通行，互你有钱的来源。啊，咱生理都是会受到咱这贵人、这听众朋友恁的照顾、恁的信任，会当啊，要去照顾到恁的健康。哦，所以讲，这就是啊，人讲这拢有一个轮岗的啦。我先来报妈妈的背影吼，咱这爱乡电台爱先甲报。妈妈的背影，咱线顶的电话吼，甲你讲歹势哈，因为咱爱乡电台一点钟尔，啊一点钟，咱好朋友吼，点的歌爱赶紧播。妈妈吼，妈妈的背影，我现吹啦吼，现吹。这是翁丽友，我知翁丽友的戏啦，啊，不过嘛是爱吹，伊才会走出来吼，背影。来，翁丽友所唱的《妈妈的背影》，来邀请咱这位美女哦，美女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妈妈的背影吼，啊，咱来看这件新闻，讲到这个大细神的吼，啊，大神的太细神的，迄个偶像呢，结果经过昨个检查起来，讲胎50多的呢，南坡刀胎50多，颔棍啊、头壳甲身躯融融要断去的呢。哦，这真正足恐怖啊！两败俱伤，你财产也得袂到，你的前途嘛，乌有去吼。啊，这件新闻简单甲咱报告。过来看另外这件新闻吼、哦，这件新闻，这是夜道啊，不伤兵又搁性侵害人的查某亲情，这个查甫人被判10冬啦。一个姓潘的男子因为事故夜道啊，将男性的朋友不幸重伤了后，佮走到亲戚因家避，啊去伊家己的亲戚因家哦，一个女性的亲戚好意佮留伊住一暗哦，竟然起色心啦、啊，佮将这讲性侵害啊，好心互你避，其实哦，这种唔当好心，伊太人太先重伤，走来咧避，你有哪有罪哦？你袂使暗看到这个有罪的人啊！啊，结果颠倒去互性侵害，警方根据报案，将姓潘以重伤害甲妨害性自主罪依上法办。屏东地方法院认为伊恶性重大，甲伊判10冬的徒刑，也可以当上诉。这是一件。啊，另外这个。这件啦吼，这件，这是一个幼校的查囡啦吼，足温馨的。高雄一间老字号的木业的公司，积欠着高达到150万的建保费啊！阿姓王的负责人的后生，险险啊去哦债务抵押，这间木业的公司要收起来。啊，老爸吼，好加在老爸签。自签这个担保，甚至去哦扣这个保险金，啊，祖囝主动去装套100万的专业来代替这个后生行啦，干那为着要保住这间金字号招牌的公司，卖予老爸吼，伫这个晚年，伊所创造起来的产业去哦保去，啊，你看这祖囝吼，啊，是不是？做友好，无咧分查甫查某的，后生经营的哦，吼、哦、经营的，啊，结果经营啊，讲欠人150万的建保费啊。今个时间12:53，啊，咱官方俱乐部伫咱阿乡电台1点钟尔，足紧的吼、哦。咱赶快吼进入产品的广告，上许多的产品伫遮甲咱做介绍，尔康。针对消化的机能和吸收的问题，用热精调整体质，就是说你若做到感到，还是说你有慢性病的人，通常都是无健康的体质，你要喝用热精长期去给它调理。还有我们的人参皂苷胶囊，这个皂苷可以稳定糖分，所以你有慢性病的人，身体无好照顾的人，还是说已经严重啊，无元气、无体力，讲话也会喘，走路也会喘，无力干坐啊。尤其你有慢性病的人，有产生这个无力感，你食咱的皂苷哦，去稳定你慢性病，让你较有机会通健康、医治我，佮让你元气、体力咧恢复加足紧。哦，这就是咱人参皂苷胶囊，迄、那个皂苷芳泽的泽，心肝脾肺肾的肝。伊个价值，一个循环呢，就是咱个红枣、黑红素，内底搁放银杏，哦，即味银杏足重要。即银杏若高味个，医生才会当开呢。一个咱三大药理号个产品，哦，即三大药理号产品，咱是大爱较重视，买来使用看卖咧，互官方甲阿秀机会，嘛互你家己机会。咱个即、这个健壮胶囊，进优质新。洗身的有够多，这是政府的脚，阮搁甲催促的，合作健壮胶囊。肝病人嘛真济，肝肌用，这嘛是政府的脚，茶壶清肝散，搁甲催促的技术入伫个讲内底。
合作关机用这个药名，骨碌二仙保加严重的骨头弄到伤到退化的骨头，咱是话骨伤好无哩？这种严重的骨质不良，这种的饮用药通淋多里呢？诶，骨碌二仙保加只有两味，这个另外甲政府申请的，原底的叫是骨碌二仙加，咱变骨碌二仙保加。要照顾到咱的骨头，可以当病后调理，好处多多啦。会抗击，未无咧算讲你体质不管安怎歹，拢会抗击你食的骨碌二仙保加。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最后以这首歌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爱乡电台的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明仔中昼12点，官方俱乐部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啊，咱电声电台吼58分到工商进入咱12点钟的时间。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鱼啦，你看她还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就她这样不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那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后来酒吧吼，咱王小姐所点的歌曲，今个时间一点过四分，今个咱第二点钟吼，第二点钟的时间伫咱电声电台 AM 1071，咱甲咱服务官方俱乐部传播时间，传播节目伫咱 AM 1071电声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拜一到拜六两点钟，礼拜四啊无休困，礼拜四点钟由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上海上江戏的戏倒并搁一个一字旁，也就是朱戏太后这个戏，红豆绿豆的豆，上戏豆上许多。咱的药品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早时啊9点到下晡5点。咱拢有小姐伫遮，吼、哦，你若要来提产品的，市电铃，因为咱无开放，啊，咱服务专线拢有开放，下早啊9点到阴暗9点服务专线24729299，因为咱的产品拢有伫国际定药房咧卖啦，所以咱公司都无开放，啊，咱的各产品伫咱台南市、屏东、高雄。啊，包括平湖，还有咱啊，这个多位呢，哦，应该是这几位，但是都是足侪间药房，尤其咱台南市啦，哦，咱台南市算同侪间指定药房咧，甲咱卖。有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中胶囊、肝基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治加、乌豆甲咱卖。红花木树一黄铜，这高大产品，客啊挂拢印有红色的关刀，一支红关刀为记，这是咱上许多的产品哦。伫指定药房，联络清，联络明。啊，另外咱无红关刀的，就是咱的洁净露啊，加乳液啊，起膏一半斤啊有，你会当起一半斤啊买看有无？无起膏拢伫我遮咯吼。也佫有无伫指定药房的，爱卡来公司订购。咱的社富康男性专用的，也佮有青普林男女囡仔大细通用的，清除咱体内普林，较袂骨膜肿痛，也佮有酸痛腰部、慢叶梅，交咱红花木树一黄酮共即个进口商伫美国进口的，这是做成药饼用干的，慢叶梅维他命C 定啦，哦，这就是。没有，咱是多补给到这种的营养素，这种的营养素若无够，咪产生身体上的问题，是恁家己无了解哦。所以你唔通看小小的这个营养素，你要加重视，凝固过深，你若欠伤济，咪产生身体上一挂问题出来。哦，这是你唔通看小小的这个400克的蔓越莓维他命 C， 这是美国进口的。也够咱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咱的咖啡嘛是咧啉健康，咧啉内底一挂天然的营养素。哦，尤其啊，这个所种的地理位置特别优质的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肯亚、伊索比亚、伊索皮亚，然后皮肤的皮，然后皮肤的皮。啊，哥伦比亚比较的比，也阁有咱巴西哦，咱即个啊足优质的咖啡豆啊，都是内底足侪营养素，你若欠缺咯，对咱的健康无帮助。啊，你若有补给到内底即个营养素，从过去化学的代谢无出去，会当甲平衡啦。哦，这就是啊，咱的咖啡咧卖容易。啊，有规包的哦，用浸的。你若袂晓的人，袂晓泡咖啡，袂晓啉咖啡的，你用买规包的用浸的，内底10包装500块。有的时阵袂晓浸，拢讲啊，500块10包尔哦。你也想一包冲500cc， 可以当冲第二届呢。啊，你若外口买一杯就几十块啊，你唔免去外口买，家己冲。啊，外口买，咱像蔡小姐。哦，这个蔡妈妈，哦，恁祖囝昨有叫我开讲过，有了解，伊对你的身体足关心的，伊有买咱的冲泡式的咖啡，伊就咧讲啊，讲伊一般伊啉就是拢乌的啦，
哦，乌咖啡啦，咱这唔是哦，咱这是精品咖啡，佫无同款啦。哦，所以咱卖咖啡是咧卖你要啉健康的哦，唔是咧啉对时代会对的。啊，这唔免加牛奶，唔免加糖，这拢会当卡来公司定岗。啊，你要定岗饼、定岗啊鸡卵糕、生日的鸡卵糕、定岗蛋黄酥啦、凤凰酥啦，哦，随时你拢会当来定岗。啊，包括咱的胖哦，丹麦啦。胖你要淡甜的啦、咸的啦，拢随时会当来订。啊，警察，咱小姐爱甲你服务哦。你有任何需要，来交伊探讨。2479299，2479299，感谢。这台南爱直播，啊，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哦。啊，咱即届有足侪人订饼，啊订胖，啊订咖啡，哦，非常的感谢。啊，包括订这个蛋黄酥、凤凰酥，迄拢爱啊，一个算统计爱有一半啦，哦，一半就是入去这个咱专门咧烘的烤箱，哦，一定爱一半入去。啊，迄、那个量唔免伤济，无讲足济，叫你做足济，现做也阁较好，哦，所以讲咱是话你需要的，卡来甲咱的烘焙师吩咐交代，互伊交你讲，2479299。啊，进烘焙师啦，啊，咖啡师啦，护理师啦，拢集中伊一人。伊进今仔日规工伫遮，甲咱服务电话，请多多利用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来邀请好朋友收听咱所点的两首歌，《安平追想曲》啊，甲《台北上午零时》啊，咱这两位姊妹啊伴所点的歌。安平对象叫我给你安排邓丽君啦，啊，台北上午零时应该是啊、桂金发吧，哦，咱等下我再给你报歌星的名。这首歌安平对象叫邓丽君所唱的，啊，甲台北上午零时两首歌做伙安排，感谢。

我来台北上午临时甲你报迄个黄秋田，吼、哦，黄秋田所唱的，这有够资深无？有啦吼。今、哦、日时间一点过十八分，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吼、哦。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呢？一台，我看卖咧，等一下，这个骑西瓜刀啊，去咧抢便利商店，去予女店员甲拒绝，结果伊讲安尼无爱就算了啦吼，啊，这敢是真正咧抢哦？这个我那天兵，桃园市四十岁姓李的查甫人，伫今年二月二日下晡两点左右，骑着西瓜刀行入去观音区建国路一处的便利商店，向女店员讲吼，抢劫，将钱摕出来。啊！这个女店员一秒尔，甲回讲无爱，啊！结果人无爱，互伊抢啊！伊煞回讲啊，无爱就算了，随时都离开啦。啊！结果这个店员嘛是甲报警，顺线找到伊，到案了后，依上法办，桃园地检署侦结了后，已经因为恐吓处罪的案件，将伊来甲起诉。虽然讲无抢到啦，但是你迄个动作，佮摕西瓜刀。安尼就袂使啊！吼，这是这件，搁再来看这件新闻吼。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呢？吼，倒位的新闻，我看蛮样的哈。苗栗啦，苗栗县泰山乡翠池山，伫今仔日透早传出着山难的事件，一名女登山客甲山友挑战着雪山，高山症发作，持续伫遐呕吐，剧烈的头壳痛，啊，甲视力模糊啊，啊，即个高山的症状造成无法度阁行。空中的勤务总队伫透早派出着乌鹰直升机到泰安翠池山屋来救援。顺利将这个女山友甲运送落山就医啊，结束着一场虚惊啦吼，一场虚惊。这是发生伫下早啊7:35，啊7:55吼，就甲救出来啊。啊，这会使讲不幸中的大幸。所以去爬山吼，你有当时啊，你若无定定去爬，唔通一个爬了伤悬。有当啊，你有高山症，吼、哦、高山症。佮另外一件新闻吼，一件，这是台北市国民党的议员李富忠母啦吼，伊这两个生的款，涉嫌佮因某合作林金丽啦，啊佮张毋啦，

包括因某的大姊、大姨啊啦，哦，啊，甲因即个舅啊，哦，甲因舅啊，啊，包括外甥啊，啊，甲外甥啊的妻舅、新妇，哦，安尼一团真大团的哦，一关敢那肉粽嘞，即个亲属透过着人头助力，啊，甲隔身隔辈、隔辈的手法。高达到15档，诈领到公费助理补助费977万元。台北地检署侦结将这个侦查终结啊，以利用着职务机会，诈取着财物，和公务员定罪不实的罪，起诉着李副中武哦，李副中武啦哈，李副中武伊个两个姓。这总共7个人来甲起诉，啊，但是当中啊，吼，当中啊，一个姓游的朋友因为犯罪很嫌疑，证据不足，来甲啊来无起诉，吼，无起诉，啊，包括伊的某李金丽，一般洗钱，哦，李副中武啦，吼，甲李金丽一般洗钱。会做一部分嘛，因为罪证不足来起诉，来无起诉，就是讲洗钱这部分啦。啊，但是这个诈领到补助费这也搁伫遮咧处理啦吼。这是这件新闻，简单甲咱报告遮。今个时间1:22，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啊，咱姊妹啊盘所点的。袂当无你，我前届报恶，报龙千亿甲蔡小虎，啊，我即届换报乔佑，啊，甲蔡小虎，啊，咱的歌吼，其实爱换歌，你爱加点加几首啊歌轮流伫遐点，啊，无你若定点一首，有当时啊我都无甲你报啊吼，同好，啊，是毋是共人点的共点一首歌，啊，是讲你无共人点？但是这首歌只有3-2天都有人点，安尼我就会拜托咱换歌吼，这点爱甲咱时段讲歹势哈，因为同款一首歌，电台同一个时段袂当定伫遐播吼，这有一个这个约束啦吼，甲咱好朋友报告到遮，啊嘛无好听啦，哦，逐工较听到迄几首歌，安尼嘛无好吼。来邀请好朋友收听咱这位美女所点的《袂当无你》。给你安排乔佑甲蔡小虎所合唱的，感谢。

来，咱倒转来节目现场来，甲咱介绍咱上许多的产品吼。啊，咱许多好朋友，即有一件讲啊，七十岁的查即个病患啊去找医生，讲哦，迄目睭严重啊，讲像个迄个人个白内障是毋是？伊个顶啊像骨头安尼啦，啊，讲好加在吼，也阁会及时，阁会当啊做人工个，哦，做人工个。所以咱唔通将咱这两类吼囥啊遐严重，普通时啊都爱维持伊个健康，这种个营养素足重要。咱个三酸酯加黑豆加蓝莓萃取着内底花青素、叶黄素啦、啊胡萝卜素啦，也阁有啊西三一配糖体啦、鼠车激素酸啦，尤其咱三酸酯第一代加尾啊，阁加个北美洲只有个蓝莓啊加黑豆皮。萃取到内底，即个三，即个花青素啦，哦，这三项拢是萃取内底重要花青素。啊，搁说落去，咱个叶黄素，像枸杞子啦，包括咱原底都有搁加叶黄素，搁加强迄个枸杞子萃取到内底叶黄素，甚至胡萝卜素，也搁有一挂西三基，像黑豆皮都、就是西三基配糖体，也搁有。啊，咱鼠车激素酸，这拢是对咱这两类帮助足大诶营养素。咱是话拢无去重视，你敢那知影讲营养，唔知影讲这两类伊嘛有营养诶重要性咧，伊嘛需要营养咧。啊，咱诶三酸酯加黑豆加蓝莓，萃取着内底一挂咱这两类足需要诶营养素，拢集中着伫即刻啊。啊，普通时诶囡仔，我都爱好食。即马电视的世界、网络的世界，哪些个更伤着咱这两类？啊，包括读书压力较大哦，咱这两类咧用，会使讲足频繁的，咱爱维持伊个。

0: AM 1071。
1: 咱拄啊讲到三生子吼，这两类因为疲劳，你啥物拢爱用到这两类嘛？疲劳所引起的不爽快的一挂现象发生，你就是爱靠咱三生子加乌豆加咱的即刻啊，去维持着伊的健康。尤其囡仔囝，你都予伊食，卖予伊产生交咱共款，这两类产生大问题，有当啊足歹处理的啦。哦，而且你手术了嘛爱保养呢，手术了要维持伊的健康，你嘛是爱食这个营养素呢，唔是讲手术了就唔免食呢。啊，既然手术了爱食，咱不如早早的甲食，去维持着伊的健康，卖去手术。敢那咱骨碌里先保加嘛同款啦。啊，咱足侪时代手术了动作唔免食，手术了你嘛爱食骨碌里先保加，去维持着你骨头的健康呢。唔是手术了就唔免食。啊，既然甲手术了同款爱食，咱要个手术以前是毋是同款甲食，甲维持着伊个健康？甲咱个腰肌神嘛同款啦，要个洗身类，你着爱去维持着你身个健康。咱个健壮胶囊，健康个健，臃肿个壮，健壮胶囊，你嘛是普通时啊，囡仔大细去甲维持咱身个健康，较袂造成腰肌病啊。肝的问题嘛是啊，咱的肝肌用，肝是无神经的，普通时啊，都爱维持伊的健康，都爱食咯，唔是等下你肝病较要来食。尤其肝若无健康的现象，你也未去检查，你就发觉讲，你嘴会焦，哪会嘴会苦，哪会焦，也有目睭拢红规工，甚至失眠、多梦、头壳会安尼讲讲爱掉掉，会掉掉。啊，包括耳仔会叽叽叫，目肚上边边边啊骨咧晕晕啊作疼，包括你放尿哦，小便不利啦，哦，小便不利，咱放尿像个地米地黑，迄你拢爱注意啊。咱即个肝肌用拄啊阿秀所讲的，迄拢伫咱的广告，尤其搞生裂啊，搞生烂条啊，这拢是啊。咱迄个桔梗会当排脓，啊，佮有。肝水症不是腰子才会肝水症，哦，咱肝无健康，有个腹肚胀，啊，我那肝水症，腰子甲肝，就是腰子就是咱的健壮胶囊，肝就是肝肌用，这两支产品拢有咧食肝水症消症利水啊，这拢是伫咱的广告文里内底有利好的，这拢有利好的哦，骨碌里先保加肝肌用健壮胶囊，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希望咱时代交咱结缘，还会当帮助你身体健康。啊，阿秀家己本身哦，阮的产品，我足认真咧使用，所以我近68岁，我就知影讲阮的产品到底有帮助到我无？啊，元芳伊无要骨来食。啊，我骨力食，有都有差别啦，哦，都有差别啦。所以咱是多好朋友啊，元芳嘛是一个啊，这个足疼母仔啦吼，啊，对家庭啦，对厝内底人足善心的，啊，伊家己无钱人开无要紧，伊钱吼赚赚的拢摕予厝内底的人，哦，所以讲咱的产品嘛是伊建议讲，唔惊厂人要甲咱摕偌济钱。怕就是怕说我们的产品不够优质，一定要人说的钱就是我们的成本，钱如果加重，厂人就有法度给我们做比较优质的产品，哦，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啊，当然20多年来我们听众朋友很多都感受到了，啊，如果新朋友望说给我们机会，因为我最近这两天有听到很多新朋友说等下听半冬啦，等下听3个月啦，非常的感恩，希望新朋友啊，你身体上需要公司这边的产品来甲你结缘的，互阮机会啦吼。247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拢卡即线专线，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好朋友所点的《我不能没信心》，啊咱。电声电台进入咱第2点钟最后一阶段的时间， 今日时间一点过35分，感谢大家甲咱听收，这是黄贝贝所唱的歌曲，感谢。

听你那四名，这是两位帅哥，两位帅哥所点的，将恁点的歌拢甲你报完。今个时间一点过43分，咱来看桃园这件新闻。桃园市41岁姓谢的查甫人，昨暗饮酒了骑车，伊是骑车，唔是开车。伫桃园区拄到警方拦查，伊伫三民路甲民权路路口弃车了后，搁伫车道顶悬硬走啊！好佳哉，警方追了120公尺就抓到人，啊，这会造成交通的问题呢。啊，细只去予警方控制了后，坐伫路边，支援的警力赶来，一度搁予邻近的诊所等伫遐咧等看这个民众吼惊一跳呢，因为伊坐伫遐啊，等警力赶来，迄个诊所的病患就讲吼，啊那警力啊！搁咱也向看着讲，还是发生啥物代志？安尼尔尔啦吼，这去用招数警察到警察抓起来，但是吼，饮酒驾车，这要罚钱哦。另外，嘉义市足有名皮肤科边啊的药局，因为有个药局拢交迄个诊所合作，啊，就是要提药啊，以人头药师早领着健保费。减掉带倒等于六个人，这较早阿秀拢拄着有咧听，即马足严的哦，政府足严的。啊，嘉义市足有名的皮肤科边啊，会又叫遭受着举报涉嫌以照牌的人头药师挂名，向健保署申报着药师服务费，诈领着健保费，这个期间达到10天。嘉义地检署伫16迄天。指挥嘉义县调查站执行着搜索，带倒等于4名药剂师、1名药师的助理，甲1名会计。昨暗检察官复讯了后，6个人拢先请伊倒等于。啊，不法所得讲十档差不多，不法所得套500万至600万啦。甲实际上申报的金额，甲不法所得，还阁等待进一步厘清。哦，这是一件来甲咱好朋友报告。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咱来安排这首严小迪啊甲唐丽所合唱的《情歌对唱》，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唐丽跟袁小迪对唱的啊，金瓜对唱了哈。原来金瓜对唱是安尼唱，啊，你若介意听哦，你就点这个金瓜对唱。这个时间一点过59分，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啊，咱时代好朋友永乐精、红泽黑红素，也搁有灵山皂苷胶囊、尔康哦，这四大产品。你真正爱去重视身体要健康，这四大产品足重要。第一就是食甲放嘛，哦，消化道机能甲吸收健康，哦，这咱逐工咧甲咱提醒的。啊，来个就是体质，你过去胃肠无健康，造成营养无够，营养失调，年久月深，你就体质会变去。咱人若有营养啦，营养足平均的啦，你身体自然健康啦。体质嘛是自然健康啦，营养若长期无够，长期失调，营养无够，你体质嘛是自然就会变去啊。这就是伊的重要性。啊，等啊你完全体质变去，你的毛病大行大行都一直倒倒啊来，哦，身体无健康，你要倒位也无健康，你唔知，这就是表示你体质已经变去啊。只要你常常在看医生，常常在吃西药，就是你体质已经无健康的体质。用了精力更加需要你嘛。啊，搁再来，就是循环。足侪人拢无重视循环，拢想讲医生开的扩张剂吃落，啊，就随这个数字就随降落来，所以你就当作讲无药无紧。医生药啊，伊是帮助你，互你有时间、有机会去。将你的健康慢慢啊、慢慢啊去甲照顾倒转来，唔是讲西药控制一个都无代志啊。有一讲西药控制，伊会引起足侪病发症咧，伤到胃、伤到肠啊、伤到腰子，到尾啊伤到筋骨咯，到尾啊人会虚会散，西药食久是安尼哦。所以西药医生的药啊，伊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咱及时。予咱的危险性会当降低，迄个危险性，啊来就是靠咱用这食药两用的啦、植物的啦、食品啦，啊无人药厂遐济，都是要维持着咱的健康较根本啦。所以咱的红枣黑红素，因为咱已经98年，伫当初时，迄阵还阁无黑红素，这个名称红枣。就是海草哦，红枣、洗身躯洗澡内底一味成分，虾红素最顶级的黑红素，伫98年研究出来，后来加纳豆激酶加红曲，后来咱知影法规的问题，迄、那个银杏阁会当放落，互咱是大循环的问题，诶问题得到健康，安尼才是最根本。互你数字袂阁一直欠悬，互你西药食到尾也控制袂调的时阵，人头壳啦、颔棍啦、胸下啦、脚啦、手臂这啊，你就得到改变啦，维持着健康的红枣黑红素。也阁有咱的健壮胶囊，拄啊讲的真腰肌型、洗型的有够侪，所以普通时啊要维持健康，健壮胶囊甲嚼着。肝病人嘛有够侪，要维持着咱肝的健康，尤其你无眠熬夜的人，你更加爱食咱的肝鸡用。足够生蝶啊、生卵条的人，这有伫新鲜广告里头内底哦，桔梗伊就是咧排卵啊。哦，也佫有咱的啊骨碌里先补加，除了啊你严重的骨头的问题，你食伊自我伊一个重点就是未补未少。袂堪即食补的，爱食即种阴阳药的骨碌里先补加，去维持着你骨头的健康。不管你是退化，尤其你有慢性病的时代好朋友，咱即个骨碌里先补加，毋是干那照顾着你退化的骨头、骨伤好无力的骨头，佫会当病后调理，佫会堪即大大细细来食阴阳药，袂补袂少。也佮咱的三生治加乌豆甲蓝莓。也有咱女性专用的植物性的荷尔蒙、红花木素、异黄酮，以上算广告。啊，咱时间嘛差不多要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
电信电台有任何的问题，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2472929，敲过来询问商品帮助你健康。来，最后一首傅政辉所唱的《风动酒》的暖歌，来甲咱好朋友说拜，讲拜拜咯。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电信电台 AM1071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
8: 啊。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体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吼，我那诚恳邀请咱的好朋友来听建中讲新闻。啊嘛，诚恳邀请啊，咱的好朋友吼，等下有你爱听的歌曲，啊，要来搭点歌，和建中为你安排，等下敲咱的现场电话啦吼，台南电话570-4567，哦，这是台南地区，啊那咱伫高雄地区，你当敲高雄地区的电话7419300，哦，这两个地区拢有这个地区的电话，你会当直播，哦，拢真方便啦吼。台南570-4567，哦，啊那高雄地区打卡7419300，哦，这建中伫遮。来，大家做邀请哦，谢谢哦，啊，我那真感谢，哦，咱真是好朋友，拢会大家拢会互相礼让啦吼，啊，这我那真感谢，啊，这我那算作咱的节目吼，啊，咱的保佑，啊，恁拢会安尼会互相安尼会小牛安尼，我那袂歹啦吼，安尼大家歌拢点会到，啊，歌路也较跨面吼，啊，这我那谢谢恁的高官支持赞助光彩。啊，会记得你呐，产品吼，产品的部分呐，产品呢，你来靠咱林小姐，哦，安尼卡卡会通啦吼。啊，林小姐的电话，咱台南地区，你来卡台南电话570-3368，吼，570-3368。啊，那伫咱高雄地区，你要靠咱林小姐，你来卡高雄的控制的电话吼，7477288，哦，啊，这拢咱林小姐诶，带咱做服务，吼，哦，即有那伫只来，带咱做一个邀请一个安尼，谢谢哈，啊，感谢恁的高官支持，谢谢吼，哦，来，我来接哈，啊，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1: 喂，迄个建中哦，
0: 有，
1: 哎，点一首迄个
0: 黄
1: 昏的故乡，
0: 黄昏的故乡，哦，咱是迄，那个。诶，桂林的单太太嘛吼，
1: 啊，
0: 桂林单太太吼，
1: 哎，
0: 哦，爱我唱诶，你讲
1: 啥？
0: 啊，桂林单太太吼，
1: 嗯，
0: 诶，黄昏的故乡吼，
1: 黄昏的故乡，
0: 哦，拢谢谢我你关心你哈，哦，哎，黄昏的故乡吼，
1: 嗯，
0: 故乡吼，
1: 谢谢哈，拜拜，
0: 没问题，哦，我再来安排啦哈，吼，好，谢谢哈，来哈。诶，这是桂林陈太太所点的这个黄昏的故乡吼，来，再来接这个现场电话一个，台南地区打卡570-4567，啊，那伫高雄地区吼，你打卡7419300啦吼，谢谢哈，啊，来，我来接，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嗨，主持人好，
0: 我好啊，
2: 麻烦点播。来山姑娘要出嫁，
0: 来山姑娘要出嫁。
2: 哎，
0: 啊，妈妈有点啊呢？啊，你要点的，互伊听嘿。来山姑娘要出嫁，
2: 是。
0: 好，哦，来山。哦，来山姑娘要出嫁啦，吼，
2: 哦。
0: 好。迄，那个啊啊，免啦，称呼伊啊。
2: 姓王啊。
0: 王小姐，哈，哦，啊，哦，好，对，哈，
2: 安尼，哎，
0: 我称呼姐较好啦，哈，哦。好，谢谢哈，啊，拜拜，哈，哦，拜拜，哈，哦。来现场电话哈，台南570-4567，啊那高雄是 9300吼，这拢现场电话，这建中来接你的电话哈，谢谢，感谢你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喂，建中你好。
0: 你嘛好。
3: 我台南东区。
0: 台南东区。
3: 我
0: 姓颜。颜先生哦，东区颜先生，你好哈，颜先生。
3: 麻烦你捡一块古井秘密。
0: 古井秘密哦。
3: 安乡的。
0: 安乡我唱吼，古井秘密啦吼，古井秘密吼。好，无问题，我再来唱啦哈，
3: 好，
0: 好啦，谢谢你啊，感谢感谢吼。来来坐来，我拄啊好，无接到吼。得顶卡一个麻烦一个吼，台南5704567，高雄7419300吼。来来坐。
4: 哟，
0: 哈。
4: 玉姐，
0: 阮李大姐哈，玉姐李大姐哈。
4: 我在等你收迄个风流的做餐人，
0: 唔
4: 是
0: 真
4: 的。风流啊。
0: 风流的做餐人哦，来，其实我，惊无卡来通去唱的款咧，惊无音乐通去唱啦。
4: 无啊。嘿。吴世珍唱。
0: 嘿，吴世珍啦，因为这无音乐通去唱啦，我知。风流的做餐人啦，吼，歹势啦。
4: 谢谢，
0: 拜拜吼，风流的做餐人吼，好，我再来安排啦吼，谢谢哈，感谢收听，感谢吼，倒一首就好啊吼，无多我来接啦吼，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来坐来。
5: 来
0: 建中了，又
5: 要点歌，
0: 要点歌嘿，你是罗德，罗德的林先生款啦吼，罗德吼，罗德，
5: 你目睭袂歹啊，
0: 目色是无好啦，还是听多听有啦，
5: 哈哈哈哈哈，听，现在讲什么人诶，做厉害诶，
0: 歹命啊，高兄啦吼，
5: 风流
0: 嘿吼，风流，不是歹命。风流阿高兄啦吼，
5: 阿高兄
0: 啊，风流阿高兄我唱吼，好，收到啦，收到你的交代啊哈，我再来唱啦哈，
5: 谢谢啊，
0: 好，谢谢，好，拢有那感谢，互恁高官啊恁啦，好，谢谢吼，好，点歌的部分咱得到完成啊，无点到的，迄阿伯电话我无得来接吼，因为得来接开，无阿多。好你点歌啦，对你也歹势。吼、哦，阿伯电话我卖在你接嘛，接开无啊多，好你点歌。哦，这在厝在你报告一下哈。这是建中伫遮，来在你做报告吼、哦。谢谢，电话先来挂起来哈。我先讲这个台南吼、哦，咱台南地区遮，台南地区恁有种迄个油菜无？种油啊，迄种油啊吼，爱注意一下吼。迄、那个去年迄个丹纳斯的风台啊，来伤到一挂文旦油的树根啊。啊，再加上讲今年顶半年哦，无啥雨水咧，啊，怎啊地疏工哦？咱这个种油啊吼，台南这个白油啦，还讲其他油啊，这啊，哦，算作开花结果，率拢无悬啦，所以讲拢欠收啦。啊，这个我那经过着，迄个立委啦、议员反映争取，这个灾害损失了后呢，咱这个农业部伫今仔日公告。咱台南市要办理白油，啊，加其他油啊，迄、那个丹纳斯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明仔开始，哦，第18号明仔开始，一直甲到月底31号，拢由公所受理油啊，油农吼、哦、申请这个救助。啊，这个白油啦，其他油的农损救助1公顷8万，哦，1公顷8万啦吼、哦。啊，这公告这个满道迄个文旦 农顺救助金额同款，甲七月初码头遐有那有公告啦吼。啊，即摆白油甲其他油啊救助项目，就是损失率超过20%以上诶，拢会当来当做救助。无甲20%诶，就无要救助啦吼。哦，所以讲，得爱互伤较忝诶，才有搭救助。20%诶，因为你得爱家己吞落去。所以讲，上好你拄啊损失20%有救助较会好。哦，其实咱做农民诶，阮也无啥请补助啦。请补助哦，是贴一个肥料钱啦。啊，你讲要请补助会当趁钱，迄种难啦。哦，啊，这个补助诶部分哦，是申请到月底哈，18号到七月底为止，啊，假日吼，同款照常受理，哦，对，拜六礼拜拢同款受理，这个天然灾害救助的申请，哦，啊，恁呾就近啊，迄、那个区公所，哦，遐来啦，请教看咩啊？还讲一寡农业的农会啊，哦，会当请教看咩啊？哦，这个救助的部分，讲予咱的朋友了解一下哈。来，先听歌来，建中啊，先唱这首。这个歌曲是单太太，单太太交代要听的啦吼，黄昏的故乡来建中啊唱。

听建中唱一个歌，有哪互恁运动拍一个扑啊，鼓励一个安尼吼，真感谢哈、啊。迄、那个平湖的蔡太太，有哪收到你的扑啊声，掌声鼓励呀吼。迄、那个点歌，阮陈太太有哪有来拍扑啊啦吼。啊，一三扣一的小桃子哦，啊都有阮这个蔡太太吼，啊这大伫阮英空家吼，啊都有叶太太哦，好小姑吼。哦

查甫红衣啊，这个吼，讲头壳有乌青呢。啊，这乌青是伊家己哭掉的，是讲囡仔呐，会我尔，会我哭来哭去是 A 啦。啊，表示讲哦，你呐讲有迄个囡仔要请人顾吼，万讲有人要顾，就要用顾啊吼。你嘛看要顾的环境，迄、那个安全度啊，我看迄真侪人咧顾囡仔，伊个迄个环境的安全哦。因拢做甲足安全，啊，一寡咩咩格格个所在，家咧爱注意着，拢打用一寡安全措施安尼吼，啊，即拢爱处理个较好势。啊，上好吼，上好是加开淡薄仔钱，啊，互年母吼顾较少人个安尼啦，吼、啊。你毋要一拳头吼，一个年母顾三个，迄三个若做伙好，你要抱倒一个，吼、啊，即个足歹讲个啊。啊，熟悉的啊，啊，囡仔三个拢做得好嘞，要抱倒一个啊，啊，这个阮家己的，这个我先抱，剩的得继续倒好。哦，所以讲啊，爱做爸爸做妈妈吼，若要跟迄个义务吼，环境有哪哪来注意一下啦吼、哦。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提醒吼。哦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在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啊，再来讲到，再有一个新闻是高雄家的。高雄家有一个工地吼，吼，甲近啊都有人在卖啥呢？卖兄弟地啦。迄兄弟地吼，迄是较早的年代啊。较早的年代吼，也无什么款监视器啊。较早电脑无遐风行啊，也无啥物监视器，啊，都反正哦，即若出门，若同一时间，若走过手，后壁要掠拢做歹掠啊。所以较早为人哦，都几个人安尼，车零车往车车，啊车载咧，迄地啊，迄一栋差不多300个哦，3万啦哦，一栋啦，啊都。在咧倒去，什么剃头店啦、啊、吼、哦、掠铃啦、按摩啦、啊，一挂做乌的啊，啊兄弟就落去啊，啊落去就甲门下口迄种诶一挂老大坐连遐，啊落去的人都比较老大，即马落就讲哦，哎最近生活较歹啦吼、哦，哎买迄落买几斤，哎啊兄弟弟啊一斤。拢卖2000，卖3000，安尼卖几斤啊？吼，高雄遮建林工地遮，有哪都有人来卖兄弟地呢？嘿，姓李的这个兄弟，这个少年的吼，有哪走来南阿坑一个建安的工地门口，打迄工地负责人讲要卖兄弟地啊，讲恁若无到买地吼，恁工地袂安全啦，迄人会晓跋落来啦。嘿，哎、欸，啊，真正，到本地讲3000。结果请到督出来好看哦，最后给伊一万啦，用监视器来录起来，怎啊报警察？这过程摄影机录甲清清楚楚，这伊一走尔就报案啊咧。警察将这个姓李男子的逮捕吼，伊就恐吓处在罪的判刑10个月。所以讲，这个年代吼，歹路袂当行啦，爱做好人啦，忙到要占讨谈啦，恁这个人哦。好、哦，这高雄叫兄弟地，有哪用掠去啊？吼，所以你若做工过吼，拄到这款什么要卖兄弟地啊？会记哩，安那处理？报案上正确啦，哈。来进一段的广告吼，这建中在推荐介绍这款用你们的家钙玻璃固氯乙酰加。这上标准的家啦，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呢，这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经由这个国家级的药厂来生产的，所以讲内底的药材古板六甲国际认证，哦，这该检验的拢爱经过着检验，

定这药材是安全，无受到重金属污染、农药残毒污染等等这检验，有一个证明啊。这药材，咱才开始来达清洗、来达泡制，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达浓缩、抽精、萃取，捡来火鼎控好好。咱做君子，咱无得添加食品啊，加好当哥哥当可可，互你感觉讲这药啊足高迄落感觉。咱也是加水吼，清清啊，直接就装入玻璃瓶啊。你咧倒也较好倒，你咧使用也足方便，而且嘛好吸收，拢唔免倒互你伫啊当点位啊，直接地呾冲落拉拉地当滴吗？这个钙玻璃骨碌益生菌对咱的人体伊有足广泛的疗效。有迄个疗效，唔是干那要保养啦，是即个疗效。所以讲，你拿即个筋骨较歹，你赶紧食，因为即款胶呢，伊会当在咱强筋健骨、生筋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大，真好。因为食老吼，你拿筋骨歹，袂惊衰，迄问题一堆啊。哦，所以钙玻璃骨碌益生菌，你好好人得来食。啊，你哪讲哦，到年岁渐渐侪来了后。人身体较容易安尼虚心难体吼，食加足好，因为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菌，伊会当在咱补气、补虚、减在咧气病。所以你若伫病后要调养身体，爱讲好好人要调养身体，即款加来食有够好诶，有够对路就对啦。尤其你若年岁较侪吼，咱人气会失调。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乌会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你行动无方便，足艰苦呢。你若唔得插到尾啊吼，迄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歹去，要换掉吼，迄就麻烦啊。食加啦，食加上对路的，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益生菌在健中。大力在咧做推荐介绍吼，这一罐3500块，啊，厝内若较侪人咧食，你才一边才灌六罐，灌六罐，继续会好诶，吼，会记咧敲电话来公司只主文定讲呢哈，谢谢你。那这罐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星药二号控一四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食胃散呢，这针对着。咱这个脾胃呐较虚弱的，啊，着食着放啦，食着老啦，拢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细食袂安尼规条规条，即、這个你的脾胃肠伊的功效，胃肠的功能、运动功能功效失掉去，紧来食食胃散，会当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在咧听做伙在咧顾，互你营养食较会掉腹，身体顾较会起身。哦，这焦维生这家庭平安药这1500块尔，啊，都有咱的少药啊吼，食少散这维生素星药二号控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食少散这当治疗咱这昏少啦、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都兼会当达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作者，咱咧数空气当中咯，数一寡歹的空气来搞细胞，即搞伫细胞咧做病。你来食咱的食少散，除了少净一毒外，都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梗，来带咱做一个细胞照顾吼。即1500块尔，家庭主妇、炒菜、素油烟、款厝内底面摒扫的，数作者粉尘垃圾的，食少散，那那对的，那那干的，真正袂歹吼。啊，那这个宝华膏呢？这维生素的星药二号控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一一控控一一号，这家庭平安药啦吼，这都会当治咱头痛啦、肩膀酸痛、颔关筋、颔的晕车、的晕船。平常时恁家己在推拿啦、在刮痧，来来做滋润，这个宝华膏拢真好用，兼都会当止痛。哦，从厝内底吼买一罐啊，买两罐啊。做家庭必备的平安药来做使用，一罐500尔，一罐500尔吼。啊，那日本进口的隐基酶的粉末，哦，隐基酶粉末内底有隐基酶，啊，都配合着这个红景天、餐食磷酸的萃取物，到维生素 B
B1 B2 B3 B12 都有这个精氨酸，这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吼，好好人来做补充拢正在，这一克2000，这是本进口的。有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咱卡电话来吼，台南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请直播74772888，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你。我呐，先在咧感谢咱的好朋友恁的支持，高官呢哈啊，有恁的支持哦，这部唔得有法度鼓鼓登登，所以讲也是要在咱感谢，谢谢哈、哦。来，迄、那个王小姐点的这首歌曲合作，来山姑娘要出嫁哈。哦这建中来演唱陪伴吼，来来山姑娘要出嫁，这回嫁较好诶，啊无啦，嫁这边尔啦，后边就无爱嫁啊，一边就要嫁就好安啊哦。来山姑娘要出嫁，我来唱来，谢谢感谢。

谢谢恁的波阿声吼，感谢哈，感谢哈，拢互恁安尼鼓励支持啊，拢有收到吼，全部拢总请，拢总谢谢啊，这一摆来啦吼。我来讲一个新闻，这是高雄这发生一件车祸，这暗时啊吼。这个53岁姓钱的男子开车经过到高雄大邱，迄、那个九大路的时阵呢，煞唔知啥物原因吼，家己去弄人个车停伫路边的刷石啊车，弄一个车头吼卸掉伊咧，啊，这个姓钱男子怎啊徛伫车内啊，当场无命。这发生车祸时间是半夜多12点，时间老在讲的，哎呀，咚咚咚，多讲12下啦，多时间一到，你啊，砰一个弄落去，人怎啊掉伫内底啊？啊，因为迄暗时啊哦，地灵较轻啦，迄附近的居民听到砰一个一声，得困都走出来看过，安哪位？这是安哪？阿达。大一台，一台车怎啊弄伫咧？刷石啊车的车卡啦，弄对车卡落去了后，车刀啊哦，下平伊啊，下一半啊。啊，一个看我，嗯啊，车顶都有人咧，要惊人个哥，哦，赶紧打电话报案叫救护车。这管区的啦，啊，个救护车赶紧赶到位，赶紧撞人哦。赶紧把他送病院啊！因为这个姓钱的这个小客车的驾驶都当场就死啊咧，啊连送都唔免送啊！啊，肺都拢心脏也无咧跳啊，啊嘛无多大抽血啊！啊，警察是伫现场哦，无闻到酒味咧，所以讲这即马要来了解看卖啊吼，啊看讲这个人是伫困伫独孤，还是什么款情形啊？哦，总是爱好检察官来检一下吧，了解一下，看卖啊是安怎，是安怎，是安怎开的？迄路啊大条唔开，怎啊将车开的怎啊针对迄路边的刷石啊车，当弄死伫遐，连安尼啦。哦，这高雄大邱这一个车祸意外新闻，我那跟咱的朋友做一个分享吼。古井咪咪，迄咱东区的颜先生点和咱。点我建中唱啦，啊！大家公家听，吼、哦，谢谢哈、啊，颜先生。啊，恁若要拍波啊，吼，但敲咱现场电话，咱现场电话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啊，那产品要交关，但敲林小姐，产品要交关敲570-3368，这台南的电话。高雄卡74772888吼，谢谢，古井咪咪。

甘先生，你的歌曲的安排，我那谢谢你的破阿声的鼓励哈，朋友蔡太太，好啊、小桃子哈，阿德这个丹太太哈，这贵人丹太太哈，阿德有好小姑哦，摩刀的张大哥阿虎啊哈，啊一三空一的哦，这种啊九四九三的哈。啊，到阮玉井吼，啊，玉井的这个李大姐哦，主人庙大姐啊吼，拢真谢谢哈，拢总请啦，有都是带恁叫叫无到做歹势，啊，到有都是哦人济，啊叫到叫较无招招呼较无完整吼，啊，大体谅见谅一下，哈哈哈哈哦，歹势哈，哦，大家互相体谅体谅啦，感谢啦哈。啊，那建中的介绍的产品，要带咱高官，要支持咱这个节目哦，啊，要来顾身体吼、哦，你来卡电话来公司吃。台南的电话是空六的电话，570-3368，570-3368哦。啊，那咱伫高雄地区，打卡咱高雄的电话。台南控啊，高雄是控制的电话74772888吼，74772888，这建中直接大家讲谢谢，感谢你的产品支持，大家加油鼓励吼，啊嘛祝大家拢身体健康，一挂少年人哦，都拢想袂开爱食毒咧，我拢介绍在讲哦，这食毒的人。按、啊、先生都算不好咧吼，第一食毒犯罪嘛，爱用掠去关，爱去勒戒，伤厝内底人的心嘛。第二，得损身体，你少年糟蹋身体，食老是身体糟蹋你啊。哦，所以讲哦，得犯罪，得损身体，然后得爱开钱，啊，得世界上看不起，因为食毒的人吼、哦。伊无甚款人情世事啊，足济人若知影讲这个朋友在食毒尔，甘愿无爱交这个朋友，断绝都无要紧啦，断绝往来都无要紧，因为知影食毒的人哦，规个头壳拢是遐想要食毒尔，所以讲阿骗阿怪啦，逐项都来啦，哎，像我一边哦，哎算足少年的啊，哎我一个算做囡仔伴，啊，迄阵咱去外地倒转来吼。啊，雄雄来了吼，足可怜嘞！伊迄时娶某啊生囝，讲哦，某某人啊，歹势呢，要来借一个钱啦。讲啊是安怎样啦？伊讲啊，煞毋知影吼，啊囡仔吼，囡仔咧艰苦啦，啊无通看病啦。啊，咱听到这个艰苦啊咧，讲无钱通看病，这代当这辛苦吼。迄时嘛无介济钱，辛苦啊嘛几千块一款啊，吼全部拢羡慕伊呢。哦，我都爱台北。啊，迄时阵爱台北着，哦，刚捞家己刚捞一千块啊，剩诶拢互伊啊。落尾吼，大知影讲原来伊在食毒啦，吼、哦，靠呀，这真正要骗到了忝啊，你吼。迄一面过我着以后，这个朋友我着无爱交啊，吼、哦。嘿，卖咧讲恁厝安怎，拜托我听袂落，因为我为着爱哄你讲到骗吼，我着爱在查证，我艰苦啊咧。哎，这边我得了高安那边怎啊？所以讲这个边我就不爱高啊。那意外性哎，我就不爱高啊。啊，医疗真正有那唔敢在找我呢？得安尼就过啊。所以讲哦，这食毒的人哎，我都是在讲话哦，未听的啦。哎，那一听的高赛的只我爱讲哦。好啦，这建中的经验，我那跟咱的博做一个分享。谢谢收听啊，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再来进一个广告，这建中来推荐介绍咱纯中药这款铁剂吼，啊，这足侪咱的好朋友拢食呢，几十冬的时间，我家己我有那食十几年啊咧，纯中药的铁剂，我做有信心在咧做推荐的吼，这款纯中药的铁剂，这是维生素 A 生药2号/13绿素控号，高雄市广告2号/1081。2000-0003号，
孙中药的体积，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卡波神用的药啊做主剂。神就是咱咧讲的这个药剂啦。神哦，做主剂，波神用的药啊做主剂，然后再配合其他，会当带咱波神健脾、养血、化血、理气，来带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神用药制作医生，总共这款体格的食吼，药来的入身，把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达固好用起来。啊，这神主骨、神气那足，神用者会旺，骨髓带充足，骨骼带坚实强壮。所以讲，食咱这贴体格的药品呢，来把咱大补气血，和咱精气神的八丁十足。迄工课伫做吼，想到遐做到遐，家族有喷尾，咱的精神都加真好。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公，你的身体虚烂，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歹啦，神叨叨，软到到像独孤家，诶，腰酸背疼，腰酸脚软，这足侪拢是气血未通的啦。到即个酸痛在咧折磨，还讲四肢会无力啦。走路会软脚啦，做工过做甲软手啦，会畏寒，脚手啊冰冷的，你来赶紧挖颗铁基的，药力来入身，带咱大补气血，和咱来气血会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症头，真根本带你做改善，和你精气神八点十足，精神都加真好，走路加足春风，顺中药的铁基。这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咱若长期在食买大罐的，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啦吼，所以讲买大罐的较会好哦吼，买铁剂爱来关掉呢哈。啊，那孙中药的神王，这主要在治疗的放药困扰哦，这有那同款是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维生素新药2号/0013703号。高雄市广告2号/19031002号。孙中药的神农，这个原行名叫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以这个药味呢，就是会当带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膀胱的收缩结作有力，啊，无咱人啦年岁较有吼，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闪尿尾，放尿会挂，啊，放尿啊会控制袂调，会错尿啦、涩尿啦、漏尿啦。换当出来拍卡像裤底就会澹的，一天换来看啊，过来领的，你得赶紧打挖去。孙中药的神王，对咱的心神，带咱做调补，对膀胱的收缩，带咱做加强，治好掉你这个涩尿、漏尿、暗时啊、搞尿这款的症头，这男女通用的吼。神王，这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你若长期在吃同款，买大罐的较会好，爱记哩。啊，那这款孙中药的速力通，这有那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伊这个中药的药材有17味的，维生素的新药2号/0016264号，高雄市广告2号/19031001号，速力通，这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好掉你这个便秘，然后将你肠啊肠道体内这毒素在咧清除变少，啊无你若便秘吼，你毒素够蹲伫肠啊肠道。啊，长啊长到了到安尼，生头发尾啦，生顶啊，生眼啊，生块有甜无当诶。所以讲，你爱紧食速力通，治你诶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都会当调理咱巴肚诶肥满体质，一减数值，即1800块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诶金 CCS 内底诶叶黄素、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诶应用来带咱做补充。这个拢予咱看世界吼，继续快活轻松诶。啊，无即卖人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啊，看甲人生是茫茫渺渺啦吼。金达瓦克金 CCS 来来补充吼，一个月份1500块尔哈。啊，那咱诶保顺通 S 内底主要就是即个深海诶鱼油，鱼油内底有足丰富诶 DHA、EPA。Omega 3的应用，都配合着黑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10， 足充足的应用，来带咱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塑形。
保顺通 S 这日本进口的，一个月份我那1500块尔，产品要定岗，带咱高官呢，打卡电话来吼，台南车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8，74772888，找林小姐吼，以上广告，谢谢。来听歌来，风流的最灿烂啊！这玉子李大姐、李大姐点给咱听的吼，咱到阵来来欣赏一下吼。风流最灿烂，线卡吼，线卡我接你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电话74193000，线卡我来接你电话吼。

0: 我挂完来吼，谢谢啊，谢谢吼，啊，拍摄刷卡接咱的保育电话吼，来到电话来，到电话来，到电话来，等你接一个要找我吗？哦，线顶讲啦吼，来来来，你好，我建中啊嘿。
1: 喂，班长啊。
0: 班长。
1: 嗯。
0: 我即马部长呢，做较大呢。
1: 哈。
0: 我即马做个部长呢，唔是班长呢，嘿呀、啊，做较大。
1: 我做部长啦。
0: 部长做较大啦，你也较济啦，嘿、哦、啦，做即马做部长啊。
1: 啊，你这一点钟拢听未够开的。
0: 这恰恰开了部，我即马变部长啊。
1: 对啊。
0: 歹势啦。
1: 几岁
0: 啊你啊？啊，得。
1: 你才几岁？
0: 哎、啦，我食头路，我人安排我了，安怎做啦？
1: 啊。
0: 嘿啦。好，谢谢你的意见，我再反映啦，好不好？哦，
1: 好啦，好啦，
0: 好啦，拍摄啦哈，拍摄，拍摄，拍摄，
1: 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服务无周到，谢谢，谢谢，哈，服务无周到，哈，啊，叫班长嘛好，嘛好啦，哈，无要紧啦，啊，拄则阮一个姊啊，阮阿公，哎，建中我拢卡一礼拜啊，拢点袂着歌呢，讲卡一礼拜啊，啊，要安怎？啊，好啦，这尽量来配合一下吼、哦，看卖有什款方法无？我等下想看卖啊。哦，大家拢较平均平均安尼啦，好无吼？歹势歹势，风流阿狗兄，迄、那个罗德林先生点的啊，咱林先生逐工都拢点的入来，哦，所以讲爱较早点的迄款啦哈。哦，歹势啊，来风流阿狗兄，我咧，我啊，我林先生我都是嘛点袂着，哎。抱歉啊，拍死拍死。

0: 后来阮罗德林先生点的风流的阿狗兄讲，阮啊建中啊来唱吼，啊我阮啊用感情来演唱，阮啊谢谢阮朋友蔡太太在拍波啊鼓励吼，阿虎啊啦吼，啊到阮陈太太吼，这算这个贵人的陈太太吼，啊阮啊谢谢啊，拢感谢恁的波啊声哈，拢有收到啊，啊阮啊祝福到大家拢身体健康。啊，会记哩哦！哦，这建中在推荐介绍的产品吼，得咱多多高官支持，啊，得咱倒介绍吼，啊，倒介绍那真要紧啦！啊，这产品拢合法嘞，啊，我咧介绍拢足实在的哦。恁啊在食吼，都长期咧对，真正袂歹。我家己个人有那食足久个啊，啊，所以我拢有做信心在咧推荐介绍产品，要点讲要高官台南，请卡5700336 5700336，啊，那咱高雄打卡高雄电话74772887477288吼，谢谢哈，祝大家平安健康，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虚脱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5: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6: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兼配画，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欢迎所有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主持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那是想要点歌听歌的朋友呢，是拜一到拜五在时十点。点半，让你可以来点歌。讲到拜五，七月十七号呢，农历来到的六月初四，适合祭祖官兵做灶，禁忌是安床甲出行。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南，煞着南边，冲着二十一岁上高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呢，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也還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七月十八号礼拜六，农历来到着六月初五，适合祭祀嫁娶祈福，禁忌是合众甲啊牵刷位。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南。刷到当兵，冲到二十岁上低的朋友，拜那个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透早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这是拜那个好时辰。啊，那是礼拜七月十。九号农历来到着六月初六，即天适合祭祀、沐浴、敬老、其他吉事消除。礼拜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北边，冲着十九岁上鸟市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点过到一点到三点，也够暗时的七点到九点。

来讲到天气，中央气象署来讲呢，拜五呢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呢无定时有地震、阵雨、雷雨，其他所在拢是晴云到好天。中南部呢，伫拜五早时呢有零星的降雨啦。啊，若是过到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花莲、台东嘛，局部地震、雷阵雨。大台北地区甲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来发生。若是拜五下晡要出去呢，嘛拢爱注意着天气的变化，啊，扎着雨具来避风。啊，即几天呢，天气炎热啦，气象署嘛针对着十二个县市发布着高温的资讯。拜五的高温通常是来到着32至35度左右。啊，那台东呢，容易出现着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伫东南部有小风来发生着。啊，伫我近中岛前后呢，紫外线嘛偏强，会来到过量甲危险的等级。所以伫我中岛前后要出去外口的朋友，拢总爱注意着风拍甲补充着水分。除了小热以外呢，因为西南风偏强啦，彰化以北甲南苏、绿岛、平湖、马祖部分地区，平均风力6级甲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伫海墘啊活动爱注意。啊，个拄好即几工是年度的大流啦，西南部尤其是嘉义到屏东，以及着东半部，包括嘉南、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呢，伫即个起涌的时阵哦，涨潮的时阵呢，水位会偏悬，沿海部分较低的所在呢，注意着海水倒灌，也是排水无法度排，局部淹水的情形，嘛片面伫海华港口甲即个潮间带即个区域来停好啦。啊，即马讲阁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12 呢，中心位置伫哥伦比亚东南东边4000公里的海面上，有发展做轻度风台的即个姿势啦。不过离了较远，对台湾现主席看起来无直接的影响。啊，那空气品质呢？这个周末的空气风场是西南风，伫北部呢，带伫这个下风处啦。所以呢，伫北部来讲，污染物累积会较容易。啊，那是这个新竹苗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莲、台东，哦，加这个马祖、金门、澎湖是良好的。北部空气品质是普通的。啊，未来天气呢，拜六到后礼拜一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地震、雷雨、阵雨，其他所在是晴云到好天。透早到早时呢，拜六的时阵吼，到后礼拜一中部有这个零星地震、阵雨。啊，那午后呢，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有局部地震、雷阵雨。到了拜六呢，大台北地区甲西半部的山区，同款有局部发大雨发生的几率。啊，那礼拜甲后礼拜一，南部地区可能会落较大的雨。啊，那是午后的北部地区甲其他的山区呢，嘛同款会落着较大的雨啦。讲到后礼拜二甲后礼拜四，全省各地是晴云到好天。午后的中部以北、东部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地震、雷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来产生。啊，若是后礼拜二透早到早时呢，南部地区嘛可能会来落着地震雨。啊，那到这个后礼拜五呢，佫恢复着晴云到好天，只剩着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啊，不管是安怎吼，这个拜看开呢，未来可能嘛是有落雨的这个机会啦吼。所以呢，那是骑车、驶车、行路，拢总是上盖好，扎着雨具避风，较袂临时安尼一雨来吼，安尼南甲变作是落汤鸡啦。另外讲到强烈风台的这个八位呢，日前呢对台湾的这个东北
边、东边、啊、北边安尼吼，刷去啦吼，啊，冲去到这个中国这边，啊，其实呢，伫台湾这边造成部分的这个淹水，啊，有一挂网络就讲吼，啊，白白哩淹水，为什么台湾的水看起来计较清，啊，伫大陆这边吼，一堆。哦，淹水阁加着粪扫，看下安尼吼差真济啦。啊，有人讲，要讲唔知影，原来台湾的这个淹水的水呢，比着大陆这边加较清啦。这有可能就是讲吼，因为以咱台湾这边来讲，伫外口也无啥物款的垃圾桶啦，啊，大家这个习惯嘛已经养成了真好，较少人会乌白当粪扫啊，所以呢，一看就知影讲这个都市啦吼，人咧讲这就是上届实在的体检的城市的体检报告，看到这个水灾吼，啊，这个水清下落，啊是讲顶管敢有补着？这个本身呢，就当知影讲，这个城市，这个主政者，应该是讲做了是还不错啦哈。啊，有人就用无同的角度来看到每一个灾难来产生，有这个有效率的来救灾，还是讲有啥物款的这个会当减免的部分，安尼看开，台湾这边算讲做了是袂歹的啦哈。来，继续咱来安排着，先来安排一首国语歌曲，咱即马来听着张清芳的《激情过后》。

但是呢，2000万啊，哈，啊，再来加码婚育家庭贷款的额度，所有的这个清安贷款、新旧户啊贷款呢，拢总会当有满三档的利息补贴，后续三档呢，达档减到是完贷款的利率啦，哈。啊，讲起来呢，清安3.0的方案呢，有7项的条件呢，跟正经的2.0的方案相同啦，包括着贷款对象是成年。本人配偶甲未成年的子女无自幼主体人，啊买厝呢是爱自住吼，家己大爱使用。新贷户呢啊，都爱摕着自住的契约书，贷款的额度上管是1000万，贷款的成数上管是80%，宽限期呢会当延到上长是5年，啊整个贷款的年限上长是40。当啊，这个款人呢，一生干那会当贷这款的一概利益啦，哈。啊，这一概呢，新增加5项的条件，也就是讲哈，啊，贷款的年限维持上长40年啦。啊，那是这个款人新贷时阵爱无满50岁哦，而且呢，新贷年龄甲续贷的年限呢，拢总未当超过着80。比如讲，这个借款人新贷时阵，伊是45岁，安尼呢，伊的这个新贷续贷的年限呢，上济嘛未当超过着35年，安尼啦吼。啊，借款人的本人呢，年所得总额未当超过着20万。啊，房屋总价限制呢，台北市你未当买超过着3500万的啦。新北甲新竹管区呢，嘛未当超过着2500万。其他的管区呢，上济未当超过着2000万。啊，那新婚吼、哦、结婚两档内底呢，啊、哦，以来啦，家庭贷款额度上界关是1200万。啊，内底阁有饲着无成啊未成年的这子女呢，上悬会当贷着1500万。啊，那是利息补贴呢，即马是现行优惠啊，以后的利率是1.775%。包括着银行减收着半倍，甲政府补贴着1.5码啦吼，啊，所以呢，即马讲享受这个吼33的利息补贴，也就是讲啊，所有新啊清安贷款的这个贷款户呢，会当享受着满3档利息补贴，啊，跟满3档的过岗开始，每一档呢补贴减少半码这啦吼，啊，一直到了恢复完贷款的利率，拢总是叫做是3+3。的利息补贴，啊，讲到清安3.0的正式哈、哦、决定啊啦，不过业者讲呢，新的制度虽然有加码到这个婚育家庭贷款额度加利息的补贴，但是有增加到年龄啦、所得总额把房屋总价的限制，佮加上到中央银行信用管制阿袂松阿袂放松吼、哦，所以政策效果应该是无啥共啦，袂佮亲像安尼正经吼，一直大概哦抢。未来贷款吼抢房的热潮应该是买，而且因为有限制讲爱自住吼，所以呢啊，是部分的自住需求等到是会提升掉了吼啊，所以呢，不管是安怎哦，有好的政策啊，适合的，咱有符合的资格，咱就来申请啦吼啊嘛，希望讲吼，诶，最主要嘛是希望讲厝卖伤贵啦，买厝的人永远拢了袂着哦，都爱省吃俭用过脑当哦，甚至有统计讲不吃不喝好几十年，才有法度买厝，安尼真正吼，诶，伤脑筋。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你放个舞蹈，叫做《落大雨那一日》。

谢观众好朋友收听到咱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只要伫这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啊，当然也过下晡的三点到啊四点啦吼，不过下晡的拜六这趴呢啊，算讲是有休困吼，啊，咱得准时来收听啦吼，不管是啊咱什么款的节目吼，拢该啊，达不时啊，拢该安排收听啊，亲像正正有听友吼，有习惯咧听啊，中浪趴啦吼，嘛希望讲吼，哎，大家唔通走伤远啦吼，啊，无万里啊，转来主持啊，啊，你无听到吼，安尼哎，算讲敢是有可惜咧，有诶讲有啦有啦，有一点啊可惜啦吼，无紧。啊，就是咱若是节目会当做，咱就尽量吼安尼哦，做好好势啦。啊，若是有其他的节目时段进驻呢，那么安尼吼踊跃来个支持哟、哦。讲到内政部来公布的配合行政院通过的军公教的调薪，啊，佮有直辖县市呢，即马即个议员助理补助费、村里长事务的补助费呢，讲嘛要来增加，而且对着七月一号开始来调整。啊，另外呢，每年的一月一号开始。对着军公教台路呢，再通案呢调整着4%啊。内政部讲希望透过着这一届的调整呢，促进着议员助理的劳动权益，协助议员强化着问政的能力，嘛，让基层的村里长有搁较侪资源推动着公务啦。啊，那是议员助理者呢？啊，中央调整哈，现行是直辖市32万啊，管区是16万啦哈。啊，今嘛呢，对着今年7月1号开始呢，变作是33万6880元，管区的变作是加9440元。啊，那明年1月1号开始，这个议员补助费呢，变作是35万过355元，那是管区的呢，哈、哦，加的变作76218元。啊，那是村里地位事务补助费呢，现住是啊，非原住民呢是5万啦，原住民作为家呢是掉啊，变作是6万。啊，对，今年7月1号呢啊，加4万，啊，一个是啊，加4000，一个是加4800。啊，那是明年1月1号开始啊，村里地位事务啊，事务补助费啦哈。非原住民呢是变作56160元，啊，那是原住民族的呢是67392元啦。另外，这个晶圆代工的龙头台积电呢，已经召开着法说会，因应着 AI 的长期需求啊，台积电讲要吼啊增加着1000亿。美金哦，投资到美国，要来去到四座2纳米加更加先进的制程晶圆厂啦，啊，还有这个封装厂啊，台湾未来呢，买增加到13座的先进制程加先进的封装厂，希望呢做到这个护国神山哦，大家希望讲一旦真正带动到台湾的经济发展，但是呢，美国啦，今嘛各咧可能签署301条款呢，啊。讲对着巴西呢，因有进行着一档的这个吼调查啦，发现讲吼，啊，阮物件哦卖好你，但是吼你配介绍吼，我无啥对档的吼，所以呢，伊日前呢宣布对着巴西部分呢，啊，因的商品要到美国加收着25%的关税。但是呢，无包括着牛肉甲咖啡，所以美国人可能爱食这啦吼，无加收着较济的钱啦，这呢贸易法的301条呢，讲温准因为美国总统伫政府举证无公平的这个吼，贸易行为之下呢，会当对着看倒一个国家，伊感觉无公平，要来加收着关税，啊，保护看因家己国内的一寡事业行业这。然后，这就是美国吼、哦，川普政策哦，讲安尼啦。啊，这两天啊，股票有欢欢喜欢乐，有够吼、哦、大杀也好，然后大涨也好。啊，伫韩国这边吼，嘛、哦、有人安尼借钱吼，啊借个临时安尼那是下跌。
很大的时候，人讲什么断头啦，啊，甚至有的哦，刀竹林哦，听到明白哦，结果呢，人去啊，到伊的热啊，起毛几摆呢，啊，提刀啊，讲要去台南啦，吼、哦，讲这个 YouTube 甲我介绍的吼、哦，啊，拢总无赚到，啊，起毛几外累累呢，啊，股票就是安尼，投资就是安尼，吼、哦，唔是听人遐讲，咱得对人操作，自己嘛爱有。基本的一些投资经济面吼，有一些爱学的嘛是爱去甲了解啦吼。啊，你譬如讲对美金的这汇价呢啊，弄到大概弄到四十年的低档啦吼，大概是一美元兑165的日币啊，那是有要去到日本的吼，趁日币较俗的时阵，其实会当先换起来扛哦。

才有来讲到这个天旷日、天赦日，也阁有好爷的生日啦吼。啊，在一处甲大家复习一下，你会当伫礼拜这一天吼，三吉日来换到钱包啊，还是旁边这批点灯啦。尤其点灯讲会当一灯灭千年暗，甲咱无形当中的一寡歹米、歹这个亏吼啊，较无智慧的部分，和点灯呢啊，请到众神菩萨帮你引进。到较光明的世界吼，啊，当然啦吼，可以就点灯，啊，无可以呢，咱就用手安尼合啊，双手合十，祈求上天赐智慧、赐福气，这嘛是真好的状况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新奇的陈妈妈，讲要听着《港心船》，来听着龙千玉献唱的歌曲。

收听节目是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万里啊主持服务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那是有要点歌的好朋友呢，咱拢安排伫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准时来开放。为响应着行政院调整着军公教大陆的政策，啊，这邮局这边吼，中华邮政嘛要规划两阶段的调薪啦吼，对七月份开始实施着定额加薪2000，也是4000块呢。每年过来调着4%的部分，两阶段加薪呢，创着历史的这上济的部分啦吼。啊，中华邮政讲会按照着行政院方案的办理。中华邮政呢，目前嘛面对着人才的这短暂，即几冬呢退休的人员增加，啊新的人呢休假的需求嘛较悬啦，基层能力不足，真侪员工呢要休困工真困难，所以呢因嘛要伫7月19号办着招考，明年3月呢嘛要阁招考一届，希望透过着招考呢补充着人力的宽口加短暂的这情形，啊，这个调薪方案呢，希望讲对着招募人力呢嘛讲有帮助啦。啊，最近呢，再来讲到出生率的部分呢，今年算算的，有可能今年归档落来出世的人口呢，台湾这边少子化可能越来越惨，连90000人拢总是无啥够啦吼。啊，这嘛冲击到一挂教育的这个现主席的部分，有高大教师工会的呼吁着教育部爱修正着这个规定啦。伊讲呢，国中国小每一班的人数呢，比如讲29到30个，看会当降低到25个人无？啊，那高中级呢，每一班会当降到30个。啊，同时呢，对着这个偏乡的小学校教师员额的配置呢，啊，会当来重新调整，也是讲双北啦，希望把少子化危机转做推动精致教育的这个机会。教育团体咧讲咧，现主席根据着法律的规定啦，啊，是对着这个规定是104学年度的开始实施，到达已经超过10冬拢无修正哦。现主席的国小每一班29个，设备教师1.65人呢，国中呢每一班30个。设备教师2.2个人呐、啊，嘛已经无法度应用着108年的课纲多元课程、特殊教育甲学生的辅导需求，所以呢，希望讲各中小班级人数吼，上侪唔通超过着20个人呐、啊，上好呢20个人，而这个小班制是愈来愈好。当然呢，这个老师就不要再降低了啦吼，因为精致教学，吼囡仔大家拢学会着，学会好，学会完整啦。啊，那是高中级呢，希望讲降啊分阶段来降，降到每一班30个。啊，那是这个都市内底热门的学校有一挂招生压力呢，嘛建议讲地方政府透过着中央管制、分发调整、预缺不补这个方式来应用。啊，那无呢，囡仔愈生愈少，啊，学校老师现在要做的嘛，无一定较济啦吼，因为即马什么学校校园霸凌啦吼，啊，囡仔有当作是欺负老师。哦，唔是老师欺负囡仔，啊是囡仔欺负囡仔，即马囡仔欺负啊，甲老师创滴嘛真济，啊当然啦，咱嘛是希望教育环境、整个社会环境是愈来愈好，该调整的，咱嘛希望讲调整到上好的阶段。来继续安排阿玲陈太太，我们听着《惊海冰山》张蓉蓉的歌曲。

来继续来了解吼，有当抓话吼，咱习惯咧讲咩话呢？嘛，轻轻彩彩的讲出嘴啦。啊，有一个呢，哎，驾驶人啊，去年三月驾一个吼，骑车呢发生着行车的纠纷啦。当台湾警告场要处理的时阵呢，一竟然甲人骂啦、扯干胶啦、骂人孤囝啦，你会搞哦吼？啊，结果呢，这话一讲出去，平常时无代志的款，啊，即马呢，哦，警察过来，你搁伫警察面头前安尼四过讲骂吼，结。个呢，家己去吃官司啦，中华地方法院法官审查啦，他依照着公然侮辱罪判着伊爱罚金6000元啦吼。啊，这个赛车来讲有啦，我看迄阵吼，真正有讲这话啦，但是我平常时就甲人安尼错干啦，交你吼，伊无公然来侮辱着这个骑机车的这个男子啦。但是呢，就算你平常时咧讲，你讲错着3厘斤，没人。孤囝爱狗啊吼，听起来这种是较负面的吼、哦，一定有一个轻视人的这个讲法啦吼、哦，所以呢，其实你平常时都袂通安尼讲，啊出代志你搁安尼讲，当然爱甲你发啦吼、哦，啊而且呢，这个对着行车记录器的证据来讲呢，伊就是因为行车纠纷啦，啊两个就大声你讲我讲啦吼，啊你大声嘛，啊伊就大声伊就容易平常时知影的这个3厘斤去讲问啦吼、哦，啊所以呢，这不是短时间，是针对讲你就是对。对方这个人一直甲扯，一直甲叫吼，啊，当然人感觉不满嘛吼，就叫警察来，啊，警察伫面头前，你嘛是安尼叫，啊，无怪人啊，甲你告啦，告去甲法院啦吼，啊，所以呢，犯着这个公然侮辱罪，处罚着罚金6000元，会当服劳役6天啦，专案讲个会当上诉。啊，另外，这唔知有讲过无啦吼？最近讲这个吼旅游团，即马愈来愈侪间的这个旅行社啦吼。旅游团呐是讲徛数诶，比如讲两人呢吼，两人房的住两人房嘛。啊，我可能一卡找啊一家伙啊，那是会使三人房啦有。啊，那是无变怎，一个独独的一个人，有诶正经讲看领队啦，看导游做伙住，即马无哦。即马你那是一个人呢？啊，是讲，大迄个所在无法度提供三人房诶，啊，多第三个，你得爱改去住着单人房，啊，介绍当然会再增加啦，吼，啊，所以呢，无改旅行社，无改做法，你若是有参团意愿呢，先问好清楚，你若是一个人单人房，敢是爱加偌济咧？来，继续安排严太太，阁要听到这首歌曲，咱来安排好天下。无一个男性找到优美的版本哦。

것이 띠래 팽스리군의 신구 땅단이 따려먹대 니 이집사 징사기 세리기

谢严太太点这首《好天下无情的男性》，讲到非洲猪瘟啊，这个今年吼四月份啊，佮平静落来，但是最近咧，伫金门佮发现一只讲对着海上飘过来，而且死亡的低价啦吼。经过着农业部的这研究呢，讲吼，伊是是阳性的部分，所以呢，公告着吼，现主席暂停金门的猪肉佮猪肉的加工品送到台湾本岛佮其他离岛啦，实施管制。一定爱到七月二十二号，连续一礼拜无新增个疫情，才会当解读哦。另外，讲到有一个高雄的家长咧，伫网络吼写啦，讲吼一个囡仔吼十五号的暗时咧，伫公山的和平公园耍啦，竟然讲有四五个吼老伙仔啊，灌着这个囡仔呢，这个玻璃搭啦，家长发下讲各样咧，哦，前往去甲阻挡，但是呢，囡仔已经有小可啉着啦吼，啊，即马咧送病院检查，讲有出现着酒精的反应，和家长真气莫之歹啦，啊，这项代志呢？首先呢是po文章去到社群平台，啊是这个有家防官讲伫网络咧查查看，讲有一寡这个案件吼无去报案的，但是伊实际上去看到人发文章的时阵，发现讲，哎呦，这件代志不得了啦！有人讲吼，囡仔互人饲着这个玻璃杯的饮料啦，啊有这个酒精反应啦，赶紧的来主动了解着这个吼甲。家属联系了解到案情啦，啊，即马现主持呢要找相关的这个监视器，甲这人抓抓看，讲你到底要饲囡仔，才五岁尔呢，你要共饲这個，实在是足不应该的啦。来，今日最后这首歌曲，咱来听到当酷大哥讲要听到《碧暖酒》哈，啊，咱这应该是希巴里的歌的款哈。啊，听完咱今仔日的节目，就直接过一段落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八六听完，咱就等到拜一，再是十点，甲下晡三点，咱的有闲来坐，后一回空中。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6: 嗯，啊，你哪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北康北本坡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芳、文琪，祝你幸福，祝你健康哈！北康北本坡一年一度爸爸节，感恩回归大精神，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合作后到安尼啦。迄落马代茶就是四 K 啊，送一 K 啊，五 K 啊，送两 K 啊，金四十就是六罐送两罐哦，大组的是十罐送五罐哦，也北康北。南桂枝和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北康八的钙固筋和你穿的丹参纳豆之名北康八的金丝丝人是六罐送两罐哦，也那三罐送一罐的就是北康八的斑龙丸、阿勇瓜丸、疏通丸、肩干面膜丸哦，咱的四大名药拢是两千七的，分作大细罐哈。八空八的，咱的大生机贴药包，美容的化妆品，洗面的五百，面霜七百，乳液七百，水面的呀、啊，都、就是一千块。乌头挂都是两千块，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六千一百块。那买六千块呢，咱得送你十四寸关卡，台湾制吹好凉凉，新电的大机电风呢，文风文机就送给你。台南2141808，2141808。

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17，拜五拜五小周末，然后农历就是6月7日哈。祝你幸福，祝你金金财宝，赚到贵处境，百空百奔波。感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要甲你买。来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指定台南2141-808-88，咱都伫咧大经上。今仔只听友电话坐坐哈，啊，咱这个邮局呢，邮局走几啊村哈，感谢你哈。听众朋友，像咱今呢诶，这个新联发药房叫做者马黛茶、新气丸、咖啡的凡夏丸、808的板娘丸，啊，加着珍珠、敏松，啊，个地少散哈。808本铺，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今仔日咱台湾的股市呢，开价来走价，买盘收盘大波，大波哦，吼、哦，大波落来2593.71，无啊，这是对啊，唔对哈？今仔日咱台湾的股市开价来走价呢，收盘大波啦，迄杀一刀，敢无足大刀的哈？加权指数42671.27。成交量是一条2129.60，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入来15130，卖出16130，黄金一钱买入来15130块，卖出16130块，这是比涨俗落来一百，跌落来一百哈。808本铺，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

有这几天爱天气哈，念咪出日头，念咪落雨，所以雨段来呀，新北市顶十二个县市大雨的特别爱注意着。雷公信呐，强阵风，今仔日哈，这个气象室里咧讲呢，发布着大落大雨，这个对流分析发展旺盛，所以就是短暂时的强降雨。今仔日南部地区、新北市、嘉义地区、宜兰山区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着雷公信呐，强阵风。山区要注意着单风落少，加着溪水的勃起。嘉义地区都要注意着积水哈。新北市啦、桃园市啦、新竹县啦、苗栗县啦、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都是拢要注意着大。包括就是这个宜兰县，今仔日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无定时有日咧落雨加着雷雨，较大雨势下的几率吼，这是迄个山区啦。也那是苗栗大台北市地区的盆地呢，日时气温差不多32到35度，有的华东地区是来到这个36度，南部地区受到分风的几率真大，下昼吼，讲有紫外线、光线偏强，迄晒到到底，迄皮肤会痛呢，毋是袂痛呢哈。八零八，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教。啊，咱这若摆伫路边摊大头家小老板，咱这做生意着真正歹准则。念咪好天，念咪落雨天，啊，这是要安怎样卖？你像咱这个嘉义公园黄先生。这卖豆花哈，啊卖古早味的红茶，卖米花，卖芋莲，啊这大今仔这唔知道有出来卖无？离东平这边塞这台的三轮车较新哈。吴先生，你那落雨，你讲阁有出来卖，应该是休困啊。啊，像这天气山不离定啊，晴时多云而阵雨呀。咱都是有时阵看天来雨来食饭的，咱。嘉义公园黄先生咧卖豆花，要食卡的，食卡的就是乌莲米花，哈啊完啦，要食凉的，就是古早味的红茶原味的豆花，拢卖到涩涩叫呢。808本铺，多谢老主顾，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8，2141。

本坡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未来你好来文峰。嘿，阿母，你今仔只有买无？好，无简单，无简单，哦，祝你幸福，祝你健康。哦，人咧甲你迄落磕豆花吼，好喝。咱嘉义公园内底黄大哥哈卖这个食凉的原味的豆花，古早味的红茶嘞。讲我拄仔咧报的时阵吼，人客去啊呢，讲伊啊咧切豆花做无用，切落金光强强棍安尼哈。东平这边哦，嘉义公园东平这边的三轮车哈，伊讲有今仔日有卖哈。啊，那要食卡就是乌念米花安尼。嘉义公园黄先生哈，咧卖原味的豆花、古早味的红茶，生意偌好个呢？好，当兵这边三轮车哦，塞一台的三轮车才是哦。感谢着咱这个黄先生对咱本节目的支持，在被收听哈。阿妈爱用着咱的产品，长期爱用着咱的产品，老祖国感谢你。台中一个细个男子，因为甲女朋友冤家，家己开车，家己骑的迄个红的贵宾出门，结果路上想袂开，伊阁烦恼伊的爱犬无人照顾，既然也倒啊，堵死着红贵宾，下个阿妈棍血塞塞，民众看到异状啦，赶紧来报警。但是这个红贵宾的狗啊吼，当场来惨死，警方真早认定黄男犯行明确，全部依着违反动保法例来起诉。你人有罪，狗无罪，囡仔嘛无罪。上届有罪，就是咱这个大人，感情意气用事，爱退一步海阔天空。2026年3月12日，黄男甲女朋友冤家，开车就载贵宾狗乱乱踅，先压倒啊自残，伊阁烦恼伊的爱犬无人照顾，压倒啊就向爱犬阿妈棍就安尼倒去啊。贵宾狗啊当场血塞塞，附近的民众路过兼感觉讲奇怪，即时来报警，黄男送病院治疗。治疗无大碍，人无安怎无大碍，但是伊个狗仔已经重伤来死呀！哈，这处着呢2年以下有期徒刑，罚金20万到200万的这个罚金哦。实在是讲哈，听众朋友，咱人绝对唔通讲，因为感情、亲情、爱情有淡薄啊挫伤，甲咱岛的人意气用事，人讲意气用事，真正的

那这个大新闻消息，三十二岁工人呐，酒驾弄死人，哦，啊去 KTV 在啊咧饮单咧嗨安尼吼，结果弄死人了后，今仔日就哭起来啊，招生也得着。一个查甫人痔疮复发，痛到强要崩溃咧，医生伫咧惊，讲惊倒人啦，你开只熬拖太只顽皮啦，严重血栓哦，不要开玩笑哦。另外呢。前的分局长呢，也一支的喷辣椒水，无注意喷到迄个柯文哲啦，哦，啊，结果互人拔关。前分局长讲，啊，我都唔是挑工的啦，啊，所以讲这个无起诉安尼哈，掏空着校产被关着23天，哈，这个校长要啊以着2000万里来交保，这那是掏空着迄、那个。迄、那个后生的话，这爱研判哦，这一定爱研判，唔是讲吼、哦、国库通东库呢，东库通国库，啊通内库，通通的拢真正爱钱拢无去，这个。

全部拢是咱北控北本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金属是六元送两元，八元万二。北控北的办用完、用光完、疏通完、情感面膜完、三元。

热人拢卖甲无半客啊，卖甲无半客啊吼！拄啊先准个，先准个药房咧，这个进行吼，有讲要爱四家燕麻袋茶，七点才甲你提到对哈，七点才甲你提四家燕麻袋茶过来先准个药房，感谢进行啊、哦！808低少散，808病胃散，808南瓜子和你用个固骨素固骨嘞，808钙固筋，拢是三罐送一罐，和你。清的丹山纳豆激酶，安安困的808活力好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每顿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808活力好眠，美容的化妆品，洗面的500，面霜700，如意700，水面的1000，乌头怪2000，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是6100元，多买多赠送。买咱的产品6000元，文行文具，阿德送你14寸关卡，台湾最吹和凉凉的电风，文行文具就送给你。

0: 好一点啦。
1: 嗨，新一代你好。
0: 我要问你一个啦。
1: 好好。
0: 我是用南京拢地方直接关，我是讲，你的节目啊，拢你去讲

好，上次过来。

三八本土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才被收听之一到。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八八节八空八本土全部的产品咧大赠送，羊毛代茶各区的电台指定药房你甲咱买哈，四 K 啊送一 K 啊，五 K 啊送两 K 啊，毛代茶月底哦。八空八年马代茶月底隆重大出货，感谢你。

乡亲，你的支持才会收听。北控把本土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听友，即马雨落了来啊！听友，即马来里咧落雨，这两天啊天气拢是晴时多云，偶阵雨吼。咱等一下，若要下班的听众朋友，大家大细汉出入平安咯。北控把本土咱全部优良的产品。八八节的大精神，多买多精神，脚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后足后到，安尼甲你买哈。啊，最近咱的听友订咱的产品呢，所以业务的送货比较较无用淡薄哈。但是拢文峰的亲身甲你接，文峰文吉每一摊的生意呢，咱绝对无漏接哈。啊，拢甲你服务到非常的亲切，安尼八空八本铺感谢你。拄啊，咱的听友讲，那要换大生机贴又无是如何？两点钟换一包一百。靠三地三地一百块，好大好用，好大好贴，八空八里大生机贴有不？也那马代茶买来换一克啊，十二点更啊，马代茶感谢你。

莲哈，阿莲中心的听众朋友收听文宏主持，咱不管是国际社会面的哈，啊，或者是咱人甲人之间的相处哈，咱的听众朋友讲秀才不出门，遍地天下书，什么书？国际书啦，咱的家内书啦，大家拢知晓互相小讲话，感谢乡亲，台南2-4-8-8，2-4-8-8，咱年底要大选啦，吼！蓝白绿咧最近推出着六项的公投，包括就是要变形哦，咱要学迄个新加坡，那是搞怪吼，或者是犯罪，要甲你施加哦，皮开肉绽，包含着咱这个变形、反贿赂、移转投票、交通罚钱的专用、废毒、废核的加横，加着安乐死的公投，哈、哦。朝野李委长、李焕仪内底拢是非常的关切。如果年底若举办着这六大公投，选务是不是咱一律来执行？一定的嘛，哦，一定的嘛。你遐尼那侪代志，啊，要等因啊，迄度拢冻着时间去啊。啊，若要等着老大年人要来投票、要等票呢，动作慢慢啊的，你着真正等到天光的三点，开票着爱开到过天光的三点。听友安尼有忝无？嘿哈、啊，公道人员我那是会稀咧咧呢，哦，所以尽量会当干缩，咱就尽量干缩，唔通劳师动众。中选会主委的李咧讲，依照2022年九合一的地方的选举合并修宪着公道来讲，如果拿公道案达成着四个案，可能爱开票，开到天光啦，吼、哦，迄真正是拢无法度的代志。啊，可能着选务的牛龄三个公道就真正受不了啊，卖过公事呢，有增加着迄个四个案。啊，这都爱问咱的老百姓呢，老百姓啊，咱这吼心目中爱有百姓。啊，你如果若为选举才嚟来选举的，为着选举来嚟来做事，影响着其他诶迄个困难度的话，哈，啊，这真正都会乌鸦跳跳到呢。选举哈，选贤与能，要选就是选着讲咱心目当中上介高咧替咱做代志的人，选贤与能。这上个要紧，唔是讲个迄白白的吼，用着迄个利益，你知吼？利益看你在迄个中央，啊，那是选举过了后，哎，你是谁？我又忘记了。

还有这选举，慢慢的选举会选到倒。介侪人拢为着这个选举袂食袂困，啊！但是有一挂人哈，为着这个选举呢，拢想过投入，投入甲讲你是挺对一派，啊，伊是挺对一派，挺甲呢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哈，老爸一边、老母一边，安尼挺甲走火入无，安尼就伤感情啊哈！咱是爱选行依零的对，咱心目当中迄、那个神圣的一票，咱就该投落去。较早咱前的省长啊，宋楚瑜讲一句话，非常的实在：一票钱，一世情。所以咱这个票，当予咱这个选行依零的人，就是爱来为民服务哈。啊，即马呢，咱若是选行依零，你该当落去、這個。如果若是你心目当中的人，一定给咱错误，吼、哦，咱错误四年，四年了后呢，咱就搁换人做啊。啊，做总统嘛，同款；做市长嘛，同款；做议员嘛，同款，拢同款就对。会做代志的人会继续给你听。哦，有的人吼、哦、做甲安尼脑壳空呢，啊都民众吼拢唔敢放啊，讲真正有够力来哩咧做代志吼，拢走中间呢哈。这才是合作选行依零。啊，即马咱即马吼来哩咧选举哈，挑战朋友。有的人是为虾米？为迄个利益。吼、哦、啊，国库通，东库通国库，啊，国库通这个内库，这就真正拢无好的代志啦，哈、哦。啊，最近一块歪霸地灾，会讲到这个地感流是安尼分布延烧，影响力来扩大。因为中年也阁有几啊间的公司甲土地、房地产拢伫来靠压，防止着迄个脱产呢，所以即马都爱严格地来执行。听有咱这人足可怜呢，咱这老百姓哈，拢也无亲自来了解，哎，油坎嘞就行，油罐嘞就走，啊，倒落去就煎，倒落去就煮。啊，咱唔知影，戆戆啊白，啊戆戆啊食，所以即卖文明病，迄落大肠病，遐尼那侪原因，人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即个食的物件，即唔通是滚笑，遐那是，互人地感的话，为你即个游出来的，即比牙刀咧刣人，还阁更加严重呢。就等于讲吼，咱较早细汉哦，巴肚有迄个面糖有无？啊，咱的时大年人都给咱掏面糖哦，啊，碰口糖伊都会放出来。啊，这个地甘油啦，听众朋友，虽食虽未安怎，但是咱都唔知影啊，咱唔知道这个油是什么种的地甘油啊。你一工吃淡薄，一工吃淡薄，啊，等于咧给咱掏呢。啊，这个油的公司哈、哦，发觉到这个商品呢，已经千几斤呢。你买这个无对，去买迄个嘛对。啊，所以有恐怖无？咱成为了一个人吼，人讲趁钱有数，信用道德，人的性命更加爱国。

好朋友新年发礼物帮，今仔只个咱做文真济产品吼，今仔只拜五小周末已经给你寄去呀哦，啊，两笔差不多后礼拜拜三才会收到哈。素兰啊妈妈来给咱买着，八空八的新娘新气员工老公做个出料，和你放了会顺顺顺的，要吃好捧公用的，八空八的新娘新气员，你要放未出来放不了的，吃咱八空八的新娘新气员来感谢着咱这个母性母性路的新大哥，怎甲咱注文着八空八的办两万关三加一的主因重用的新国有基金用，保险固件温馨作用，保不济奖金重棍哈。百粒装大罐装的，大罐装的六百粒装的，八空八的办两万，脚床头会酸痛，你给咱吃八空八的办两万，过你的腰子，专治你的骨头。骨头的这个骨刺酸痛上盖有效，这是老白老李好，一定要看两家人，这是咱的开机援助，和你认可不得。不管是你手球最近都发炎的，走路骨卡骨卡，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生骨刺的，拢吃咱八空八的办两丸。迄做事人趁食囝，啊，艰苦囝爱做。爱母，所以筋骨都拢糟践啊！食八空八的办两丸，留啊过嘞哈！啊，勇敢丸吼，最近的天气足热呢，勇敢里大概都经过为吹的大口草，咱一个吹不管是都安尼吹吼，安尼安尼安尼臭烘烘的，拢个咱食八空八的勇敢丸，清肝毒降肝火，疏肝气，勇敢火，八空八的勇敢丸，勇敢丸有分做大细罐。霸道霸盖，西关会、永关会、浙关会，人较袂熬闲熬忝。八空八的永关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袂起。要食清火路的八空八的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啊那是肺肺那通人的健康啦，啊那是肺热肺渴的，咱就容易中风。食八空八的疏通丸。要吃气血流通打通你的肺络，八空八疏通丸，精干面膜丸，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八空八精干面膜丸哦，感谢你。这是配偶的素兰妈妈要收听，给咱买真济商品，马黛茶、马黛茶四加一，大组的五加二，要收听马黛茶哈。咱这个哀求的火车站报给你欣赏。

讲到这个沈玉琳啊，主持的节目哈，真侪人个欣赏伊安尼，因为这个主持节目麦克风压起来都是你的，人讲台顶三分钟，台下三年五年哈，每个主持节目口才除了妙语如珠呢，北内底人讲北内底都爱有歌。爱有迄个材料呵，你若无材料呢？听累啦，就是讲节目无有迄个内容啦，人看了都会神。讲到沈玉琳，听过了肺癌一周年啊，今仔日吼，伊就坦白讲啦吼，伊即马咧开180,000啦，买药啊续命啦，伊即马拢想开啊得着。沈玉琳呢，去年7月因为患着迄个肺癌而来大病院，今年吼，拢就开始宣布来接下了新的节目，手头即马有四个节目，估计会赚着500,000。被问讲，你的身体哪好呢？安尼敢有法度通负荷？沈玉琳就讲呢，伊每礼拜的拜四拜五拢会回诊抽血来追踪，更加伫咧笑讲吼，伊要出院迄天啦，医生就甲伊讲，握着伊的手甲伊讲，讲咱人呐辛苦病痛，你唔通甲你家己当作是病人，爱过甲像个正常人安尼，这才是最好养病的方法。搁再听一解，人的心肝病痛，迄是在所难免。但是你即马若是患着迄个轻症的，你慢惊，因为这瘤啊拢是已经慢性病啊，吼啊药啊摕来吃。最主要你的心态上较要紧。所以沈玉琳就甲大家讲啦，医生就甲伊讲啦，讲咱人心肝病痛，你唔通甲你家己当作是病人，爱过甲像像是正常人。辛苦病痛，当作是人生的道路上拌一道同款，脚踏舞拌拌的过来，当作是感冒安尼同款，药啊食食啊休几工啊再来。咱人都是爱过甲像正常人安尼，这才是上好养病的方法哈。伊讲哈，我若无主持节目的话，我若搁坐落去，真正的规身躯拢全是病。因为吼，离厝的你看啦，唔是碰椅啦，就是眠床啦。人生的目标无有迄个企图心，咱人慢慢都会凋零，所以你走得更加紧。所以即马必须安怎？半年啦，到一年自费的药啊，一粒呢都爱13,000。伊即马咧食的药啊，一粒都13,000，一天食一粒，食完14天。就搁停14天，就算讲一个月开182,000，伊也吼甘之如饴啦。讲伊进食3个月啊，目前已经开54,000啦。因为伊有迄个药性的留存，所以这个自费的药物，这个物件，伊算讲也搁是细卡的呢，吼，也搁有大卡的。伊讲咱人进出病院，现主持的医疗进步，加着迄个药啊，突飞猛进，尤其是迄、那个。健保的卡波，你若对无到的话，真正有一天啊，哈，伊用迄个医疗并成功，有钱判生，无钱判死。因为商业的保险嘛，无保这种门诊的领药啊，所以咱若无有迄个病本通判病，咱若无法度通像沈玉琳安尼啦，惊倒人啦，哈，一粒药啊。爱偌济啊，13,000的，你若一个月薪水无到30,000的，即马咱的薪水。差不多29,000遐尔，28,000几，较无29,000呢。咱若辛苦病痛，你若像沈玉琳安尼，食一片药啊，一粒药啊，都爱13,000，一天食一粒。安尼刷落去呢，一个月都爱开180,000外。嘛爱是爱去当母囝，来去卖厝贷款，无免啦。咱平时哈，预防胜过治疗。听众朋友，身体健康是你的，家己爱学通救家己，家己一定就是爱平时身体爱顾咧顾咧，看咧看咧，身体你一定爱顾咧顾咧顾咧。你千万不顾你的身体，以后把你的身体如何倒，安尼就差。

病痛这是在所难免，但是身体健康有过一定有差。咱讲有小心就有保庇，咱人的身体健康，你有过就有差，唔通小病无治，等到大病啊，吼，像沈玉林安尼啦，一粒药啊，万三块，即马呢结落去啊。听众朋友呢，一个月开买十几万、十八万的迄个医药费，咱的身体健康。有的人是讲啊，我都即马无伴吼，啊来请一个啊费用诶，啊来甲咱做伴，来甲咱洗灯，来甲咱煮饭。你大想呢？你若身体好好，家己来随心所欲，迄毋是足好吗？啊，别人甲你服务诶吼，无一定你都会介意得着。啊，所以平时诶身体健康爱顾，毋通等咧坐轮椅啊，固在人甲你塞来塞去，东倒东倒西歪吼，你都拢毋知影。啊，搁个请费用。一个月呢，爱四五万，敢有遮济？有咯，你来算。即马费用过来，一个月最低薪要到2万九，你搁爱加伊个劳健保，啊，你都爱过伊个三顿，啊，伊个四顿嘞，一个月算免四五万。你若住四五万来吃咱一寡吼，顾身体，啊，就真正绰绰有余啊。啊，你一年开落来呢，听众朋友请费用哦，一年十二个月请落来开嘞，就五十几万。啊，咱吃一年呢？你若开迄个费用的钱吼，咱一个月你会当过一年呢？几年安尼开你四五万，你还搁咧省，还搁咧跋杯，卖想啊啦吼！身体健康爱来顾，顾好舒适哦。百空百本婆感谢你，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会算就爱会甜，唔通等到辛苦病痛，你开迄个是谁钱啊？啊，唔敢丢丢啊！才知影讲千金难买知影，万金难买后悔药啊！啊，四刷，电话都给滚过来。目睭是灵魂之窗，要保护着迄两类。迄两类吼，若无看的啊呢？较早人讲甘愿臭耳嘛，无爱目睭青眉吼。啊，人生是乌白彩色的，你都拢唔知影。咱要顾你迄两类的，咱呢百分百的金属丝，你都赶来吃。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美达胡萝卜素啊。咱的这个苦瓜生态就是咧稳定着血糖，哈，血糖那加管目睭都打打黏黏。你甲咱食八空白的金丝丝，爸爸节都咧大奖赏，啊，六罐送两罐，啊，六罐送两罐，该送去行开出名。八空白的金丝丝，啊，八空白的半两丸，滋阴壮阳理性固腰肌筋用，专治你筋骨路的酸痛，行路骨脚一个腰酸袂得，迄若袂惊酸吼，迄是真正足艰苦足痛苦的代志呢。所以啊，平时八空八的半量丸一般保养，你得该吃八粒；啊，那治疗的骨刺的较需要的，得吃十粒。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吃八空八的半量丸，得请到胃病去啊，唔免吃什么的骨板哈。八空八的半量丸，唔免吃什么加。八空八的半量丸，哦，你拿来改吃，普通安尼改调用的哈，哦，你改吃落去呢，敢那牛的安尼，那身体佫白袂掉呢，还佫兼袂喷工呢，脚床头会酸痛，走路骨脚，互你勇敢那牛的，八空八的半量丸，你就赶来吃。啊，勇肝丸，勇肝利胆，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西瓜花、勇肝花、泽瓜花，八空八的勇肝丸、疏通丸，要吃清火，要吃清火哦，咱。人较袂中风，较袂卡麻，手臂末梢神经血液循环不良。八空八的半量丸食饭前，互你用个固骨素固骨的哦。食饭后，啊钙固筋，大条筋、细条筋、固条条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钙固筋哦。要食高尿、放尿的是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猎户山之宝、猎户山专门科八空八新龙神气丸、八空八的加味欢笑丸、气怒欢笑、加好笑哥哥。八空八加味欢笑丸，这两千个就送两千个，买六罐送两罐。马黛茶、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第二，八空八马黛茶，一克啊清理娘娘，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第二，八空八马黛茶、马黛茶、马黛茶、马黛茶。

朋友外口来你咧落吼，司机哥哥、司机姐姐来你咧开车带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山卡咱文峰文琪继续接你的电话，一年一度八八节八空八奔跑感恩回归大精神。迄个八空八的地少散在食少的，八空八的病为散在食。健胃症等生胃上顾胃病，千军归一路，万病归鼻头，胃燥、胃闷、胃消化不良。咱这个万病拢是由这个鼻头，鼻头就是咱的胃，哈、哦，啊，加着咱这个鼻呀。八空八的病胃散，相当的效果，给你顾条条，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八空八的病胃散，三罐送一罐。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来来电话：2141808，2141808。谢谢，明天再见。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感冒？
4: 啊？什么是意定感冒？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即阵大台南市高雄拢咧落雨，哇，三下子亲像西北雨。关心条朋友开车行车行路，赶快出外，一定千万拜托注意安全。早起落一阵，暗头阁落一阵。即、這个西北雨天气持续到后日拜拜哩。我无落雨，赶快落雨，大家保重身体，注意防晒，补充水分。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000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日拜六拜甲拜六每天一波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神准哥药品本部，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哥哥，然后神准哥对着来，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痛药包，准行的纳豆汁，每个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真正赞。咱来就话请个保证，进行个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个进行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是冲这里算。稍进行个咱推荐介销售优良个商品，话应该管有需要带回家。咱个前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关掉。特别个在感谢朋友环境的父亲节。咱来我多上我卡上，我只看恁三万来事，大家拢辛苦，跟恁感恩落来谢谢。了，准先三品四千加收音机，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你赚三千，通通带回家。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合理加合理到，包括准先有保管款，合理加合理到，加几组？啊，你讲半组也可以，要直接优待，要加三品，通通可以，亲切。优质运费给你出，加上加互相，毫不加互相，进行规套单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大家的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讲雷准好啊！

再提前关心了朋友，我较民间减落吼，啊，不过落落停停，可能三下子落一个，等下可能就停吼，不过嘛爱注意安全，爱早好过，莫做准备。这个天气亲像西北风，透早落一摆，暗时暗头落一摆，可能个会落。哦，这个会持续到后礼拜拜哩。大家平安，出外注意安全。广告。不是，这嘛咧酸，起下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酸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操较务较拼，工作疲劳嘛咧酸嘛咧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无管在咧听筋骨酸，听天气变化咧风湿酸，甲咧听甲。困了无拄好讲加劳真济，阿妈讲去男人肩胛头揪揪，脚手肩胛脚只较淡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未来缓解各种疼痛，减轻着这酸痛关键。五十外当这老牌子顺汉药上顶的重要材料配合着，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哒。我即阵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真正赞。所以讲，予咱明仔即个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轻摸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着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加。好、哦，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毛，做你甲打。要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随打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甲打。我一摆数十箱咧压咧毛够济，赶紧带回家。啊！若进行个纳豆激酶，即个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就实在，进口原料真正赞嘞。规套当安尼应酬较济，一摊过一摊，大鱼大肉，买菜夹。三顿爱食肉，无肉不欢，无肉袂欢喜。爱小个日子要控制啊，啊无不时放下定。海产为人个钱会赚，油炒重咸重口味，分酒卖过量，大家保重身体。爱控制爱检查爱运动。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加强配方 Q10 pump 正干有力。这个银杏金星啊，零后后背个再安动动哦。单三甲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更加补充哦。你要无出门者，锁匙袂给你砸，手机也袂给你夹。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好早唔食饭饱能量安尼非常方便。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赞的。迄循环也好吼，水更着柔软，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也就是俊贤的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要赚一罐哦。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叫数字的水起来有够赞。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肩胛背不时好帮阿顶，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我来阳的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2组，现赚12000块；十组要加五组，你现赚30000块，赶紧赶掉，卡手赶紧把你的机会哦。然后再加完再记。啊，那准行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好，咱的清，好，咱的明，日月清啊！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是了，安尼就可以。好、哦，更加需要爱早唔能了，无这饭前饭后无要紧吼。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哇，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规工，你来我来，大家来这啊。该休困啊，休困哦。啊，电话开者无不时抓网拍网，日月清挂掉无网，疼惜视力，保护视力讲上盖赞。黑玻璃个砌得清清气气，洗了个清，洗了个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人生就看空的，你看到进口料啊，真正赞的，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所以讲，卖上好就销上大。好，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你先用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共款6000块，老内行的。两组日月清，两组纳豆激酶，同款
三组赚一组，四大组通通带回家。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保证一缸一罐安尼就可以哦。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甲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会到，老大年人哈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唔管几岁啊，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内个话，甲咱好好啊照顾。尤其这个欠缺营养的有需要哦。咱一天一罐就可以好啉好啉啊，好用够好吸收啊！啊，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每一天爱补充维他命 C 哦。忙等下冬天归到，咱补充更加好。维他命的 B 啦 B 十二，七五加五米 G， 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进行的补充挂掉，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我等下个友好别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你看咧啊，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真正赞咧，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尊贤的保证你挂掉。咱这一克啊，十罐成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我加完同款，这支卡手关去。啊！若俊贤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唔免泡，免辣，免去嚼，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

鸡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阁药品本部，神丹妙药的神，准神的准入阁，刚好神准阁对家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哦，准神规套，咱无休困，买你自动中甲你做服务哦。哦，你若讲啊，住到偏远所在，油资运运甲你出，哦，甲你寄送到府上。哦，准神规套，咱无休困，赶快甲你服务到府上。环境着父亲节，感谢规套当咱辛苦的道上阿爸、阿母也辛苦啊，物资看恁三嘛，感恩落来谢谢。准些产品好康好嘞，大赠送，通通带回家，卡手赶紧，我把握你的机会，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很免谈哦，卡手赶紧哦。啊，当然你要加产品，要赶半组，要直接邮袋都可以啊。哦，要互你夹，互你导游无共款诶，当夹，赶紧挂掉。台南诶电话，2116822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安局到2020人生日，来到7月17日。哦，今天礼拜五古历，行到6月初四。今天算是不新历小水日子，马上就好就水吼。啊，那明仔载，明仔载的来到新的7月18日礼拜六古历，来到6月初五。明仔算贵十日，属水日子，明仔嘛就好，就水适合。祭祖拜拜，开工点眼，祈福求事，官丁完平，嫁娶做大人嘞，彩衫会亲友，收桌当托，起居上娘，安门安床，做早甲无用可以。明仔较好，这个是新年节主席。暗在一点，行到透早这一点；念到九时，透早一点，行到这三点。过来天光嘛，包时，明仔去五点，行到日头出来这七点。哦，过来上午的几时？九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明仔拢总祝贺吼，祝水也当这里用。那喜神的当然财神。在正南从小弟20岁帅这当兵西中这里说从这海时明天的9点行到这个11点从刷掉恶心啊在厝内的这个北边啊啊那这个拜比较较不好你记得讲过这个拜礼拜日哦其他明天你可能是没拜啊隆重会当这里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概况这阵台南加减的落雨不过应该落袂介久啊啊！这西北雨用啥子？出外嘛是要注意安全。即阵台南的温度差不多27度，中央气象署搁再发布大雨特报，针对着南部地区，包括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一定要注意大雷雨，尤其山区会落较大。新北市、嘉义、宜兰山区嘛落大雨。哦，即个天气就是讲，哇，即马对流旺盛啊，包括现在。拢是咧透西南风啊，搁偏南风啊，哦，不定时，整个台湾拢会遇到阵雨、甲雷阵雨，有风较大雨势，拢总是山区嘛要注意哦。哦，其他所在咱南部地区的影响哦，五号雷阵雨亲像西北，我咱也讲过吼，包括台北各地山区，啊，若无落雨，同款咱讲过，天气热个湿，高温炎热，嘛是有36度以上的高温吼，注意防拍补充水温。哦，最近啊呢，拢会落这个西北雨处啊，雨具吼，莫爱做准备，开车、骑车行路，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好来。过去行情行拢总，哇，博一个，行到博倒啊，今仔呢大博，博个会惊人，但过去博2953点嘛，哇，博到2953点，真正惊倒人诶。加权指数42671点。成交量12161亿以上，我今仔将近要博到3000点嘛呢？我安尼有人讲袂话，讲博一个海气啊，风狂啊，三大法人甲台湾股市安尼卖完啊，卖偌济，卖到2617亿啊！啊，这外资搁赶钱出去啊，台湾钱安尼搁赶偌济，赶呢啊，数千亿啊，真正惊人哦！三大法人今仔拢总卖2617亿的新台票，其中外资啊，落个台湾股市安尼啊，哇，一直喷一直喷，啊，落动作提款机啊，台湾钱好领哦，你股市的钱安尼领啊，敢若讲今年甲6月份顶个月，逐个月安尼就数千个咧惊倒人咧，领骨来挑水啊、哦，其中外资今仔日搁领1890亿，嚯！而且提款的金额，咱来讲破千个啊，1890个外资哦。台湾股市今仔创下历史上啊，卖压上界震荡，迄、那个重灾区啊，真正重灾区。所以咱来讲哦，投资风险，你若亲像你算东涨啊，是东港的哦，还是永主的，亲像韩国已经博到会惊人哦。啊，一天哦博2000几点咧卖哇，实在是恐怖。敢若台积电今仔日啊，大爆爆180块，讲历史上嘛上惨的，呵，这散户吼，
零股的啊，够2000过58万股，而且算好零股，你看我博一个，会惊人哦。所以投资小心爱做注意，哦，千万爱金钱，啊无亲像这外资一直关，当然一直关，你敢会得？哦，当然是安尼啊，大家保重，大家平安，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陈晓，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白兰拜甲白兰每天下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时时刻刻嘛，感恩感谢好朋友收听，大家趁钱拢年年春。听说在地少年人进行亲切拢甲你做服务，规头当无休困，逐工你电话做你拨通，规工你拨入来，有主运力甲你出，寄送到互相，服务到互相。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格药品分布，免费的生听药物，进行的纳多激酶。另外，请甲保证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我要甲咱做着欢迎。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进行甲大家做生日。啊，当然，问甲详细腐败的知识，请你说。同款非常满意甲你做回答。对着进行产品，咱即阵环境着父亲节，感谢全套当辛苦咱的学徒上阿爸。咱的父亲、爸爸，卡萨嘛辛苦，阿母嘛辛苦，奥兹卡内萨嘛的是，感恩落来谢谢，感谢咱的爸母啊，拢感谢。如果要进行的产品，4000块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当然，你若要规组的工价是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很免谈百你的机会哦。我加完了这支哦，卡手我跟你无共款，你夹。我所有产品，我你夹无你斗，哦啊，当然，买满半组，去加产品，直接优待，通通可以。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格药品分布吼，对者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过的更好对者来，隆重加好嘞，通通带回家。电话归工做你拨礼拜哦，有主任就给你出咯，专人专车就给你服务到非常。我甲平安当然咱用寄邮件吼，寄邮局。台南的电话：22188，大概讲一电话：2218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到今仔日，我东莞市安尼播一个惊人哦，大播2953点的财经的专家咧讲吼，讲哦，造成东莞市大播了即马，美国甲伊拢个咧拍起来，美国安尼哇，一直甲伊拢个咧轰炸咧，未煞未停，到底当时会停在毋知，暂时是无可能啊。所以讲美国股市吼，收获拢大播，美国科技股先播。人工智慧 AI，你美国才博，引起着资金拢即马咧闪避。即美国股市啊，美国股市若拍卡球尔，亚洲就搁跳水啊。财经专家咧讲哦，毋茫讲要是要去后尾做，应该爱调配着即资金好啊分配。啊，先就算哦，世界这啊得爱注意啊，啊无博只安尼，我看大套房做侪。干那外资今仔个领1890，有咧惊倒人啊！毋领领领台湾钱安尼拢领领罪哦。所以啊，钱要放伫股市啊，小心爱做主意。哦，人讲见好就收啊。哦，这大诶大起了，一定大波啊，有起有落嘛，这一定诶嘛。哦，投资总是有风险，小心注意。好来。黄金价钱今仔嘛博，黄金今仔博150块，一钱若要甲金仔店买16130，哦，你若要卖金仔店一钱卖15130，相差要1000块，哦，即摆卖一钱无甲16000，哦，差天差地啊，过一个18000，即摆剩无甲16000，15000左右。另外，讲着讲因为中年啊。在做油的底，咁啊，油品这事件一直延烧、延烧，到即马哇，足济吼，拢有着啊，啊，当然拢回收。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今仔日顶悬一发，讲要民众讲是7月25啊，后礼拜拜六，敢是徛上凯达格兰大道表达诉求啊，要求中央府道歉回收的啊，行政院长倒台，敢是爱落台？啊，当然。现在哪一个被民众党、国民党讲要站上着这凯达格兰大道，反对讲毒害台湾人，讲食品安全嘛，是国家安全嘛，当然啦吼。何调讲啊，县市首长来参选人啊，包括哪一个被吼，拢做伙伫北部迄、那个凯达格兰大道一搭。我、哦、是安尼啦，要求中政府家人民老百姓道歉回事嘞，这嘛无啥，唔对就是道歉回事嘞，尔嘛，讲一个不好意思啊，啊，赶紧甲调查清楚安尼嘛，我、哦、当然啦，是故讲家人民老百姓回事嘞，道歉嘛讲袂出來，安尼就无法度啊，啊，所以讲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唔才讲要行上凯达格兰大道，我、哦、要求人民啊爱发声出来。哦，这是新闻消息，我、哦、安提供到这，安排歌曲。中七条朋友，陈律师交代要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哈、哦。这江辉的歌声，好听的老歌，讲叫做《深情难舍》。

来感谢感谢蔡律师给咱定岗着进行立法清，感恩落来谢谢哦，感谢丁贵州广告。不时这马咧松下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我酸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不较变看过，比如马咧说马咧听，天气变化哦，风湿酸甲痛甲，关节咧听筋骨酸痛，啊那困了无拄好加老进者，阿妈观音阿难玩动动，肩胛头安尼揪揪。家属咧做过多劳动，迄个运动伤害，弯膜、凸膜、梳理膜，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哥再来一次。跳板无跳探过，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个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疼，关节咧疼。骹手筋甲骹脚甲大马咧酸，马咧疼，肩筋咧即酸疼，缓解各种的疼痛，赶紧。老牌子，五十外档。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妙对哦！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介好，大鬼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我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咱就讲过爱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啊，要用要打的有啊。大细的给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好，做你个大。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哦。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哦。成大成好，免阁有酸痛烦恼的，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迄一摆数十箱咧，夹咧无够侪，赶紧带回家。好，你甲无你头甲规组也可以哦，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啊那多机没，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真正赞，因为一直咧进步升级嘛，所以讲有够好用，阁实在啊。搁再加强配方 Q 10 pump 正干有力嘞，银杏、银杏、灵火火味搁再安动动，丹参、红景天、贝酸、贝关酸有需要，大豆软磷脂哦还补充得到，哦无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揸手机也袂记你夹，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真正赞赞，食本百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好用啊，迄循环着赞啊，水更能能量，水唔才会通。大条细条通，甲你过条条啊！正常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加赚一罐哦。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咱个交数字水起来，每个再用叫3个啊6个啊，嘛要不时要帮阿定。我迄内行个拢嘛3组赚一组，5组你赚2组，现赚12块；10组你赚5组。现赚30000块，卡手就赶紧搞完了这支哦。好，那进行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好，咱的清，好，咱的明，日月清真正赞的，卖上好，销上大，随价随有感觉，因为咱是非常完整的成分拢在吃。小朋友啊，生囡仔赞唔知了哦，尤其规日刚刚咧考试读书啊，大家辛苦，加油啊！规道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啊，你来，我来，大家来！啊，顾电脑，顾平板电脑，顾电视，该休困啊，休困哦。电话开一个，不是抓网拍网，另外正赶着讲无网，听消息了，报是了讲有够赞啊！迄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你生硬，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好、哦，内行的哦，2组日月清，2组纳豆激酶，同款，现赚6000块，现赚一组，3组你赚一组，赶紧带回家，这拢教完这支。哦，进行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宏观规划当中会当做使用，这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啦，不管几岁，咱就讲过，下慢吞啊慢补啊，梅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照顾，欠款营养拢有需要，一缸一罐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应用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有效白啊无？
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生的保证较紧就赶好，真正赞的。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嘛，你无水当当哇，气色会水起来啊，满面春风更加好。咱这一组两组价格，你要再算呀。当然，你个配合其他的产品更加好。咱这娶老家啊，尊生的保证，一家十罐装八百，五阿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你赚2组，十组你就赚5组。现赚5组，现赚15000块，搞完这支通通带回家。啊，那尊生的价数一天是包咱的讲过吼，好食、好用、够好扎，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唔免泡面啦，唔免阁遐方便使用啊！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阁再苦几工，唔忙阁再过尾趟。尊贤的家属，互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几包出出到几嘛，爱排下清气，人家健康啊！青春的美丽是嘛多，体重的袂糟精。尊贤的家属带回家，一克啊700，三啊加一粒，一组4克啊，2100块，较紧赶好掉。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药房对接来，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阁阁，好、哦，新准阁对接来，拢总高咧。当然你呐需要准行服务，邮资运费甲你出，咱寄邮局吼，甲你服务到互相，专人专车甲你服务到互相。哦，当然甲就近准行拢总甲你做服务，规套当准行无休困。哦，台南的电话，你电话甲拨通，服务马上到，20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哦，桂林市场边来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欢迎喜鹊啊，平行路花生，家店妈祖庙边来信安，罗德生意上好，庄明来庄明对咱庄明药局来，冈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冈山路七的冈山庄明药局，桥头一人同。哦，离咱这个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中秋了良金，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赶紧来中红，对中红来。西港有中营，嘉义云林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的安兴，西门路有大川，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良安。哦，中正前路边来怀仁药站那有破坏洞，各大指定店哦，指名甲挂好掉，感谢你。

好来，学生囡仔优秀杰出，当然，不管是运动比赛的声音啊，或是讲哦，科比奇啊声音啊，离咱台南市基层运动选手的训练站，为了射箭的比赛，哇，射箭哦，古早拢射箭咧，射箭嘛吼，拍来的时阵啊，哦，这射箭足厉害哦。奥运的时阵，当然嘛会当参加比赛，咱台湾囡仔选手。真正嘛厉害！即摆射击比赛，吼、哦！伫7月10日开始，到7月17日，今仔日金城国中田径场登场，今年拢总来自全国十县市哦，38间学校所优秀的台湾囡仔、台湾的选手，哇，拢来到咱台南，以箭会友，就是讲射箭啊，这个箭哦，以箭会友，大家安尼来比赛一个，PK 一个，技术交换，哇，互相安尼练习一个，非常好诶成果啦。这射箭比赛，奥运嘛是有哦。哦，当囡仔会当出国比赛是上好，爱培养啊。咱台南即马基层选手训练站哦，训练者也是囡仔运动选手，培养优秀诶人才，重要诶所在。哦，就这高中嘛，拢有射箭队啊，哦，拢一代对一代咧传承，安尼非常好。哦，希望未来会当安尼出国比赛，摕出好成绩，以箭会友，拢来个大台南市。好、哦、来，台南市咱有讲过，要伫8月初甲初二，到8礼拜后个月吼，初一、初二，8月初一、初二，我来着八八节吼，我当然足紧。初一甲初二伫将军区的渔港买哇，将军大话有啊，将军话。啊，即马听讲哦，这大牌哦，拢要来遮咧合体唱歌哦，台语的歌手哦，孙淑媚，包括性感的女神讲安心亚，拢要来将军区遮到时音乐会哦，演唱会合体的表演。哦，希望大家对这来哦，你若爱看这歌手名字哦，会当参考人足济，哦，迄人一定足济，不过注意安全。后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忙飞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听说在地少年人进行亲切甲你做服务，轨道单无休困哦。我拢总甲你服务到互相，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2-18-22-1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环境着父亲节，好日好工大精神，卡手赶紧哦，拢赶紧不要着赶掉。买马准行的产品4000块，要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3组加1组，5组加2组，10组你就赚5组，通通带回家。好，你夹，好你倒拢总可以，要夹几组也无同款嘛，可以夹几组。好，要直接优待，还是讲要直接加产品也可以，赶紧订好掉。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有乒乓包。圣诞庙又是圣尊神的尊，立过一个哦，圣尊个对家来隆重搞嘞，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马的松，遐都咧听规身躯松，头头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工会比了马的松马的听，要大声大听，缓解各种的痛听，减轻着这松听，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最新科技制造，五十外档这老牌子的名贵的松听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打通到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循环，真正赞啊！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轻毛子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成大成好，免过于酸痛烦恼，随大你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无用，坚持个知名，大声大听。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同款哦，你夹几组，吼夹几组也可以。啊，若准成个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专业的技术，加强配方 Q Ten， 碰扑正够有力咯。银杏银杏，零号后背搁再安洞洞，单三甲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哦，补充个对哦。无出门一个皮带也袂给你扎，锁匙袂给你夹，换手机也袂给你扎。赶紧补充，就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赞。迄循环也好哦，水更能弄着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有够赞的。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赚一罐。好、哦、现赚一罐，5罐你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有够赞哦。每个再往叫3哥6哥，嘛袂不时有帮阿订，尤其咧爱食肉，无肉不欢，恐怖肉袂欢喜，三顿爱食，爱苦爱小可你只爱控制啊，爱运动爱检查，分酒卖过量啊，啊应酬过多啊，好大一大把买菜加，保重身体。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3组赚一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尤其咧坐几工诶，欠寡运动诶，更加有需要。循环就好嘛，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若准成诶，日月清，该有诶通通有非常完整诶成分啊。绿灯诶叶黄素、叶黄素、三酸聚会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咱有枸杞、有葡萄籽、有玉米素。包含多种维生素，诶，非常完整啊！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唔免搁家己笨瓜咱只条。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另外健康着。小朋友啊，先囡仔占一粒，更加需要占2粒。尤其全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该休困啊休困哦。另外，请你带回家，疼惜一粒，保护一粒，更加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你生硬，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3罐你赚一罐哦，3组加一组，5组加2组，10组加5组，通通带回家，2组日月清，2组纳豆激酶，同款，3组你就赚1组，现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唔管几岁，含馒头、含馒包、米饭较袂食。哦，出院以后，哦，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啊，甲咱好好啊照顾。也就是准成的保证你带回家，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嘛，营养就够，体力就够，肝脏啊又好，白啊无，耗精充沛，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拢有够好。准成的保证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好同款哦。来自德国原料真正赞的，一克啊10罐3800，5盒一组3000块，3组赚一组，5组你赚2组，10组同款加5组，10组加5组，15组带回家，现赚15块，赶紧赶好掉，哦，这加完了再记哦。啊，那准成的加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又好炸，
你免泡面啦，免遐，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种面，一天一包就可以。高纤维的成分，这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赞的，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型的酵素你关掉，互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有入有出，有出有入嘛，爱排会清气啊，而且爱排啊，排会清气，人家健康嘛。青春而美的时嘛，都体重了未走精。准型的酵素一克啊700，三盒加一粒，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阁哦，对接来，神丹妙药的神，准型的准，立哥哥哦，神准阁对接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来姚达对姚达来，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药局。欢迎喜酒啊！来明兴路花生药局，家庭里妈祖庙边来信咱。河南区大同路二段微美药局，罗德区的庄明公山来庄明的阿公店桥边公山路七的公山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和阿仁就和德来和德，包括所有和德人所药局对接来，新奇啊新和德，李赞南进入欧来分店进入中州了两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离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个安心药局，中正路236号东营南边啊，田边药局来田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啊，赶紧对接来中丰姐姐，中丰药局，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丁丰药局。英国麦当劳厝对面农会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药局，吼对怀仁来；公路尾来信泰；文仁路高站厝对面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药局；西门路来大川药房；新华来顺治。满道来信兴，药证较紧破爱同吼，药证就破爱同，各大指定连指名关掉。电话这里拨通，大家赚健康，千二万二哦，身体健康上佳好。听说在地少年人准行亲切，给你服务到互相。关头等无休困，持续给咱鼓励，爱用给咱照顾。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哦，咱的价钱讲个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看着。哦，当然有需要爱关于健康爱买啊，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

优美的探戈，方千玉、林俊杰好听的歌声。好来，这讲着讲安尼，地岩的这个油品，中年所做的这个油品啊，风波搁在扩大。台南市卫生局针对食品药物管理署扩大公布问题，即个油品有毒的油品哦，持续堆积下油的流向，甲今仔日这支台南市长搁在公布有问题配合，影响哇中大型厂商哇扩大到65间，堆积了哇1444间的业者甲场所，拢总台南市卫生局已经稽查，哦，足无用辛苦。哦，卫生局人员拢做辛苦的啊，吼、哦，甲因感谢。已经来稽查1483间业者好，回收4212公斤的豆油。哦，啊，即马，即官员就讲话，尽量莫甲莫食钱的，啊，你一讲尔，大家做钱，我咩办？哦，啊，当然啦、啊，而且嘛是食你的油用好的就好啊，用无去，这个公司所做地干的油品就好啊，啊，当然。哦，嘛是爱保重。即马其中回收到这4212斤的毒油啊，甲买单当中招商的厂商有台积电哦，包括哇，咱南部介大统一，各21间的学校，台南市有21间的学校，包括咱南部上介大的厂商统一咯，拢有调查到幼稚园啦，包括长期照顾业者吼。各两位的区公所，哇！啊，这台南市家己统计，台南市卫生局即马公布啊，所以讲即马包括一挂连锁炸鸡店啦、一挂餐厅啦、点心摊哦，拢着我爱注意，即马回收上好爱回收，啊，这啊这啊也无多哦，所以讲啊，希望搁再调查回收好好啊，好来。这个旧历6月份，后个月足紧的旧历的7月份。搁再无一个月，大概就搁爱拜好兄弟，中元节就搁要到，中元节一到来了，8月15中秋节，中秋过来了，国家生日国庆日了哇！啊，今年国庆晚会本来讲要伫新竹县举办，啊，到尾新竹县县长杨文科，好在杨文科哦，正式讲原本是要伫新竹县举办，但是啊。国庆筹备委员会伫新竹县政府会同之下会勘讲，整个新竹县的场地讲，哎，啊，敢那环境啦、交通啦、周边的因素足济吼，迄真大塞车嘛，你爱筹备好嘛，规划好嘛，啊，若无法度规划，可能无法度伫遮举办啦。因此，国庆筹备委员会讲吼，放烟火派派所庆祝咱台湾生日快乐。今年中华民国115岁嘛，生日快乐嘛吼！讲哦，尊重感谢，这个所在可能较无适合哦，所以今年国庆晚会无要伫新竹啊，无要伫新竹县哦，起码阁要找其他的所在，较来举办国庆晚会啊！国庆晚会当然啦、啊，我迄真正是闹热的哦，迄呐要爱看晚会人哦，真正拢冲去看。哦，国家的生日，当然啊，就找较好的所在嘛，较袂影响到人的所在嘛。好来，国家生日一过，连民就搁要大选举啊，高下面选举，咱就讲过。中央选举委员会今仔日举行着会议，通过今年度直辖市市长、县市长候选人竞选经费上届县的金额。在8月20日选举公告当中的报告，6都当中，依着新北市市长选举候选人竞选的经费也都上悬哦，这是因为要经过中央选举委员会嘛，互因开会以后决定嘛吼、哦，这经费也都会当来个1亿，过655万，过1000块，哦，1亿外，

越来越去啊，当然要选举无遮简单啊，真正经费爱足济啦吼。政治现金嘛好啦，支持者好啊，当然，那伊着台南市长选举经费，哇，讲上少哦，上少台南市这是选举委员会公布吼，即、这个额度会当来到7588万，过6000块。哦，差不多将近要7600万左右啦，吼，7588万，这是今仔中央选举委员会来公布，啊，当然要选的人就选啦，啊，这有能力的人，当然就是讲哦，会当帮助的支持者上好。咱台南市甲今年5月底，拢总台南市选举人口有偌济？有184万过8945个人，哇！选举区咱的人口哦，的人数，台南市小可人数小可小可增加，差不多甲几当前比较，小可增加差不多2-3万人左右啦吼。因为伫北部、中部吼，哇，遐房价、厝价悬，细厝租金嘛悬，拢走来南部咧开店啊。大街上即个老厝啊、老店、老餐厅，哇，拢用。古色古香啊！呢，人咧讲复古啊，迄内底吼拢照咧古早味的装潢哦，古早无啥装潢着古早味的，啊卖点心、卖鸡卵糕、卖咖啡、卖凉的安尼啦，啊是做一挂酒吧哇，拢伫安尼台南市巷仔内底，哦，愈巷仔愈细条，迄车轿车袂当入去哦，机车人哦愈侪，整个台南市拢是即个老店，哦，讲迄个感觉较好。啊，所以拢来到咱南部咧做生意，哦，拢中北部来做济哦，哦，所以加减台南有增加，即摆是184万过8945个人，啊，那高雄市的人数271万过1406个人，哦，高雄市头270万，大约加大淡薄。哦，将近要100万啊，要90多万人左右啦吼、哦。这是台南甲高雄，哦，而且咱做提供，哦，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下晡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关心，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进行，全套单无休，全拢总亲切甲你服务。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仲阁药品分包、明辉的生听药包、进行的纳豆激酶，咱的日月清进行的保证、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煞，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进行甲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有需要的关，为健康你也要着。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所以每一关一定要认明，有达准绳的注册商标来甲你保证，好咱甲政府所申请，有保证有认证才通关。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存。准绳都讲过。欢庆着父亲节、爸爸节，好礼好工大精神，通通带回家哦！每满4000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你赚3000。直接挂半组，互你夹，互你倒，要直接优待，要加产品较济，然后加产品也可以，通通带回家。3组加1组，5组赚2组，10组你就赚5组。赶紧看着，拢总互你夹，准时有报工，我互你夹，夹几组也可以。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准时归到，咱无要紧哦。有主任甲你出服务甲互相加上甲互相哦，好，赶紧电话拨通，通通带回家，好，感谢你。

讲过，不是这马在松，遐落在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要来大声大听，减轻着这声听，缓解各种的通听，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牌子孙，咱要上顶的中华财力不要掉。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声听也无要紧，咱就买来个哒，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转伫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就是不一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滴，鸡卵滴二十二滴。厝内底不是，咱来扛几包哦，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个哩家。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尊好，这里个大，我、哦、要大声大听，一定爱跟企业起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的，免费的生贴又无较紧，买来个大，我一摆数十箱咧，今日无够侪，通通带回家。啊，那俊兴甲你推荐介绍，咱今日那纳豆激酶，这个单位都无臭味啊，进价原料有够好啊。专业的技术好用是在一直在进步升级，加强培养 Q10 pump 正讲有力，银杏银杏，但三甲红景天通通有，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啊，循环的赞哦，水更的能力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一罐是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讲四罐你赚一罐。哦，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列讲话之后，数列水起来哦。每个再往叫三哥啊、六哥啊，妈咪不时有帮阿订，纳豆激酶带回家。尤其迄大鱼大肉、马英菜、甲应酬过多啦、油炒啦、重咸重口味啦、海产类烘的炸的煎，小可理智。好忙食过头济，爱控制，分酒卖过量，纳豆激酶你带回家，真正有够好用。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绿电的叶黄素、三生子、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枸杞、葡萄籽、甲决明素，搁再特别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唔免搁家日本官咱吃着。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哦，你也管得着。小朋友啊，先囡仔占一粒，更加需要占两粒。放心放也无要紧，因为这几套当顾机械、操作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家来顾平板电脑、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二月清你赶掉，疼惜时了，保护时了上盖好。黑玻璃砌了清清气气吼，洗了会清，洗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二月清。较紧看到，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内行的你话整两组，纳豆激酶两组，安尼多三组你赚一组，现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一缸一罐哦，好啉好用好吸收哦，来自德国的原料，同款进口有够赞的，一缸一罐就可以男女老幼，不管几岁拢总会当做使用。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这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哦，满天全金条要煞无半条需要。咱个维他命 C 每一天爱补充，你茫阁等到冬天啊，平时你来补充就对。维他命的 B12，帮助蛋白质的形成，帮助胶原蛋白形成，这对咱长辈非常重要，补充就对。四五加五味子、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准时的保证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看回来有好白阿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时的保证你看到一克啊10罐赚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2组，十组加5组，通通甲带回家，搞完再寄卡就赶紧。后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阁药品分包。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哥哥对起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计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温店姚达，欢迎去酒啊，欢迎老花生，
罗德的庄明，公山的庄明，漳州寮梁金，河西港市中边中营嘉里，伫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中来安兴药局，中正路台湾银行边啊天边药局，天边药局，土城生理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来中红，海电路四段专营对面一百公尺顶峰药局。哦，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将这市场边来怀仁哦，对怀仁来，来咱怀仁药局。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啊大街，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到新龙安，哦对新龙安来西门路大川药房。哦，离咱新华顺治码头新兴药站来破爱堂哦，对破爱堂来，药站就破爱堂，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我来要讲着，地岩的油品这间中联公司啊，这个总经理姓余啊，余天的余啊，余林昌啊，原本是讲裁定2000万交保，结果台中高等法院呢，昨已经个撤销发回。你今仔日下晡3点中开着区啊庭，讲已经裁定收押禁见。哦，因为即马调查了，哇，连咱南部也调较济吼，所以讲这个调查了，唔知偌济啊，赶紧调查清楚。哦，不过该回收应该拢回收啊，拢无问题啊。好来，台湾人口咧减少，少惊话，你发现昨通过审查人工生殖法修正案件。经过表决以后，就是讲用人工方式来生囡仔，就对啊，用做的啦。啊，明仔做，啊，就即马冬至嘛，冬至就是讲啊，男性甲男性结婚，哇，啊，因想要有囡仔，啊，未来到底有囡仔无？啊，两个拢要叫爸爸，啊，是两个女性甲女性，两个拢叫妈妈无啊？嘛是当在个人的情况里，国外是拢叫名尔。啊，所以经过表决以后，从单身的女性冬至，佮代理的妈妈。就是讲哦，这个、白生囝，这个代理的妈妈，会当个啊，这个查甫囡啊，啊，这查甫人的精虫，我放你，迄、那个代理妈妈，因两当中用做的啊，起码要脱稿处理啊。根据国法会有个讲，佮2036年的代理讲，佮十当啊哦，会惊人十当啊哦，台湾的减200万人啊，上少啊。啊！若照现在这个经济，全世界搁咧震惊来看，可能搁减啊侪，即嘛是五国讲会减200万人尔啦，敢会减到500万唔知啦。所以15到24岁劳动的人口会减差不多200万人啊。人工生育的专家就是讲用做的这专家医生讲，哇、哦啊，人啊减到200万人，台湾税收就减少啊。没啦，台湾即嘛经济偌好，诶，股市大家拢跳哇。跳来跳去，大家拢跳万步跳探五的，哇、哦，拢一跳两跳，拢跳过，无甲两跳拢跳过。所以股市安尼，只政府干那收这个股市的税金，咪收甲咧，会惊人啊、哦！咁落去担心讲台湾无囡仔，嘛是国家安全的问题，爱想办法啦。所以讲，这专家医生讲哦，我啊，台湾减200万人。啊，税收就减少，啊，税收减少，啊，高龄化的支出，医疗方面、保险方面，包括高龄化的社会啊，的福利啦，相应的压力之下，每一个国内台湾人的国民民众老百姓、人民老百姓哦，吼，恐惊税金负担嘛。爱个增加23%，你讲每一个人你个加了要23%啊，23%的税金嘛，吼、哦，一个人个加了要23%嘞，惊倒人啊嘞，会个加这税金哦，所以呼吁政府赶紧完成人工生殖的办法修法，好些啊，冬至，不管是查甫甲查甫啊，查囡仔查囡仔结婚，因若想要有囡仔，无要紧，啊，就用做的嘛，少包生囝。哦，男冬至、女冬至的家庭啊，互因下当有囡仔，啊，有囡仔嘛是增加台湾的人口嘛，当然是安尼啦。包括即马单身的女性、单身的男性，哦，独身啊啦，落岸家。哦，因若想要讲有囡仔，伊买当到时。哦，用人工用做的这个办法啊，通过，敢是同款人照白生囝，代理的妈妈照人的巴肚生囝，哦，啊，若修复完成，会增加囡仔啦，当然啦。哦，这有人口的红利呢，你若增加哦，哇，这个家庭上无过20多万人口啊，不过20多万人口哦，甲200万实在是差天差地，希望主人生善。台湾人的当囡仔增加，因为当囡仔优秀杰出嘛，哦，希望爱增加来。这陈女士，我卖来听红霞厝啊。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甲遮过一段落，全部即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有乒乓乓、沈丹苗又沈俊雄的俊立哥哥，哦，沈俊哥对遮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听一部，赶紧秒掉哦，互你甲互你投，你甲几组哦，赶紧带回家。素材箱你举咧无够济，通通带回家。俊雄的纳豆激酶，乃是为请咱的保证，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环境的父亲节，感谢全家当辛苦，咱的学徒上啊、爸母啊、儿子看的三马的是大家拢辛苦，甲恁感恩落来，谢谢。那俊雄产品通通带回家，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管半组要直接优待，还是讲要加产品，拢总可以。买满4000加收音机。5000赚1000 ,6000 赚2000 ,1 万你赚3000，爱准成的产品当然加产品较济。加准成凡有几套但无休困拢亲自甲你服务。优质运就甲你出。专人专家服务到互相寄送到互相台南的电话 ,GG,18G,2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至少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卡手赶紧哦，好康好嘞，大精神哦，通通带回家。甲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子拢好个。好，咱报上家遮，遵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不要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那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她不可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了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家的话语，你只想挽着伊。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你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这咱这爸母啊吼，这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到来叫你收听，又着望你看成的汉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传承人，
0: 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这个。昨吼，我有甲恁讲过吼，这拢袂使含恁黑白讲真吼。昨我卖这个洗衣球，哦，洗衣球啦吼。其实这个物件吼，咱讲实在，对，因为咱唔捌，咱像我这唔捌咧洗衫的吼，袂去了解到。我刚知影讲，迄、那个咱一般啦，咱用杀蚊粉咧洗啦吼。
1: 嗯。
0: 你讲偌好杀蚊粉啦？洗衫拢一部摆，因为较早拢会放荧光剂，你知无？
1: 对啊。
0: 哦，所以鞋若拖无清气，你穿起来，电话甲你笑的衫裤会安怎？会当
1: 会安尼更会安尼？
0: 敢那你穿一领迄个做夜光衣同款
1: 啦。哦。
0: 啊，其实你穿个安尼是唔好诶，迄足个着皮肤癌啦。
1: 诶，皮得皮肤即摆。
0: 后来，过来就是第二点拖未清气啦。
1: 对啊，
0: 哦、我阿华，我嘛捌咧衫吼有洗，较深色的衫捌洗洗，那奇怪啦，那是臭白白啦。
1: 系啊，
0: 我想讲是安怎，就较敷沙文润。
1: 对啊，无办啦呢，因为咱洗衣机安尼胖胖胖胖，胖到尾啊，伊迄衫裤会夹做伙。
0: 对。
1: 啊，夹做伙，你即马内底啊掉到迄个洗粉，你夹做伊就脱袂掉啊，脱袂进去啊。
0: 所以我感觉讲吼，真正当。现在一间公司哦，伊做这吼、哦，真正是袂歹啦。啊，因为我咧做生意，我就甲恁讲过，我无爱乌白好，吼、哦、啊无爱乌白甲恁讲。所以啊，有当时啊，恁咧讲啊，这对做，我一定爱讲个详细。无我若乌白真正甲恁好讲啊，这都卖甲你讲对一大做，恁嘛同款你买啦。啊，我无爱安尼啦，啊、哦、我嘛无爱安尼，我希望讲咱退掉的，咱来明明白白，咱开这个钱。是开你的堆去吼，哎、哦、你我坦白甲你讲啦，当然工厂甲咱讲的是安尼，外口真正是安，我有去甲看啦吼、哦。一般哩大卖场，你卖啊，吼、不管偌大牌子，真正无台湾制造的啦。
1: 对啊。
0: 吼、哦，真正无台湾制造啦，全部拢是中国大陆制造较济啦。啊，你有当时啊讲，其实这个物件因为。阮家己咧洗中间，家己咧感觉嘛，真正袂歹啦。哦，你洗好拖，
1: 还有足干脆呢。
0: 啊，你看，
1: 你啊，那落落去，迄个切落来就好
0: 啊。啊，我嘛咧惊讲哦，靠，要甲洗起来，甲皮着胖光光的，你听无？结果这个工厂甲我讲，虽然原料是大陆的，但是内底所掺的这个胖精啊，迄、那个胖味啊，全部拢是以上。以澳洲草本类抽出来，迄个芳葵类烂的啦。因为这间嘛，
1: 算天然的
0: 嘛。对，这间嘛做真大啦。那有人甲我问啊，到底几种芳味四种？但是迄个是，迄个芳味咱袂晓讲的。
1: 迄两个一下
0: 日记，一下日记我唔知啥芳味啦。哎，日记我都唔捌。
1: 唔是咱唔捌，是伊唔捌
0: 啦。哎，伊都啊。我知影两项，一项就是柑橘啦，一项就是麦草嘛。
1: 对啊。
0: 哦，我所在。
1: 一项柑橘橘吧，橘味道嘛。
0: 对啦，柑橘味的啦，吼、嗯，一个迄个麦草味的啦，吼、嗯。啊，其实
1: 我。两个就是迄、那个日记，咱看。
0: 对啦，啊，有人会问，啊，恁家己洗偌久？我跟你讲
1: 哦，
0: 伊提哦，我试啊，噶你问。我是安那会，我拢会当甲你讲甲足详细，因为我甲你洗要骨力，凡洗要洗要规半年，我才敢提来卖。
1: 对啊。
0: 对洗衣机的洗，你甲试看你洗感觉安怎？啊，佮外口迄烟皮，伊个一个包，你当家看洗一条拢一粒嘛。啊，有树搭底边买，后人讲伊就佮胶破，迄个皮蛋都胶，讲无采人个物件。
1: 安尼你过去买洗衣间规桶个个
0: 啊。啊，这人这就是含皮拢种个样。
1: 伊只要甲你设计啊，足边个，
0: 过来，
1: 你两条落，
0: 对，过来， 过来就是讲，咱无大项物件拢洗衣机洗啦，
1: 对啊，
0: 要来衫内裤，
1: 伊
0: 会用手抹啊，
1: 对啊，
0: 袜啊袜嘛用手抹啊，
1: 卫生问题，
0: 好、哦，所以
1: 情况我拢啊分开啊。
0: 所以我昨甲你讲到足详细，你若用手抹，你嘛是要用着杀蚊粉啊，你嘛免用哦嘿。你用这
1: 用面汤水啊，放
0: 来放一粒啊，伊同款伫内底嘛油味啦，做好油的，所以我才敢卖啦。过来第二，过来最主要就讲，伊拢有提迄个 SGS 的检验报告給我咱看啦。哦，伊讲你甲看这也袂少，虽然是对我伊做，我嘛拢检验甲做好势，我才。伊只敢提来卖啦，哦，所以恁做你放心啦，吼、哦，迄叫做洗衣球。啊，因为我都甲伊讲过，
1: 即马足流行啊啦，所以无稀奇啊。啊，迄啰大家知啊，一般也唔知呢。
0: 对啦，一个咱过来阿姐讲，阿公啊，我顶回我落去送掉，我咧甲讲安怎，因为讲你唔免甲我讲，我顶回我咧送过，
1: 知
0: 我唔想要甲你买两，要甲你买两大组，对不？
1: 无
0: 我就一大组就一大组就够啊。因为伊讲吼，其实你逐工爱用嘅物件无差啦。你若讲都看人咧用嘅，即大即不管好嘅善，家家户户大家用着，拢爱洗衫嘅物件，对无、
1: 啊？
0: 来，
1: 啊无你爱去买五百支，天然咧。
0: 那迄无啊啦，迄台湾嘛
1: 无
0: 啦，台湾嘛无人买啊啦，
1: 无
0: 人
1: 办啊啦。中国有嘛？
0: 较早阿峰囡仔细汉嘅时阵吼，阮遐有，敢若有一丛爱两丛吼，啊拢啥物时阵？其实，
1: 伊
0: 个五目子吼，伊即卖色啊，底部会甲会落落来。
1: 嗯，
0: 啊，阮会去捡，阮会去捡。
1: 哦，伊个较
0: 有，会落落来。
1: 较侪迄落。
0: 啊，捡的时阵啊，当然爱甲迄个皮剥起，咱爱哩叠迄个皮啊。爱用
1: 来叠。
0: 啊，来叠一粒籽，一粒籽未使款的。哦，一粒籽粒籽对咱来讲无哩用。哦，啊，即卖等于吼用叠包啊包起。
1: 嗯。
0: 啊。我母人啊，要洗衫，较早人洗衫拢爱举一支擦棍，
1: 对啊，
0: 我爱含这五百字做诶，爱用钢诶，
1: 钢
0: 好足
1: 好，
0: 哎，啊，这暖暖诶，对，较早诶人。
1: 虽然我毋是像我过去古早时代迄个，但是在要我知影讲人拢安那洗啊，
0: 对啦，啊，真正有影啦。
1: 啊，比石头捡一粒较平，
0: 对，
1: 暖暖诶，用我钢钢钢诶。那说那讲那边
0: 边，那讲那边边。啊，较早田庄人，你洗衫裤就是安尼嘛，家己爱去铺一粒石头嘛。
1: 嗯。
0: 啊，迄个去
1: 家己安尼嘛。看你较大意的偌大粒的。
0: 对啦。
1: 啊，较平的安尼，哦，哎，安怎洗咧？啊，对平常人较早开讲。
0: 我来甲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来分享一个这个有质感啦。
1: 哇，这根本，家讲即卖讲癌无？
0: 您注意听吼。放油加火，腰会疼。这个人啊，佮当作急救啊。结果啊，一般诊所看无效啊嘛。咱台湾人就是拢安尼，拢看无效啊。啊，正走去大金病院检查，后来，哦，这是丰原病院泌尿科的主任所拄到一个问题，64岁啊，吼，一个查甫人啊，吼，男性吼。出现了放油、加火、倒手柄，迄个腰啊，会安尼闷闷啊疼。啊，一般的人拢会甲当作啥结石啊，
1: 还
0: 是啊，我足忝的款，可能忝引起的。啊，结果啊，伊无拢无咧甲，话无咱拢未去啊注意啦。啊，持续啊，拢无改善，伊怎啊走去丰原病院照，超音波甲电脑断层扫描甲扫落。发现伊倒边的油脂内底有一粒只要6公分的肿瘤啦，而且已经出现肺部的转移啊啦，确诊为第4期，这个油脂，一、這个油脂细胞癌啦。啊，显示啊，伊的血流放尿有血，会加血，甲腰疼，这个症状出现的时阵，就是讲有这个感觉的时阵，已经是中期甲末期啊，哦，这是在我来讲啦。其实咱台湾的医疗足厉害，你甲开咧，当然人甲开刀的人一化疗落，
1: 嗯，
0: 人会感觉较这个病较稳定啦。但是你也知啦吼，其实化疗落啊，化疗落啊， 身体拢害呀啦。
1: 哦，拢会拢会当去白掉，
0: 一旦化疗了，
1: 你会死
0: 去啊！你含要做工课，你都无照做啦。
1: 对
0: 啊，我无骗你的啦。哦，所以这个方圆，这个病院啊，泌尿科主任你讲，有机细胞癌、甲食薰、大颗、高血压、长期接触重金属、爱化学的油脂，或、哦、者、就是油擦的嘛，拢是啦。哦，油擦的拢嘛算化学的迄溶剂哦，嘿，哈、哦。哎，甲慢性的腰椎病啊、细腰椎等因素拢有关系啦。根据伊临床观察啦，吼、哦，腰椎细胞癌发生率愈来愈多，愈来愈多，有咧上升的趋势啦。所以我定咧甲你讲，腰椎定爱顾用，绝对爱顾用。吼、哦，这个一般你若着腰椎癌嘛。拢无啥物感觉啦，迄症状袂明显嘛。部分的患者确诊的时阵，像这已经放药加血啊，腰骨会闷闷啊疼有无？
1: 嗯，
0: 再去检查已经拢袂记啊，已经拢袂记啊吼。所以应该爱定期接受这个肉肚超音波的检查啦。其实是检查袂完啦，咱讲实在啦。迄有当时啊去哦，我来讲啦吼，阮党的啊，
1: 嗯。
0: 卡扎，我卡扎咧做生技因素啊，我定伫遐咧公司啊，我拢还没多开工。哦，你问阿华一定甲我讲一句话，伊若去诊所，譬如讲有啥物毛病，去诊所看，看好得。过来人开始咧艰苦，诊所看无法咧，伊嘛会去病院看。但是伊拢甲医生讲，你甲我看，我即摆对你艰苦，你甲我看一项得。你听我意思无？针对这项
1: 个，
0: 你莫带搞看看几大堆其实啦。阮大讲一句话吼，这是嘛无好听的话，阿嘛足实在的话啦。伊讲阿芳，我来讲啦，你年岁济啊，拿去病院啦。
1: 嗯，
0: 入去甲你检查落，即摆检查落哦，
1: 没完没了，
0: 没完没了，好好人行入去，用钢的倒转来啦。我大个真搞讲这个，迄新计吼，咱莫讲偌济啦，可能。要拜你咱台湾好富豪榜应该另外掉你啦，但是伊啊，伊讲我若病去大坑病，譬如讲我胃里疼，外口诊所都看无啊，我来遮看，一定甲医生讲，你针对我胃倒，你卖阁甲我牵讲，我胃要检查就阁先检查，检查啥我无瘾做，伊看作亏，伊讲去吼，你若不相信，恁去大坑病是没完没了，
1: 欸、
0: 你
1: 话
0: 食袂了。
1: 时间拢浪费掉，即摆就是讲，即项检查好，啊，来看看讲，哎，无问题，来，我甲你安排，哎、后抓个迄落，个种啥阿狗，个开始等一礼拜啊。
0: 我来讲，我营中，
1: 我袂了。
0: 对，我营中病，迄个以前病，我捌甲问，伊讲其实迄无多啦，迄来就是一个流程啦，除非你就是坚持讲，我都敢要做这项啦，剩的我无爱去，你免搞杂啦，你听下无？啊，无你没完没了了，哦，啊，化疗类啊，化疗类啊，你甲看啦，真正化疗，要人生要讲有法度食几啊年，无可能，因为化疗类，规人拢去嘛，
1: 嗯，

0: 对，啊，你要自卫去做断层扫描，一边拢爱慢。
1: 注意无，袂着看你做偌济啊，看做偌济啊。
0: 364车，即摆100多车，
1: 爱2万外
0: 咧，爱2万外，你透个，咱看唔怕咧，一般。像咱这里做工，咱这吃头路人，靠有遐侪钱，呾定定咧做这个啦。
1: 啊，听到遐侪钱，我拢倒去。
0: 哎呀，啊，政府，其实咱的政府，咱讲实在，咱的劳保，咱的劳健保是袂歹。咱若有法度像外国安尼，你就是台湾人，哦，你就是咱台湾这个人，你才会使用。袂使讲当不当之外，我问你，咱台湾人去中国？伊敢袂晓咧用因中国个健保，咱个囡仔去中国读册，伊健保敢袂晓咱个囡仔用，咱结果咱唔是呢，入来大行外国人啦、啊，对人来遮了了，就健保咧用用。实在有当时哦，咱唔
1: 在想。有当时
0: 啊，
1: 看到
0: 啊，我多，你甲看。
1: 啊，你又唔要去巴
0: 结遐？对啊，你甲看咱即
1: 摆。咱伊也来户口来
0: 咱
1: 这边介绍，咱这边的人你
0: 个会。咱是看无介绍者，你看即摆收法啦，讲那娶阿拉阿某啦，因家的人因老爸老母那移亲来台湾啦，嘛要用健保啦，啊咧。
1: 啊，多谢
0: 咱。这是在有当时啊，咱都。
1: 咱这边百姓都起家。
0: 咱都红百姓，咱都无法多讲啦。哦，无法多讲啦，所以实在是吼，台湾真正实在。
1: 气死！
0: 气死啦！听到你也气死啦！咱那二三十年。我逐年，咱逐个月你验，咱逐个月你纳这一块，不管贵啊少，我都逐个月你纳钱。啊，你即摆唔是，对不？
1: 啊，来来，过来，咱遐就要提起。
0: 对啦，唔是咱无人性啦，每一个国家都同款啦，每一个国家都同款啦。
1: 家己想啊，咱都无对咱安尼，咱先来爱用
0: 啦。你若讲啊，相对的。阮台湾人去恁的国家，恁有健保，恁阮有恁来，阮来啊，恁阮有恁那边就开始要我看利用用着恁的健保，人拢唔啦。
1: 对啊。
0: 所以咱台湾人，
1: 台湾人
0: 其实咱台湾这个立法院早都爱看是要，迄个我来讲哦，还是咱唔知啦，迄、那个不分区的立委实在是无必要啦，迄种簇拥嘛，迄种簇拥你看了看，迄也无民意的基础。伊出来选都选袂掉嘛，卖讲选立委，伊就讲选议员，都反正都选袂掉，对不对？啊，伊都因到底因是安怎互伊这立部分区的立委去利用用呀？其实你甲看啦，啊、你讲对党，
1: 咱
0: 你再讲
1: 来，咱的福利啊，个一个争取哦对面。
0: 你讲对一党无要求骨，执政党都唔敢推出这个问题啦。所以你要讲对一党无要求骨，对无拢同款啦。讲到有这个啥有利益的吼，大家拢揪起来了。哦，讲到有利益，大家拢揪起来
1: 了。
0: 啊，无多啊。哦，这无多，咱这讲百姓啊，台湾人永远都袂觉醒啦。台湾人来觉醒，咱台湾的政治，咱台湾人要安怎过，要安怎好过，都比任何国家搁较好过啦，都无多啊。你甲看，一年我开偌济钱咧，饲饲遐人。来，咱来讲这家己是老命啦，因为毕竟咱是。
1: 唔好去啊！
0: 气死也无伤啦，啊，伤侪了归咱啦，这事都唔得啦。
1: 好，
0: 来，咱来听歌，听歌听完了，咱来听咱的这个做健康的管理师吼，这个配题来甲咱讲一了健康的常识。来，我来找一首歌来啦，我起码还袂。找一首啊，足简单的歌，较早足出名，啊，做《青蛙说》。
1: 青蛙说。
0: 对，这位吼，《青蛙说》啦吼，《青蛙说》较早上唱的。
1: 唔知啦，好听就好啦。
0: 未使咧讲啊，这有当时啊，有人爱听咧老歌。
1: 青蛙说，
0: 啊，李娜啦，李娜来。

0: 康的管理师，食品的咨询师哈，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咱配置伫现场哈，啊，要来甲咱这爸母啊讲，我拄啊讲过一句话。水沟若无清，就生蚊虫啦；身体若无清，就变病人、病人啦。啊，为上界重要爱情的是啥？就是肠啊，对不？来，咱来邀请了佩提，佩提了。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因为其实吼，现在医学的一个尝试，大家拢知。因为其实现在不管是电视啦、电台，其实大家拢会讲吼，咱肠啊一定要顾清气。所以我相信，其实爸爸妈妈你嘛拢有这个观念。比如讲，你肠啊清无清气，可能比如讲哎没有胃口，吃袂落，哎丢丢，
2: 哎肚条条，
1: 肚条
0: 哎，肚
1: 皮嘿对。啊，过来可能就是营养无法度吸收嘛吼。啊，过来就是讲较熬忝啦、较疲劳啦，这是一般大家拢知的一个观念。问题你知无？有一个是上新的医学研究，伊下研究讲吼，我等下甲大家分享一个，有一个上新的医学研究讲，唔是干安尼了。你早快刚去日照中心，
0: 对。
1: 我先甲讲一个案例吼，有一个伫新庄遐，有一个72岁阿姨啊，啊，伊平常时个是一个家庭主妇，因后生新妇拢会上班，伊个是。一个最爱煮菜，因为孙阿妈拢最爱食一个伫厝里过孙阿，孙阿公阿妈我好喜欢吃你做的菜，所以就是拢会煮菜。结果咧，有一间熊熊发现讲，手奈愈来愈无力，
0: 无力哩。
1: 切菜的速度愈来愈慢，啊，而且时阵吼，伊讲行路时阵一只手袂动，伊嘛无感觉安那，嘿无安那。啊，过几个月了，熊熊发现讲，开家事的时阵。开的速度愈来愈慢，咱开家属毋是拢
0: 叠叠叠，
1: 嘿叠叠叠呢嘛，啊一叠袂过，规间厝房家属咪又感觉讲，他安尼，啊切菜、倒菜、倒汤的时阵手会颤，倒甲规个，啊有当时啊就是有一届讲，伊咧烹汤的时阵因为手颤，所以烫着家己，然后咧愈来愈久了，食饭愈来愈慢，吼食吞袂落，因为有厌食困难。过来就是，伊个面表情愈来愈少，衰愈来，感觉面看个就是做严肃做歹安尼，吼、哦。啊，以前做爱煮个，孙仔做爱食，佮因为伊安尼了，所以都唔敢煮。你知影这叫甚物无？我唔知道你有听过叫做帕金森氏症无？帕金森氏症，以前个啦，以前你都会感觉讲帕金森氏症就是手会颤、脚会颤安尼了。其实伊会影响到你做侪做侪研究。那以前嘛拢讲吼，你也是帕金森氏症哦，有讲吼，遗传的问题吼、哦，啊无就是讲，按讲你爱知道遗传的问题，敢那占你5%到10%尔，啊无就是讲重金属食伤侪，累积体体。

0: AM 1071。
1: 对吧？
2: 那菜汤哦，安尼用来个嘴一阵出掉呀。
1: 对，做成安尼，摕汤匙来搓嘛。啊，袂久来了，就是看溜袂准，含拉链拢溜袂起来。
2: 对。
1: 啊，有当时啊，讲含身躯穿衫，其实这全部
2: 拢出问题啊，
1: 拢出问题，拢变作人爱照顾。所以讲哦，你排便。你排无清气，你等下垃圾，唔是干那讲我卡多讲的头前，什么诶，迄落卡一挂垃圾物件，其实影响着足济。因为咱等下就是咱第二个大脑，所以咧，你也是排便不顺，吼、哦，伊会安那，伊有一个叫做迷走神经，因为伊的迷走神经去伤害着咱大脑的神经，所以乎你的迄个手会错，神经脑神经会受到伤害。
3: 哦，
2: 其实我只好说。即我所知吼、哦，咱人啊，一个身体要健康，是应该是拢是咱这个胃肠，
3: 肠啊还是过要，
2: 肠啊，就是上健康的上中关头，
1: 无唔对，无唔对。但是足侪人像足侪爸爸妈妈，我有一个住伫阿恁的阿姨啊，伊嘛爱讲吼，我嘛知，因为伊等长期便秘，伊讲吼，医生就叫伊讲吼，蔬菜食较侪，啊，水面较侪，吼、哦。啊，佫袂使，医生佫开下药互伊食。
3: 对，
1: 伊讲伊毛安尼食，吼，水嘛变作济，啊菜嘛变作济，蔬菜嘛拢食作济。问题久了，啥物无效？拄开始有效，久了无效。
3: 对，
1: 吼，啊讲食下药啊，拄开始会老，拄来后面啥
3: 物？我讲到尾食下药嘛无遭老啊。
1: 对，你怎想啦？因为你食下药就是强迫你的肠道蠕动，
3: 互
1: 伊排出来。问题你的肠道就是安那，我定下讲一句话吼。你的肠道，你也定下给伊食下药，伊个那牛嘞，你甲输一个，伊惊一个，输一个惊一个，
3: 对吧？
1: 啊，问题你也甲定来甲这只牛输久啊，伊个皮啊嘛，
3: 伊个斑皮啊，
1: 斑皮啊啦。那么等下嘛是安尼，你要食下的时阵，伊都开始有感觉，吼、哦。过来就是你爱食个两粒、三粒，
3: 并
1: 且是到尾拢无路用啊。
3: 对，
1: 吼、哦，你甲伊个换药啊。所以有人讲为着要给伊等下清气，其实有人讲食下药啦，啊，无够用晚肠嘿。
3: 对，灌肠啦。
1: 灌肠啊，嘿，就是因为你腹肚内底也是伤侪毒素，其实你会反应讲足侪疾病，拢是因为你肠啊无清气的原因。
3: 对，哦，原来就是安尼，但是即摆问题，你讲食西药，你甲看哦，咱你都定伫病院啊，肠照你款的嘛，足侪啦，我也扎袂啦，只要八成以上拢是闭结啦，
1: 对啊，
3: 未放。
1: 你知影想哪无？因为我看到讲食下药的嘛，因为其实讲吼，咱身躯内底其实有足侪加索，
3: 对，
1: 就你生出来时阵就有啊，
3: 对，
1: 吼，所以咧加索其实有分足侪种的，比如讲你食物件，比如咱有一个叫做消化酵素，消化酵素内底分啥？有淀粉分解酵素，
3: 对，
1: 还有个蛋白质分解酵素，个脂肪分解酵素，其实这個，比如讲你食物件，比如想哪年岁愈大了，伊无法多消化。排不出去，卡在你消化你的吊肠的感觉，有的吊肠胀气的感觉，可是因为你体内酵素不够，所以你吃进去的东西在你的胃里面发酵，所以才让你在你放屁，让你肚子吊肠，因为它排不出来。啊，问题你少年时候酵素很多，所以排便很顺利的。
3: 对。
1: 再来就是什么？除了爱有酵素，咱爱补充着酵素，因为这是咱人体本来个有诶物件，你甲补充好足，本来食物件伊个会甲你分解。
3: 搁
1: 有一个物件叫做易萃质，
3: 易萃质，
1: 其实易萃质这个物件是即几年才有诶，
3: 才有诶。
1: 因为做者爸爸妈妈会讲吼，啊，你讲肠仔内底搁像水管同款，
3: 下
1: 遐侪物件，啊，我垃圾物件无甲清除是，无先甲伊清除去时阵。我要哪让它排便的顺，要哪让它营养有法度吸收。易萃质就是这个功能，
3: 哦、
1: 它会让你的肠内底一挂便便那个粪便会让它软化，哦，会让它软化，让它较好排出来。所以你先用易萃质，把你肠内底卡住久的这个宿便毒素先让它排出来了。你吃面的物件，吃面营养，伊才有法度吸收。你吃入的益生菌，伊才有法度吸收，让你的肠道会使蠕动。就是讲，这三个物件是缺一不可的。
3: 哦，来，我即卖请教咱这专家啦吼，咱一般啦，你讲啊，我大便未通。为人吃下药嘛，为人吃益生菌嘛，为人吃酵素嘛，啊，伊就讲安尼就会放啊嘛，对不？啊，无法度这样来通嘛，吼、哦！啊，问题先来造成你闭结的人会遮济。
1: 来，我讲啊嘛，因为其实咱，因为咱身躯也是兼济酵素， 无物件，无这个酵素，因为酵素佮亲像胶刀同款，伊会甲你食袂物件胶又又又又啊，哦，你的身躯有法都好吸收。
3: 对对。
1: 啊，所以你想来便秘，因为一个那一袋物件卡伫你的肠啊内底。你当然嘛无法多去，当嘛排未出来，你知无？并且会造成啥物？年岁愈大了，你食物件感觉拢会胀胀、肚肚、肚肚，感觉拢无消化的原因，嘛是因为你的酵素不足。所以上主要就是讲，你知我们咧上课时阵拢甲足侪阿姨安讲吼，恁来补充着恁身体酵素。你新的物件入去，你旧的物件嘛爱出嘛？
3: 对对对。
1: 你袂使直直有物件入去，旧的物件要多出啊。
3: 爱心顶代谢啦。
1: 对对对。
3: 爱心顶代谢。
1: 系啊，啊你唔是讲干那食泻药尔？食泻药是甲你肠啊内底物件，甲你强迫互伊排出来。
3: 对。
1: 问题，你胃肚肚嘛是肚肚，未消化、未分解嘛是未分解。
3: 因为这若要讲了，讲咱食规世人嘅物件，累咱嘅胃，胃分解了后，甲遐物件漏累咱嘅肠啊内底。哦，啊，咱的肠啊，逐工，你咧食物件拢爱通过了，变做尿液的，就去膀胱嘛。变啊，你啊，你若爱大便的，就是爱走来咱的肛门这边嘛。结果足侪人去甲袂叮当，
1: 系啊，
3: 袂叮当，
1: 脱掉的啊。
3: 哈，脱掉嘞。
1: 嘿，
3: 啊，真侪老伙仔，你看是安那老来为人，你甲看食个三鸡肉，迄是安那？因为我来讲吼，伊无杂，伊唔敢食。伊就食了袂肚掉了呀，哦，食了就肚掉了。
1: 应该我先讲吼，想到足侪长辈哦，爸爸妈妈拢讲吼，我嘛食足侪营养诶。
3: 对。
1: 阮是说嘛买足侪营养品互我食。
3: 对。
1: 啊，你讲爱避免肌少症，你叫我食两杯一个物件，问题你看伊卡想到嘛是感觉
3: 焦啊卡诶，
1: 吼啊，规个人那营养不良的安尼，为虾米？我去问你啦，你的肠啊壁也是拢卡一挂垃圾物件。肠啊，本来是要吸收营养的，问题一卡一顶垃圾物件底下，伊你的营养不要吸收。
3: 这我捌，我伫只甲咱只爸母啊讲，这我捌听佩婷讲过，捌听过咱这里做啥？伊这属于什么科啊？大肠科哈？
2: 胃肠科。
3: 胃肠科，伊医生啊捌讲过，咱人的肠啊吼，咱人的肠啊是拢绒毛嘛？
1: 对，
3: 拢绒毛。其实你今仔去会放的时阵。是你食物件嘞，你的绒毛咧叮当，你捌看过芝麻糖安尼蛇无？就亲像的意思，亲像的意思，豆豆球，
1: 哎
3: 呀，豆，咱的绒毛咧叮当，豆豆叮当安尼，把你物件把你接嘞接嘞接嘞，你唔知放会出来。
1: 嗯。
3: 但是你甲想，这都咱岛的水工就知啊，你年久月深，逐工，你甲看你用七十年啊，你敢捌去甲清过？绝对唔捌啦。你拢穿啥？有人讲哦，你食益生菌啊，食酵素啊，我系讲迄拢穿，互你通尔啦。
1: 应该讲，
3: 益生菌，
1: 你也食益生菌吼，益上主要食益生菌是要创啥？可是改变你肠道的
3: 一个菌相，
1: 菌相嘛，互你的肠啊内底好菌较济嘛。
3: 对对。
1: 问题是你肠啊内底垃圾里头，你的菌是留袂落来哦。
3: 对对。
1: 所以上主要就是爱甲你原本卡伫内底垃圾物件，先甲清好出去。
3: 肠啊壁遐垃圾爱清出。
1: 爱清好出去。
3: 清好清去，遐绒毛才可以叮当啊。
1: 你莫想讲我随便无问题，我甲爸妈讲，这全部拢是毒素。
3: 毒。
1: 你知哦，你本来是要吸收你的营养的，问题是你直直吸收你的毒素，所以想到足侪人讲，你也是便秘的人，含你的肝。含你的腰肌，含你的大脑，其实拢会
3: 受影响。
1: 你也安那，你也是长期便秘的人，其实你的记忆愈来愈歹。哦，啊，你的肝脏也受影响。啊，你的腰肌，你也感觉你水肿，因为你垃圾物件伤多。啊，你的毒素其实和你的肾脏、你的腰肌去帮忙代谢，所以这是息息相关的，全部拢是牵连做伙。
3: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安尼听详细哦，你除了食。酵素、益生菌帮助你排便以外，就是爱有啥物益萃子，
1: 益萃子
3: 一定要有益萃子啦。哦，这是即卖上新的研究，因为益萃子啊，食落除了帮助你排便以外，伊个会甲你的肠啊边垃圾先做改清掉啦。哦，就是差你一只啦。好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啦哦。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这个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吼，今仔日拄啊配题来遮吼，啊，这即卖算上新的，我嘛嘛出来真久啊，讲上新嘛出来真久啊，啊，伊拄啊咧讲的，去安养中心啦、啊，这啊做啥？这啊做养生村啦、啊，几乎啊十个老的啊，九个你食这种物件啦。哦，第一点，你伫食饭未免惊会肚肚。第二点，你食外面惊肚在你的肚内底，吼、哦，人爱食的多，爱放的出来，吼、哦，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啦。后来，这个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专利的益萃组 SOD 活力加速，吼、哦，活力酵素来配你啊，这咱已经卖足久啊，
1: 是，
0: 后、哦、来。
1: 这个商品其实会使讲是阮伫阮不管是讲迄落养生村，还是讲阮诶病内底，伊算一个畅销商品。
0: 对对对。
1: 因为我讲出来吼，其实足侪听电台爸爸妈妈，你即摆听吼，凡说你拢有即个问题，因为根据统计，十个人内底哦，有超高诶有便秘的问题，
0: 对，
1: 有排未出来即个问题，因为这么多，因为你年岁愈大，所有的机能拢会退化，包括你的肠道。
0: 这毋是讲老岁诶问题哦，含少年诶作严重，因为即摆人精神压力大嘛，
1: 对，
0: 哦啊，处理乌白食嘛，身体拢怕歹了了，即、这个肠仔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你甲看，咱台湾是啊大肠癌，因拢居高不下，啊，大肠癌唔是老岁仔专利哦，哦，你即摆知哦，做只啊老阿正调节唔是啊、嗯，哦，这是拢因为咱长期闭结，把迄个毒素累积伫咱的肠啊、嗯，啊，咱一般拢一个观念名，唔啊袂帮助甲通通的好、哦、下药甲吃落啦！
1: 你知道我以前在迄个日照中心迄长迄个安养院迄吼，安养院就是拢带一挂机灵拢袂使，
0: 对对对，
1: 一挂爸爸妈妈哈长辈
0: 啊咧。还等下搁较
1: 你知道我捌看过迄个照护人员甲用恶诶，
0: 用恶诶，
1: 用恶诶，你知道人都没有尊严，你知无？拢无尊严吗？所以我无希望讲爸爸妈妈，你讲吼。活到安尼啦，咱讲真诶，咱真诶爱放诶出来，自然放诶出来，这是上重要。安个咱要搁食药啊，所以我讲这个商品其实食过的人拢会调诶，应该是拢直直回购。
0: 对啊，你看人咱一个拄啊一个大姐讲啊，我知道你要讲啥，我先订一组大组，伊讲吼，伊头啊咧食一工食足严重，一工食早，尾啊剩食一包，食到即卖已经规半年，伊讲伊毋捌断啦，两工食一包，两工食一包。伊讲安尼来吼，保持会通，
1: 对，
0: 差足济。啊，是安那差了济啦？我即摆解说哦，一条恁听啊。我即摆阁甲你讲，你食泻药嘛是甲你肠啊内底物件放出来啊。你食，
2: 我食愈久，伊个肠啊想
0: 会
2: 愈
0: 无
2: 啊。
0: 来，我甲你讲，你食迄个排便呢，嘛是甲内底垃圾用出来啊。吼、哦，掉你肠啊壁顶头的。
1: 清
0: 袂
1: 出
0: 来，清
1: 袂
0: 出来，
1: 是
0: 无都
1: 清出
0: 来，
1: 清
0: 袂
1: 出
0: 来。清袂出来。那今仔日要甲你讲的重点，就要互你下班，佮兼会清肠仔壁垃圾。食久了后，当然啦、啊，我会当来讲实在，你啊，唔免佮逐工食即落，莫去食西药，安尼你就解答啦。后来，过来以即个物件活力加速 SOD 的活力加速，这啊，佮会当甲你过三日走，生肠仔想，过肠仔壁。真正上好用的啊，上天然的物件。来，咱只要卖偌济？
1: 阮伫外口食是1380。
0: 我跟你讲，来啦，1380吼，啊你注意听，全国啦吼，咱讲实在的啦，卖讲老的90%啦，含少年的都要上少啊，定50%以上。拢有闭结的问题啊！啊，是啊，闭结的问题，因为你乌白食嘛，
1: 外食啊，
0: 你的肠仔壁拢破坏掉
1: 了，压力伤大。
0: 好、哦，今仔日要修复你的肠仔壁，要帮助你有法度去敷了食食的有法度会通。我来讲，一工一包。好、哦，你像我拄仔人讲的大姐讲，伊居民闭结作严重，食两包。尾啊，逐工食食一包，食到即卖两工食一包，已经食淡外，伊讲伊毋捌停。啊！我甲问你去检查身体，医生安那甲伊讲，伊讲哇！你即摆面色加足好哦。
1: 对。
0: 哎呀，西就讲，人来通面就春风啦。
1: 面色加较好，啊，较袂破病，较袂感冒，较会落安
0: 尼。对，来我来讲，一盒1380，那三盒拄啊4140吧。 我四千一百四十，啊，我卖讲特抓来给出了济啦。后来我讲，没有咱这爸母啊，大家买会去保养会去，啊，这真正爱吃啦。
1: 对，
0: 这真正爱吃，包括我嘛爱吃。
1: 嗯，
0: 尤其啊，你若感觉讲我了了去便所久了，拢规半点钟啊，迄款的人绝对爱吃。你莫讲当初，我都有会通得啊，你爱知啊。你也知啊，咱台湾中方的啊，中方有定只要0.5%，拢是因为大便大激烈中方的
1: 哦。
0: 哈、哦，你也知哦。你若讲那真正去估计便所估
1: 个中方，而且你估愈久的毛底下的问题啊。
0: 对啊，来，我跟你讲三，哦，咱这一盒内底有30包，哦，内底有30包，
1: 对，
0: 三盒4140。今仔日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000块啦，有没啦？安尼还好啦，差一个1000多块，对不？
1: 差一个1000多块差足济啊啦！因为这圣体温底下是畅销商品、热销商品。
0: 对对，我知这做好销。
1: 而且我先讲一个哦，因为其实外口足济看到假手诶。益生菌嘛足济，本地你要有假手益生菌，佮佮你有益萃子，
0: 足少的。SOD 益萃子的足少的，
1: 足少的，因为益萃子算是一个足新的一个成分个
0: 对吧？对对对，嗯、来，我跟你讲吼，优惠3000啦吼，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啊嘿，袂使敢带硬下啊，所以免送一个，对不？我跟你讲呢，咱家己拢是大人也滴的。阮母也嘛要滴，阮丈人嘛要滴，恁老爸老母拢要滴嘞啊，对不对？你
2: 煞免，
0: 你煞免来到这，煞免展现一个孝心嘞，对不？
2: 老伙仔人啦，其实即卖年轻人毕竟嘛真侪呢，
1: 做侪做侪做
2: 侪，食食生活当拢改变，哦。
0: 来，你甲三一个，甲三一个啦。
1: 你即卖是几啊吧？
0: 三啊吧，3000啊，
1: 3000块啊。
0: 哎对，
1: 啊你要跟我送？
0: 爱送啦，来，对不？
1: 无。我讲真的啦，因为这个商品嘛，姑姑才来一
0: 届，
1: 姑姑才来一届，不是我来，是因为阮伫迄个养生村，遐个拢卖甲做好啊。所以今仔日我希望爸爸妈妈，恁若是有真个问题，我希望恁卖个食药啊，卖个用通的，卖个去用煮迄个软便剂，拢卖个食啊，因为真个食了依赖性。所以你也是真正有需要的，你听到我今仔个加上一盒，好你无？
0: 卖啦，送个食。你若买两个阿妈母啦，一盒30包啦。
1: 系啊，
0: 到你一天拢食一包啦，一盒食一个月，两个你只食2个月呀。这老的拢靠老人年金命，加加送一盒吧，较大个咧啦。
1: 所以这个是白啦，死也袂使。
0: 袂使啦，袂使，你加加送一盒吧，或者老的食较，迄、那个你食较无压力咧啦，对不？好、哦、来，加加送一盒啦，
1: 30组。
0: 好、哦，30组两盒。
1: 诶、欸，对。
0: 来。我跟你讲啊，买三盒送两盒哦，安尼优惠你3000块。后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您好诶，我跟你讲，啊，你若要爱大组诶，5盒3000，10盒6000，对无？10盒6000诶，我跟你讲吼。真正即要来照顾咱这长辈时代啦，啊！我会当甲你讲，你外口你要食加素，要食益生菌，内底无人你染这个益萃族，
1: 搁
0: 染啥你当知？搁染谷胱甘肽伫个内底咧啦，这台湾干那一支有你染命啦！
1: 来，你的肝脏
0: 诶，对，来我来讲吼，你若今仔要大做10盒6000诶，我搁加送两盒无你，拄啊12盒，吼、哦，12盒，
2: 又
0: 你6000块，0800-318-009，来，啊，你那一细组的吼，我来讲，我送你啥物呢？送你这个也做袜啊好啦，2双袜啊，大细组的送1双，大组的送2双，0800-318-009，我来讲我爱紧哦嘿，这我来讲，我今仔日开始促销。啊，促销偌济算偌济，好来啊！那我都促销两工，咱就做两工，无我都咱就做一工来。以上广告下啊，吼、啊，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啦吼，我跟你讲啦吼，尽量啦，尽量啦吼，恁注意听啦，下药啊尽量卖吃啦，我无骗你啦。你若要定食下药啊吼，我跟你讲，有一工你会化救人啦，哦，因为安那讲呢？ 你看这内底吼，我即马讲一路你听，咱的食就是一定食了一定爱放的出来。你人身体过健康，佫袂带其他的毛病，佫免惊着大肠癌，免惊着胃癌，免惊着肠癌的问题。好啦，啊你食落拢肚里啊，肚到尾啊像拄啊配题迄专业的啊，伊讲胃气用胃，你看偌艰苦。所以啊，这退等于除了讲互你食，另外但是我先甲你讲，我这毋是下药啊。慢时了，食来讲水会放，爱家庭诶，我即拢准备。所以这里食，为人咧食，诶，食了一工，
2: 你毕竟较严重诶人，伊会较慢啦。
0: 啊，为人你搁较严重啊，你就是下早是一包，暗时一包，
2: 暗时要固定前食一包。
0: 因为我咧讲吼，伊即款物件，伊即几个讲起来就讲，除了对肝开始甲你顾几个健康以外。佮包括你咧食、咧放个时阵，含肠啊、肾拢甲你顾啦，含肠啊、壁拢甲会甲你顾，胃壁拢会甲你顾。你是安怎？是安怎食下药啊？人食到尾啊，准讲放会出来，老家安尼，老家脚酸手软，我阿你讲，到尾啊，你唔是你甲你注意看，食下药啊人十个啊，下药啊人我十个有七个以后拢会得大肠癌。好啦，虽然只爸母啊袂电话紧个卡，因为。这内底啊，所含的成分啊，加迄个益萃族啊，用法国的番茄啊来调的，这个、就足够大的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讲这等于吼，唔免一定爱少年人啦、啊。像拄个人阿姐一日听到，今日阿公甲我留一大撮，我买一大撮。伊讲伊本来80多啦，即卖剩只要要70啊。你看看差，食一个差10公斤啦、啊。啊，这个一公斤即卖若要去。你用掉吼，上届少你无你嘛爱，
2: 爱几万呢？
0: 爸几来万，对无？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09。阿华你讲吼，你唔好甲当作下药啊哈，你唔好甲当作下药啊，阿妈尽量卖食下药啊。来，我甲你教你一项，为人吼，那变阿我咧感冒，阿你食少惨啦。无食的时阵，逐工两工放一边啦，两工放一边就足效应啊！来，啊，我来讲，恁注意听啊！恁若为人食泻药，食药做啥？开始咧食泻药了，开始惨啦，肉都拄掉了，未放啊！变食泻药都未放啊，都闭结。所以恁若食泻药的时阵啊，你会记哩，人差不多十分钟了后，你赶紧的甲食一包，咱今仔日。配置甲咱介绍这样好物件，甲接一包落，吼、哦，甲顾咧顾安啦，逐工的会正常走便所，你爱知哦嘿。这个闭结足够引起中风，闭结拄啊配置嘛，你讲会引起帕金森氏症，哦，因为困垃圾困拢伫内底。帕金森氏症到尾会搁一个歹处，就是老人痴呆拢对你来。好来，所以这爸母也袂电话寄个警察卡，啊，我会当甲你讲，如果这个配型啦，你外口有法度买到这个价格啦，我来讲，卖讲几千块啊，搁较贵，你都要甲买当来吃。即卖闭格的人是足严重呢，你若食的落放会出来。第一点，体内较袂生生遐有诶无诶；第二点，人较袂疲劳；第三点，较袂嘴苦嘴臭，较袂红讲啊，即、這个啊过来，身躯较袂发迄落啥斑啦，较袂发遐斑。吼、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紧甲敲去，0800-318-0009，
2: 0800-318-009。
0: 好，我咧讲哦，你今仔只要靠通哦，我拢送你这个梅啊啦哈，咱的能量我，哦，恁会使去问能量我，真正无俗。哦啊，咱送的绝对拢是真赞的物件。哦啊，你会记，等于下早是你啊保养的。哦，为人像我阿峰有你食无，我嘛爱食啊，但是我拢两工食一包啦。哦，我唔免逐工食，因为我本身咱无迄个问题。好来。就拄啊一个阿姐，吼、哦，这个住台北的，伊讲伊就是只要三工，行走一遍便所。头啊，你食，吼、哦，伊讲伊头啊，甲咱买时食了无感觉，食几礼拜也无感觉。我讲你一定闭结作严重，伊讲嘿啊，拢爱去食，一般伊拢去买中，伊讲伊较早拢食中药啦，食中药咧放的。 但是吃到尾煞愈来嘛是无效，吃到尾你嘛是爱等下吃西药啊，吃到伊会惊啊，吼、哦，吃到这咱吃到之后第八天了，伊讲诶，肌肉有感觉啊，我讲你就照安尼个吃，嘛免增加，唔是讲吃足济就好。啊，豆豆，互你肠啊适应，豆豆，你肠啊适应着这个草本的物件，吼、哦，这个草本的物件，未使定食西药要忙要忙啦。好、哦、来，买电话机个，今个卡号是0800318009。好、哦、来，买电话今卡来啊，咱来欣赏一个准备到电台感想，感想的中间，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啦，吼来。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
2: 啊
1: 啦。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多出新鞋啊，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8: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7: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9: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感谢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咱的乡亲是大，咱的大哥大姐，吼，咱阿爸，逐天暗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吼，大家好，唔知咱空中爸爸妈妈食饱未？我是阿伟，
1: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收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的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山顶的乡亲士大阿爸阿母啊，吼，我是阿花啦，大家好。
0: 是啊，感谢吼，咱所有空中士大好朋友，咱吼逐天陪伴咱阿伟阿。阿发阿宅家宏哦，两点钟、三点钟，拢总甲咱吼邀请，拢总甲咱欢迎啦。啊，有任何问题，咱现场免付费的电话，咱空中许多好朋友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我们方案关小姐吼，安尼节目一开始时阵就来甲我们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您啦！啊，因为吼，伊本身有当时啦，如果你甲人客你推拿俩零时阵，卖甲阮吼节目诶名称加频道啦吼，拢会甲人客介绍，会甲咱诶即个节目吼去甲介绍伊个人客。啊，所以吼，我嘛感谢咱足侪空中时代好朋友。恁若认为感觉讲吼，阮这节目，咱特地吼，咱恁听少，才吼，才甲咱趣味头尾，咱的亲戚朋友，甲因好啊，甲因介绍者吼。即马大家暗时八点到十点，也是讲咱后一个段话，咱南都的有听到九点到十一点的，才麻烦恁甲阮好啊，甲阮道介绍。啊，恁若如果频道啦，较唔知影吼，别嘛不要紧。你都咱现场的电话报好伊就好啊，伊对你甲讲啊，叫伊打电话来搞、来搞问啊，阮嘛吼非常热心，甲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听秀阿发。啊！阿宅、阿伟、家宏，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长时间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啊，每工拢时间一到，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无论是日时听我的节目，还是暗时，犹原阁继续听我，啊，甲无共人搭配啦吼，
0: 是，
1: 日时我甲小安，啊，暗时甲阿伟。甲阿宅阿范吼，啊，因为我代志较济，啊，有当时啊无法度逐工来，啊，如果若有机会，我希望诶嘛是讲我逐工啊较辛苦咧，暗时阁加两点钟至三点钟来遮含全国遮个长辈时代，遮个爸爸妈妈做伙，啊，我讲长时间来吼，啊，受大家照顾，即种感动吼，啊，讲实在。你要讲叫阮用讲的，还是用笔的，用话的啊，完全无法度去表达阮的心情，
0: 讲未完啦。
1: 系啊，只是伫阮的心内啊，阮充满着感谢啊。他都阿伟有讲吼，啊，你若唔知阮的收入，唔知阮的号码几号啊？有诶听 AM， 有诶听 FM， 啊，我知影过去吼，我累积遐侪听友啊，是即个爸爸妈妈吼。较早古式的垃圾哦，啊，拢用洗的啦，
0: 指尖的，
1: 嘿啊，指尖的用练的啦，吼，练来练去，啊，有当时啊，那小可叫走，练袂转来，啊，我拢甲爸爸妈妈讲吼，啊，你着摕一个铁布吼，做那个打咧，
0: 无，老公兄，你较简单， 可能个人去加工哦，你摕只快干个凉开，
1: 啊用快干个凉起来，
3: 我那
1: 用快干凉起来，我那会使啦。
0: 铁布件会凉起走，
1: 但是用快干有当时啊是讲啊，你若要听别人的，来去买另外一台的，
0: 你这台收定就好啊，就卖去听别台
1: 啊。其实呢，听阮的时间啊，会当带来互恁健康甲快乐。
0: 是是是。
1: 啊，这是阮一路行来的初衷啊，本公司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以自我，阮阁有非常侪厂商吼，啊，拢来自全国啊 ，number one 诶，吼，包括甲咱代言诶艺人啊，包括甲咱代言诶歌星，像乔佑啊，咱诶芒果公主，大家若长时间有听阮诶节目，就知影啊，伊嘛非常支持阮诶节目，
0: 是
1: 啊，包括较早恁常常咧看诶吼，啊，六点半一出。啊，连续剧啊，做亲情卖计较，诶，李罗迄嘛拢啊，会来就咱的节目，迄拢咱的好朋友。
0: 是
1: 啊，当时间受遮侪爸爸妈妈讲真正的吼，啊，人讲一日光一日暗，啊，阮安尼不知不觉正式开播，暗时啊嘛已经将近迈向啊三个外月啊啦，
0: 已经要满三个月，
1: 要满三个月啦
0: 吼。
1: 啊，所以讲日子过了非常紧，啊嘛，互即个爸爸妈妈对阮有一份的熟悉。啊，我讲恁拢唔免客气，啊，我做日时个暗时的节目吼，啊，我深深有一个发现，暗时的即个长辈时代，啊，拢较客气，拢较歹势卡电
0: 话。嘿，是。
1: 啊，我认为讲，安尼咱的距离啊会愈来愈远，啊，恁爱甲阮当作家己是你的后生。啊，是恁家己的查某囝、后生查某囝、孙啊，啊，安尼共款甲阮疼惜，啊，毋免惊甲阮麻烦。想要听啥物歌，啊，只要恁交代，啊，阮的电脑啦，吼，啊，甲阮的卡啦，若找有诶，啊，阮一定拢会尽力帮恁完成。过来第二，啊，阮是用着非常诚心的态度，吼。啊，有当时啊，是因为生意好，无在条唱啦吼。啊，无只要恁若有点歌，啊，我拢一定会甲你唱。
0: 无唔对，
1: 系啊，本人唱的。啊，当然，阮唱的啊，阮拢唔是歌星，阮拢是只不过是一个做播音小小的播音员，一个诚心，一个老实的囡啊，啊，真济热情啊，伫遮咧做播音。要来和爸爸妈妈做伙，啊！我是讲恁呐，甲阮敲电话，啊，互阮的节目会当阁愈闹热、愈精彩，啊，对阮来讲，阮会阁愈济感恩甲感谢，无一定爱买物件，
0: 是，
1: 啊，真济电台吼，包括电视台，啊，即我千真万确的吼，恁呐无甲买偌济物件。啊，袂当点歌，有诶甚至电台嘛无咧互点歌，
0: 是，
1: 啊，阮点歌是阮上欢喜诶所在，啊，听节目，听电台节目要创啥？足简单诶，第一要听你爱听诶歌，
0: 对，
1: 啊，第二主持人含恁咧讲话迄个感觉，啊，大家感觉讲这是一份缘分，伫空中会当结缘，啊，你我无啥见面，就会当。啊，牵起友谊的连线，啊，这是上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讲，我希望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既然那以后恁听这侪年啊，啊，一群啦，吼，啊，人讲三人成群，三个人就算一群啦，
0: 吼，
1: 啊，全国主持人群嘛，阮上侪人诶，
0: 嘛就都一样，
1: 三个过一个咧主持一个电台的节目。啊，那大不了三个就算真济啊啦，
0: 吼，紧绷差不多三个啦，
1: 嘛足少三个人咧主持嘅，吼、一般拢两个一个啊，伫咧主持。啊，你看阮偌热情啦，吼，啊，讲真正诶，偏偏做电台，每一个人加一个人，就加一个成本，
0: 吼、哦，当然，
1: 加一台电台，就加一台加一条开销。但是阮无以开销甲以成本为重，阮拢只是。啊，会当讲啊，着长时间来，阮日时的节目啊做遮尔久，啊电视台啊介绍遮尔济好产品，啊，互大家食了，啊身体真改善， 啊，即个一寡杂杂滴滴的镜头啊，会当甲恁做改善，这是阮上欢喜的。啊，真侪，我嘛接到真侪听友的囡仔吼，啊，深头的对阮无了解，啊，讲啊，较早即拢地下电台，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暂时拢地上电台啦，啊，拢 NCC 列管的。比你去西药房咧买物件较严格，西药房唔是你去，你甲偷买药啊，伊阁会卖你啊。
0: 嗯，哎呀，甚至足济医疗医生会当开药啊吼，你一般人开袂着药啊，有当时药房嘛有咧有会当好开药你。
3: 偷买药
1: 你啊，啊你甲看，阮这电台是特级产品，拢爱经过啊卫福部食药署啊定定的把关，才有法度送到你的手的，互你服用。啊，所以讲，伫遮要再次啊，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你囡仔若有啥物疑问，后壁拢有阮的电话，有阮的住址啊，欢迎恁批评指教。上重点啊，是阮上喜欢的，毋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阮互动。
0: 对哦，
1: 吓啊，啊，阮的电话啊，真好记吼。啊，张妈妈有一个疑问啊，我顶个讲一下吼。阮的电话号码0800，即固定号码免付费的。啊，过来就是097，张妈张姐的妈妈是讲091，那是097，0975678-7，吼，0800097098，吼，即做好记的，你甲记起来。
0: 就是97甲98啦。
1: 对对对。
0: 啦，097甲098，
1: 是是是，
0: 安尼记其实嘛足好记个啦。
1: 是是是，
0: 系啊，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记较袂掉个，有当时阮若咧报电话时阵，你嘛会当哦去纸甲笔甲写起甲抄起来。啊，你若当然，你若有手机啊，愈简单。你若如果会当用手机甲卡一盖了后，电话就会输入伫你个手机内底，你以后拢是重播就好啊。
1: 是是是，
0: 哦，就真简单啦，免阁记号码啦。
1: 是吼，啊，恁都甲卡起来，啊，即拢免纳钱诶。我曾经捌伫节目顶讲吼，啊，我讲有诶爸爸妈妈讲实在吼，啊，咱替因感觉真唔甘。
0: 嗯。
1: 啊，拿手机啊，唔敢卡吼。
0: 系啦。
1: 啊，爱纳钱诶电话，因为电话钱拢囡仔咧纳。啊，你若想接靠电台啊，囡仔，诶，讲啊，你这是靠什么啦？
0: 为什么电话钱这么高？
3: 老爸子，
1: 啊，因为咧买电台，咧买电台的药啊，啊，保健品都咧惊囡仔知啊，啊，佫唔敢用电话。啊，我讲，阮互恁免去这个顾虑啦，吼。啊，今日都再次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啊，未来阮的团队。愈来愈健全啊！阮的节目会愈来愈多吼，包括后个月咱的电声电台啊，得加一点钟，
0: 对，
1: 八点啊，得开始甲恁服务到十点，
0: 是
1: 啊，所以讲伫遮要欢迎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啥气嫌，互阿伟、阿发、阿财啊，家宏客串啦吼啊，有当时啊，我几乎拢会来较济。啊，欢迎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啊，互阮再一次有一个机会，甲恁服务，日时甲恁服务无对的啊，暗时来甲恁服务啦吼。我今日咧正声一台吼，啊，甲我问讲，暗时十二点到两点，我要做无？我讲我搁做咧，我性命也无用。哎呀，
0: 卖啦吼，半暝十二点到两点要收银啦。
1: 因为我。透早吼，
0: 六点
1: 就做节目，做到暗时六点，啊，搁爱开会，搁爱研究产品，搁爱管理电视台，暗时搁爱来遮，甲遮长辈时代做伙，啊，包括阿伟、阿财、阿发，拢总共款。
0: 是。
1: 啊，你看阮一群遮尼认真的少年家，啊，拢你家己的后生咧拍拼，啊，何不想甲阮参考？听阮的节目，听看卖，吼、哦、啊！阮的节目千变万化，阮逐工无照行程咧安排，
0: 是
1: 吼、哦。有的人啊，有照行程咧安排的，就是讲啊，八点甲二十分，就是咧点歌咧开讲咧唱歌，
0: 嗯，
1: 啊，八点二十甲八点四十， 吼，就是咧广告摇啊，啊八点四十到九点，就是固定咧报新闻，啊是咧讲啥物，啊阮无啦吼，阮是恁随时恁想要敲电话，就当敲电话，啊阮无咧讲名利，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啊这是我唯一感觉阮是一个上正派啊的广播电台。啊，希望伫长时间内会当受到即个爸爸妈妈疼惜，啊，会当继续予阮的听友愈来愈多，啊，这是阮期待甲盼望的，啊，所以讲伫遮再次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欢迎啦吼，啊，若无小气嫌，要听啥物歌，做恁电话甲敲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对啊，即种有即个电话吼，咱啊空中的时段好朋友，恁啊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赶快电话甲卡起来，恁啊东港点，阮就东港甲你做安排。啊，不过恁啊如果当时的电话较济，也是咱点歌的人较济时阵。会上班嘛吼，开始延长一天尔啦。
1: 是，
0: 啊嘛是，予咱爸爸妈妈，你希望恁会当听到恁想要听的歌曲，也是讲吼，恁若如果有啥物问题，要来开讲报道，阮嘛拢总真欢迎啦。因为吼，阿伟、家宏、阿发、阿仔都咱亲像咱厝内底是世共款。有当时咱厝内底后生查某囝，阁无亲像阮安尼，逐天陪伴恁两点钟啦。啊，两点钟的时间其实就是要咱爸爸妈妈，要咱轻松愉快。听这部是无负担的，听这部话负担，安尼咱就卖听就好
1: 啊。啊，阮拢来自农村吼，啊，口音拢无同。
0: 是
1: 啊，他都啊，阿伟咧讲话吼，啊，伊会慢一工。阿伟，你他都讲啊，这什么一工？
0: 烟尘一工，
4: 烟尘啊，
1: 烟尘一工。妈，我头先香港听到你讲烟尘一工吼，哎呀，我香港想讲你是巴肚咧要，
4: 伊都要
1: 食，要
0: 煮烟尘。
1: 哎呀。这就是像恁客户人的口音啦，
0: 海口腔，但是咱你嘛海口啊。
1: 无，我一定会讲万一工，我袂讲烟尘一工。啊，阮家己人，较早我家己，我伫家己读册吼。啊，家己市的同学来，我读家己东石，啊，读一个学校叫倒去，嘿啊，读嘉南嘉商吼，嘿啊，进到倒啊，啊，但是我是有毕业的啦吼。啊，因为即马少子化。啊，学校嘛无好经营，像阮家己市的同学来，拢讲食，
0: 哎呀，
1: 你是食，
0: 你食，
1: 啊，阮甲讲你是鱼，啊，我是食，哎呀，这是伊是咧讲问我，
0: 你是谁啊？你是谁啦？
1: 啊，所以讲这每一个口音拢无同啦，吼，像讲青拖，有个人讲夹，诶，叉夹，
0: 叉夹，
1: 吼，啊，有个人讲塞门，有个人讲地壳。哎呀，即每一个人所讲的所在口音都拢无
0: 同款啦，
1: 啊，
0: 拢对，无虾米唔对啦，
4: 意思拢是同款的啦。
1: 是啊，哦，啊，咱无得了先来唱一首歌，啊，我今日有一人产品，啊，即真正全国上好的吼，全国之最最好，啊，即真正伫我的节目卖甲变变叫吼，啊，恁食到的物件，一世人恁来当食到一届。啊，迄、那个镜头你会无？
0: 嗯，
1: 哎呀、啊，就是放着膀胱无力，啊，今日就是一个嘴巴，啊，咱食啥物物件？啊，我要互恁了解，伫我的节目，啊，日时的互你安心俱乐部，一届咧卖啥啊，变变叫大概欠费，吼、哦，啊，今日是因为冬天到啊，
0: 对啊，
1: 啊。

0: 哦，一首真好听的歌叫《司机大哥》。其实哦，司机大哥是非常的辛苦，因为阿伟啊本身哦，这正做司机嘛，嘛算啦。阿伟啊吼，伫咱中部当初服务咱的听众朋友嘛，服务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逐工拢咧开车送货，一工平均差不多开8点钟至12点钟。
1: 是，

0: 啊，有当时一天安尼开的路程啦，超过500公里。
1: 哦，这安尼真辛苦，
0: 嘛是真辛苦啊！啊，所以吼，我都真了解司机大哥的辛苦伫倒位啦。
1: 啊，其实啊，这首歌勾起我真深的回忆吼。
0: 嗯。
1: 啊，我的丈人啊，自少年就走大卡车
0: 啊，嘿。
1: 啊，伊是一个家庭。啊，请三个仔囝一个后生。
0: 嗯
1: 啊，我丈人是开二六啊。
0: 嗯。
1: 啊，逐工拢跑奔两吼。啊，人讲走车人是穿满衫啊，咧过日。恁知影啥物叫穿满衫咧过日无？
0: 因为哦，你外口会拄随时会拄着意外嘛。
1: 对。
0: 系 啊， 啊。
1: 所以讲，这叫穿满衫。
0: 对啊。
1: 咧过日，随时会发生啥物？意外无人
0: 知，因为开车的人啦，迄一秒钟都袂当失个差。
2: 是啊，
0: 因为咱开车的速度是非常紧，虽然是即气包吧无唔对，但是你想看嘛，迄速度啊紧啦，嘛袂堪要一万间嘛袂堪要拄到一届啊。
1: 啊，我的丈人自我听伊的历史啦吼，啊，甲我熟悉伊的时阵啊，伊事实就是咧走车。
0: 嗯。
1: 啊，因为我的丈人较少年，因为我的太太是大走囝。啊，我是买囝啊，所以讲我和阮丈人相差较无遐尼济岁，
0: 差无真济岁。
1: 啊，所以讲伊啊，我要和阮太太做伙的时阵，伊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0: 嗯嗯。
1: 哎呀，所以讲就是像我今咧创业安尼同款。以后我的仔囝啊，就伊的男朋友啦吼，
0: 嗯，
1: 知影讲伊的爸爸就是咧做生物科技公司啊，就是咧做播音员，咧经营电视台。啊，我讲司机大哥是安怎这么艰苦啊？第一，穿满衫过日，困眠无够。
0: 对。
1: 啊，第二，你看因分两分啊，一定爱补足大个。
0: 对。
1: 足少走车人、嗯、吼，啊，无咧补分两分的啦吼，因为迄必须爱冻眠嘛吼。啊，亲像我家己一个亲姨丈，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哦。啊，我一个亲姨丈，差不多45岁。啊，都翘起啊！啥人翘起？肺癌。较早真正，大家经济起飞，咧拼经济迄个时阵吼，伊伫中港咧走钢铁。
0: 嗯。
1: 啊，一天上少啉10罐咖啡，啊，上少食差不多，我那含我正共款，差不多5包薰啦。
0: 哦，安尼嘛真惊人咧。
1: 啊，较早薰阁有够高诶。
0: 对对对。
1: 较早薰拢长寿诶。
0: 嘿。
1: 哎呀，迄一包我会记咧22块吼。
0: 诶、欸，迄是两，迄是两卡啦。
1: 卡白诶，22块嘛。
0: 啊，定卡二十五。
1: 啊，定诶25嘛吼。哎呀、啊，啊，所以你咧讲定啊，那像迄个讲黄色的咧，
0: 无伊是黄色的定卡啊，无唔对啊。
1: 哦，是黄色的定啊，粉啦，
0: 粉啦，粉啦。
1: 哎，有当时啊，若要讲定论，你爱先讲啥物件？无迄人客有当时爱误会，尤其查甫人对这若较敏感的吼。哎呀、啊，去误会讲当作后伊咧讲黄色的。
0: 嗯。
1: 啊，迄个时阵伊食遐5包薰，啊，伫我正细汉应该10桶花啊，啊，我姨丈就得肺癌，翘起。哎、啊，那时阵就是拢啉波浪咖啡、
0: 嗯嗯，
1: 当然我无甲波浪咖啡中伤哦，这甲卡一翘伊甲波浪咖啡无关的，伊、欸、是肺癌翘伊的。
0: 嗯，
1: 啊，因为这就是安怎，你知无？第一，长期无眠；
0: 对。
1: 第二，长期食薰；
0: 薰过食重。
1: 第三，长期咖啡啉伤济。过来，真济做司机人上惊啥物？上惊要放尿找无便所，
0: 哦，这是真正
2: 做艰苦诶。
1: 你敢知我丈人吼，配分两只要较大先煞咧放尿啦。
0: 嗯，
1: 我讲那多干那伊食诶落尔吼，系啊。我常常甲因讲，讲话袂使有迄个口头禅
0: 啦。是。
1: 但是我即今日我是调岗诶。
0: 嗯。
1: 系啊，这就是因为要表现一个开车诶人。
0: 对。嗯。
1: 系啊，啊开车诶人就是做干交诶啦，啊，逐工拢讲。迄、那个无线对讲机，讲规工规日嘞吼，
0: 因为无聊啊，
1: 啊，这是其中之一。第二是咧闪警察，嘿啊，你知无？因为小报，你知无、嗯？哦，对规劝，
2: 头前乌，头前乌，
1: 对对对，哎呀，头前乌为什么啊？红马路啊？
2: 贵头前有贵，
1: 哎呀，
0: 啊无就是头前有人吼，镭射枪迄种
1: 的，对对对，啊所以讲我的丈人，迄个时阵吼，你敢知我看伊咧配槟榔汁用啥物咧配？
2: 用什么？
1: 用克林奶粉，一种大罐的
0: 汤啊，
2: 汤啊，大汤，
1: 你配槟榔汁。啊，因为有当时啊，那热得紧，顺刷顺刷就放热，迄只有够。啊，因为迄一罐吼， 拄啊好500cc。
0: 嗯，
1: 啊来，
0: 伊个算细罐嘞，嘿，即马上大罐2000cc诶，
1: 即马2000，
0: 会使

0: FM 1071，
1: 一般呐，成人呐，哈，差不多伫贵 CC 的来，我甲阿仔考一下哈。我看恁平常时啊，咧上课有认真无啦哈？啊，咱一个人上济欠少，欠甲真崩贵 CC，
2: 500
1: 啦哈，
2: 是
1: 300至500，看你的膀胱功能，安尼你讲掉一半啦哈，安尼表示你有咧认真啦哈。啊，伫十岁以下啊，伊的热量吼。啊，是偌济？我甲阿发考试一下，这阿伟一定知影吼。
3: 这差不多是130cc 左右尔。哦，
1: 对，安尼恁代表咱的医生啊，甲咱的教授咧，甲恁上课，恁拢有咧听、
3: 哦。啊，因为做严格呀。
1: 是。嘿啊。啊，阮公司要当做播音，一定要有相当的医疗常识啊，才有法度做播音吼。这是阮公司唯一的严格啊，因为你无医疗常识。你要怎麼教爸爸媽媽來顧健康，當時我的丈人就是都用克林奶粉，齁，這克林奶粉不知道還有在賣，我替他打一下，
3: 還有咧，
1: 我替他打一下廣告咧，齁，
3: 越來越大
1: 了，這樣齁，連工來收一下廣告費咧，今日到5秒到算3000塊就好，用那個棒肉和配分兩隻，但是很多人齁，如果沒有在補分兩個，啊，有的嘛无用遐大卡的，你敢知影走车人十个九个，最后拢带膀胱炎甲膀胱癌。
2: 是
1: 啊，这是我亲身体会的吼。
2: 因为拢爱禁尿，长时间禁尿啊。
1: 我家己一个阿舅伯啊，啊，伊的后生伫高雄中科咧做泌尿科的啊权威啦吼，啊，即马可能升甲主任啊，自少年走车。啊，打拼饲家庭，结果一个膀胱禁尿禁啊拢歹去，啊，家己去予医生，家己予家己的后生看，啊，你像即马吼，啊，咱老实讲啦吼，除了伊违法，啊无你要予恁后生看诊，你赶快来去挂健保吼，
2: 赶快呐，
1: 是啊，你袂当讲叫恁囝摕药啊顿后你食，吼，这是违法的吼，啊，伊家己去中间予因囝看，啊，看甲无信心。啊，迄阿周伯啊，含我啊，个人真亲啊。林刚，我再来讲我含伊的故事吼。啊，伊含我啊，等于亲情啦吼。啊，走车走几世人诶，走甲尿失禁65岁。啊，即马去互因囝看，啊，因囝大概去拢开迄种吼啊，迄、那个松弛物哦。啊，等于类似肌肉松弛剂，嘿啊！但是伊毋是肌肉松弛剂，伊是咧食互伊迄个恢复括约肌吼，啊，甲咱即个泌尿肌的弹性，互伊会当增加伊的弹性。但是每一摆食啊，食两工啊有效，啊，过来食就无效啊。
2: 是
1: 啊，所以讲伊真怨叹，伊讲饲到一个后生，啊，你泌尿科是专门咧创啥？第一挂包皮。嘿啊，第二看就得发炎，嘿啊，啊，这种的，若要简单安尼讲，若像挂包皮，我无阿多尔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干那要看泌尿系统的来找我，妇产科的找我嘛无效啦，但是若泌尿道感染的，膀胱无力的，你归去找家宏，我绝对比医生搁较牛，因为我买啊，我互伊食一项物件，食甲伊讲家宏啊，你确实做电台做生物科技。这十几年无浪费恁四大人甲你栽培，伊互你出来做，你遮尔认真学，莫怪你会当去夹到遮侪药商，摕到遮侪中国老祖先传落来花朵的药册甲药典。今日即个药典啊，伫法国的展览馆啊，包括世界中国的博物馆啊，这本药册伫内底封锁起来。袂使公开啊啦吼，这是等于列入历史。但是当初啊、我有一个朋友，因阿公就是咧做医生，啊，然后有甲这个物件留起来。人吼啊、你若膀胱失去弹性啊，常常咧放尿，锁袂调。第一，恁咱做过兵啦吼，
2: 是
1: 啊，班长是咪叫恁提纲？
2: 嗯，
1: 哎呀，提肛就是甲尻川夹硬，
3: 是
1: 啊，安尼你就较无容易放尿。啊，过来，吼、哦，伊若叫你缩肛，你甲迄个缩肛，若甲放开，你啊，咱即个泌尿道 这个膀胱头这吼，那像一个水钻啊头嘞，那像一条树链嘞，你知无？啊，你就会甲放灵，放灵自然，你就会放尿。
2: 是，
1: 啊，一条树链是咧控制你当时要放尿，控制你当时要收尿。吼、哦，人讲放尿头，闪尿尾，啊，要收收袂掉。嘿啊，亲像水钻啊头嘞，树链叫上来，树链叫弹性疲乏，无弹性。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不是干那这个问题呢？膀胱无力，第二你会带来尿毒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正重视的问题。因为你会当三天无放屎，你会使一天无放尿
2: 哦。未
1: 使，一天无放尿，
2: 真正未使。
1: 在座各位，我相信唔捌一个一天无放尿的啦。
2: 吼，
1: 那一个一天无放尿，真可能无坐伫遮。
2: 嗯，
1: 哎呀，那唔是咧大医吼，
2: 啊无容易症啊。
1: 啊，那无就脚床边啊。爱排一包啦，排一包就得啊！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伫台湾西药剂的有占3%，嗯，做迄个总共1/3啦，占33.3%，就是因为拢禁尿，所以讲最后带着尿毒症，因为禁尿，因为膀胱甲药剂拢有甲你钳尿的功能，
2: 无唔对，
1: 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太多啊！阿才讲的是正确的哦，你的膀胱弹性好的会当欠到500。啊，我甲你讲，膀胱甲胃同款，你愈甲欠少，你的膀胱会愈来愈大。
2: 对，
1: 啊，愈来愈大，你甲一个程度，你迄个弹性拢无去啊，你著未收缩，莫怪你咧放尿、禁尿，无法度自由控制。过来，啊、就是咱。真侪妈妈女性，我讲到因的伟大，使我感动。为着生产生囝，甲膀胱压迫，下做膀胱下垂症，膀胱下垂啦。啊，膀胱下垂，甲尿道就阁愈来愈近啊嘛。
2: 嗯。
1: 莫怪你小看有尿，你就想要放，见放两三滴，其他像咧滴鸡汤咧，吼。啊，有诶查甫诶，敢若伫遐徛，徛一步久徛袂出来。啊，最后像古早人就对啊啦吼。有一贴物件，就是落药剂，啊，但是拢无人知影通去用这个物件。啊，我伫含啊康柏氏生物科技公司共同研究。啊，我那个时阵吼，老实讲啦吼，啊，这個、算嘛半做产啦。啊，但是唔是阮去做产，是人去甲这个物件摕出来，甲这个药店摕出来，
2: 甲这个药店
1: 的配方卖互阮。啊，内底就是爱啥物，你知无？爱彩色的绿药剂，吼，迄种我阿你讲吼，拢无交配过哦。绿药剂一副，伊写讲吼，一世人食一副绿药剂，绝对袂互你膀胱失禁。过来，阮连啥物都拦落，内底有写，你若带绿边，这拢是少年绿哦，带绿边。做伙来，甲喙齿来，甲吵一人物件，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是真正这，
2: 阮人个避风啦，避风啦。
1: 对，袂使讲。啊，这是真正我袂使讲。吵一种避风，绝对会当收缩你的这个啊，
2: 咱的膀胱，
1: 迄、那个膀胱，你的迄个括约肌，吼、哦，这个尿道肌，就是要让你释放自由。你想要放就放，你想要欠就欠。过来，爸爸妈妈，你唔好常常要禁尿，要禁尿会带着尿道炎，尿道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炎？带着膀胱炎，膀胱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你会带着膀胱炎。因为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我伫这段时间开我三房，我敢大声讲话，我伫全国上少乎20个人以上啦吼。因为有卡食好诶，无来卡甲咱讲诶，太侪咧。
2: 是，
1: 但是我敢若有接到电话有20通以上，讲伊敢若食咱诶三黄，食膀胱炎食较好去。当然我会甲分享这段时间诶过程，你是安怎有法度带着即个膀胱炎？少年拢禁尿，10个9个是司机。我诶朋友啊、人讲做啥物人，做啥物款行业，着交啥物款朋友嘛。我的丈人较早是做司机，阿尾啊才改道咧卖菜，吼卖各类菜， 哎呀、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
2: 但是包括你在嘛是嘛是长时间拢爱开车啊，
1: 是，
2: 哎呀、啊，嘛是照正常爱开车。
1: 啊，但是阮丈人吼，事实一禁就禁袂掉。
2: 嗯。
1: 啊，尾啊嘛，因为和我伫这项物件短短时间三工内，改要实践，改解决。所以讲，这件物件我叫做一二三，它做嘴巴，嘿啊，啊一来底。啊，就是有咱六新一队少年咯、哦，
2: 嗯，
1: 啊，今年要取得我跟你讲啊，吼，啊，正是2023啦，吼，免阁超过五年，爸爸妈妈六新你永远食袂着啊，
2: 对，
1: 啊，纽西兰已经禁止出口，啊，已经命令拢落来啊，吼，免阁五年啦，吼，啊，六边一户，咱拢食几户的哦，食到倒位你敢知？阮一组。产品起来，就是为一副六身、甲六边，然后甲六尾，安尼拄啊算一套，
2: 拄啊规套。
1: 嘿啊，吼、哦！啊，有个人讲规划，像人咧讲咱的生理安尼啦。
2: 嗯，是。
1: 生理你听有啦？
2: 知啦，拢嘛知。查甫人拢嘛知啊，什么叫生理？
1: 唔是咧拜拜的呢。嘿啊，咧拜拜的嘛叫生理。啊，咱查甫人这种的这嘛叫生理啦。
2: 是
1: 啊，
2: 是。
1: 所以讲，食一副生理。啊，内底就是重要的，就是这个六神啦吼。你来当食到六神、六边、六尾巴，加上生物科技一样物件，合作设立康全世界，什么人总代理？阮公司总代理，吼、哦。啊，阮则含康百氏药厂做伙联合开发，来开发一支合作嘴巴。啊，一二三，爸爸妈妈，你若有放尿？放无，要放放无，放无尿，放尿臭尿破烟味，我著甲你讲啊，请请水井的，吼、哦，我著讲放无尿的，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过来，啊，我请教三位一个问题吼、
0: 哦，是是，
1: 啊，一天放尿几遍算正常？包括你睏哦，
0: 八遍，
1: 哦，安尼对。有一个约着就好啊啦吼、嗯，因为我惊恁两个约唔着闹开，哎呀、啊，啊一天恁若超过八遍就对啊，你放尿代表无正常。一天大便几遍算正常？
2: 一届至两届拢算正常。
1: 一届来，后尾你着一半吼、嗯，一届无正常，大便一定爱两届以上才有正常。
2: 是，
1: 因为你甲想，你一天食三顿，你大便一届绝对大袂清气。
2: 嗯，
1: 哎呀、啊，伫医学上啦吼。医学论文是两届以上算正常，
2: 是
1: 吼、哦、啊，放尿八遍算正常。爸爸妈妈，有诶，你敢若一暝都毋拉起来八遍啊？卖讲你一天八遍啦、啊！啊，我甲你讲，你身躯诶一个汗味，包括你腰子，常常感觉水肿，常常你会感觉讲啊，心内喵喵，想要放尿，尿无线肿大，即拢会引起着你膀胱。放尿失禁的问题，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女性朋友，我甲你讲，恁的尿道上底啦，唱歌、砍卡扫、喘尿啦。小安一个朋友，啊、老子是有咧听我节目就知影吼，伊一个朋友为澳洲回来，啊、伊带伊去 KTV 唱歌，吓啊，伊唱第一条，因同事讲要走啊。伊讲啥啦？那是唱了安怎无爱你啦？
2: 唱第一首就要走啊！
1: 我伊昨做歹势甲讲吼，我头拄唱歌唱了伤大力，喘一点仔就出来，
2: 来互打面。
1: 对，啊，所以讲，伫这个问题吼，我刚拄着膀胱的问题，尿失禁的问题，我相信哦，爸爸妈妈带来愈作些困扰，包括又过来寒人要到啊，就对啦吼。寒人若到，你啉水量少。但是你的排尿量会变多，因为我甲你讲，寒意会带来你的尿意。你若愈寒，你就愈想要放尿。
2: 是，
1: 啊，结果变放一出啦。
2: 嗯，
1: 吼、哦，啊，我就讲啊，咱唔好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淡内裤底。爸爸妈妈，规身躯家己所有，各位器官拢整理甲清清楚楚，各位器官拢医甲好。身躯穿衫穿甲啪哩啪哩，但是永远裤底拢澹澹，请请放尿嗅嗅咧，拢嗅袂干。是安怎？因为你无够力通放尿，你无括约肌通甲你出来，你膀胱即个 来要甲你塞出来，塞袂出来。嗯，啊，这个是啥？你的括约肌、甲你的泌尿肌萎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括约肌就是专门咧收缩你放尿的收缩门。今日我这个嘴巴，一二三，六幺七一副，加上设立康，内用生物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若如果有放尿，尽量起来八遍的就对啊啦。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要让你减一半。如果也无，你把物件寄倒来还我，再来无大劲，你搁减卡，甲干交两句啊。讲家宏，你这个囡仔讲话无老实。但是你若有一暝八九遍，爸爸妈妈，等下你爱大量甲食，一顿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天，我就讲啊，一二三啦。这个产品全国阮哦千五间的中药诊所有卖，但是号名号无同，因为水霸是阮公司的专利，阮是咧销售世界各国有需要的人，所以讲今日啊，我甲头家争取啦吼，头家讲你逐工都拢来咧甲我出难题，
0: 嘿，
1: 吼，啊，我讲今日为着这爸爸妈妈，过来赶人啊，一暝要到天光无？
0: 当然爱啊！
1: 恁若一暝要到天光，电话先甲抄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我讲要哪一暝到天光，食水吧，一二三，一工、两工、三工，大声笑，吼、哦！啊，大声讲话，吼、哦！唱歌、拍卡唱、砍卡扫，都踹着，惊车车惊到民宿的门口口，挡袂牢。有当时啊，干那落眠床卡，就喘着啊，啊一工干唔多，干那洗内裤洗十外呢，系啊，啊迄是即马有洗衫机，佮有脱水机，啊那像较早年代多啊，免穿内裤，系啊，你多开工用用，多伫遐放尿倒啊，吼、哦，啊今日咱有遮好个物件，加防用信如保证，我要共摕即个物件出来卖，今日费尽心思啊。讲一句较歹听咧，今日拄啊，干那无做产尔，无当仓库吼，甲头家用拼的。嘿，哎呀，因为讲起来，家宏伫公司嘛有担任正重要的职务啦吼。啊，我伫公司嘛非常啊，讲话有分量，但是嘛较输头家啦。因为人毕竟伊是一个经营者。
0: 对、哦。
1: 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今日我早来一200盒，吼。啊！我今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恁只要若买会着，你毋免搁伫遐烦恼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毋放紧紧，请请放伫内裤底啦吼。啊！但是今日我会当优惠的，我尽量甲恁优惠。啊，因为陆新陆边啊，即马进口拢起价，
0: 非常的珍贵啊。
1: 陆新贵妇的哦，吼、嗯！恁、哦、捌听过陆药剂无？恁捌食过才好无？啥物人做过来？爱。用药剂，
0: 是，
1: 来啊，点迄个大量，吼，来、哦、吃骨头酸疼。
0: 对对，
1: 哎呀，药剂有带动你所有只个神经线，啊，咱放尿有卡到神经的问题，所以讲爸爸妈妈，落药剂就对啊啦吼，啊，你只要一世人啊吃就有，你唔免烦恼你的膀胱失禁。我一个亲戚就对啊啦吼，中风，我这亲戚我唔知道要甲讲无吼。啊，讲实在，啊，这含我有够亲的吼，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啊，然后放尿失禁，我吼，逐工食这个水吧，本来拢包尿珠啊，食偌久无包，一礼拜，
0: 一礼拜就免包啊，
1: 系啊，
0: 嗯，
1: 啊，已经包尿珠啊，包偌久啊，你敢知啊？
0: 哎，差不多包偌久，
1: 已经中风中十年啊。
0: 我等于已经包十年的尿珠
1: 啊
0: 呢，
1: 系啊，啊我都伫一礼拜的时间内底，何怪阿姑无包尿珠啊？啊，今长辈时代体谅我一个啦吼，但是我犹原甲恁用上优惠的啊的介绍，今一克啊1600块，
0: 是
1: 啊两克啊3200啦，
0: 对，
1: 吼、哦、这30粒的，
0: 嗯，
1: 吼、哦、啊两克啊卖恁3000块。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甲既然来，就是要让爸爸大家食这个膀胱 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连要出去佚佗都唔敢唔能出去。尤其即马暗时常常来看，淡淡的去看着。
2: 对啊，
1: 哎呀，吼、啊，暗时要爬起来放着。啊，嘛歹睏眠，啊睏眠也袂好，就引起你脑神经衰弱，啊，你就规工精神无好，脾气无好，吼、哦，这拢会地输着真侪原因啦。
2: 这种小关联的问题啦。
1: 啊，所以讲，今日两客啊，啊三千二，啊我上200块，
2: 是
1: 算恁3000块，啊后位甲送一下，好不好？
2: 好啊，无问题。
1: 哎呀、啊，这应该爱。
2: 对啦，一定爱啦。
1: 啊阿发甲送一下。
3: 好啊。
1: 吼、哦、啊。阿仔送一啦，
2: 好，无问题。
1: 安、哦、尼就买两盒，送三盒，阿家宏是安尼啦吼。输人唔输阵，我同款送一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放石头，闪石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暗时一暝起来，七八遍的就对啊。一二三，三工，若无甲你解决就对啊。家宏，这个空棒怎互你听个？吼、哦，食膀胱无力的，食抗 A 剂无力的，食膀胱下坠的，爸爸妈妈恁遮辛苦的，电话甲敲通，0800-097-098，吼、哦，放着头闪着尾，这内底甲设立空，你若有尿雾线啊，肥大尿雾线肿大的，赶紧甲食啊！设立空是美国咧开哦，尿雾线诶，患者食的啊。就是设立康，南伫咱中国药店内底的六药剂甲六边一副做伙来共同生产的。啊，今日3000块，买两盒，3000就算3000，买两盒送四盒，总共200盒尔。我今日住伫仓库，啊，他住我甲阮的迄个仓管领200盒出来，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
2: 喂，你好，
1: 大家三千来，喂，你好。喂，
4: 我买几桌，买几桌。
1: 来，你买几桌哈？来，电来行嘞，
2: 哈。
1: 来，
2: 电
1: 来行嘞。
2: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5: 吗？
1: 来，你要买几把哈？好，来，电来行嘞哈。啊，爸爸妈妈，
2: 来，你等我一下。
1: 放着头，闪着尾，常常放一挂蛋来裤底，要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哈。啊，我就讲啊，带人出去游览，干那徛底啊，放着放一波久，放未出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你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烧热就要烧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袂讲啊，少年转过去放着滴着别人，滴着下，搁滴着别人的下啦。啊，尤其这妈妈唔敢去人遐坐，惊共闪着的，惊你电话甲敲通，0800-097-098。
2: 来，
1: 你好。
2: 哎，
5: 水爸，帮我写一撮啊。
1: 来，电话讲
2: 来
1: 啦，
2: 哈，来。
1: 啊，
2: 来，
1: 你好。来要水吧、哦，来电话加咧
2: 吼，
1: 啊，东北时代拢新听友咧，吼、哦，啊，我就甲恁讲啊，今日这水包够好用的啊，爸爸妈妈，绿药剂，这拢少年绿彩色的哈、啊，这拢无交配过，绿药剂一副绿边一条，啊，做伙来做出来，加上美国的生物科技，设立康中西合并，共同开发，只要你放药头，闪药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爸爸妈妈，冬天要到啊，咱来暗时一暝哦，一醒到天光啦，唔通一暝暗时起来放尿放四五遍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敲互通，未交尿，未放尿，安尼你甲想，咱会好困。啊，尿雾线啦，肿大个，医生叫你要敲咧，万只去咧哈。先食咱个啊水吧，我保证你个尿雾线肿大。三天内底消去，因为这个产品啊，做一二三，第一天吃，第二天吃，第三天吃，特别让你改善这个问题。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电话甲敲通，0800-097-098。啊，今日开你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改善你放着的问题，你唔免一暝暗时啊，恁某笑眯眯啊阿妈，啊你嘛唔免烦恼讲你身躯常常会臭着。破香味，啊！我甲你讲，你当咧食咧放尿的时阵，你会放尿会较咸，会较臭，色会较重。
2: 这种正常的
1: 吼。这就是咧甲你代谢，你所有你膀胱过去累积的毒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知影吼。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报告，这个水吧，你今日若买无，这世人你无得买啊！电话 0977098，一罐1600，两罐3200，买两罐送四罐，六罐3000，会当改善你放尿膀胱的问题。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尿少年转过去，食老这个治着的，啊请请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带一挂淡内裤底，逐工咧换内裤的啦，吼、哦、两三点钟就咧换内裤的，啊唔敢去人遐坐。做者只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妈妈恁的辛苦，少年有辛苦啊，然后得到膀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恁的膀胱收缩变歹啊，膀胱变细啊，欠尿变少啊，啊，咱就爱食这個，互咱的膀胱恢复弹性，恢复你少年的膀胱。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电话甲较好通，啊，咱今日就。这个优惠啦，吼，啊，200电话真多吼，啊，恁赶紧甲卡，赶紧甲写，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啦，吼，写无的200，我都无负责啊啦，吼，
0: 是，
1: 而且啊，来信雄大哥，来，
0: 来，
1: 你好，来信雄大哥，
6: 来，
1: 来，你好，
6: 我
1: 要追吧，吼，好，来，等你家咧，
0: 吼，
1: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卡，等你0800。0977098，无爱放尿头，无爱闪尿尾，无爱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无爱常常带一点啊，但内裤底拍卡像啊，带着大声讲话啊，带着的电话关紧卡，0800-097-098以上来
0: 电台工商哦，吼，等下叫我回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就因为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那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才会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来喂你哟！
1: 哇，咱无好接你啦吼！来，感谢咱所有空中时代，咱的好朋友哦，继续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拄只听一点钟诶，嘛感谢咱花莲广播电台，感谢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啊，即马礼拜咱的新朋友，有咱电声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甲咱即个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啦吼！来啊！全国免立钱的电话：0800-098-0908-0009-7-098。
0: 啊，现场比咧挂香较闹热啦吼！
1: 是
0: 啊，今日带来咱电声甲中部南都带打入来吼。
1: 嗯。
0: 啊，我今日带来一支水吧。啊，专门咧食咱的膀胱无力的吼，放着头，闪着尾。啊，我都有讲我的丈人较早咧走车吼，啊，拢伫车顶咧放着用个克林奶粉的干呐。啊，走啊到尾啊，膀胱拢湿紧。啊，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十年，包尿珠啊包十冬，我好食这个水吧啊，食甲已经无咧包尿珠啊。啊，这个水吧内底。啊，富含着什么上重要的？我相信真侪听友、真侪爸爸妈妈恁第二段才入来的，我简单甲恁介绍，我无物件通买咧吼。
1: 是
0: 啊，伊内底甲你用着纽西兰上好的落药剂，啊，伫中国的药店内底，啊，即伫法国的博物馆、甲中国的博物馆内底，即本药店的册阁有吼。啊，即贴处方就对啊啦吼。你若食会到一世人，你免烦恼，你膀胱会无力，唔免伫遐咧放尿头、闪尿，我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来。喂，你好，来张大姐。
2: 喂。
0: 嘿，来你好。
2: 哎，得说是全会使变。
0: 啊，妈妈，这是药变是素吼，啊，这足好用的，你甲食。啊。
2: 是讲得说是会使变无？
0: 得说是会使变，但是看你要食无啊？哎呀。
2: 当食无咧，唔。
0: 这会使啦。
2: 哈。
0: 这会使啦。
2: 会使咧。
0: 嘿啦，嘿啦。这你家吃啦，吃吃咧，唔只系膀胱有力，系啊，来电来行咧吼，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简单甲你介绍一下，啊，今日这个药方全世界你找无的吼，你嘛毋捌听过人咧卖落药剂，啊，这拢是少年落在色的哦，在色落啊，一副落药剂，一副落边，甲落尾。安尼多一副啦吼，
1: 有啊，贵
0: 一副，省内落来。嗯、我讲药店内底有写，一世人食一副落药剂，你袂膀胱失禁，你袂膀胱无力，你袂带着药剂病。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咱这个含美国瑟利康公司一支处方，查甫人食尿路线，查某人食膀胱无力，查甫食膀胱无力，放尿头闪尿尾。一二三，三天要让你解决。第一天、第二天甲食，第三天甲食。暗时一暝若起来八九遍的，爸爸妈妈，我保证你三天剩一半。吼、哦，啊你倒若请请，大声笑，大声讲话，拍卡唱着喘着，有诶惊到便所口禁未调。我阿你讲，尤其你家己身躯感觉尿味正重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着，我头拄炸200啊，写了了。
1: 对啊。
0: 吼、哦，我无甲你骗的。
1: 是。
0: 啊，今日就对啊。我最后啦吼，我讲我今日头拄啊，恁第一段啊，长辈时段有听到的。我今日哪像咧做菜咧？我今日搁甲公司，搁等来甲争取200啊。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600，两克啊3200啦吼。
1: 对对对。
0: 头拄啊，阮因为30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来阿伟，
1: 是，
0: 赶快给他送一
1: 下，赶快阿伟也搁送一下，
0: 系啊，3000，
1: 是，
0: 阿发送啦吼，
3: 好啦，
0: 阿仔嘛送阿仔，我代替伊讲，阿仔出你咧斗听电话，
1: 对，
0: 电话拢满线啦吼，加号嘛送一下，买两盒送四盒，2500，长辈时代，
3: 啊，
1: 你是度假别
3: 3000啦，
1: 3000不是2500啦，
3: 3000，
0: 系啦，我这不是讲3000吗？
1: 无你讲2500呢，
3: 3000啦，
1: 系啦系啦，
0: 阿刚讲，
3: 那全部拢红咩？
0: 阿头头，阿你不要紧啦，
1: 头家讲3000啊呢，
0: 他多买3000啊，今天我改2500啦，中不时段，2500买2盒送4盒，电话空不空空，空九 七空九八来回六，来回六要举办哦。来北方，北接方讲无来的啦，来电来个
1: 雷总话哈，
0: 来回六，
1: 来回，
0: 来回六，
1: 张大姐
0: 举办哦。哎，我再来电来个
1: 雷哈，
0: 来来回来六要举办哦，来回六。
2: 喂，
1: 喂，你好，大哥你好。
0: 彭公爷啊，来电来加零啊！啊，这话唔对，这叫偷鸡卖食。
1: 来啦，咱
0: 他拄啊顶点钟卖三千，啊，我进通啊两千五。
3: 我卖晒啦，
0: 不要紧啦，买落就买落啊。他拄啊三千个拢甲改单，改两千五，所有迄五百拢加红接收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接彭公无咱啦，无后扛棒关起来啊！来位了，来了，要举办吼。
1: 来电来叫你啊！吼，即摆是拿两千五吼，
0: 来两千五来，本来三千，啊，画一个唔对，来要举办
1: 吼，来电来叫你啊！吼，
0: 准备是带爸爸妈妈，啊，即要叫你膀胱有力，你叫三顿加食哈，你若真正一暝起来七八遍、八九遍的，爸爸妈妈，当头前我食较重的，我既然介绍本来他拄啊顶点钟卖三千，这点钟我唔对卖两千五，照片照镜，装卡机啦。安达啦，输赢啦，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
1: 互恁开两千五尔吼。
0: 改变你膀胱医生啊，来位了。
2: 我要买几组。
0: 来要举办吼，啊，来东北市大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甲敲通，啊，今日甲纪言安尼啦，要互恁食一个长筋啦吼，两百盒，来东北市大两小组，十二盒，
1: 对，
0: 五千块啦，本来爱六千的，我头拄啊。刚卖三千，进两万两千五。
1: 是
0: 照片照镜，管道服输啦吼！来维六，
1: 来维六，来六，
0: 阿大姐，嘿，来六，
1: 你要滴嘴巴吼，
0: 嘿，来来来来来
1: 吼，
0: 来维六，来嘴巴听，来六要嘴巴吼，嘿，来等你家嘞，
1: 来等你家。
0: 大组的就掉下来吼，两小组十二下，加红个加上三下，十五下五千啦，来东北时段。来卢阿甘大哥，
4: 嘿，
0: 来你要举办吼，来电来来啊，大组的我加上三啊，阿伟斗上一啦哈，
1: 好，无问题啦
0: 吼，啊，佫叫因斗上一啦，无我这已经发唔对，已经了五百伊啊吼，他拄啊卖三千的，阿进剩卖两千五，本来卖两盒，佮四盒第一点钟。他都还有两百阿拢个改过啦，
1: 度假
0: 吼，拢个改两千块，
1: 度假有定岗好朋友，度假三千诶，今麦拢总是优惠两千五，你度假定三千诶，你收到诶介绍就是买两盒送四盒，互咱爸爸妈妈开两千五就好，这五百块是交房吸收诶，因为今仔日发唔对啊。今仔日吼，阮党诶原本是坚持讲要三千块，啊，今仔日交发唔对啊，发唔对就罚金，这五百是交房吸收，啊，即摆阮党诶吼已经卡咧，已经卡吼，你甲干结，你甲交骂啦吼，因为吼讲唔对，讲唔对，咱查甫人讲话算话，咱难唔对，咱讲唔对，罚金咱承担啦吼，为你好，
0: 好来。
2: 诶，我要改大
0: 组诶，来要改大组诶，大样诶啦吼，
1: 后来你等会家啦吼，
0: 今日。都已经发唔到伊啊！啊，这六药剂吼，一世人你会当食一副六药剂。男色利康，爸爸妈妈，你若有查甫人有尿无线症大，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查某人大声笑，啊，大声讲话，砍卡扫，得踹尿的。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我保证要让你剩一遍至两遍啊！来位了，来。要举办哦！拄
4: 只我听着
0: 恁讲
4: 大组，我
0: 要
4: 改大组。
0: 来来，
1: 要
0: 改大组，
1: 电话
0: 下来。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家己好啊，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世人我都甲你讲啊吼，这花德的药店吼，花德就是较早咱所有人讲花德在世，花德是较早中国上传统上老的医生啦，伊研究着这副。啊，六个药剂就是专门咧设立膀胱，设立这个啊膀胱头，吼、哦，这个树龄头就对啦。啊，甲你随时，互你要放，锁放自由啦，吼、哦。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禁就要禁。暗时过来，冬天到啦，咱唔通一暝，佮要起来七八遍、八九遍。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安尼你的人生会无快乐，人生若睡眠无好，大脑就歹。来，
2: 为
0: 了，嘿。
2: 我要
0: 去做
2: 大组的
0: 嘴巴，来等你个咧哈。哦，这大家听到介绍，我唔对，拢会晓要爱大组的。
1: 嗯，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啊，今日最后这个机会啦，吼，200啊写完，啊，我着头拄啊3000共卖了，唔对，卖位2000头家已经卡来念一停去啊，啊，袂要紧，为着这个爸爸妈妈一组500我开啦，吼，啊，但是恁爱知影，家宏的用心，我着是无爱包这个爸爸妈妈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蛋。啊，内裤底，恰恰内裤拢澹澹，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食膀胱、食尿无线做有效的啊，来喂
1: 你好。
2: 我要来大做
1: 啊。我、哦、来大做啊，哈。
0: 我家己的母姑中风吼，10年本来咧包尿珠啊，即马无包啊，来。
1: 许大哥
5: 你好，
0: 来你好，来水爸电话起来吼，来来来，来喂你好，来饲鸡。
2: 喂，我要水爸一组。
0: 要水爸，水爸你有买过无？
2: 有啊。
0: 哦，你即届哦，你赚到，即届哦，你赚到啊！你人食这食了有赞无？
2: 伊就改善足济啊，无伊按迄正常按哦，迄要困啊，一直要放尿。
0: 嘿，拄啊规暝拢免困，尤其即摆来去寒人啊吼。吓、嗯、啊，
1: 对啊，吵死！
0: 啊，即摆袂啊啦，
3: 袂分开，
0: 即摆袂啊啦吼。
2: 袂啊啦，啊，即摆做保养啊。
0: 好好，啊保养食保养早两粒就好啊哈。嘿啊好。好，来电话行嘞
1: 吼，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吼，甲既然啊，我讲伊这有设立康啦吼，啊，内底设立康就是咧食你的尿路线，这美国的专门用药吼，美国 FDA 认证的专门用药，咧食你的尿路线增大、尿路线肥大，你唔免去抠，唔免去开刀啦哈，来为了来水源兄。
4: 哎、欸，
0: 来
4: 了，
0: 来你该坐坐来等那个了，
1: 哎呀、
0: 啊，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2: 你
0: 讲
2: 我
0: 坐坐
2: 来，
0: 来要坐坐，慢慢坐坐哈，
2: 哎，
0: 嘴巴哈，啊你暗时那放尿较高尿嘞，一天甲食三遍，食三工就好啊。哦，
2: 对，我好无觉得你搞笑，啊无我呢，是暗暗咧困拢起来6-7
1: 啦。哦，6-7啦，安尼算足侪个
0: 呢。你真有买过呢？
2: 哦、啊！怎么安尼？若
0: 要困，
2: 就烦恼啊啦！
0: 啊，有买过啊？就啊！
2: 报案
0: 拄
2: 啊！你搞报案，互我想到，怎么来咧食？你迄落食了咧放
0: 着
2: 足顺
0: 时
2: 的
0: 哦。啊，有买过就对啊。
2: 就用暗拢一盖两盖。
0: 好，甲你恭喜，甲你恭喜，来
3: 恭喜哦！
0: 好好，等你来，等你来，好，好，来为你来分家。
6: 嘿，
0: 哎，妈妈，
6: 我
0: 们
6: 家里装潢啊，开始要食蘑菇羹了。
0: 哎，安娜，今麦
6: 甲你订，
1: 你
6: 去看。
1: 你
0: 三碗啊？嘿，几把
6: 啦？
1: 你要订几把？
3: 订几把呢？
0: 三
3: 碗啦，
0: 三碗吃了好不？
6: 三碗啊，吃2-3
0: 尔，才吃2-3，哎，吃2-3，那个很好用哦，要记得吃哈，
3: 每天吃哦。
0: 好，来点那个来哈。
6: 哎，大家，白天吃啊，晚上吃
0: 都可以啦，你高兴就好啦，半夜起来吃也可以啦。啊，来电脑拿走。
1: 好
0: 对
1: 啊，哦，你等我坐哦，吼，我来登记
0: 者吼。妈，这中华六港的，你讲的一个腔哦。啊，我想安尼啦吼，阿伟
1: 是
0: 啊，今日看到这爸爸妈妈啊，真正大家足需要，尤其寒人到啊。
1: 对。
0: 他带迄个妈妈讲的，一暝拢起来5-6，
1: 系啊。
0: 啊，即下剩1-2，
1: 是
0: 今日爽快啦吼。
1: 对。
0: 我搁加起200，
1: 对。
0: 但是恁两个。啊，恁三个甲我斗三工起啦，
1: 边爱斗出哎，这一定无为了咱爸爸嘛。
0: 今日咱用一个特大组的，
1: 是
0: 吼，啊，都卖完就准都刷哦。今日无加阿叔，无加周叔啊啦吼，用一个特大组的30万，1万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大组拄啊1万块，30万，啊，恁奖送两下，
1: 是
0: 吼，啊，恁甲我斗出一个，啊，同款。本来500弄我了啦吼，电话0800-0097-0098，大组的30人啊，1万块都给你吃一个了停，让你吃不用再抓着，吃不用再放不着，长辈时代，所有膀胱的问题，让你吃不膀胱癌，不膀胱膏癌癌来回了。
2: 哦，我今天
1: 看
2: 到
1: 我
2: 买一组上大组的。
1: 你买大组的？
0: 哎呀，有买过无？无买过，买小组的就好。
2: 我之前
0: 阿
2: 家
0: 宏
2: 买
0: 的
2: 吼，
0: 阿家有
2: 够好。
0: 啊，我
2: 都
0: 家
2: 宏，
0: 系啊。
2: 哦，我就是甲你买，感谢你啊。
0: 嘿。
2: 我刚才你安尼叫我一名无，我呢也想着要困吼，变甲暗要困，就也要惊
0: 死。哦，我刚才挂一个听友，刚才讲暗时看到眠床就会惊啦，因为倒咧困未起啦。啊，其实伊毋是失眠，伊是因为高烧，系啊。
2: 嘿，啊，都有。
5: 是要明年就要搞搞掉，你紧来个赶紧起来，就规面拢在变来变去安尼。
0: 哦，安尼来。
5: 我本来是明起来做六七届安尼，即嘛有时会当唔免起来啊，上济嘛，我一届两届尔。
0: 赞，系你恭喜哈。
1: 所以你来行人诶，嘿。
5: 好。
0: 好好，我今日搁捡到熟，啊，即届卖完无啊啦哈。这绿油纸就绿油纸无只好起一副，一只绿啊，只一副绿油纸尔。这个少年绿在色的绿啊，搁挂绿边挂绿尾，嘿啊，吼。
5: 啊，你阮头
0: 话
5: 讲啊，你
0: 讲啊，无
5: 爱搁加买一座，无你讲搁买无，你搞啊欠两座大座。
0: 好，来不要紧，不要紧，来，你都今日笑对个拢好啦。
1: 来等我一下，
0: 啊，搁南设立康吼，用生物科技方式最初的吼。正六岁人呢，我话你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买一组四组的2500块，干那买有绿油纸都价值啦。
1: 是，
0: 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要治好你膀胱的镜头，治好你尿无线，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我就讲啊，暗时八九遍要起来改一两遍的，干那翁阿某为着放尿失和的离婚的有够济啦。啊，我讲啊，咱今日这内底水吧，咱着上珍贵的纽西兰的绿油纸，甲绿边，吼，啊，然后甲绿尾溜做伙，来含一项中药来染，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人的商业机密，啊，这嘛药店内底流传几啊千年的历史啊，较早的人膀胱无力，就是靠食绿油纸，啊，一世人恁来当食一副绿油纸就对啦，会当食少年绿，无。高配过较好哦，吼、哦！啊，个南色利康啦，来回了。
7: 来，先搞者，你讲你食的四五线，你是什么成分啊？
0: 色利康。
7: 色利康是？
0: 色利康是美国一种指定咧食尿路线的一种生物科技的物件，系啊，天然的啦。来，嘿嘿。
1: 哈，嘿，它是专利的蛋白生态啦，
0: 一
1: 级级专利蛋白生态吼，你等我一下哈。
0: 哎、欸，来，我叫来明珠大姐。
8: 喂，
0: 哎、欸，来你好。
8: 我要一组四组。
0: 来一组四组，等你家咧吼。
1: 把
0: 四组拢袂要紧，买着就赚会着啦。啊，买着我你讲，妈妈、爸爸，唔免大声笑啊，喘尿、砍卡哨啊，喘尿，请请要放放无，唔敢紧紧。啊，请请放一寡蛋内裤底，大不管是内裤都淡淡，暗时一暝起来爬到便加到。便所，干那要禁禁到便所无材料禁啦，有诶干那路面床脚着放落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尤其咱遮有咧走大车，有咧禁尿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吼、哦，我家己诶大姊咧卖衫，甲真侪咧做夜市啊诶朋友啦，吼、哦！长辈时代，因拢干那为着做生意，因为去离便所拢做远诶，
1: 是
0: 有当时啊暗时规暝落来八九点钟，拢总无放尿咧。为着要赚两仙啊钱，禁甲膀胱拢歹去，最后就是拢靠咱这个嘴巴食好嘅吼。啊，我咧讲啊，咱一个阿舅伯啊，较早家己嘛咧走车，伊嘅后生泌尿科诶，较开西药互伊食，都食袂断根啦，食两工啊，都袂搞尿。啊，若无食搞尿，就过来。长辈是大，食咱咧嘴巴，食断根诶啊，食互你以后袂搁再去啊。一二三。三天，这支也做一二三嘴巴。三天改善你的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半暝八九遍，剩一两遍的。我来甲你讲啊，食到乎你的枯死啊，食到乎你的饿了。尤其查甫人尿路线内底有色利康，色利康是美国 FDA 认证的啊，一个蛋白生态，就是专门咧食尿路线的。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控球八啦吼，啊！今日呐经济引进诶，你要做一个甲食长筋诶，买特大组诶啊，特大组诶买30盒，搁送你6盒1万块，
1: 30盒总共1万块吼。喂、哎，
0: 你
1: 好，
0: 喂，你好，
8: 你好，我要爱特大组
1: 诶。杨妈妈，你捌食过吗？无你爱特大组诶。
8: 我
0: 要互
8: 阮爸爸食
0: 啊。哦，
1: 好啊，好啊，
8: 阮爸爸吼，要下暗要变数。一暝拢起来四五遍啦，
0: 哦，迄四五遍拢超过啊。
8: 系啊，啊伊啊，阮兜吼，迄便所阁足远足远个，啊，佫爱吹风，
0: 嗯，
8: 啊，老伙仔人即摆。

0: 两盒送四盒，本来是3000块。
1: 对对对。
0: 第一点钟都卖3000，来第二点钟去花2500，花一个头家进入，佮打电话来啊。
1: 是。
0: 你甲头家听一个
2: 电话就打。头家了解无？
0: 没啦没啦，不要紧。啊，到最后佮这200盒销完就无啊哈，后手可能剩100外盒尔。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这若红买3组大组的就无去啊哈。爸爸妈妈，大细组你爱赶紧写。今日我就讲啊，放着头，闪着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暗时就对了，禁就禁不掉的，请请唔敢坐车的啦，谁人唔敢坐车？啊，都惊放着，像我的妈妈较早为家己要来到台中唔敢来，因为中途就爱过来西里放一解药，惊共废去。即马我的妈妈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两行甲夹咧食。我的妈妈83岁，我的妈妈会当对台中坐车坐去到高雄，免放着啦。
1: 是，
0: 哎呀，来为了。
3: 喂，我要去
1: 做
3: 大
1: 组。
0: 来，明明一定会买大组的啦。
1: 嗯，
0: 因为明明的进前，
3: 我食你的物件，拢食效果拢改好。
0: 因为明明的进前，伊就讲伊膀胱无力，啊，大概若煮一个面，煮也袂煞，哎呀，就便所走过来抓，哎呀。
3: 系啊，啊，做生意啊，人客一直来，拢禁袂掉啊。
0: 来，恭喜啊！系啊，
3: 系啊，食啊，做好个啊！啊，我想你今日卖大组，我甲你买啊。
0: 啊，我介绍话唔对吼，系啊。
3: 系啊，安尼我算赚着。
1: 拢赚着，赚着啦，嘿啦。
3: 系啊，
0: 卖
3: 四
0: 组赚偌济啦。
3: 我讲啊，有哦，刚好2组大组个啊。
0: 好啦，好，等下个。
3: 系啊，你话唔对啊，我搁赚着，我加买一组。
0: 好啦，啊，即个买买嘛无啊，即落药剂，即唔是逐工买逐工有个啊。来，
1: 好啦，就去来哈，
0: 来，来，你好。来，
4: 我做做甲你。
1: 好，你要改大组的吼，你等下来吼，来
0: 来为你好，
1: 来为你好。
5: 哎，你好，要做大组的。
1: 好，要大组的吼，
0: 来等下
1: 来，等下来吼。是嘿，来等下
6: 为你好。
0: 来，王爸爸。
7: 我要定是做那
0: 个
7: 水坝大
0: 组的。要水坝大组，王爸爸买过无？买，
7: 那就食
0: 寿司呢啊。食寿司，那食了好不？
7: 好，阿达爸。
0: 哦，好，来，
1: 好来，你等下来啊，
0: 好，
1: 来，好来，
0: 啊，来为你好，来新天佑啊。来，你好，先生。
8: 你拢大组偌济？
0: 大组的5015，特大组的36，加送6啦，10000块。哎，来，你电话起来咧。
1: 来，等我一下哈。来，阿伟啊，你再过来，咱空中是大好边，甲报告一下吼。咱若买小组的，就是6盒2500；大组的，就是15盒5000块；特大组的36盒。总共10000块吼，买四组买大组，
0: 这是啊，买无啊，
1: 买无啊，
0: 这是叫啊差嘛啊，来
1: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
3: 喂你好，
0: 来你要买大组啊四组，
3: 我拄
1: 啊无买四组，
3: 我买大组，
1: 好你改大组的吼，
0: 较戆的嘛爱改大组的，这做有效的啦妈妈，
1: 好来啊，来来吼，来哈，来喂你好，
9: 喂靠，买一个大组的啊，
0: 买大组的，你有食过呢？
9: 没啊，
0: 你有食过啊？
9: 哦，
0: 食
9: 了吼。感觉真好啦，
0: 睏几暝
9: 都免起来
0: 啊！哦，真真真，
9: 来
0: 你恭喜，哎呀，哦，这真正内行的咧卖，好来
1: 等一下哈，
2: 同样卖卖些也无啊，无啊，
0: 不要紧啦，我最后我负责啦哈，
2: 卖啦，卖个些啊啦，
0: 啊无变啦，要唱歌，
2: 啊无你安尼了伤济啊，你安一细组就了500呢，
0: 不要紧，恁今日甲我倒了一挂，为着互听友增加印象，今日阿仔阿发阿伟都。反正迄个500我了啦吼，啊送了恁送啦吼，
1: 是，
0: 和爸爸妈妈过一个平安的快乐的冬天，袂过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唔免困啦。啊，我阿你讲，你暗时呐一暝起来八九遍，你只是拢无精神啊，因为根本拢无咧困嘛。
1: 对啊，因为你暗时无多好啊休困，你隔天的精神哪有可能好？
0: 足济人敢那因为这阿阿婆就对啊啦吼，敢那为着放着昏沉困。分班困，分啊搞咩感情怎歹？
1: 是，
0: 因为两个小吵嘛，哎呀、啊，一个号在黑眠床盖都还袂烧嘞，都要放尿。啊，我要甲长辈时段，最后我恁介绍，买，随在恁我搁加200盒啦哈，200盒加完，这我拢今日一手拢我家己做主啊，万免搁问头家啊，因为这我今日家己讲话唔对伊啊吼，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来，你电话起来，我搁现在跟你讲啊。哎，来，喂，你好，卢大哥。
10: 哎，你好。
0: 来，你好，要举牌哦。
10: 嘿，我改大组。
0: 来，电话起来
1: 哦。
0: 啊，我跟你讲，全国的长辈时代，今日咱这内底主成分就是六幺子一副哦，你爱食一副的，啊， 爱食少年郎啊。

0: 爱食在色的，即专门拢经过来要拍种的绿啊，诶，绿油脂挂绿边挂绿尾，然后加上色利康两项镭甲甲做伙浓缩抽精萃取，然后染一种中草药上好的物件。啊，色利康就是专门美国指定用药，指定专门咧食尿路酸的，查甫人尿路酸真大。放尿膀胱禁袂掉的查甫人要恢复你的膀胱的功能，我跟你讲，白白出去咧游览，人家逐个游览车拢伫遐咧等你，等到你家己的歹势，家己轻轻放尿放袂出来，拢轻轻放伫个内裤边啦，轻轻洗到一领裤拢澹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就是你膀胱无力，尿道无力，啊，今日要恢复你的尿道，我跟你讲，这看人得要注意哈。长辈时代，你膀胱若好，你腰子自然就好。你膀胱若恢复功能，你腰子就会比较早较健康。
1: 尤其啊，哦、你啊长时间咧禁尿的，有可能引起尿毒、这尿毒症，啊，有可能变成细腰子哦。吼、欸，
2: 来，
1: 你好。
2: 哎，
1: 你好，我
2: 要
1: 一
2: 座大
1: 座的。大座来，我来你电话吼。
0: 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啊，要治好膀胱的全国无比这较好用的，一二三三工啦，吼、哦，这个产品都三工就要甲你解决啦、啊。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嘉宏
3: 好，
0: 嘿嘿嘿，哎，
3: 帮、
0: 欸、
3: 我写一个上大作业好
1: 无？好，有买过无？
3: 对，
0: 有买过无啦？
3: 有。
0: 啊，吃了无？吃了袂歹吼，好，来，电话下咧，袂歹就袂你电话
1: 做，
0: 啊，无今日这是了钱卖啦吼。啊，我著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这毋是菜市啊咧卖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啊，嘉宏这个产品是阮公司精心研选的吼。啊，你若有买到南瓜子，会甲教你食。我著甲你讲啊，哪像咧食八零机咧啦，今日随食，明仔载随有感觉，
1: 效果搁较好。
0: 哎呀，啊，你若今日在咧放尿吼，今日在拍卡枪在踹尿，你今日甲食，明仔载你搁拍卡枪拍看卖，都袂踹尿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副绿油纸价值偌济钱，恁知无？一副绿油纸价值几啊万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是真正做善事，今日这是真正用心，甲大家咧交陪。我讲我家己的妈妈83岁，会当坐车为高雄坐去到台北，本来为家己坐来到台中，都爱放尿啊，即马听好为家己坐去到台北。唔免放半解药，这就是人伊已经膀胱恢复伊的弹性，要安怎恢复伊的弹性？靠咱的绿油脂一副，绿边加上色利康，查甫人食尿无酸，查某人食膀胱，食互你膀胱袂阁下垂，食互你膀胱括约肌的收缩，咱卖阁食西药啊哈，西药食今日食，明仔再食有效，放无尿的毛好，高尿的毛好，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高尿、食膀胱尿，只要是膀胱的问题，电话只要你卡会通，你都有机会。0800-097-098，来位了，做哪样？
4: 诶、
0: 欸，
4: 你好。
0: 来了，买水吧吼。
4: 你较知我。
0: 啊，你捌甲我买过物件来？你电话行咧吼。
1: 我来同意
0: 啊。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伫只在厝，甲恁感谢啦吼。有买多谢，无买无勉强，因为原材料钱咧卖恁啦吼。啊，这栋水坝就对啊，那卖卖咧，我甲你讲，反正你搁等两年都等无啦，因为最后纽西兰的政府搁5年禁止开采未成年的鹿啊，
1: 对，
0: 啊，这拢是未成年的，啥物未成年？因为伊也毋捌交配过，
1: 拢在
0: 色的，
1: 是
0: 正少年鹿，正用的鹿，出伊的鹿油脂甲鹿鞭。啊，然后加上六味料，然后加上特制的中药，佮加上生物科技、色利康，只要你要放无，唔放紧紧，请

0: AM 1071，
1: 对吧？包饺子啊，对的人上侪，
2: 台湾人上侪啦，
1: 因为台湾人上好金条，台湾人过去为着打拼要赚钱，甘愿甲膨胀金毛派，都唔愿去放尿啦。
2: 来，你好。
3: 我买啊一座大
2: 座
3: 啦。
2: 好，要大座的吼。
1: 妈妈，你捌买过啊？
3: 捌啦，进前吼，我放无啥会穿吼，给恁做改善真济哦，真赞哦。
1: 啊，你食偌久？
3: 食偌久哦？
1: 嘿。
3: 吃无外久就都有感觉，
1: 做感觉
3: 吼，真正赞的
1: 吓。哎呀，你捌加买吼，我加红啦，
3: 哎呀。我知哦，加红哦，哦，你好你好，我买买恁兜的物件。
1: 啊，这暗时嘛，这暗时嘛，我的节目多谢你的支持啊，嘿呀，吼，好好，
2: 谢谢大家吼。
1: 啊，电话0800-0098-0098，你看人这妈妈学了加呢，
2: 嗯，
1: 啊，咱的产品我都跟你讲啊。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唔免钱无好货。老母甲咱教，秀才秀名声，青头得路头啦吼。爸爸妈妈，我家己妈妈深深的体会，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吼。我就讲啊，一个83岁的老人，一暝会当干那起来一遍，有当时啊一暝到天光。
2: 对，
1: 你要相信无？
2: 嗯，
1: 系啊吼。
2: 这个是本身身体都有在顾啦。咱若如果爸爸妈妈你暗时啦，暗开四盖五盖，你一定爱食咱的水粑。你若进前捌买过阮的南瓜子，你今仔日若如果水粑阁会当购买回来食，我跟你讲，南瓜子加水粑同齐食，效果更加好，会当缩短咱这个放尿的次数。一暗开一盖，甚至一暝到天光，这都已经不是梦想啊！咱若如果会当恢复亲像少年人迄种身体，我来讲，以后咱睡眠品质好，当然你身体机能就底好，较袂讲哦慢性病拢无稳定。这其实甲睡眠无关系，你放尿若正常，你夜尿次数若减少，你以后慢性病以后甚至有可能愈食愈少。
1: 对，这健康的啦吼。
2: 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1: 欸，
3: 我
1: 要
3: 一座大
1: 座
3: 的哦。
1: 来，新听友来，你电
2: 话里来吼。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春无几啊哈啊，恁家己赶紧来为了。
4: 一座特大组的。
1: 要特大组的吼，来电话里来哈啊，东北时段这新听友的要特大组的，代表咱讲的啊，伊会了解。我讲食一副少年的绿油剂啦吼，彩色的啊，彩色的种绿油剂。啊！一世人，我有讲啊，中国的药典内底有写哈，一世人呐，食一副彩色的绿油剂，讲的哦，挂路边，你一世人袂膀胱无力，你一世人袂尿壶栓出问题，你一世人袂带膀胱癌，但是你一定爱食过一副绿油剂。啊，我讲啊吼，这拢少年人啊，这拢为纽西兰特选的吼，这阮拢有签约的。吼、哦，这拢有所有的检验报告，包括内底咱的舍利康，就是专门咧食尿路酸增大。爸爸妈妈，尤其爸爸尿路酸增大，放尿滴滴答答。妈妈，放尿那像咧滴鸡汤咧，放袂出来，袂大讲。啊，即马随放，等下五分钟搁要放。啊，即马等下又搁出去，喘尿。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敢若爱一个尊严。尤其你即个冬天渐渐要到啊，你一暝轻轻诶，有话讲一句较歹听咧啦。暗时包药煮啊，找无药方，四界方骗，食无效。今日你相信家红一解，你的嘴巴我就甲你讲啊，我三工要互你见效。你只要认真甲食，一、两、三，一、二、三，三工要互我的嘴巴伫你的身躯产生效果，袂阁互你牙尿症。袂阁互你砍卡扫着喘尿，大声笑啊喘尿，讲话较大声咧嘛喘尿啦，啊请请咧换内裤，吼、哦、放尿我著讲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喘一点仔淡内裤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要收尿要禁尿，搞尿放无尿的，电话0800-0098-0098，食一副绿油剂，少年的。在线的绿油剂吃一副看卖啦！来，威廉，来新听友哦，来，你要买绿油剂哦，
2: 你要，你要嘴巴要大做细做，
5: 我会细做。
2: 好来，你等我一
1: 下哦。不管大细做，今日买着拢甲你恭喜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的，来，威廉。
3: 我买一组特大组 的哦。
1: 来特大组的，好、哦，五百块哦。
3: 嘿，谢谢。
1: 哦，好好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1: 这订物件那像咧赶火车咧，
2: 是，
1: 惊买无。
2: 对。
1: 啊，事实啊，真正订的拢满线啦吼。外口小姐写噶啊，大家拢轮流出去，嘿啊，拢出去咧，咧倒写订的来回，你好，郑大哥。来。四组一组就好啦，吼，好来电话起来
2: 哈，
1: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恁光阴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叫你捧光辉有弹性，叫你放不着，叫你免一面起来爬到边，叫你免烦恼，暗时要困就快到眠床会惊啦，啥人会惊？敢若快到眠床去想讲啊，靠腰啊，等下搁倒嘞又搁。起来就又搁要放尿，规暝拢免困啦。
2: 啊，一工工
1: 唔干那咧换内裤啦，人要去佚佗啦，人大家拢上游览车，拄啊干那伫遐咧等你。哎呀，你个是红等待歹势，莫怪你拢唔敢人去佚佗。来位你好，来先听有无？来你好，要嘴巴哦。
0: 我要嘴巴。
1: 好，来电来起来吼。来位你好，来蔡奶奶妈妈。来位你好，来要嘴巴哦。喂，
6: 我跟你在说多。
1: 来来来来来，哈，啊，来，喂，你好，来，刘妈妈。
6: 喂。
1: 来，你好，来，要水吧，哈。
6: 水吧嘞。
1: 好，来，等你过来，
2: 哈。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你看这拢新听友、老听友，大家拢赶紧卡电话起来咧订，惊订无哈。你真若唔赶紧买，你会后悔规世人的来水用呀。来，喂，你要要水吧，哈。来，等你，等你过
2: 来，
1: 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一世人。花德在世有讲啊，食酒、落药剂，一世人你袂膀胱无力，一世人你袂膀胱癌，一世人你袂带尿无线癌，爸爸妈妈尿无线肿大，膀胱放无尿，搞尿、渗尿的，拢总甲买当来食。来，话了，来新听友哦。
7: 好，我新听
1: 友。来，你要嘴巴哦。
7: 啊？
1: 要嘴巴哦。哎，来等等下，来等等下嘞，来喂你，来起个。
8: 哎呀，刚有抓到诶。
1: 有得多诶啦，
2: 有得多诶嘿。
8: 哦，
2: 我咧
8: 要
2: 切
8: 多，啊，你迄土龙王敢够
1: 有？土龙王，你先说问外口。哎呀，唔知有无，我唔知啊吼。
2: 系啊，
1: 好，好啦，好啦，谢谢，多谢时间吼。啊，这做捧场诶，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东北时段。我最后甲恁介绍啊，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我今日已经是了钱卖恁啊！我第一点钟卖一组两盒三千块，送四盒，结果我第二点钟话唔得，我对两千五，中北时段加红增加金啊，愿赌服输啊！生意要做，话落照卖照行。今日小组的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大组的就是十二盒送三盒，五千块。叠大组的三十万，搁送六盒，一万块。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在膀胱放无尿，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大声笑拢喘尿，无爱放就喘尿啦。啊，若要放，搁放无啦。啊，常常伫啊，吼，便所从来唔装去咧。中北时代，搁来关人啊，暗时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要会当照顾家己的身体，咱的嘴巴。一二三个买东来吃，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吃一副纽西兰的绿油鸡，绿油鸡我讲啊，花德药店有写，一世人吃一副绿油鸡，唔免烦恼你的膀胱无力，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炎，也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癌，你进膀胱有咧发炎的，那有血尿的啦吼。放尿加血啦，结石的啦，腰子结石，你家食水吧。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膀胱结石，你家食水吧。因为我甲恁讲，迄恁就是长期尿咧放袂出来，尿酸、尿黏、尿垢拢卡掉咧。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水吧，甲你改善所有你放尿膀胱的问题啊。最后，剩几下我唔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相信家宏一届，就是相信你家己一届机会。你暗时若有超过放尿三遍的，赶紧甲买倒来食。你无线小块咧增大的，放尿若爱徛超过三分钟的啦，就是你这无线增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妈妈，啊你若请请看卡扫，就带尿请请来可拢淡淡的。 啊，我跟你讲吼，这你食食咧放尿会较咸，放尿会味较重，啊，迄就是咧甲你代谢你身躯的毒素啦，甲你降伊啦，你经得物件，吼，啊，我就跟你讲啊，请你身躯拢一个咸味的，放尿放无的，电话0800-097-098，统计做数。最后那卖无就卖无啊！咱来听一首歌啊，爸爸妈妈，暗时八九遍，三天甲你改善一半，这也做一二三水吧，吼、哦！啊，特别只要你放无尿，会当互你顺利放尿；只要你搞尿，只要你袂错尿，只要你袂狂笑啦，
2: 对
1: 啦。
2: 哦尤其啦，常常唔敢出门的啦，这就是咱本身的膀胱，咱的尿头收袂掉问题。今仔日嘴巴都是你的救星啊！吼，0800-097，
1: 甲你换一粒新的膀胱啊！顶辈是大爸爸妈妈，食一副六幺子，顶个甲你换一副新的膀胱。我甲你讲，膀胱你甲用几十年啊，出事用用较紧啊，今年伊就对啊。开你2500，开你5000，开你10000，给你换一个新膀胱。
2: 来，
1: 你
2: 好，
1: 来，
0: 你好，我要那个水坝那个特大组的。
1: 来，水坝特大组，恁大哥有吃过无？
0: 哦，有啊，有啊。
1: 啊，吃了好无？
0: 好
1: 个，
0: 有啊，好个，真好咩？
1: 好个，真好吼，多谢多谢。好，来，恁那个特大组的吼，好来啊，来感谢啊。啊，我就讲啊，人生换一届膀胱，这届选择特大组的。水吧就是甲你膀胱换新的啊，树林嘛甲你换新的，膀胱嘛甲你换新的，尿道嘛甲你换新的，互你袂阁尿失禁，袂阁喘尿，袂阁禁袂调，袂阁放无尿啦。安尼有解答无？电话0800-097-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啦啊，最后几下后啊拜托帮我统计一下。
2: 好好来，咱来听歌吼、哦，来。

0: 来哦，这首歌叫做《时也运也命也》哈、哦，全国免得钱的电话：0800-097-098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独家档的，搁看来了嘛吼？
2: 哎呀，咱台多这个 MV 吼，啊，迄剧情在咧描写一个阿嬷啊，倒伫眠床吼，啊。已经不良于行，
0: 对，
2: 啊，这就是甲咧包尿珠啊同款，
0: 是，
2: 啊，伊个孙啊个小儿麻痹，
0: 嗯，
2: 啊，咧救因阿妈，
0: 对，
2: 啊，所以讲人生吼，真正啊，爸爸妈妈，你人生一世人，你会当存偌济，会当比会当，互你放尿，存放自由，安尼更加重要啦吼。啊，阮当个最后啊下命令，存十组细组会当互恁写，
0: 是，
2: 啊，大组的五组。啊，特大组的三组啦，吼、
0: 嗯，
2: 啊，这就是最后今日的组数。伊讲我啊，介绍话唔对伊，啊，我就一组吸收500，啊，我照聘照行，
0: 大
2: 方甘愿啦，吼，啊，人阿伟嘛拢照送，今日这场又搁了钱，
0: 嗯、
2: 大放送，啊，但是干那为着和爸爸妈妈会当大工放尿，会当。禁尿禁会掉，会当让妈妈卖常常咧搞搞尿，常常咧穿尿袋内裤内底，常常咧包尿珠啊！爸爸妈妈，我就讲我家己的亲母姑中风啦，嘿啊，包尿珠啊包十担，
0: 是，
2: 我用我的嘴巴好食，食了，即马无咧下尿珠啊，
0: 嗯，
2: 吼、哦，长辈时代，一工两工三工，你暗时一暝起来放尿放八遍的，我都甲你讲啊，你卖讲干啦，暗时起来放八遍，你一工。规工放八遍都无正常啊啦吼！来，
0: 啊，为你好，为你好，
2: 来要嘴巴吼。
3: 刚个有迄嘴巴，我要特大组的。
2: 来好，特大组的一组啦吼，好，等下加
0: 咧
2: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吼！啊，我来甲恁讲啊，组数愈来愈少啊，咱时间啊，若听一点钟的嘛要接近尾声啦吼！恁家己好啊，把握机会来，为你好。
0: 你好，
2: 先听伊嘛。
4: 来，
2: 先听有你垃圾要关。喂，
0: 来来来，等一下吼。
2: 啊，你垃圾要你那听电话，你讲啊接起来，你得垃圾要关起来吼。
0: 是。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感谢咱这听一点钟的，诶，长辈时代听两点钟的，特别感谢啊，因为时间阮无法度控制啦吼。
0: 对。
2: 啊，我嘛希望电台拢会当互阮两点钟，互阮同步。啊，做伙安尼进行，但是因为时间，互阮慢慢啊调整。
0: 嗯，
2: 啊，就哪像咱咧放尿，恁今日食咱的嘴巴，伊会慢慢啊甲你调整。你本来一暝放八遍，即马过来剩六遍、剩四遍，过来剩两遍，以后你反正一暝到天光啦吼。他都有过来听友拢有讲啊，本来拢五六遍，即马拢剩暗时一遍，反正有当时也无起来。
0: 对对对。
2: 爸爸妈妈，
0: 嗯，
2: 尿咧禁袂调，人。不只失去尊严，搁是一种痛苦。尤其你膀胱呐，收尿收袂调，膀胱会影响到你的腰椎，你最后会带着腰椎炎，最后会带着腰椎炎，带着膀胱炎，中辈时大尿道炎，这拢是因为你膀胱禁尿、放尿收袂调、放尿搞尿、放尿禁尿的问题。啊，所有你今日放尿的烦恼，拢让家宏来甲你解决。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一暝要搁起来放尿放八遍的，你感觉袂要紧，钱你甲欠起来啊，欠起来食烧食冷，吼、哦，欠起来留互囝儿孙。啊，你以后若咧包尿珠啊，你只看你的孙啊，你的后生要甲你包无啦，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
0: 但是哦，高兄，你有咧包尿珠啊，一袋嘛要10几块的呢。
2: 对啊，
0: 其实尿珠啊嘛无省哦。嗯、嘿，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来买水吧吼。哦
4: 哎、
2: hey, ，
4: 我
2: 被
0: 追打。后来大哥，你等我一下。
2: 好，尿珠啊，血鬼不强在啦。你今你家己唔家你的膀胱顾好，另讲你若失去膀胱放尿的功能啊，你尤其那个不良于行啊，你只欠起来看恁孙啊要甲你包无？你的囝要甲你包尿珠啊无？我甲你讲，若要甲你包，你算捡到啦。啊，若唔甲你包，你会后悔。你讲早若知，我若听家王的，我暂时放尿，我会当家己来放。我会当唔免常常咧喘尿头、闪尿尾，常常喘一点啊，但内裤底。妈妈，你唔免大声笑啊，放尿，啊，砍卡扫啊，放尿，大声讲话啊，喘尿啊。来，喂，你好，
3: 我头家有一组特大组的嘛，安尼佫加一组，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我出门多错
2: 诶！后来电话起来哈，
0: 后来你怎么样？
2: 我就讲啊，你都加欠起来。啊，你若听教皇的话，听下落，你要家己过有尊严的生活。你一世人无爱包着住啊，你要像人放着大缸放，大缸禁起来，随时要放就放，随时要禁就禁，春禁放自由啦。吼、哦，啊妈妈，咱住着住啊，唔是好耍啦。吼、哦，妈妈，恁遮少年遮辛苦。我讲，我上感谢的，我的老母本来为着生六个囡仔，为着生阮六个兄弟姊妹，膀胱无力，倒位要佚佗都唔敢去，唔敢去，惊放尿粪去。自从咱的南瓜子，甲咱的水包，我的妈妈食，我的妈妈暂时膀胱有力，倒位都会当去佚佗。这就是我啊，感觉我一世人袂好药，做良心做道德，吼、哦。啊，我讲啊，你今日若要甲捡起来。钱甲欠起来袂要紧啊，钱无开袂无去，但是以后换着煮啊，当来用安尼尔啦。
0: 是，
2: 吼、哦，都敢若差安尼尔，进无买水把当去食，另工换买着煮啊当去包。啊，电话0800-097-098，小问题爱赶紧解决啦，你唔通等你到时完全就失禁，你吵就讲啊，你这个后悔袂有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吵就讲。有发炎的危机，有死亡的危机。啊，今日我就讲啊，一个膀胱的简单解决的问题，咱今日家己解决，开2500，开5000，开10000，解决你一世人膀胱的问题啦。来，喂，你好。
4: 我是
2: 听友嘞。嘿，来，我知啊，你要嘴巴吼。
4: 嘿。
2: 嘿，来，电话下来，我叫人给你操主持哈。啊，感谢所有全国。最后中辈时代啦吼，啊，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哈，
0: 来回你够济，
2: 来回你个新听友吼，来要嘴巴吼，喂，
3: 恁个嘴巴，
2: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人甲你解说哈，
0: 电话起来哈，
2: 来电话0800-097-098，唔通为着省2500、省5000、省10000，以后要去买药煮啊，爸爸妈妈听家王只句苦劝。唔通包着猪啊！咱要家己放着自由来，放着自由金，安尼就有价值啦。感谢电声，感谢中波，感谢金台湾，感谢华阳电台所有的听友啊！电话0800-097-098，下礼拜同一时间、同一周日继续甲阮收听啦吼！啊，今日最后咱的嘴巴啊，得将近接近尾声，
0: 是
2: 啊，咱难度阁最后一点钟。再次甲恁邀请继续收听，啊，咱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插播啊，爸爸妈妈，膀胱要锁就锁会调的，食咱的嘴巴，1 2 3，0800。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管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甲袂叫买唔到。啊，要过了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即卖要来甲安排听众朋友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若要还甲你寄产品的朋友，咱的现场的电话你甲伊敲来，电话是2522500000, 2522500000，这是台湾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那么来跟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做未婚芳。未婚芳这个老生来到咱的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会药局来各位填报火葬员、填报过哪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后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反寄，后一间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去。喂，你好。
1: 你问个人
0: 哦。是。
1: 我家咧水上独孤的，我叫一罐那个永良丸好不好？
0: 永良丸呐，哈。
1: 哎。
0: 你讲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1: 我林水木，
0: 林水木啦，吼。
1: 哎，
0: 好好，有夹过啊，吼。
1: 啊，未夹，夹两三摆啊。
0: 哦，夹两三摆过啊啦，吼。
1: 哎，
0: 好，安尼我再甲你夹哈。
1: 好，
0: 好，感谢你，谢谢。来，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了这未婚芳。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多谢。

0: 喂，你好。
1: 哎、欸，文杰啦。
0: 哎、欸，是。
1: 啊，我豆皮去，阮农，你好，阮公已经好诶。啊，又叫一间，跟讲无呢，啊，无你又叫多一间。
0: 无啥，你讲啥？我听无。
1: 你提迄皮龙啦，我到迄二四点好你啦。
0: 无啦，皮龙头我甲你夹去，什么去游脚梯？我甲你讲哦，来，你听我讲一个。
1: 啊，好。
0: 伊这你要寄寄迄个点数转来行员，就是我甲你寄药的时阵啊。
1: 啊啊。
0: 我甲你寄一回有信用去啊。
1: 啊。
0: 啊！你即摆甲点数单提邮局寄转来行员啦。
1: 晓啦晓啦，啊！你是要安尼嘛？啊！
0: 啊！你即摆你着是有寄后一届要寄三笔的时，我甲你点数，你甲寄转来行员。
1: 好好好好，阿介好好好。
0: 哦，安尼啊。
1: 哦哦哦，
0: 安尼
1: 好
0: 啦。
1: 阿介，我叫你再加寄来啦。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
0: 了
1: 好
0: 了。我来，现在的听众朋友吼，换三笔的过程，我大概按头至尾，甲咱详细讲一届。安尼听众朋友，你听应该就会清楚了。咱的公司的产品吼，迄、那个点数拢伫药客的封条顶管呐。啊，这个药客的封条顶管内底面有点数的好正丸、过脑丸、养龙丸、养心丸、五年解毒丸，啊个天宝定少散。哎，这天宝定少散一罐是千二，伊干来一点。啊，天宝好正丸、过脑丸、养龙丸、五年解毒丸、甲养心丸，伊这拢有两千诶，这两点。啊，过脑丸甲好正丸三千五是四点。有点数诶产品才会使换，有点数诶产品才会使换吼。啊，你若要换？比如说你今天你手来都有24点嘛，对吧？啊，你后一届要挂我的药啊，你要往哪里寄去？会死啊！你跟我们交代讲啊，我这就有24点嘛，哈、哦！啊，我那24点，你迄个回邮信封啊，哈、哦，给我寄来。啊，我会寄这个皮龙啊，哦，寄迄个皮龙去给你。啊，那个皮龙顶管我就拢。邮票啦，啊，地址啦，啥物拢甲你写好啊。啊，你住这二四点加起来，都甲藏伫个皮笼内底。啊，这二四点伫倒位呢？点数伫倒位？点数伫药客挂顶面保证真货的所在。啊，这个保证真货这张白色的贴纸，你怎啊挂这个纸起啊？免拆起来，免拆，免拆起来。挂这个纸壳啊，单啊，甲加起来，加迄个保证金回起来就好。啊，即卖这个点数累积满24点，就是换咱公司2000块的产品；累积满12点，就是换咱1000块的产品。啊，这个点数，你若是阮的回邮信封皮囊啊，哦，阮的皮囊啊，甲你寄去了。恁这个点数单甲录入皮囊内底，提邮局的所在，交予邮局内底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安尼，啊伊就甲你登一张收据予你，千千万万爱记住，一定爱摕入去邮局内底寄，袂使落皮桶，袂使哦，袂使落皮桶哦，因为你落皮桶，伊会胖去。你一点数等于是2000块的现金呢，二十四点等于是2000块的现金呢，吼、哦、啊，十二点等于是1200块的现金，你还注意，吼、哦。啊，即卖，迄、那个十二点换公司2000块的产品，二四点换公司啊，即、這个十二点换1200块的产品，二四点换公司2000块的产品啊咧，吼、哦、啊换迄款。换迄罐是无点数的，换迄罐是无点数的，所以今仔日那伫药房换，一罐换迄罐的点数爱行药房。朋友真侪人咧问啊，问讲，啊，我咧明明摕24点去啊，哎，奈去甲我迄个点数加伊？好朋友， 哇，迄罐本身是无点数，所以罐迄罐的点数是爱行药房的啊。安尼听众朋友，我讲来听有啦吼。你因为你二十四点换一罐是无点数，二十四点换的习惯是无点数。我若换一罐，佮加点数，互你，安尼就等于扣两点，其实你就加出二十二点，尔都无够点数啊。除非你早二十六，早二十六点去，你若讲我要规罐好，你咪甲我加起來。我要规罐好，无爱偷，我二十六点互你，吼安那安尼就无拿。那安尼就无加起来，无该偷开啊！啊，你若是去到现场，你咧换的时阵，你若早二十四点起，当然个你加起来迄两点，就爱行人啊，对不？非得你实际上早起的就是二十四点，你唔免管你管啊那，迄管就是换一管的点数，就是爱行药房就对啊。我安尼跟好友做一个报告，来。甲讲到即个新竹市三明路即间非常出名的音乐教室，那么阳明大学、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即、這个林时顺亚刀啊，甲因大细先谈问诶，甲伊扑五十几刀，扑断着伊大动脉，三爿的大动脉拢断伊，四个嘛断伊，几个头啦。规个头壳啊，扑起来，身躯着五十几刀过身。初步研判是失血过多死的。新竹地检署表示啊，这个检查报告爱听候甲迄个检察官法医，啊来解剖了，才会知影到底是安怎样的死亡的原因呢？哦，啊，这死亡的原因呢？不管安怎样，死亡的原因重点是已经杀死啊。好，那么来个阁继续讲下落去的、就是，这件代志到底为什么？这个教授会去甲这个伊来对面因的大细生呢？哦，生起来是也袂使啊！哦，生起来是也袂使，为什么会家己因的袂使家扑死？来。即阵的案件吼，我讲我咱的好朋友来了解，因为这新闻呢，一直咧不断有新的物件出来，所以我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个新竹市这件杀人的事件，为什么外口面的人哦，风声报影，讲为什么这个姓林的教授会下杀手来杀死掉这个姓纪的？原因是不满着因后头厝三姊妹财产分配无公平啊！好，这个、人外口传出来对无？其实财产分配无公平，这内底面有足济足济原因存在啦。听一下，这间音乐教室一开始在着这个因后头厝这边经营了是无介好诶。因这边经营了是无好，尤其是夜静的时间呐、啊。夜静一段时间，所有教室拢未做齐嘛。而、且所有教室拢未做齐，因为这间教室主要是因为第二组囝甲第二囝婿两个人全力来经营起来。这阵的案件吼，重点是安尼。有的人讲，外口面咧传说讲，这间教室是因为财产分配无公平。其实，伫十几年前，因老爸还未往生的时阵，这间音乐教室主要都是第二组囝甲第二囝婿全力咧经营啊。因为这款教室吼，伊本身爱有学生靠钱赚。无学生就无钱赚了，哦，所以因伫迄个经营教室的过程中，即间厝的价值先卖讲啊，到即间音乐教室会真有名，知名度真好，重点是因即个第二查囝，伊本身是留学美国的钢琴教授啊。 而且是非常出名的钢琴演奏家，所以这个教室差不多大概所有的学生拢是因为因这个第二组件，伊的知名度，才会遐尼侪人要来这个所在学钢琴。好，这个教室内底面主要是这个设计的店长咧经营啊。这个设计的店长是一个啊，真骨力，而且吼伊真用心的一个人。所有只要若要参加钢琴比赛的学生，需要用到钢琴的，这个设计的店长，伊拢会去想办法，把这个钢琴甲因载去到比赛场所。所以真侪人，伊要比赛过程中，拢会去找到这个设计的店长。简单讲，就是这间店的实际上的负责人。那么这个实际上的负责人，这个设计的店长，伊的做人做了真好，啊嘛足认真、足打拼咧经营这间音乐教室。后来老爸身体无好嘛，啊，所以全部的重担拢交予第二组囝，甲这个设计的店长，所以经营这间音乐教室，其实

由着细汉小妹担任公司的负责人，第二组囝甲第二囝婿担任钢琴的老师。实际上经营的是第二囝婿甲第二组囝。老爸过身三年后，短查囝感觉讲因老爸财产分配无公平，曾经在教室内底吵过。结果竟然在七月十四发生着凶杀的命案。好，这个代志当事人已经有出来说明了，这个案件曲折离奇了，搁一件一件，拄啊好拢有新的新闻连做伙，我拢做一届，把这新闻捡捡的，和咱的好朋友来理解一下，吼、哦，来，音乐教室的店长去和因大细声呢，吼、哦，甲伊用刀剁死。那么这阵的案件，外口边的人拢讲是因为财产的争议的。结果这个世纪的店长因某，也就是第二组囝出来说明了。讲外口边的人，卖乌白，搁在底下猜测，嘛卖乌白底下乌白乱传呐，乱传。伊讲哦，阮翁过身了了后，我甲阮家的人拢非常的痛苦。媒体甲社会上的真侪人啊，拢总乌白报道、乌白传消息啦，对阮造成着真大的伤害。这个第二组囝讲哦，伊甲因翁婿从来毋捌有迄个争财产的意思甲行为啊，所以外口面卖乌白讲，引起着更加大的误会，甲更加大的伤害。所以这个物件甲争财产是无关系啊，这因都第二组囝出来讲的。那么甲争财产无关系，到底是啥物款的原因呢？吼、哦，啥物款的原因才会造成着这么大的问题？这啊？事后才会了解，这个要问谁？就要问到这个教授。这个林教授，伊若甲代志完全按头子尾讲，安尼代志拢总水落石出了。不过这个教授较紧啊，也阁无法度通来说明整个的案情啊。这大概代志的内容起码大概会当先讲到这，真正事实的原因安怎样？都来听候着这个教授，啊，把迄个口径讲出来，才会知影，才会知影讲这个状况到底是安那吼。不管状况安怎如何，这个生计已经叫我们抬死了。大概这个经营的模式，就是第二大第二组囝，甲第二囝婿咧经营这间教室。啊，三个姊妹啊，共同拥有这间教室的权利。所以实际上谈的就是三个人分呢。这大概的经营就是，因三个姊妹啊是分利润啦。啊，实际上赚钱是第二组囝，啊甲第二囝婿因伫迄个所在经营。学生是我招入来，上课是我的学费，所以我赚钱是正常的呀。大家人拢是看到我的知名度，看到我教钢琴的功力，所以。我才会赚钱啊！吼、哦、啊，比如讲，我今日我上课一节是三千，我今日这个第二大节上课是三千，我交教室的钱啊，教室直接交租金啊，一点钟给你三百，给你五百，出来钱是唔我应该我赚的，我交等于公司的钱当然是有限啦、啊。我设计的负责人，我嘛是有咧招学生，学生来我教课的。我上课，我有老师的迄个教课的书租的钱，书租老师的书租的钱嘛。啊，我即卖老师我有书租的钱，当然我教教学的钱呢有限啊。我若一节课上课那是五千，比如安尼讲，我交五百的时间钱，等于公司安尼足够啊嘛。所以是毋是？表面上看起来，甲咱大多数的钱拢是因两个人收的。其实，这个学生那不是因两个教，嘛无学生啊。安尼，所以这个当中的这个曲折可能性，就慢慢啊已经浮现出来啊。这间公，这间音乐教室，若无因第二组囝，甲这个第二囝婿来经营，可能这间教室连咪就歹啊，村这间厝会价单尔。我听讲这间厝的价值过来千万的哦，我、哦、所以这个其中的曲折到底如何，
我们的

等到迄个教授吼会当讲口经的时阵，开大概详细知影啦，吼。来安排好这个歌曲，这首歌曲做《香车路口》。那么这个《香车路口》这首歌曲，咱的这个蔡太太，蔡太太来到着咱迄个这个拍摄，我看一下哈，大来三号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清理兵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香车路口》，感谢，谢谢。

0: 来听一节啊，广告。
1: 要签要签
2: 林木
1: 完嘿，我拢买大官嘞。
2: 对。
1: 啊，迄统一遐无买哦。
2: 统一我无买，啥物我统一无买，我统一有买啊，你毋是拢是统一官吗？
1: 我在你甲你叫来的。
2: 哦。你用火寄就对啦。
1: 对。
2: 啊，你即摆买统一官？
1: 对，统一有对。
2: 你若买统一官，你去统一甲官无要紧啊。
1: 毋是，我统一较紧啦。
2: 哦。
1: 我伫当年老家尔啦。
2: 哦，啊，你若方便去统一官嘛无要紧啊。
1: 毋是啊，是讲你若有你寄，恁的业绩较有啊是。啊是迄个。
2: 我唔知你火寄有业绩，迄个在去讲。
1: 啊，我唔捌啊，我就是唔捌啊。啊，你咪讲吼。
2: 诶。
1: 你要好做完，我食了你也会使啦哈。你搁加加一罐来啦。
2: 啊，你什么镜头啊？你什么镜头在食呀？
1: 我经过酸疼。迄个没有吃。
2: 麻椒油啊。
1: 麻椒油啊，我这不是还搁一大罐的啦。
2: 好。
1: 填补迄个剩余面膜完啦，我这罐是大罐的，恁罐啊叫恁寄的啦。
2: 啊，你好做完，你要寄大罐的，唔只个。
1: 要大罐的会使啊。
2: 寄大罐的啦哈。
1: 大罐的偌济？
2: 大罐3500啊！
1: 对啊，我咧真该是细罐啊咯。
2: 好，你真该加细罐啊！即卖大罐的较会好啊，大罐的1500咧啊。
1: 安尼吼。
2: 有。
1: 啊，我
2: 昨天你目睭遐食了呐？目睭遐什么镜头咧食？
1: 我目睭都一日开啊！我老啊啦吼。
2: 保养的啦。
1: 对哦，即摆已经年岁有啊嘛吼。
2: 嗯。
1: 啊，拢渐渐啊会较无像少年遐迄个灵活啦。
2: 哦，当然咯。
1: 对哦，
2: 有当然啦，当然啦。
1: 啊，就人家抓一个安尼。
2: 哦，对，我你的观念真好啦。
1: 无啦，啊，老人啊，家己嘛
2: 爱保养。
1: 为家己，我唔是为囡仔活啦。
2: 哎呦，你有够大啊！哇，你有够聪明的啦，有啦。
1: 有够聪明啦，这本来就是拢安尼啊啦。
2: 有啦。
1: 即摆社会诶时代无同款啦。
2: 有。
1: 安尼你讲结。
0: 请阮的天宝火正丸、甲天宝清医明目丸两味拢食甲效果真好。中辈时代年纪话，食甲这个年纪来，嘛拢总爱为家己活啦，吼、哦。所以你要来强调咱的旧年的酸痛症、筋络病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咱的天宝火正丸你甲买转来食。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个天宝。清医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是咧检体看袂清、看袂明啊！啊，足熬流目油，啊，迄个目睭症乌影、乌点、闪光个走来走去，要治好着咱个目睭症，食天宝清医明目丸。天宝固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症。回过回来，回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啊！啊，要来帮助着咱的血流循环活化，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食。哦，咱的将着咱的血油、血带、胆固醇、三酸甘油酯，甲你啊清除掉，血若清，血若通，咱就免烦恼长脑筋中风了。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宝养龙丸，迄、那个要放放门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养心丸呢？记忆歹，叫你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呀，心神袂定，够紧张够当下。心肝闷闷白白，心肝老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心脉不足疏散，袂到脑部头壳戆顽贫。迄、那个足够搞面忙忙东忙西忙个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天宝 用心愿，天保立金配，批了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困，天保立金配。夜生活也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保立金配。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啊无通困的天保立金配。要让咱精神的好，精神充沛，天保立金配。一罐六十粒2000块，你啊一届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天保立金配，252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则搁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着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你敢过会想起我》。在咱新营第一区路前，长亭卡等又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过脑丸，咱的陈小姐。啊，在咱这个北河新兴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李大哥。听一首，你敢过会想起我？

0: 来，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这个诈骗集团除了甲你骗钱，我阁甲你骗口舌，实在有够凄惨的这。钱方骗你，连口舌嘛用骗你，还怎么骗你的口舌去？变成诈骗集团的口舌，伊就用你的口舌来骗钱。一个姓杜的查囡啊，爱吃头路啊，一个月薪水拢3万几至4万几安尼，就是业绩的嘛。所以吼，伊就迄个3万几至4万几的钱啊，一个月薪水啊，拢付，拢入入去伊的口舌内底。啊，这个查某姓杜。所以，这个查某诶，伊伫网络顶面看到有人咧领澳洲就业的补助啦，爱着想讲澳洲就业的补助，伊着加减领，非得有通领，伊着加减领。结果一个上网去咧，讲要领就业的补助的时阵呢，即我吊顶呢，甲讲哦，你诶迄落口罩吼。提款卡爱交来啦，口子甲提款卡爱交来，互你个交来，阮会当甲你查查了，如果你个钱啊无问题，安尼，阮就会当甲你迄个汇补助款去。结果即个查某个不但汇提款卡去，佮甲伊讲提款卡寄出去哦，啊，佮再佮。搁再甲迄个提款卡的密码甲伊讲，我吊顶呢，口子内底钱拢总用了了了无当紧，连伊拄啊发的4万几块薪水嘛用了。即阵咧案件，诈骗集团搁用着即个查某的口子啊，来甲阮骗钱的。即摆即件代志去用掠着了后啊，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看着即个姓杜的查某的一个面那贱的，有可怜的啦。钱去用了了了，薪水去用了了了，无当紧，阁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口子。伫迄个法院的所在啊呢，法官甲问的是啊，法院讲，一个一般正常人袂将着伊咧领薪水的口子，家起来做诈骗集团的口子啊。啊，而且哦，伊的诈骗集团的，伊的钱阁有诈骗集团甲领了了。提款卡无伫伊身躯顶啊，钱阁领出来，就表示是诈骗集团领的嘛。所以法官知影讲，即个姓杜的查某的是去用骗的，所以伊并毋是诈骗集团的共犯呢。单该判无罪。上惨的是即个骗61,700的即个人啊，即个姓张的，啊，甲因遮总共6个人去用骗钱的即个人啊。全部钱拢用了了了呀，啊了了了了呐，无当退啊，因为这查某会判无罪啊，我的口子是用骗你啊，所以这人的钱呐，简单白了也，所以哦，啊，讲这讲没了，做生意头路拢共款呐，小看一个死角差，你就容易去用怪去啊，吼，25250，大家要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广告。
1: 那你把酒鸭食是啥物性格咧食？
2: 因为我会糊糊啊，
1: 糊糊嘿，
2: 嘿糊糊，啊，佮另外小可爱老朋友，啊，我有小可爱白来食。
1: 啊，
2: 我就是听你咧讲哦，因为我拢听你的节目啊。啊，我就想讲啊，安尼无惯来食看卖啊，安尼啊。
1: 啊，
2: 我已经换来3罐4罐
1: 了。哦，3、4罐。
2: 啊，即卖电视热啊有差。
1: 啊，你不好做啊，就是你食了挺关心也给听。
2: 啊，食头壳的，迄是刚开始食呢。
1: 哦，即卖刚开始食。
2: 嘿，
1: 我挺不好做啊，因食了有咧反应，反应生病，对
2: 啊。
1: 啊，即卖继续咧食。
2: 有。
1: 啊，继续食。
2: 嘿，已经第2罐啦。
1: 好，谢谢啊。
2: 啊，对。
0: 目睭足够流目油，食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要治好着你的目睭，从眼底爱先顾，要顾眼底， 食天宝清怡明目丸，伊个芋头用了足好，伊内底所有个药材拢用上顶级个，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山鸡肉等，即个顶级个汉药。上重大个就是咱个迄个菊花啊，甲枸杞这两个项啊，拢是过去古早时代皇帝咧使用个贡品，贡菊甲枸杞。专门咧治疗目睭症，哦，啊内底面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睛白内障、甲黄斑部病变。如果咱的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雾煞煞，看物件袂清楚，做到老目油，视力减退，哦，看光会老目油。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袂当来吃。天宝果仁丸啊，你着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脚手的麻火也袂关，吃天宝果仁丸。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仁丸。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呢？天宝果仁丸，啊，若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啦。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紧着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啊，迄、那个体质歹，搞感冒了，算听风。哇、啊，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危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啊，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股老道救救较紧。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掌骨精髓生袂起来，囡仔是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啊，妇人比如三老个骨质疏松，更年期个骨质疏松，长辈时大年纪啊，退化性个关节炎，这所有镜头。只要是有酸痛症的，无论你酸倒位、痛倒位，你天宝好正丸持续，乃什么来个服用啊？和你的镜头都拢会好。啊，那天宝你该读完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了多，青春痘、脑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僵僵、洗头发尾臭头烂耳，迄、那个嘴大那灌得来袂止嘴大，天宝五年该读完。啊，那天宝益生菌啊，这是用着200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若过下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这个天宝益生菌一克也是1800块，按两克也3500，一克也30条，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这外口面无当买。你若要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市面上这益生菌的产品足侪，你茫找我后边买。哦，你茫找我后边买。你若要爱敲电话来，我甲你寄。我的天宝益生菌是做成果冻的形体，互你方便食、方便炸。天宝益生菌。大英雄，我叫了咱的这部叫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歌叫做《中山北路行七拜》。迄《中山北路行七拜》的首歌叫这是咱的草屯万寿堂药局。来，各位天宝好正元林大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李林德明药局、乌日福伦药局，这两单买着咱公司的产品呢。永清金和堂嘛是咱的指定药房。听过时间，要问叫个人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 空空，但系咩地方咧？外观区头前空绿星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魔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就因为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那严重哦。
3: 对啊，
2: 那你好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4: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AM 1071。来，好听歌曲，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个报告咱明仔载气象。明仔载吼，明仔载拜六南部地区小上无定时有阵雨，还是雷雨，或者是大雨发生的几率的。就像今仔日安尼下晡，啊，阴暗时啊，暗头啊啦，暗头啊。即、這个今仔日阴暗头啊，七八点啊遐吼，雨落甲，落甲足大个了，对了，安尼。啊，所以这雨当时要落，唔知诶。迄、那个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拢有短暂诶雷阵雨啊。即今仔日，今明仔载，拢加加减减拢会落雨啦，各地拢加减会落雨吼、哦。啊，即、这个拜六啊，环境吹西南风，啊，所以吼、哦、湿气较重啊。南部地区有哪同款有迄个阵雨还是雷雨，哦，或者是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温度方面呢，各地高温炎热。你当时啊，普遍来到32至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甲华东中国可能来到36度以上。那么中昼前后紫外线偏强啊，会当达到过量级，或者是危险的等级。出外爱做好着这个啊防日头曝的工课，比如讲你的雨伞。还是过来啊，无啊爱滴。这个温度方面，离岛吼，平湖、济云、底尖阵，阵雨还是雷雨啊。28度至31度啊。金门好天，济云27到32度。马祖好天，济云27至31度哈。好，感恩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来，那来个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好听歌曲《男性的复仇》，这是咱的黄小姐，黄小姐来到着咱的德国树林的路尾商场店面凉台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员、天宝哥那员、天宝青衣兵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下下上对表情，三个人各运动又叫，各位填报好正员吴大哥，客家信中又叫，各位填报好正员李太太，拢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或者男性的复仇。

0: 做着男性，要紧头一层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候，受人的体谅，被所爱的人放手，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是款是真戆的人。阿明啊，我是来酒场饮酒，煞来讲着一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得真有趣味个。哈，看起来你是一位真漂皮的男子，你敢也会被女人放杀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个女性来甲我放杀，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但是我再改了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酒场饮酒甲你熟悉。
1: 吼、哦，三年前和人放杀去是吗？啊，娘，你这位人客，唔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哈？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哦，阮真欢喜，你是真出名的人。阮永远袂当甲你判亲，大家实在，阮实在真。

0: 金秀，你的名叫做金秀，实在好得真好命。金秀，我今晚有带着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四脚破人放杀的时候翕的相片。其实我是无喙手，也无挂着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目消散，全然甲即阵的面型无相共。这一张相你看较清楚。
1: 哈？这张相，这张就是你，你就是冰花。
0: 哈哈哈！金秀，不是阿桃。
1: 哈？
0: 免着惊，今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干要来找你。这三年来，斗着男子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日专干要来报复你。金秀，不是阿桃，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忘记是才好。你请。
1: 啊，请等你，冰花，冰花。
0: 什么？爱迪之家，一卡背包，那个背包总体去。

我来好听的歌曲，叫做《男性的复仇》。多谢好朋友收听黄奕良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着。台北市议员即个做礼部常务，即个常务啊，利用着因某林金莲、因丈母、因某的大姊，啊，佮因舅啊、因外甥啊，佮因舅啊的某，因舅啊的某应该叫做金啊，因金啊，吼。那么透过着人头助理甲计薪官报手法，十五档来向着工会助理诈领977万几。今早上得了，将着礼部常务等七个人全部拢总改起诉。啊，这吼，因这件代志，因为迄当时吼，这案件。发生了，这个礼部常务伊就将全部的钱拢甲还转去啊，977万1080块。伊这代志吼，其中有真正是伫个礼部常务遐有做工课，也有领薪水的吼。这个周彩虹甲林金星啊，又担任助理。那么这个林金星甲周彩虹伫个礼部常务遮担任助理，薪水啊。这个周彩虹一个月是领29100，啊，甲三万九，哦，伊就慢慢啊升的嘛，哦，29100一直升到39000。啊，但是伊每个月薪水拢申报6万呐。林金星实际薪水领10000至15000，煞申报29000至29200，也是35000啦，哦。那么全部的总金额加领4,470,801块，啊，这是因为其他吃头路薪水报悬的啊。啊，佫有另外完全拢总无领薪水，都伫遐报薪水的，也包含林金英啊，吼、哦，林金丽啊，啊，因丈母林陈玉秀、外甥陈坤宏，因着用迄、那个，确实就是无去上班，啊，甲人讲报薪水的这個。这全部的总金额总共加起来，就是997万几啊！哦，爱钱是全部拢交回去啊！所以这个检察官认为讲，因吼诶罪行嘛不是足重啦吼，啊钱嘛拢交回来啊！所以吼、哦，因有坦白承认啦，啊而且缴回全部钱，且法官从轻量刑啦。我就钱拢叫回来啊，吼！啊，我就讲过啊，这违法，但是因这是按照，这就是无按照规定啊，但是并无做啥物伤天害理、违规三做的代志。我要跟咱后面讲，就是讲因今仔日所违法的是因的规定啦。安怎讲？因为我加领回来这些钱，我拢是用伫个助理的开销内面啦。记一个啦吼，物件今日替倒一个民意代表走摊，伊一个月花15000块的油钱啊，15000块的油钱。那么，伊即摆花15000块的油钱的时阵，是毋是爱报？即15000块是要算薪水，还是要算油钱？过来。如果今仔日，那是一个伊本身信用都拍起价，即卖即个社会上信用拍起价人多侪呢？伫进前一段时间，台湾信用卡大数据大量咧推动的时阵，迄阵啊有足侪人信用卡公司，到尾啊，伊个信用拍起价，银行口座拢袂当用的，一堆啊，比例占足悬的。迄当时台湾经济当好嘛？哎，咱们信用卡是不是发足济、足济、足济，无物啊包，当时啊加钱又得咱办一张啊，
路边凊彩找着一个人，就甲你甲你底下写，就甲你办啦。好办，做好办。啊，有迄阵嘛吼，收入稳定嘛，所以伊会当升路，卡来慢慢啦。但是有个人也路过头伊，有个人向向无头路，有个人景气向栽落来，有个人伊开起遐钱拿袂出来，足济人拢总公司的。现在我们基本上做一人靠着公司的，都没当使用，信用怕怕的，靠着没当用的，足济，非常的济就对了，哦。啊，所以我要跟好朋友报告的是讲，为着要去迄个民意代表要吃头路，伊必须要甲民意代表讲，讲我这吼，无法度人领薪水啊，没当回入我的靠着内底啊，该当我拜托。还你现金呢？好啊，我要请伊啊，但是伊袂当回入去考座啊。政府规定钱一定要回入去考座啊。安尼边啊，就只有用着加花方式、加领方式，为遐钱扣出来，互遮个人使用。安尼嘛袂使啊，无按照规定行，所以。做民意代表足歹剃头的啦，足头壳疼的啦，唔是足好转起来啦，无遐简单啦。民意代表唔是遐尔那好转起来啦，都反正总共一句吼，做甲老官，嫌甲老卵一大堆啊。你想啦吼，透早天还袂光，都要起床，创啊，走白摊，走白摊。啊，你若家己一个人走。家己一人开车，无请司机啦吼，无请司机甲你载。哎、欸，迄下早时啊，家己一人走去迄个走摊逛的呢，啊，佫无人停车的，吼，得佫伫遐洗一困。好，早时啊，走白摊走了，等于来当等于体检佫袂紧，袂当啊。爱去四界走摊的啦，人老也邀请就爱去啊。尤其啦，新明星老咧请中道的啊，爱就爱先去走啊。有人未赴走，我就爱先去走。啊，有当时啊，中道时啊，大日的，吼，更加惨。伊拢爱提早去走，提早到位啦。甲主人甲讲歹势一下，我今仔做地摊，我提早来，甲你配合一下，啊，我红包先送来，吼、哦，爱花啦。迄、那个边啊啦、市场啦，迄拢早就送到啊啦，迄拢提早到早就送到啊。但是我本人到，最主要就是要甲恁祝福这对财主家人嘛，哦，红包囥诶，拍一个招呼就去走啊。迄一工爱走偌济摊呢？走啊，苦不了伊。中昼正式食到时间，爱过去食到啥个所在走摊？迄有个人啊，讲就我粗嘴诶。一抓，哎，伊若讲干那部分的，诶，这个议员尔，伊若搁做到议长、副议长，空的买走去北河啦、东山啦，迄种来呢？啊，尤其人像咧做里位的，搁较惨，迄头尾就规个台，始终走到头。啊，若做到市长，搁嗨，整个台始终爱走。啊，你也想看嘛？看咧黄的了。所以选民意代表不是很简单的啊，那些总甲苦不了的啊，官小负担小，官愈大负担愈大，所以吼、哦，因会去所谓的诈领助理费，其实迄个诈领，这个诈领虽然是事实啦吼，但是伊有真正该用在助理的身上诶，足济啊。足侪拢真正用伫个助理的身上诶，够侪吼，因为有个人都袂当红白啊，袂当红回入去考座啊。另外，咱个讲到伫军都咧做兵，即个社区诶哦，即、這个社区咧做兵哦，伊个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啊，四界替诈骗集团领钱，总共安头至尾替诈骗集团领73,000啊，领13位。十三位，
73,000，安尼安头起尾，牵领一个3,000块的佣金尔。安尼哦，结果伊加入着诈骗集团，担任车手，四界车人领钱，出勤3天领3,000啊，安尼啊。结果去用掠着社区的，社区的733,000，伊总负责，无打紧，搁去予人，伊个提过过13个罪啊。那么中刑期是170,000啊，到中刑期是17年10个月。法官按照一罪一罚啊，改判刑，总共17年10个月，合并几年唔知啊，到时阵判决确定的时阵，才来合并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杨梅玉荷包水蜜桃，因这哦在网络顶面来咧卖这个杨梅啊。水蜜桃啊，玉荷包，伊网络顶面啊，引诱着一挂想要食的人去买，啊伊吼拢买着作数的介绍。啊，你即摆吼，讲要甲落单的时阵啊，伊就甲你讲爱姓名认证啦，你的口罩啦，你的安那样爱互伊认证啦。啊，你后就到尾啊讲吼，你这吼口罩问题害因的账户冻结啦，还是讲吼订单有问题啦。啊，叫你啊，得爱花偌济钱去啦！啊，若无得叫你口罩，爱按照引去 ATM 操作，安尼啊。那么，即个话术啊，甲一寡被害者骗啊戆戆说，其中有一个68岁姓陈的阿伯啊，伊要买水桃，甲因兜的人分享啊。啊，即摆，得去买物件嘛，落单了后，对方讲伊的口罩用冻结了。要求要叫人回3万呢，完成姓名认证。

三万啦，讲啊汇三万要怎啊？伊讲我要买果子啊。迄邮局的人员甲讲买果子，一个听着买果子就知诈骗啦，随时甲报警啦。敢若台中的第三分局甲第五分局已经替人啊挡，迄果子诈骗已经挡够济啊。警察一直抓，啊诈骗一直济啊。可能唔知讲这诈骗等到何时何日，靠法度人完全禁毒。我是我咧个想是无可能啊，吼！网络世界开始诈骗可能袂断啊。2525控控，台南的电话，我关起控六声卡，安排好听歌曲。来，这首好听歌曲叫做《深夜盘古丁》。深夜盘古丁这首歌曲，咱的陈太太伫咱咖喱菜车内面清河开安心药，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清一面无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陈炳耀叫各位填报养心丸林大哥，听这首《深夜伴孤灯》。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去电煞处理啊，靠近阿爹的门，靠近回老爸子老公老老家好天十外多。
0: 哦。
1: 哦，啊，都严重啊！啊，下只上到真爱个，只上做到下只。
0: 啊，无拢先啊，头我听。
1: 啊，做啊真好啦。
0: 无拢先啊，头我听遐。
1: 哦，都遐长，只啊倒上遐，靠近遐门哦，遐铁个遐门都严厉哦。啊，只啊安尼回老爸子啊，好天十几度。
0: 不完呢？安尼哦，
1: 六个月啊！
0: 啊，拢是啊，拢是啊，头下听头下讲哦。
1: 袂，
0: 安尼袂
1: 啊。
0: 哦，安尼即摆姐姐袂啊，就对啦。
1: 啊，清明两忙完吼，迄个食白酒诶，
0: 食白酒诶，嘿。嘿，
1: 我拢有啊，我六帮头下听啊，拢过
0: 了诶。啊，你住六家呢啦？
1: 我六家啦。
0: 哦，安尼哦。
1: 六家。
0: 好，谢谢谢。食阮诶天宝果脑丸，食甲效果真好。啊，得头壳。啊！迄个讲着、哭着，一个故乡老爸母不三时都伫遐咧牙酸疼，咧牙头壳疼。买阮个天宝果脑丸当去食，即摆头壳疼个现象啊，拢总较好。习惯性个头壳疼，旧年长期个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请骹手诶麻血也袂悬。这血路循环歹，这吼、哦，咱诶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食，帮助咱诶血路循环活化。血路循环若好，血压就会当正常啊。迄真侪人高血压到尾啊，当啊无说你中风、糖尿病诶都侪呢。所以好朋友，迄、那个高血压爱治疗，医生也爱食，哦，迄、那个控制血压的医生也爱食，啊，咱天宝果脑丸一定爱加落食。但你若咧食医生也控制血压的，拢总爱加天宝果脑丸，果脑丸落去食，伊会当互咱的血路循环好了，哦，啊，帮助血路循环活化。啊，若是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现刚刚咧晃晃叫叫食天宝果脑丸，歹困歹落眠的这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吼，足够模糊，足够酸涩，啊，看袂清，看袂明，足够流目油。

0: AM 1077。
1: 不清一边无安上好用啊！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个影，爱变形，食天宝清一边无安。啊，那是咱个天宝正元，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九九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浆骨浆出生无起来，不三时都咧牙酸痛。囡仔时势成长过程诶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忽然朋友三老诶骨质疏松，经年期诶骨质疏松，不三时都咧牙酸痛。啊，是讲咱即个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诶关节炎，不三时都咧牙酸痛，天宝好正丸。天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交流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紧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迄放无了吼，药剂的功能歹，天保养龙丸你甲买当来吃。迄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走了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若是咱咧暗时咧困，就咪起来放尿放过来边咧，天宝养龙丸。啊，若天宝养心丸呐，胸感安尼安然白白，心肝头实实，心脏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开，袂遮毛开。天宝养心丸，记伫歹记咧，检体无记伫无头心，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也心神袂定，搞紧张搞当遐，做好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记当记西搞得伊天宝养心丸。那饮中我记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过时间，不要忘记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5-00 252-55-00，当然要电话外观区控六星卡。南北这个叫时间袂当向天照，这个叫咱的江小姐，伫新兴路金马路角新龙安药局，各位天宝好正丸，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文贤路高这么带对面后是看板回公园叫高尾天宝过南湾天宝永龙湾，咱的历史，最后来听这首《时间袂当向天照》。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伫网络顶面找头路，一个查某囡仔伫网络顶面找头路，这实在有够寒的咧。十二岁的查某囡仔哦。在网络顶面找头路，结果这十二岁的查某囡仔去和这个社区的在网络顶面给伊诈骗，讲叫这个查某囡仔去到凤山车头，去火车头的所在，叫这个查某囡仔替伊手淫，讲要给伊5万，真正有够恶极的哦。一开始甲这个查某囡仔讲叫这个查某囡仔传伊啊，闹胸部的相片来，就会当甲伊还钱啊。叫这个查某囡仔真正翕伊闹人高的影像给伊。因为这个社区的吃好在滋味，隔两天阁再度甲这个查某囡仔来甲伊讲啊，讲哦，只要伊若来到凤山。火车头啊，替手银，伊就要回5万。即卖即个查某囡仔真正去替着即个老区的家手银无大金，佮互即个查某囡仔，即个社区的佮甲即个查某囡仔蒙胸部，佮蒙下身，佮整伊的胸部啊，安尼。即卖即两个人一个班煞变了啊，社区的单无爱钱互伊啦。伊就报警啊！两个社区的为着这个叫查囡仔未成年的这个查囡仔，甲手淫的部分判5档的徒刑了。伊叫这个少年吼翕性影像的部分判3年6个月，引诱少年来做出威胁的行为判1年10个月，两项合并5档。看五档，所以这件代志到尾啊，那如果和解，伊应该嘛是爱关啊，闪无路。啊，咱的好朋友，那跟咱的今日事实讲一下，讲伫网络顶面找头路，唔通安尼上过头调职啊，迄网络的诈骗足济吼，啊，大家人拢唔通啊上调职，上调职呢，容易就会叫人啊，啊，家己被骗失心啊。这个世间无遐好转折啊，好迄个遐简单的当，互你5万呢？迄5万足大钱呢？5万会当食饭食足侪顿呢？一个细只的警察司机透过着网络的软体，熟悉着一个印尼的查囡仔。这个查囡仔做阿基啊，伊毋是手机的机，伊是机机叫的机啊，阿基啊。这个小小的警察司机啊，啊两个人小小到汽车宾馆的所在，讲要求客，要当一届就对了，当一届就看偌济，讲好神。结果去到汽车宾馆内底，这个阿基也卖啊，伊想想讲卖啊，啊卖了后，这个小警察司机讲啊，你卖就准拄好啊，就出来啊，两个人就出来迄、那个。就汽车宾馆内底出来啊，结果一个出来，这个成交伊无成事对吧？这个阿基啊，当走去报案呐，讲这个警察司机啊性侵害啊。阿基啊讲，警察司机入狱的时阵哦，甲伊哦，伫迄个入狱的时阵，这个阿基啊去和这个细小甲刺的时阵，伊拼性命滚量。佮去予即个细小甲饲伫门床顶，了后佮撒开对讲机，佮甲抢手机啊，佮继续敲交，了后佮去予强制性侵害，刷落去，迄、那个精油射伫伊个巴肚个所在，伊精油拢袂有人切，安尼，啊查甫伊洗身躯，啊查甫伊去洗身躯，伊伫遐看电视，最后伊解脱甲离开来。注意听，伊讲的讲一堆哦，讲一堆。 结果来到法院的所在，一审啦，一审的法官相信这个查某讲的话，当甲这个姓肖的警察司机判3年6个月。一审哦，来上诉二审的时阵，二审的法官姓肖的，伊讲哦，阮安头姊妹入去，这个查某囡仔讲无爱，我拢连个卡掉都无啊。我两个是伫网络顶面招好势，要成交易个啊！伊你咪讲无来了，我连个卡着、甲挡着都无，我就走。即摆第二审个法官较顶真哦，所以讲这法官吼、哦、真正做夭寿个。法官若是未方坏职，讲乌白判。诶，这个细小的司机，那是叫一审的法官，那拄到几下像这种的法官，这个细小的就死啊！查案也无要认真查。第二审的法官，伊讲细小的未入去汽车宾馆，到离开啊，23分钟尔，开入去。入去到因要入去个大型房间个时阵，是要停车，爱塞入去车库内底停车。法官也算5分钟呢，5分，因爬起来去到房间内底，这个警察司机要甲性侵害过程，这个阿姐讲吼，伊拼性命军粮。过程去用凶器伫门床顶悬，佮杀开对讲机，佮抢手机啊，佮继续口交，佮互多强性侵害，佮伊个情欲拢无切。查甫佮伊洗身躯，注意听哦，伊讲个一堆哦。23分，扣掉伊入去停车停好势，到去伫楼顶个时间就扣掉5分尔，23分就剩18分了。稍等嘞，因个开车离开的时阵，是不是爱落车车门拍开，佮开出来，咱个也算扣5分，对吧？18分，佮扣5分，加剩话在剩13分呢，13分钟哦。来，这个法官，伊讲13分钟，要咱互一个人甲一个查囡仔硬气硬滚量。硬起咧门床顶悬，撒开对讲机抢手机啊，佮继续敲交，强制性侵害，佮再情欲无切啊，情欲伊个割掉伊个衫，佮伫遐看电视，来，请问13分钟，即、這个司机爱佮入去洗身躯，安尼咁斗个吧？安尼咁斗个吧？吼、哦，那么。这个细小的案头姊妹所讲的时间，未入去到出来这23分钟，细小的所讲的话拢完全符合，但是这个阿基啊讲的完全拢无符合啦。而且，伊讲这个细小的精液下底伊巴肚顶悬，伊甲咱用着这个纸巾仔切起来，得甲内衫裤穿起来。结果检查身躯的时阵，这个无报警了，伊嘛无洗衫啦吼。警方刑事鉴定，这个阿基啊的下身啦吼，外口内底内裤裙面纸拢无检验出着这个姓肖的 DNA 啦。所以对着阿基啊所讲的口供呢？安头至尾拢完全袂准啊！吼、哦，而且阿基阿讲伊足惊啊，他对对方入去，最后讲以为印尼甲台湾的汽车宾馆无同，所以朋友，安头至尾严肃的结果啊吼，除了伊下身破皮以外，面啊、四肢拢总完全拢无伤势啊。所以面对着这款的代志，违背常理，法官认为罪证不足，都要改判无罪。好朋友，如果二审的法官，我那叫一审的法官来判啦，这个姓肖就用枉去了啊。 二十三分钟要哪亲像这台机啊讲的安尼，无可能啊！哈、哦，广告，过那我来不吃你。有啊，你拢你有填饭，你个短线哪来吃啊？啊，
1: 就加几手管。
0: 好，挂几手个管呢？哈。
1: 关门门关一只，唔加讲一只拢
0: 好。好去啊！即卖挂几手啊，拢正常啊，对啊。
1: 正常啊，阿干每个只。
0: 嗯，啊，你若食一个保养的有。哦，你若好了，食一个保养的吼，安尼嘛是较免叫去药压起来啊，啊。
1: 啊，用骨力吃，用骨力吃猪血，
0: 无啦，你拄对啊，食猪血，这用骨力吃，还要食天补好正丸哦，无同款镜头吼。
1: 讲啊，敢袂要食了，唔该断。
0: 无啊，你唔该断，你食好食保养的，你唔该断是咧食肝的啊。
1: 对啊，
0: 我刚刚在说爱啦，爱国，哦，啊，你天不用用完吃半个这款的，吃到哪？
1: 对啦、啊，
0: 嘿，你是什么镜头在吃哈？
1: 搞料，
0: 搞料啦，哈、哦，啊，你今麦半个半了该顺啊？
1: 对啊，
0: 足好啊啦，哈、哦，顺时啊，啊来，我问你嘞，啊，你天不看了完，你吃青花这款，头壳疼这款，你吃到哪？
1: 啊，那是，你吃啦，啊，吃你吃完啦。
0: 哦。我紧啦，食袂焦嘛，豆豆食豆豆好啊！你本来什么镜头咧食？
1: 啊，不是啊，把刀当地当下过，当地唔差不。
0: 我个头壳拄啊疼啊，疼较紧就对啦。啊，即摆，即摆食阮的天宝过两晚，即摆有较改善啊啦吼。食阮的天宝过两晚，啊个天宝用两晚。啊，有食天宝火正丸、天宝定少散，拢食个达味足好诶！吼、哦，天宝养龙丸，你当若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馅料尾、砍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馅料，你若一个劲都想出来，捏料捏未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蒸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两碗。啊，那是迄个暗时啊咧困啊，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边呢，天宝用两碗。诶，天宝用两碗咧食，效果就好诶，吼、哦。啊，那是迄、那个，你呐，迄款平常时啊，吼，啊有迄个足够了现象，接接棒诶现象，咱买天宝用两碗顿来食，足赞足好用诶。啊，那咱诶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弯、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转转，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脚头无力，足够温热的剂，天宝火正丸、猪心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食天宝火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呐，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呢，正脚手的麻血也未悬，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呢。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一个，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天宝固脑丸。啊，若天宝清一面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的蒙雾酸涩。看袂清，看袂明，食天宝清意明无完。啊，是你检体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像个影，爱变形啊！ 姜光的老爸油，清着风的老爸油，正天保清伊明目完。目睭的浸泡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保清伊明目完。扫净的朋友，天保电扫扇这款专门治扫，冷扫、热扫、寒痰扫，囡仔冷气百日扫，老人酷酷扫，食薰的薰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保电扫扇，清气化痰润喉治扫，骨力扫、黑骨穿扫、健健扫、酷酷扫，天保。定少善，又有分毛，你甲看两下，渐渐个感染，少情就停，低少量，偏薄，定少善。来好听的歌曲《雨中情》。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转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姐姐、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炎，全归恁家来约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和万囡仔阿芳、
1: 阿华、啊、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吼，这个其实啊。咱你讲这个，咱台湾啦吼，这个癌啦，脑癌啦吼，真正实在是愈来愈无法度啊啦，歹控制啦。啊，是安尼，因为你甲看吼，最主要食，吼、哦、你最主要食，吼、哦、啊，每一个这个人啊，伫食方法拢无同。过来，咱咧食的物件，吼、哦，我著讲上简单咧，最近即几件咯。对地沟迄个米糠油啊，地沟油甲即马地盐的油，哦，佮台北一件，迄阵一件，迄个做啥物咧？餐厅，迄个素食餐厅足出名的无？讲米其林的迄、那个，食到人翘往生去的，吼、哦！所有的问题，拢在在显示着讲咱咧食物件，咱的食安是足无稳定的啦，吼、哦！你甲看，咱虽然是进步非常进步的这个国家，但是咱的食安呐，真正愈来愈坏。啊，是安那安呢？因为吼、哦，你甲看吼，即卖啊，地方啦吼，咱讲实在，我的感觉啦，当然政治咱是捌啦，较捌咱就来插政治啊。第一政治，第二兄弟，第三只卖，即卖卖兵甲做医生拢摆伫后壁去啊。哦，来，这个你甲看吼。每一个，你甲看这个，大概较早较未，即卖明足明显的，那变出代志，地方拢杀互中央啦，拢中央唔对，拢中央唔对，吼、哦、啊，伊拢无责任啦，吼、哦，你甲想，其实啦，咱每一个人头壳拢爱较清醒的。今仔日是安那，咱爱有总统落来，加县市长是安那呢？因为恁管市长，恁爱管，你的责任就是行到这。你听无？恁的责任到底去，才中央你负责。哦，啊，未，咱即摆你甲看，只要台湾呐出啥物代志，拢提中央唔对，中央唔对。咱台中上妖兴，甲即阵啊，拢嘛共款吼。你甲看迄个啥，你变清水即个市底出代志嘛，讲中央唔对，对唔对？即摆油当然中央一定爱负责。但是地方敢无责任？地方若无责任，地方就免去罚遐做油的啊嘛，对不对？这每一项环环相扣啦吼，咱家己地方都顾袂好势啊！你甲想，你要到中央，要阁怪中央啊？其实啦，我的感觉啦吼，这个人的感觉无同啦。我感觉，这个咱台湾啦。咱台湾，咱这戆百姓税金，逐年你纳啦，啊，饲一寡无良人啊，哦，住咧夹台湾的，下遐有诶无诶侪啊，我感觉讲，咱台湾当然有需要民意代表来甲咱监督中央政府啦，但是我感觉唔忙，像这个不分区这个啊，应该爱用掉啦，哦，我真赞成这点，我咧甲阮这一寡朋友吼，足大阵的朋友，你做伙食饭的时阵啊，我咧甲因讲这个问题，只要有人肯，有人一个高人甲请出头讲来，咱来看要安那，让政府用民意啊，来甲这个啥，甲这个部分区这个立委啊，以后你要做民意代表，拢爱依着民意，就是咱选的就对啦，对选出来。才代表着民意，毋是选的拢毋是啦。其实咧，部分区迄是算初用啦。迄看你嘛看有，迄个我有听你，还是讲我有提钱，还是讲卖讲提钱啦。就反正我有啥物好康诶，互你即个党内底创啥，后边就是你照牌嘛，对不对？你拢做会到啦，你就是安尼嘛。伊他有啥物民意？所以啊。我听你甲这個，比如讲，若袂，都爱甲来甲这个用迄款，但是一定要有高人带头啦，无人带头到迄款的，对。啊，来甲这个，互事业，互咱政府啊，甲这个部分区这个用掉了，哦，这是 我的看法啦，但是别人安怎看我唔知啦。好啦，即卖我来讲一个，这政治的，卖啥先讲，讲了等下讲你听上，你听上来。这个四种癌啊，死亡率上升啦，吼，上升。这个医学界希望讲强化较早咧，较早去检验咧就对啦，去检验。啊，新药啊爱用尽量用健保啦，吼。台湾整体癌症死亡率，哦，死亡率虽然下降哦，但鳞癌、裂无线癌、子宫内膜癌、甲卵巢癌死亡率刷一粒起来，因为我讲这四种的，尤其是乳癌啊，乳癌吼，其实你甲听吼，真正足恐怖呢。
1: 迄
0: 人为生活都拢做迄款的人，伊嘛是咧钓，伊嘛咧钓，后来。因为专家的指出啊，疾病认知不足，哦，咱对这个病认知无够，过来就是体检，迄个体检都伤过低，啊，佮健保拢会限制，哦，影响了治疗重要因素啦。因为，哦，袂安那讲，这个检验，其实为人吼。哦规世人伊嘛毋捌咧检验咧，你讲政府有钱，你互你几岁甲几岁免费检验有无？有人规世人都毋捌咧检，伊都讲无检，毋知准拄好安尼啊，无人生活，有人也是讲，那毋知准拄好啦，检啊，你等到惊，对无？多未食未过年，加烦恼的，啊，钓着，有人拢有即落鸵鸟心态啦，吼。这个癌症希望基金会分析了2008年到2025年啊，死因统计资料显示啦，整体癌症死亡率，吼那以整体所有各种癌啊呢，死亡率是下降啦，一年有下降啦。但是，鳞癌、裂无线癌、子宫内膜癌、甲卵巢癌死亡率却一直咧增加啦，哦。进一步比对世界卫生组织，就是讲 WHO 公开的资料，日本、韩国、美国、英国、甲澳洲等国啊，这四样癌的死亡率啊，煞有咧降低，啊，咱咧管啦，哦，所以即个那伊咧讲吼，希望讲大家拢较早去检验，平常时无从啥去做一下较深入的检验，去身体底有啥物。有啥物毛病的癌的迄款的发生的，先甲检验出来，检验出来了后啊，伊讲希望这个健保啊，哦，较早，互咱，因为你若去摕这个癌症的标靶药啊，你若自费拢足贵嘛，
1: 药啊，
0: 有人食袂起嘛，啊，迄款的一定是，当然是一定较好的嘛，对不对？啊，即卖就是讲真济拢是因为我都无钱，哦，我都艰苦人。我都是食健保药啊，呀，哦，健保药嘛，唔是讲唔好，就是讲拢较后期的这个药啊，算讲过去迄个对袂着时代，要讲就讲对袂着时代药啊，啊，上新呢，佫足贵的，我都无在食，啊，我都只有食健保药啊，迄个标靶。
1: 人健保药人
0: 哦，嘛袂歹啦，人话嘛食了袂歹，但是大部分啦吼。拢是爱自费，拢会为医生来叫你自费啦，食自费的迄个标靶啦。我、哦、开了遐侪钱，话无法度啊。我即卖即个医学界就是讲，希望政府如果有新药啊出来，尽量开放予需要的人啦。哦，我都甲你讲，伊这有当时讲，啊，你都三期才会使食这個，是安？政府他们讲，二期提早，二期都一期都予恁食。
1: 对
0: 不、啊？啊！你即卖一期，本来我哩即个，哦，咱讲唔爱讲即个鳞癌，我即卖都一期，对不对？嗯、你都用一期药啊，你要食呀？你伊都三期药啊，伊都无你食，因为三期爱，你若无够三期，你要食三期药啊，你都爱自费，
1: 爱家己开钱，
0: 爱家己开钱，啊，我都无钱。等到食一个控制袂好势，转二期啊，才阁用二期药啊，食甲控制袂好势。啊，到三期啊来，好、哦、啊，上新的诶，这个鳞癌的药啊，会使有你吃啊，靠伊啊，安尼都已经三期啊，食这敢一定有效，对不？都变换无效去啊，啊，甚至 上三期的药啊，来用一期一遍就甲处理好好势，安尼就对啦。但是，
1: 是啊，安尼做这个处理，看袂到拖沙。
0: 是啊，等到多浪费资源呢。一期二期，啊，就等于政府里面稽查讲，你咱讲那就是讲啦，照伊你讲这讲法，就是讲。免期怎讲？你着一期啊，你用三期药来一边就好势啊，就会好啊。你听无？结果伊都唔来，要你一期一期来呢。所以哦，你像迄个啥，迄个咱一个园林的听众朋友，吼、哦，伊含真正对咱真照顾的吼，伊拢食，伊嘛是癌啊吼。伊、讲啊，我即卖都爱食四期的啊，啊无够四期，伊都唔开四期药给你嘞。店伊你无搞伊都唔开哦你咧，因为你即卖三期你要食四期的药爱自费啊，咁是安尼，所以这实在嘛真歹管的啦吼。所以讲即个咱即个长辈时代，大家拢爱较早去检查，因为即卖泌尿科也为李处长你讲嘛，查甫的即个尿无线癌是安那拢无求较济，因为吼查甫人话拢无爱去检查这啦，你听无？啊，等到检查到已经拢三期、四期啊啦，做歹扭转啦，
1: 哦，已经拢真济
0: 啊，真济啦，真济啦。
1: 检查个没完没了，啊个规工，啊个南米白黑，南米
0: 白。没啦，
1: 啊，错位人个，啊，我不爱，啊，啰嗦。
0: 为人伊都不爱去检查啦。
1: 对啊，对啊。
0: 嘿，来。
1: 因为讲毛病出来，都要艰苦，到无法度啊，到。
0: 对，来，咱来欣赏一个啊歌嘞吼，啊，我咧讲哦，因为咱讲了伤济话吼。这首歌可以让听一摆呀，来啊！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听完了就是咱这个家准备来给恁做一个健康常识啊！我先跟你讲的啊，这项物件推出了过三年、四年都无过推出啦。好，因为我会当来讲实在，等下我再跟你讲原因啊，无法度，因为事实你甲想起来冇影啦。好，来中风的港口。

0: 咱今仔日吼，咱这长辈时代吼有福气啊！啊，咱今仔邀请到吼健康的管理师，中医诊所的顾问，咱这个家尊来咱现场啊，要来甲咱讲一项哦。即卖啊，几乎即卖啊，大家拢爱食的物件。好来啊，在这个之前，我先甲这个长辈时代讲吼，一下做啥呢？阳明交大吼发现啊，灵芝啊，会当预防 COVID-19 的功用。其中的小孢子灵芝啊，蛋白啊，会当预防病毒感染哦，伫咱的主细胞啦吼，这个足重要。因为我来讲吼，足济人啊，即卖拢伫找看讲有啥物通啊预防这个，上好是食落吼，万毒不侵啦。啊，即卖无法度，即卖这世界大家惊。哦，咱咧讲，咱咧调人这同款啦，我无骗你啦，哦，爱足注意的啦，
1: 哦，来来，保养好够。
0: 来，咱也欢迎咱家，咱这个营养，这个做啥？中，这个做啥？哇，这个健康管理师，中医诊所的顾问，咱的家尊来甲咱，来甲咱讲一个健康常识啦，哈。你好，家尊。
2: 哎，两位主持人，那个啊，咱山顶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哎呦，咱一开始你讲到这尼啊严肃，无在我头度听歌听到这欢喜啊！来，我是刚刚讲吼，咱卖这严肃，我来甲大家讲武侠小说的故事好啊。
0: 来，你讲来。
2: 无啦吼，咱讲一开始吼放较轻松的啦。哎，记得讲咱以前在看一部武侠小说的，啊是一部武侠片啊，连续剧。迄内底迄条大侠啦，迄武功高强啦，迄正人拍伊袂倒，一个人会使拍百外人，安那拍都拍袂死。但是呢，伊规片落来吼，一定会伤两遍，一遍是安那，一遍就是有家己人去去下毒啦，去有偷掉啦。啊，无就是拄着吼上大诶大歹人，甲拍伤、拍重伤、拍甲要死安尼啦。
0: 要啊了，爱增强功力啊！
2: 哎、欸、对，啊就讲哎，我要报仇，要哪报仇？解毒咩啊？解毒？迄当阵吼，医生姑边的人一定是哦，四界甲吹啊吹啥？吹新衣啦！
0: 哎、欸，新衣
2: 啊！新衣一定甲讲一句话，啊，这吼、哦、我有法度吼，可以小即马吼暂时卖死、欸，但是呢，你也吹一项物件，才有法度可以挖回来啦。欸、啊，什么物件？千年的灵芝啦！
0: 哦，这大家拢
2: 大家拢猜嘛，对不？哎、欸，啊，千年灵芝一只哦，迄无大劲，迄都好拢改掉，啊，刷嘞哦，伊的功力啊，
1: 欸、
2: 哦，佮提强啦，啊，大派人拢派伊袂倒，
0: 对，
2: 有无？这种咱拢有感觉的，咱拢有听过嘛，有

0: 草嘛，知影讲这个灵芝这项好，
1: 对哦。
0: 各大的新医啦，伊在皇帝御医嘛，讲灵芝好。问题是咱今麦人对灵芝都无了解，结果是安啦、
1: 哦？差不多。
0: 是外国的医学科学家来甲咱讲，讲咱的灵芝真正好。
1: 对，我做啊！
2: 二十四世纪人拢在进步，怎样进步西方化？
1: 这阵你有看无？咱的囡仔吼，大家透早爬起来，想的都是安那
2: 麦当劳。
1: 麦当劳，对不？
2: 啊，无个饮料。
0: 麦当劳内底有足侪化学的物件，咱真正拢唔知呢。迄有囡仔安尼食？
1: 好，当然，当然，几乎是拢化学的。
0: 像家阵因为厝的咧开中医诊所，我是中医诊所的顾问。啊，我过去，我过去迄个台北医学院。嗯、哦，去算讲去学诶健康管理书，
1: 健康管理嘿。
0: 啊，然后阿公，哇，阿恁到中医，啊，过来你个学西医，我讲吼，都是啊中西合璧，你才知影虾米物件对咱人上好。
1: 哎，对。
0: 哦，因为讲实在，
1: 真正有影哦。
0: 对，啊，我所以我今嘛家阵是要甲大家讲哦，你互外国人来提起咱灵芝有偌好，安尼讲对，咱是咪家己爱先了解。
1: 啊，无多啊，因为。
2: 照讲，这是咱台湾的就全国流传落来的物件，结果咱即卖现代人拢底下放
0: 个
2: 袂记，
0: 咱高华的智慧，咱记得袂记的，对不？
2: 外国人来，
1: 咱崇洋心理受过重。
2: 对啊，
0: 那你头下讲迄《交通日报》在讲，我来讲自由时报、港湾在报啦，国外的报纸、国外的医学期刊呐，拢在报灵芝吼是针对咱即卖迄种新冠，咱的新冠吼总共找到五项。来预防上好，啊，其中两项呢是西药，三项是中药材，排第一名就是灵芝，
1: 嗯，第一名就是灵芝。
0: 啊，咱吼，咱慢慢啦，咱即马吼，定先来了解灵芝，好不？哦，咱甲大家讲，因为吼，咱先来感觉看卖啊，咱最近啦，哦，西医啦、中医啦，无法度解决三项代志。第一项，感情，
1: 感情，
0: 来，感情。就问诶哦，咱若真正调感情诶时阵呐，安那处理？
1: 啊，就是化疗啊，
2: 啊，购物
1: 啊，啊，就是药啊，
2: 化疗
0: 啊，就是诶，
2: 啊，即卖
0: 切掉、挂掉，啊，个就是化疗嘛，
1: 对
0: 吧？
2: 对啊，
0: 啊，你若讲会使切掉，会使挂掉，啊，个算还好。
1: 啊，未好啊。
0: 啊，问题是会好未完全嘛，所以一定要化疗。啊，化疗是安那？化疗其实是足唔对诶代志。你来讲，化疗是安尼啦，伊要甲迄个癌细胞甲杀死，伊爱个甲你诶。健康的细胞嘛，还行呢。
2: 反正好个歹，拢做一个。
1: 所以你注意看吼，即阵你讲我正想着，即卖你也看啦，变掉牙的人啊，愈化疗身体愈虚。
2: 对啊，
0: 有啊，啊，佮有足侪时代哦，你也真正吼啊，掉感情啊。医生阿你讲，你连化疗都袂使做，为虾米？因为咱的身体无法度佮制造健康的细胞出来啊。迄无化疗无都无代志，哎，一化疗，迄个点咪就惊去啊。
1: 你都无法度新陈代谢啊嘛，
0: 对
1: 对不？
0: 啊、哦，所以呢，你讲癌症我都解决无，即马目前无法度。
1: 好，
0: 爱用啥？爱用预防，啊，搁啥？灵芝我都解决啦。
1: 好、哦，就是你讲的，你一人这拢专业的，这预防医学，拢毕业的人，人这拢了解，你首先都要做预防啊嘛。
0: 灵芝啥啦？灵芝就是吼，你要咱的身体内底啊，就跟咱白素咱的武侠小说同款。增加你的功力，
1: 哎对，
0: 让你的细胞较健康，
1: 对，
0: 较臃肿，
1: 对，
0: 啊去拍死迄癌细胞。
1: 哦，你看这偌好讲。
0: 所以第一项灵芝有在条解决，迄西医这侪年来、百多年来感情无在条解决，
1: 让灵芝也成。
0: 啊，第二项无法度解决就是安那，咱吼足侪时代，好卖讲时代啦，头拄阿峰在讲，人迄即马吼着迄糖尿的啦，着糖尿足侪哦，足侪拢已经年岁愈来愈轻嘞。
1: 对对对，即马十外岁啊，着掉啊！
0: 我就问两位，啊，搁咱线顶的一个爸爸妈妈，咱若今日吼，比如讲吼，啊，着三高啦，着糖分的啦，
1: 着糖分，
0: 吼啊，血压有问题啦，
2: 即马真侪啦，
0: 即个人，啊，搁有心脏有问题的人啦，吼。恁拢食啥物？恁拢食药啊吧？
1: 拢食药啊吧？
0: 啊，食西药啊，是毋是大家拢爱食？
2: 就拢挖靠西药啊！
0: 嘿，咱即马叫做。文明的慢性病，
1: 对啊，对文明病，
2: 啊，
0: 文明病、慢性病，就是大家拢爱食，照起工食，照时间食，
1: 对
0: 啊，人是无人啉嘛，对不？
1: 人是，这真正无法度，
0: 无法度吼，
1: 哎，真正无法度。
2: 起码我讲你听，老岁仔人一个观念，我健保卡摕在路的，
1: 两百块，我
2: 了
1: 吃三个月
2: 啊，
1: 你对无？
2: 吃三个给外省啊，来吃西药啊，安尼尔啊，
0: 来
2: 对吧？伊讲，但是伊无了解讲，吃了西药后边后边，
0: 对，
2: 防癌的破坏副作用破坏是偌大、嗯？
0: 来，我甲大家讲，人讲吼，忌药三分毒，
1: 对
2: 啊，
0: 所有药啊拢有副作用，
1: 嗯，
0: 无迄种药啊无。

0: 副作用的。你若讲吼，家珍你搞我骗来，爸爸妈妈，你把你的药袋啊提出来。
1: 好，
0: 你药袋啊吼，顶管我跟你讲，伊会使针对什么状况，甲你治疗对不？
1: 对。
0: 啊，你看下卡，伊的副作用是啥？你甲看一遍。
1: 伊拢会甲你写啦。
2: 哎，
1: 伊拢会甲你写。
0: 今嘛是讲吼，政府有规定一定爱写副作用是啥？
1: 对。
0: 所以某一项药啊边无副作用的啦。
1: 对。
0: 啊，今嘛吼，很主席所有市面上的。不管是保健的啦，药品啦，拢是甲你讲，食落会治疗啥，食落会改善啥。有人甲你讲，你食落吼，算讲吼，这个咱的迄种，咱的迄种肝脏，咱的迄种油脂内底，即毒素咩白？
1: 对，这点上个重要。
0: 是嘛？讲白咯。
2: 即个药啊，西药甲你讲治治，无甲你讲白害。
0: 对，啊，就敢那你跟他食饭无白，敢会使？
2: 对啊，对。
1: 啊，因为我来讲啊，你甲看，西药治的啥来遐济？
0: 对，
2: 对啊。
1: 罗马西药。
2: 该
1: 毒素，该你款的，对不？
0: 对啊，哦，刚刚我爸爸妈妈，恁知影糖食，你嘛知影爱排出去吧？
1: 对对。
0: 啊，即话目前为止，什么排这毒上厉害？已经有迄种研究报告出来，灵芝内底吼，针对咱这食类化学的物件，吼、哦、一寡算讲是西药的物件，会去造成咱的副作用的吼，这物件伊会再给你排掉。
1: 哦。
0: 这毒物，伊不是干那排毒素，伊是排毒物。毒物呢？
1: 毒物哦，不是毒素，你
0: 还知道哦？不是干那毒素，你要、哦、你毒素是简单的，毒物无简单哦。
1: 对对。
0: 所以呢，咱再来讲真正吃到灵芝，好的灵芝啦。我先讲好的灵芝，等下我甲大家安那教大家哦，安那拣好甲歹的灵芝啦吼。来，咱若讲哦，吃灵芝，伊不但会使增加咱细胞健康，咱阁会使甲一寡吼，咱慢性白吃落药啊，副作用包括哦。咱有去外口食物件，咱也毋知内底六东六西，有足侪化学嘅物件、色素嘅物件，加喺咱嘅身躯内底吼，迄加算加足久嘅，加几啊年嘅物件，
1: 伊
0: 照常甲你排出去，
1: 哦，
0: 排到清气清气，就敢若水沟啊有咧通哦，拢袂积水啦。
1: 即若灵芝若无听遮阵因这专业嘅吼，拢毋知影讲伊好处好到啥物程度啦。
0: 对，
1: 哦，啊来，遮阵啊，即摆咱咧讲，咱咧讲这排毒嘛，对无？吼，啊毒，你就是爱靠这嘛，你也是讲。迄位人吼，你甲看，即、這个身体作歹，你甲看人白白做伙，话讲，哦，咱讲即摆新冠就好啦，
0: 嘿，
1: 迄别人袂着，是安那你会着？
0: 会有影啊？
1: 真正啊？诶、
0: 欸，报告你写呢，报告讲吼，因规家伙啊吼，四口，三个人着，互相一直带迄种感染嘛，
1: 对啊，
0: 三个人着，啊，一礼拜拢关厝的嘛，
1: 对，
0: 啊，想那会奇怪，啊，四口那会干那三个着？因爸爸吼，一礼拜七三遍。拢无着
1: 哦，对啊，
0: 想怎
1: 啊？就是安尼啊，
0: 身体健康啊，
1: 是无？
0: 啊，而且吼，我跟你讲哦，伊迄当阵因某落咧讲啊，因为吼，因翁在外口做粗工，啊，伊甲买灵芝好食，
1: 哦哦，
0: 啊，伊甲买灵芝好咧，伊就是讲，伊在厝带囡仔嘛，啊，囡仔无食，啊，伊家己在厝也无做粗工啊，啊，嘛免食，所以吼，拢买互因翁食，结果呢，所有抵抗人都伫因翁身上。
1: 哦，啊，你讲这我才想到，好、哦，阮兜嘛两个册存啊，
0: 哎，
1: 我嘛。加迄两个，啊，迄是安那？迄是因为其中一个咧读国小嘛，
0: 对，
1: 啊，学生未来未去，啊，一个妈妈爱顾，阮一个爱顾这个学生，这个囡仔嘛，两个关到班间内底咧隔离，当然是一定会对啊，
0: 对啊，
1: 阮其他嘛拢无代志，
0: 拢无代志啊，
1: 系啊，
0: 啊，阮两个啥，
1: 我嘛是拢用这啊，我嘛是食这啊，
0: 对，哦，
1: 平常时就是一定爱保养嘛，对不对？
0: 啊，过一项，
1: 嘿。
0: 啊，搁一项我甲你讲哦，到目前为止哦，大家拢无在调了，无在调排解，而且吼、哦，灵芝吼，头拄仔咱毋是讲两项，伊我都解决的，人无在调解决的。第三项哦，伊不但会使解决，佫会使救你家庭失和。
1: 哦，来，
0: 你讲哇，家阵你有咧讲放假，来我甲大家讲一件代志。好、哦，我其实吼，这是发生在咧台湾一个，算讲一项代志，卖讲伫倒一个关系啦
1: 吼。
0: 这个妈妈，伊是单亲妈妈，吼、哦，啊，伊自细汉因为因翁足早就过身啊，工伤意外啦，啊，带三个囡仔，啊，无留啥物钱给伊呢，当初无赔啥物钱，啊，带三个囡仔，啊，咧甲囡仔吼挺个大汉，啊，伊照你讲吼，伊安尼甲囡仔带大汉，囡仔是应该真友好对，啊，嘛是对，囡仔真正有友好，三个轮流吼，拢讲妈妈。你这个月来带家，后个月来带遐，
1: 哎，
0: 啊，不过慢慢啊吼，伊种三个拢好生嘛，啊，娶某，啊，某娶来了，哎，慢慢啊无同款啦，
1: 啊，无同款，家庭责任啦，家庭责任啦，
0: 哎，无，其实新妇嘛真友好，
1: 对，
0: 啊，囝嘛真友好，
1: 哎，
0: 啊，妈妈人嘛真好，但是呢，中出一项代志， 造成大家误会，因为这个妈妈吼，就有一天开始啊，在哀哀讲伊头痛到要死，痛到袂顶袂动，
1: 规身躯全毛病啦。
0: 啊，倒咧困的时阵，心肝皮薄菜，敢那心肝心脏就要停去。啊，脚要打打的时阵，那个讲啥物，伊的脚会无代无一个痛，会软脚会滑倒。啊，一边两边哦，哎，讲安尼袂使。啊，囝哦，咧大囝就是讲，啊，无我出来来检查，哎，甲出来病院检查，咧台北真有名的病院。你个出来检查，好、哦，医生阿公头无代志，心脏我那无代志，心经我那无代志，哇，接下来来了。
1: 啊，这囡仔都甲当作讲妈，你都拢咧假病呀？
0: 对，
1: 含心腹咧抢抢这个啥？
2: 好生，
1: 好生，
0: 真宠啦，
1: 哎呀，真宠啦。
0: 啊，即摆因一边两边去检查，伊妈妈讲你要相信我，我真正足艰苦，我根本无来无在条喘气啊。伊讲妈妈，你会使卖安尼无？我也是会友好你，但是你卖甲你新妇安尼两个在烧钱，好不好？新妇嘛讲我叫我弄诶，我有甲顾好啊，伊连咪遐疼遐疼，干那要甲，算讲要甲做歹话安尼啦。啊，结果呢，真正哦，伊去找到一个名医啦，这个好诶医生。
1: 对，
0: 伊甲检查出来啊，就是即卖现代人上侪发生诶问题，叫做自律神经失调。
1: 哦，即卖真侪人安尼哦。
0: 对。
1: 啊，你即卖去。哎，安尼像你咧讲安尼，后生就认为讲，啊，你含新妇你争吵嘛，啊，新妇就讲我真冤枉，我安尼过你过到你死啊，佮互你
0: 冤枉，
1: 互你冤枉到我你款的，啊，你莫怪家庭的失落啊，
0: 啊，这家庭失落啊，不也是加在迄个医生，迄算讲代表真大的一种真有名的医生啊，讲哦，伊这叫做自律神经失调，然后我甲爸爸妈妈讲，自律神经失调吼，对于造成你常常吼检查无代志，但是全毛病，
1: 全毛病。
2: 啊，这个毛病遐唔对，过去遐唔对。
0: 好，谁那？
2: 老岁人足侪拢
0: 足侪呢。啊，那今嘛吼，卖吼，家里是谁甲你玩弄？因为自律神经失调吼，我家阵甲大家小介绍一说说啊吼，我大家小了解。因为咱的神经，咱刚刚讲，咱会使控制。比如讲，咱要提物件，哦，咱会使家己控制；咱要食物件，咱会使家己控制。但是有一项物件，咱脑无在条控制。
1: 啊，无法度。
0: 来，比如讲，咱心脏要安那跳，咱我都讲控制无。
2: 无法度，
1: 无法度啦。
0: 啊，咱要胃安那消化，有在条控制无？
1: 你拢无在条控制。
0: 肝脏要甲你解毒，你有法度家己控制。讲，你袂使甲我解毒，袂使嘛？你无在条控制。
1: 无法度啦，你拢无在条控制。
0: 你只要大脑无在条控制，这叫做自律神经啦。啊，自律神经哦，就是比如讲压力啦，啊，你做食着一寡化学的物件，或者环境啦，啥物啊？比如讲咱即摆哦，你手机啊啦、电视啦、电磁波影响，拢会去影响着咱的自律神经。
1: 对。
0: 好，来自律神经啊，真正要解决，爱找一项物件叫做有机锗。
1: 好，
0: 这不是咱家己讲的哦，咱是国内国外的科学家拢去发现，自律神经你要甲控制，互伊乖乖，就是爱有机锗。啊，有机者在都找有你知道？在灵芝啦。
1: 灵芝哦，
0: 今晚安尼大家才豁然开朗，讲啊，原来哦，不怪我奇怪，以前人讲哦，食灵芝哦会使治百病。
1: 对。
0: 咱今晚知影伊的原理，就是因为你这个病还未甲真正得病，只是你的神经哦加不完啦。今晚哦灵芝来甲你加完。
1: 甲你加好些。
0: 对啦。
1: 哦，你都没有。未去含新妇争宠啊啦，
0: 好
1: 啊，未去因为安尼，因为我讲足济人，起码足济有影。你家阵你讲这样，迄位老伙仔只爱遐酸，爱遐疼，囡仔拢甲你讲啊，卖个假啊啦，你去检查无病。
0: 你也拄无拄着有效的，佫算了。你也无有效的，哦，迄真正会起脚动手呢。
1: 你唔知呢？
0: 我咧挑工的呢。
1: 挑工安尼。
0: 啊，所以吼，迄个人迄个妈妈嘛是安尼，迄个妈妈买啊吼，就是去食灵芝。伊讲吼，伊第一枚啊，伊本来是拢安尼冰心啊，
1: 困袂去，
0: 八九点嘛去倒的，倒到半暝两三点，佫困袂去，
1: 佫伫遐煎，
0: 佫伫遐煎，佫伫遐鱼啊，伫遐冰安尼吼。但是呢，伊讲吼，伊迄工吼，就暗顿了，差不多七八点嘛，伊就佮啉一杯啊灵芝落去，啊去倒，伊讲吼，伊嘛唔知伊当时困哩，佮因囝佮讲，我第一个听到我妈妈在讲呢，我在讲呢。
1: 有遮好的物件，
0: 阿公一直眠啊，无起来放尿，一直到四五点啊，起床起来上便所。
1: 哦，安尼算困入路面啦，
0: 困入路面。我因囝咧外欢喜，啊，过来吼，厝诶拢未冤家啊，未误会啊。
1: 咱也无听这专业诶来讲吼，
2: 咱
1: 毋知灵芝好甲啥物程度。
2: 讲到这吼，讲到困入面，咱想，你未去咱诶，咱是刚刚躺在啉这时阵，真，然后可能去阿妈，给足好困嘞，
0: 给我好困，
1: 真正有差，
2: 真正有差，
1: 真正有差。 啊，即摆灵芝吼，咱来请教咱这个管理管理师啦，咱家尊啦吼。灵芝即摆真济嘛，足济啥物栽培啦吼，啊野生的啦吼，到底伊这差别差伫底？
0: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嘛两位主持人嘛爱小了解一下。
1: 对，
0: 灵芝现在最近吼，咱明明遮好的物件，大家拢吼甲囥在边啊外管，因为太济啊。
1: 太济啊
0: 吼，啊有的人是讲吼，啊无啊都半信半疑，蒙食，啊食唔到啦。灵芝遮尔啊济，迄嘛是有分好歹呢。来，咱先问看卖啊吼，特别出敢那咱食鸡肉啦，咱若鸡肉吼，普通时啊要食青菜贝的有嘛？
1: 对
0: 啊，今嘛鸡肉就俗的。啊，那跟你讲吼，厝里有破病的人，啊是要保养的，要保新的人啊。来，咱吼医生拢会跟你讲，去买什么鸡？
1: 土鸡
0: 啊吧。
2: 对
0: 哈。哦，无可能叫你去哦，你去什么超级市场买鸡青菜买嘛，对不？
2: 来，不过那外行的，伊嘛是拢跟你写土鸡啊，嘛是写土鸡啊，快两只土鸡个咩啊？
0: 哦，还袂使乱讲。
2: 外行的嘿啊，
0: 灵芝嘛有分的，
1: 灵
0: 芝哦，有室内栽培吼，甲外口野生的。
1: 对。
0: 啊！你知影室内栽培吼，差不多四个月啊，伊就会使个采收啊。
1: 哦。
0: 所以咱会记哦，咱咧看出。
2: 啊，就跟咱人去做种迄落菇同款呐。
0: 对啦，跟咱香菇。
1: 系啦，迄个跟咱香菇栽培
2: 就是。系啦。系啊，伊迄个是三个月、四个月个。
0: 对。主持人讲着重点，你也真正哦，室内栽培哦，都跟咱秘书吼，营养分较悬的香菇尔啦。对
1: 哎呦，你要形成一个灵芝内底有多糖体，啊内底有只个伊只个
0: 所有成分
1: SOD 啦，只个有诶袂，
0: 对，
1: 要等下两年超过哦，
0: 超过两年，
1: 嘿，啊无你看到你诶，你茫看灵芝安尼一蕊啊安尼吼，迄个几十年之后我都大安尼呢。
0: 无，我甲你讲哦，野生诶灵芝吼，无像咱室内灵芝啊，一片啊细细薄啊薄薄啊安尼俩，野生诶灵芝吼拢。比较较大类，
1: 对，
2: 吼，
0: 就大类啊形啊，伊个形无固定啦，你若家己固定诶，内底色内拢固定诶。
1: 啊，即摆拢嘛色内较侪。
2: 亚星颜色敢嘛
0: 较水，
2: 较乌暗，乌多暗较水。
0: 对，较乌多暗。
2: 咱较早摆用一张灯来做样本，你看啊，你袂记。
0: 亚星诶灵芝同无爱超过两年才会再采收。
1: 哦。啊，
0: 亚星诶灵芝伫外口，你也想看卖啊？外口透风落雨，要热要寒。伊在伫外口室外吼，四季啊，生存超过两年。你甲讲伊内底细胞有用无？
1: 对，所以讲
0: 你搞咁用啦。
1: 问题即摆野生嘅灵芝足少啊。
0: 野生灵芝，我甲你讲，愈来愈少，唔是足少，而是愈来愈少。因为吼，咱台湾呐，吼，咱台湾其实有一间中草药啊，吼，算讲世家。中草药世家，因住差不多1881年。
1: 哎，对，
0: 哦，差不多百多年哦，百多年进前啊，
1: 百多年左右
0: 啊，吼，因都开始吼在采收灵芝来做，迄时啊用高法，哎，灵芝唔是青菜摕落来，你家己水甲开个行的都
1: 使。啊，未使。
0: 我甲大家讲哦，咱若灵芝要采收吼，采收甲你会使食吼，爱六个月。
1: 爱
0: 六个月。
1: 这做的过程就对了。
0: 嘿。这个过程我先甲大家讲，采收了，因为伊先爱找迄个超过两年大路叶嘛，
1: 吼，
0: 大路叶这毋是咱一般人，我都会有当时啊吼，伫迄个山中，迄种爱叫原住民，原住民去吹，吼啊，今日出去可能吹有，明仔载去可能
1: 吹无，一定有啦，
0: 无一定有，啊，吹等下了后呢，伊爱先甲日晒，爱先晒两礼拜至三礼拜，
1: 安尼哦，
0: 系爱先晒啊。啊！一挂电源，一挂卫生物，先甲拍拍，较无好诶，先甲拍落去，
1: 较歹先甲拍落
0: 去掉。啊，过来咧，爱切片，啊，切片每一片哦，爱切平大，爱切偌大，迄个十五年以上有训练，十五年以上老师傅才会切。
1: 叫我大安尼切。
0: 迄手工一片切，切片了哦，爱搁摕小火啊，小火甲烘，
1: 啊，甲烘过，
0: 烘，人都敢那底壁咧去筋咁款吼，伊咧去腥，去腥了
1: 哦，
0: 啊，搁切丝。你先甲切大片，啊，过来切丝，切丝了哦，用小火烘两工，
1: 哦，
0: 火袂使断哦。
1: 即摆我讲伊听哦，
2: 慢慢啊，
1: 家阵你甲咱讲这真正，我真正想着， 进前你会记哩啊，做牛张两张猪无得行，哦，讲卖野生的卖贵，结果啊，错误的医生去啊，交拢来讲两张猪。唔是慢落来就会使食，
0: 会使啦。
1: 迄有毒呢？
0: 迄顶面有当时啊，拢有一挂毒物，伊营养。你啊，你人就知影迄营养要去食。迄一挂吼昆虫，一挂虫，敢唔知影迄虫食？
1: 哦，伊嘛知啊，
2: 对啊，
1: 对不？
0: 伊在狗啊，钓伤放出去，两公回来，哎，伤家己好啊。
1: 对对，就去食迄啦。
0: 伊就是吹，走出去吹草药啊，食，赶快。即野生的虫，赶快找即个物件好食。但是呢，咱不是讲咱人家提顿来都食咧，去食就一寡无
1: 好物件。对对哦，你今仔讲这真正，或者长辈时代，即口你上了就对啊。
0: 你莫家己学别煮吼，别煮啊。但是呢，你要讲，你烧火未使断火哦，温火安尼个烘两工。
1: 哦。
0: 烘完了后，爱个放好冷。
1: 哦。
2: 啊，你是讲像咱你白天经过。
0: 但是呢，哎，即马放冷了，敢未使直接煮？拍摄未
2: 使，
1: 还佫未使哦。哎、欸，
0: 咱这头拄个工程是差不多一安尼也嘛过外个对不？
1: 对对。
0: 哎，过外个哦，你爱行六遍，同款、的定数行六遍。
1: 做六遍了，迄、那个工过啊连续做六遍，安尼。
0: 连续做六遍，所以、六个月了，咱才会使开始真正来行灵芝啦。
1: 哦，这真正，这款的，这款的真正实在是哦，咱要摕到这个常识实在是困难啦。哦啊，大家拢知，因为我是来甲恁讲真的。那个牛樟芝去行有无？就足侪人讲，哦，我肝歹啦，我糖尿病啦，我痛风啦，讲哦，牛樟芝我都治者，烧侪人去买，买回来食食，拢中毒先啦。因为迄每个专家讲，本身内底有毒，这款物件拢爱特殊的处理方法啦。哦，啊，今来听咱，安尼听了有详细啦，吼、来，以上健康常识。

0: 咱来先来进一下广告啦吼，嘉尊啊，这个物件实际是来，因为咱主推出到即卖已经年外嘛，
1: 是啊，
0: 啊，才过来这边啦吼，
1: 因为
0: 我知影讲，我知影讲，这无上年绝对是无法度去推出第二遍啦。
1: 伊做一届都要半年啊，对
0: 对对，
1: 啊，还要拆修。
0: 对啊，因为这个物件，咱讲实在，伊到底变催促出来，偌济我拢爱装修啦。哦，我拢爱总体，但是答辩都无够。
1: 我跟你讲，装修你嘛无偌
0: 济。对啦，来，这个咱今仔要那个要那来个，这个爸母啊长辈是多优惠。
1: 咱今嘛
0: 这一罐就是430cc。
1: 诶，我甲爸爸妈妈讲些歹势啦，因为吼最近呐，阮请诶原住民啦，拢甲阮起价，诶工钱拢起价，有当时入面吼立山三个月吼。啊，万无能力啦！
0: 哦，对啦，啊、对啦，这是有影啦，对啦。
1: 所以连咱全民的外口，你也讲吼，真正诶药房诶药啊，诶种种医生甲你讲诶时阵，拢是全部起价啦。所以，
0: 对啦，即摆是当家
1: 爸爸妈妈恁阁是买着咱第一刀行出来，
0: 对，啊，都讲咱家有影。
1: 所以可能爱去淡薄介绍
0: 啊，
1: 是吧？
0: 来啦，这一罐偌济？
1: 咱一罐即摆吼，伫种药房啦，580块，
0: 580块啦吼。啊，咱这边就是拢一箱嘛。
1: 对，
0: 对吧？
1: 一箱是12罐，
0: 12罐，
1: 对啊。啊，你啊叫省去6960块
0: 。啊，我来讲吼，因为咱顶回优惠就是安尼嘛。
1: 对，
0: 一箱原价6960，咱就是该优惠偌济，优惠3000啦。
1: 哎，但阿峰，今日袂使，
0: 今日袂使。
1: 因为头家头拄出来有特别佫甲我交代，伊讲吼，即届一定要小气一下。哦，咱卖讲吼去真济啦，因为咱想看卖，咱一箱的，你也讲去药房啊，是讲吼去医生馆啦，中医诊所，6960块，医生甲你讲，你无可能甲太低啦。
0: 哦，一家人都袂。
1: 咱今日啦，今日啦，安尼一箱啦，5000块啦，卖讲6900几，咱等于7000嘛，咱直接上2000，5000块一箱啦。
0: 无啦，我阿你讲吼，恁头家是无甲我讲到这個。伊家搞有甲我讲啦，讲阿峰啊，阿峰，我阿你讲吼，即卖吼，你体拢第一遍最初的。这边遐个，诶，你哑铃机拢互你哦，
1: 拢是只哦，诶、喔
0: 啊，对啊，啊，过来，即卖交原住民版无啥有，啊来拢起价，
1: 对啊，
0: 我咱交代你，
1: 你
0: 总是袂使叫人讲版无，搁照较早咧，叫人哎，来来来，因为这吼、喔，我来讲哦，安那花蕊都是要起价啦吼、喔，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吼，这顶回咱推出甲即卖拢是共一批啊，我先甲你讲咧哦嘿。拢降一批，因为你去年推出到即卖，拢办无，咱办无野生的啦，拢办无野生的，所以这边推出只原料，都拢总无个以后无啊，以后无啊，拢无要个遐。恁即卖伫外口接到的灵芝茶10%，除了阿峰即卖这，我这管啊，你退掉你有啥？亚灵芝茶，而且外口甲伊写甲足详细，所有灵芝应该爱留的成分，全部拢也搁留伫个内底，绝对拢全部讨价的。哦，这国内干啦，即间咧做呀？哦，国内干即间咧做呀？国内就是因为这个原住民呐、啊，去摕，家己去山顶买嘛买无啊啦。哦啊，迄天我咧堪咪讲讲，你敢无爱搁遐？我也剩一丝来遐咧。伊讲无可能啊啦，无迄个物件嘛，啊无来用迄个菌尸体，恁捌听的哦，用菌尸体，为人种哩像香菇了安尼种的迄、那個，用迄来行。迄咱知影，我因为我来讲啦，我要做这灵芝条拢问过，野生的灵芝暗时当落，日时晒日头，日夜拢总会当吸收天地精华，所以野灵芝是非常非常的贵啦。哦，我这拢正野生的哦，唔是昆士体类联络恁恁的哦，嘛唔是这个也做啥，这个也做用香菇栽培，这里有咧吃哦。啊，剩最后这边推出，我、哦、剩最后这边推出。哦，咱这爸母阿峰甲你讲实在，你要啉到这是无可能啦。有人替着你啉，啊苦味苦味，佫袂歹啉。有人讲我啉袂啊，其实我甲你讲啦，你会当食到这是你真正万能啦。你较久来甲啉咧，加一两新冠你袂掉，你就记得啦。这较咱的阳明医学院有哦，捌伫个啥，捌伫个报纸看出来，灵芝杀死这个，甲这个做对抗着这个新冠肺炎的细胞。哦，所以讲灵芝咱咧食，啊，佫捌听到就是癌症，你食嘛拢做好。 哦，咱台南咱一个行，迄、那个敢那，迄带刘娘遐吼，啊，王大哥，伊啊一边买咧，拢买有够济，济旺，啊，你是拢创啥？啊，我著去田里做事，转来啊。甲迄个冰箱倒来，我就甲啉一罐；全量药倒来，甲啉一罐，我都唔知安怎。你爱记哩，一支啊，今仔日你若摕到，是你的福气，日后拢无出。你有糖尿病、腰子病，包括你尤其拄啊遮阵，迄是专业的哦。你只要有你食啥，有你食西药、食处方签的人啊，食处方签的人哦，你绝对爱食灵芝，甲你遮类药啊毒。全部拢甲你排排出来，安尼你就解答啦。我去问个头家，你要对提亚先个啦，无啊啦，以后拢全无啊。而且我会当甲你讲，这是阿公去找出来物件，因啊，头底边所有的灵芝处理好，掀出来头底倒个，头底边的拢来伫咱遮。哦，你后迄个泡泡头甲哦，伊会翘起来拍我打，骨啊边的泡夹夹做伙，佮掀第二边、第三边，迄拢是大卖场哩卖。足大罐，俗干那土嘞！我这是头底倒的，吼、哦、头底变的。所以你若有真正买到的，也袂啉的，你爱紧啉，真正足好的物件，吼、哦，真正足好的物件嘛，袂冷袂燥。但是对你的肝、对你的腰子、对你的腰椎、对你的胃、对你的五脏就对啦，规身躯帮助非常的大。过来，迄头家佫讲一个重点。咱内底灵芝嘛，赤芝搁一样叫做分芝。我讲分芝，我出去爬山，我讲我去爬山，迄路边搭树仔啦，徛死个规堆，伊讲迄你敢食吗？咱用的分芝是高山顶头的，咱怎样用呢？千山的污染足重呢，分芝你会上去中药房，中医师甲问讲分芝偌歹处理，安尼你听无？来，你注意听哈。一罐原价500杯，一箱12罐，要6960。今仔日最后一批，以后无阁做啊！以后无阁做啊！哈！我原本想讲啊，要加减无嘛2-3年行一遍，佮叫遐原住民莫办，伊讲无啊啦，无爱啊，真正无当办。我佮处理佮搞工，要互恁食，处理无好势，食了出问题，工厂爱负责呢。咁是安尼，伊讲处理佮搞工啦，行70-80年也无爱啊，即马佮无怎有当体，吼啊！啊，原住民会晓办这嘛。愈来愈少啊，归去无爱啊啦吼！最后一批就是顶回恁老买着迄批共一批，哦，迄共一批，因为迄边遐了，甲即卖拢无野生的灵芝入来工厂，哦，阮住民嘛无爱办啦。来，恁注意听下，12罐原价9960，我优惠你3000，一箱12罐3000，搁加送一箱互你，安尼拄啊2箱优惠你3000啊。买，你若讲啊买，爱紧，0800-3180009，哦，你都糖分的啦，尿酸的啦，哦啊肝歹的啦，肝包油的啦，有这个，尤其是你做化疗，你本身已经有这个啥癌症，你治疗的人，你一定爱卡骨啦，啉这个物件的啊，买一箱送一箱哈，0800-3180009，来杨世荣，
2: 哎、欸、是，
0: 你要一箱呢，2组啦吼，
2: 哎、
0: 欸、好，一、那个后礼拜二哦嘿，
2: 好
0: ，OK 好，拜拜，
2: 谢谢，
0: 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哈，我来讲最后一遍啦哈，啊等于你会使冰，我啊无冰，安尼买使啉，啊你若讲啊，阮两个阿妈无要啉，加一个两箱要，剩你最后一遍以后无当啉。我来讲，你即马有法度啉无？有法度摕到这个物件，通啊啉偌济，算偌济啦。你若买大组的，两箱3000，4箱是毋是6000？你若大组的阿峰阁加送一箱互你，这边最后一遍啦，以后绝对绝版啦。以后你要啉到的绝对无野生的。我会当甲你讲实在，5箱优惠你6000块，0800-3180009。来，我来讲吼，你退转，我迄拢真空的，无更防腐剂。你甲看吼，伊迄拢甲你写野灵芝茶，毋是野生的，袂使安尼写。后来，过来边仔拢甲你写 S S 你也是检验通过，我内底所有灵芝，什么多糖滴啦、有机质啦、SOD， 全部拢也阁停留伫个内底。你免惊去买着啥，免惊去买着昆士体，免惊去买着啥物，免惊去买着迄落栽培啊，绝对无迄个物件。来秀，迄、那个阿文姐啊，你要多多细做。
3: 你早上打起来了，你做啊？
0: 做哟。好好好。拜礼拜礼。拜礼啊！
3: 拜礼啊！
0: 好哟，好。
3: 还好拜礼。
0: 好，
3: 好。好，
0: 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我讲亚灵芝以后这边最后一栋哦本来这个物件，因为我啊，可会当藏年外，我家己食袂完啦，无我绝对无通啊卖恁啦。我逐工咧啉诶啦，我一工固定一罐啦。哦，我逐工咧啉，咱人我讲你家啉啉诶放尿出来袂臭尿香，你家啉啉诶放尿出来清，你家啉啉诶，迄你人身体你家己绝对有感觉。啊，我都甲你讲过啊，100%，全部三项内底男诶三项灵芝啊，三项灵芝。全部拢是野生的，绝对无栽培，都绝对无栽培。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哦嘿，啊，等下甲藏咧啦。啊，我迄个，我甲你讲，迄真空包装啦，哦，真空包装，规罐拢真空的，你做良心，哦，规罐拢真空的啊。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哦，这啊，这每一人拢爱用的物件啊。来，这个陈大哥。伊嘛无当收啊啦，啊嘛无爱扩控啊啦，吼嘛我讲，因为伊甲我讲啊，即项较有诶摕，较有诶摕来，后要等要迄两项等足久啦，吼爱等足久啦，所以无爱扩控啊，最后一杯啊，来郑小姐，
4: 用你咩啊？
0: 用你咩啊？
4: 哎，无浪费啊！
0: 无，我拢我咧做诶物件，最后我拢做真空包装。
4: 哎、啊，大桌安那来啊？
0: 大桌五箱六千，
4: 五箱六千啊！
0: 哟哟，
4: 啊，够加上一箱，
0: 啊，就加一箱，本来四箱六千，加一箱给你啊。
4: 啊，无大桌六千啊！
0: 好，
4: 你是六千啊？
0: 啊，好啦，后日给你一个拜礼，给你收下。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哦，我跟你讲，尿酸的、糖分的。诶，人绝对爱食，比你食啥物啊，佫较好。心脏歹诶人绝对爱食，即个物件足好用诶物件。来，有需要电话警卡号诶，0800-318-009。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啊。

团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挽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一生只有你，蔡小虎先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加个警察卡，阿芳甲你讲实在，这边你摕到是你的福气。这边推出了后，奖金以后这个物件绝版，唔是无爱做，因为无人摕，原料无人摕，这拢正野生的，吼、哦，正野生的，吼、哦，这摕等于你摕到，你甲看，咱每一罐的飘头虾，野生的灵芝。野生的灵芝饮，吼、哦，拢野生的。啊，以后你若要食，无啊。啊，你若讲外口你卖，你敢问？你敢问啦？拢是昆尸体的啦。啊，啥物叫做昆尸体？你敢知？我咧讲，你即马咱咧啉这個，咱咧啉这吼、個，这头第一遍的这浓度足悬。人诶有一个方法，你甲迄个接甲倒落吼，迄、那个一甲接落甲倒落，啊，用一个用咱咧人咧。伊也做人咧做化，你化验的一种杯啊，敢那安尼有无？迄款杯啊吼，甲摇的，啊唔来放啥落，伊会发紧，啊一直弹足侪紧，迄叫做昆尸体，三工都有啊。吼、哦，过来后边你要食到这个灵芝，你就是爱食迄啥？即马足侪你做拢是用，拢甲你讲啊做固方培
1: 子的，
0: 吼、哦、用啥？用咱像咧种香菇安尼，用这个灵芝的菌甲煮落，啊，再像咧种香菇，咱放个香菇料遐，伊发起来，啊，伊也是嘛是灵芝，你听无？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阿芳甲你讲，拄啊南投啊，吼、哦，在南投，你个迄个啊做德山遐迄边的吼，伊咧创啥？伊咧栽培水果的。伊讲阿芳，我甲你讲。你看我的记录，灵芝家你买有济无？真正买足济，伊一边拢无咧买，讲咧像咱拄啊者阿姐，就一边买两组啊有无？伊无咧买两组的啦，伊一边拢三四组啦。伊讲哦，伊逐工几乎啦，定定爱全农药，爱全农药，伊啦逐工啉。伊讲啊，较早了了就中毒，了了中毒。伊讲即卖食这类，那你创啥？那也做啥？那穿一个防护罩同款。我讲灵芝是解毒，真正是对肝内底解毒是世界排第一嘞，吼、哦！过来，你若逐工甲啉一个，话人讲阿芳啊，我一工半罐尔，半罐其实半罐都拢有够啊啦，因为这顺的嘛，你爱喝灵芝嘛，你一工甲啉半罐也嘛会使啊，啉不完爱冰嘞哦嘿，因为我甲你交代，迄我内底完全无放防腐剂，我迄是真空包装。所以你甲开，你甲开吼，你甲看是底甲满含咧干仔嘴无？一般咱若买物件拢到干仔下底遐，都遐都痛起来。我还是做甲含迄个啥干仔嘴遐，吼干仔嘴遐。
1: 啊，等于
0: 来恁注意听，等于要安怎开？咱第一个就是一个塑胶罐嘛。
1: 对。
0: 塑胶罐你甲拍开，摕电刀头啊。你拍开了，伊个干仔嘴遐用一个铝箔封起来。封起来了，迄个干仔挂起电刀头，对，搁较细细嘞，伊就甲你挂开啊，
1: 吼，伊
0: 就
1: 甲
0: 你挂开啊，
1: 吼。干仔，迄个干仔挂起来做，甲你开哦，电刀头变个。
0: 我话你讲，拄啊，咱台北迄个林大姐，你讲伊就是你食化疗药啊，吼啊，人做够疲劳，做够神，伊逐工哦。一定啉一罐，透早起甲啉一罐落，吼、哦，啉的，规工精神保持甲做好势。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我这退转去，你拢会使规罐甲摕起来看，是毋是甲你写野灵芝，野正野灵芝的，吼、哦，来过来，伊边啊甲你写甲足详细。灵芝内底应该有诶，啥物 SOD 啦、脱糖体啦、有机质啦，即有诶无，全部拢还搁伫咧内底，无甲你提掉，因为我是野生咧练诶。啊，因为我嘛甲工厂讲，毋是无爱练啦，练从因阿公迄代开始练，到即卖已经三代啊，是安那要停，无当体啦。哦，即卖你要提野生诶，无可能啦，三种拢要野生诶，顶回到即卖你甲看烂偌久。哦啊，这是我来讲哦，嘿，这是敢那年外前矿的嘛吼、哦。我因为矿的头第一道，我拢头第一遍的原的一下灵芝矿出来，我拢提来伫我家，我放在遐，我袂放心，伊会甲你卖掉的。吼、哦、啊，所以我无啊，我拢提来伫家。 后壁那只要对工厂做拢做大罐的，做一千 CC 的迄啊，迄拢啥物的？你敢知影？迄拢第二遍的，
1: 二处啊，二处的，
0: 好、啊、就是三四遍空的，迄个泡无，佮摕来弄弄做伙，佮控一遍，
1: 佮控一遍，迄个是二处的啊。
0: 对，啊嘛是亚磷脂，但是迄成分加足少的啊。好来，我阿你讲，肝歹的人。肝歹的人，心脏歹的人，尿尿啊，足够刷刷刷刷的毛病，大家嘛知道灵芝，你食啥物，大家拢知啦。这实在也免啥事讲。最主要我内底有放灵芝、赤芝、甲分芝，吼、哦，三种灵芝人做伙。啊，你啉会足好未？未啦，其实咧啉会苦味，苦味会甘啦，
1: 做好啉的啦。
0: 哦，啊，我先甲你讲诶，你今仔摕到，等于卡骨来啉咧。你有糖分、有尿酸的人，你绝对爱啉。长期你食西药、食中药，拄啊，家主嘛甲你讲，西药就三分毒，吼、哦，西药就三分毒。你就爱干哪，较久来啉咧，甲你遐调理体内遐药啊毒，甲你排出来。后、哦、来，你若放药，草药嫌味足重的，放药，这个药啊，你放袂大包的，你甲啉看卖啊咧，你甲啉看卖啊咧。绝对买哦，你有感觉啦，这支产品。啊，你等你啊，阿公我那要啉较补嘞，冇人等佫偷啦，佫偷啦，吼、哦，佫偷你啉嘛袂歹啦。后、哦、来你若袂爱紧哦，因为剩最后一档呀，以后绝对无买。啊，唔是我无爱买，工厂嘛无爱，无照做。伊讲全部拢爱请咱这原住民的朋友去办啦。即卖老的菜收无爱办
1: 啊
0: 啦，
1: 吼
0: 啊，讲、哦啊、一句话歹听咧，即卖去办嘛办袂办落来，处理嘛足歹处理，伊即卖都无量都无济，伊办咧都袂好啊，啊工厂嘛袂好，所以无爱啊啦，啊即、這个工厂伊讲无得爱用安那用栽培啦，我啊栽培几期都卖啊，栽培外口规大堆栽培都无啥效。栽培都较无资源，同款有遐有遐迄款啊做物件啦，但是无接受到天地日月的精华的物件，迄天迄、那个功效差咧天差咧地啦。所以咱只爸母也袂电话寄来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那袂要紧哦，嘿，袂要紧吼。啊你我跟你讲，我村这栋做咧，阿芳村的遮嘛拢
1: 无啊。吼，
0: 阿咱后手，
1: 机会较一秒少。
0: 一点钟，吼，拄啊，我拢伫遮，我拢有点起来啊，吼，一点钟剩一个16组尔，吼，剩16组啦，吼啊，拜托，上恁阿要爱的人吼，我跟你讲，大组拢一组就好啦，啊，拄啊因为阿姐，我阿姐你讲买两大组，我讲。头啊，无去统计数量，即摆剩16组，你若袂电话压起来，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咱我来讲，等于吼，你若听到家阵，你甲你讲人这你做麻烦的，你就知影讲无通来做啊。啊，你是不是爱啉？大家嘛爱啉。我咧讲，卖讲恁爱啉，含我都爱啉。我
1: 会
0: 得讲爱冰的哦。诶，我来讲，因为我内底无防腐剂啦，吼，无防腐剂。来，阿妹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今仔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我相信恁有买到的，捌接到的，大家拢知零正野生的啊，正野生的。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啊歌。哦，啊，你若买电话金甲卡，哦，电话金甲卡，因为我咧讲哦，我这边，我甲你讲一遍，我这边推出 即十六组
1: 啊，阿伯机会少啊，会
0: 当讲无啊啦，
1: 无啊，
0: 那迄个
1: 老，
0: 那迄个老头家你讲啦，有灵芝啦，来藏咧啦，分枝拆枝，要阁等甲三种灵芝拢有够糖啊来控制顶啦。头第一遍的灵芝唔知藏甲要藏几年，唔
1: 知啦。
0: 所以安尼，伊讲，伊讲伊安那，伊安那算伊都袂好啦，哦。啊，我先甲你讲啊，我希望咱这爸母啊身体够用。这项物件真正爱食，这自古早流传的啊嘛，咱老祖公的地位嘛，啊是安怎灵芝效应来？我讲这个原住民哦，恁听到？吼、哦，人大拢哦，原住民做过啉烧酒，千杯不醉，是安怎伊会袂醉？唔是伊袂醉啦，因的肝拢作用的，因拢会去较早这原住民朋友客慢落的灵芝吼，拢家己毒，拍我打。拍个打，加家己毒毒毒嘞吼，泡茶哩啉。因嘛知这足好个物件呢，啊唔是干那因知影呢。我甲讲啊是啊，那怎办无？啊落遐搞伤济，搞哪里破病拢慢咧你食。啊咧你知无？来，咱先来，我来讲吼，你会记得上济买一座大座了，因为安尼剩十几座尔。来，咱来听西田啊所唱的《卖菜鱼》啊，好来。

0: 来，
1: 来洗电啊，所唱的卖菜鱼啊，吼，来阿峰即摆来回答一个长辈啦，吼，因为伊长期咧食西药，啊，伊灵芝已经食足久啊，咱这灵芝茶，伊讲伊毋捌，甲即摆伊若伊特别买，拢买两三大组的，吼，我有甲看吼，即个伊讲啊，伊食了真正是有感觉啦，吼，真正有感觉啦。新人较袂遐熬疲劳啦，我讲啊，你啉起来感觉呐？伊讲较早真正啦，另外款嘞，拢爱伊款嘞啦。后来食西药是安怎？一定爱食灵芝，大家拢有这个疑问。是啊，我就要食西药，我就爱甲搁食灵芝。西药甲灵芝的角色无同款啦。对疾病，咱对疾病是因为咱身体失衡，而灵芝就是会当平衡咱的身体内底所需要的这个物件。西药啊。甲灵芝啊，西药主要是控制症状，吼、哦、控制啊，吼、哦、灵芝是协助身体恢复健康，吼、哦、两者唔是你对立啦吼，但是吼、哦、当为什么爱你是安爱食西药来？咱的身躯啊，譬如讲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啊，这个甲状腺的亢进、过敏、气喘、过敏，西药会透过药啊，食西药来控制你这病嘛。高血压嘛是控制啊，糖尿病嘛控制啊，过敏嘛控制啊，大项拢是食控制。啊，譬如讲你食西药，就是讲啊，你血压收过悬来食西药，血压甲你降落来；血糖收过悬，西药食落甲你降血糖。吼、哦，身体发炎伤严重，就是啥癌嘛，医生甲你控制，让你莫发炎。药啊食落无法度标靶甲你弄落，吼、哦、啊无就迄下做啥？迄下做化疗，甲你化放疗，甲你做落，甲你控制，嘛是控制啊。但是啊，如果这个药啊控无控制好势，控制了无效，对你这项病情控制袂调，是会造成搁较大的伤害。问题解决有解决无啦？无就解决。你阿先阿讲来，是即句话讲安尼有影无？西药一来控制，一来控制，控制袂好势，来就造成搁较大的伤害来。

0: 战兵绝对拢是安尼啦。哦，我都甲你讲过啊，拄啊报纸连无你听，癌对一期发现，安尼治疗两年三年，哎，控制哦，控制有好势无？医生去啊，体温检查，哎，你癌指数真平哦，真水哦。过一阵啊，甲你讲，你这吼爱过来，唔是干食药啊，你爱过来做化疗，啥做化疗？因为你这已经进入二期啊啦，控制无势，哪个叫转移三期、四期来无期啊？噶唔是安尼？哦，所以西药就是拢控制啊，啊控制有好势，你就平平安安，敢有可能？无可能，到尾啊拢会出代志。后来，所以伊会感觉讲吼，足济人拢发现药啊一直吃，但是身体敢那无变好，啊那无吃，佫袂使。所以这是人类足无奈的所在。我各位啊。卖食啊啦，迄食甲会生，逐工爱食，一工一粒，有当时啊一工爱食两粒，吼、哦、啊，无食啊，唔食，靠呀，今仔无食，明仔再甲崩咧，百八百九，迄无注意就中风啊，无注意脑筋就踹断去啊，对不对？要安怎食？嘛是搁食，后、哦、来停药啊，就搁复发，人足够疲劳，困眠困袂好，免疫力下降，伫这个时阵指数。拢无在了处理，哦，身体真正是营养啦，真正是营养啦。啥物上好？来，你注意听，灵芝啊，含有灵芝高分子的多糖体，而且阿黄这个野生的，个野生的哦，三体类化合物，就是内底有灵芝酸、羟基酸，哦，来灵芝生态，迄、那个固醇类、核苷类、己丁、蔗糖、有机质。拢总伫即类内底啦，即类内底，为什么食西药的人需要搁较需要灵芝？因为真侪慢性病的患者，长期拢伫食西药，长期伫食西药伫控制，吼、哦，啊咧药物会安怎？药物会安怎？会愈来侵害着你的身体，吼、哦。所以你伫食长期伫食处方签的人，你一定爱食灵芝。灵芝唔是药啊，吼、哦，唔是药啊，伊是要帮助你食西药了后，甲你的身体一寡无必要发炎的状态，甲你念掉一寡毛病，甲你提掉，吼、哦，所以你会记哩。灵芝，另外讲，咱若甲西药啊，咱讲，咱来讲安尼就好，咱的西药就那消防员啦、啊，消防队的队员啦、啊，你火烧时阵，伊就爱去拍火啦。啊，灵芝就是真像个啥，就是修护团队啦。消防员先把火泡花，吼、哦、泡花，灵芝才豆豆啊，甲你修复啦。吼、哦，就真像咱咧讲安尼，吼、哦、你都食西药去，你西药食久嘛，你会去伤到。咱讲
1: 伤到
0: 其他器官嘛。啊，你灵芝，你平常时西药我有咧食，食了咱一点钟后。开始啉这野生的灵芝，我系讲伊会甲你伤害所在，甲你修补转来，哦，甲你修补转来，你药啊会哪吃哪轻，准袂断，糖尿病袂断，但是你会哪吃哪轻啊？你药生，你有你啉这個，你会哪，你的药啊哪吃哪轻啊？所以，为食西药的人是安怎一定爱食灵芝？问题就是安尼。后来，脂肪肝的人绝对爱吃。糖尿病人绝对爱食，吼、哦、来，过来就是这个啥物呢？这个做啥？这个做你食心脏药啊啦，哦，食这慢性病药啊，处方签的人拜托咧，无法度无话讲，这边你绝对爱提好着，最后一边啊，也剩十三下哦，也剩十三，后、哦、来，古早历代古册啊，所有的灵芝啊。所有的灵芝，伫中医界，伫遮个啥物中医行业，大家都学了，遮物件绝对袂使欠，绝对袂使卖去。但是我咧讲，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因为我讲，你头家讲安怎呢？迄原住民的朋友讲安怎？你敢知影？是安怎会愈来愈少？来，恁注意听哦。即摆咱台湾狗，恁去地拢有看吼、哦，去到地拢看狗足大阵哦。伊讲吼。唔是讲咱人咧食灵芝嘅，狗也佫较爱食。
1: 其实，遐
0: 野生动物啦，破病啊，拢去找迄边来食啦。
1: 其实野生动物吼，伊咧找这物件吼，拢足厉害啊。
0: 来， 咱这

0: 中北时代最后一栋，以后无啊，以后绝对无个卖啊，因为我无人提亚星的啊，哦，我无人提啊，哦，伊这最后
1: 是三行要叫做伙，
0: 三行一定爱叫做伙啦。
1: 你讲，
0: 我讲啊，你敢
1: 买？无迄个物件遐济啊。
0: 伊问我讲啊，无我兄一行，你敢买？咱嘛有影咧。对不？咱就用三项关系啊！即卖要加兄弟项亚精的灵芝啦，哦，恁啉，我嘛感觉未使啊！所以伊嘛坦白甲你讲啦，要请人去办人也无爱啊啦！哦啊，过来嘛无啥有淡办啦！哦啊，当来处理阁麻烦啦！哦啊，问题伊反正灵芝真正亚精的灵芝，当来处理做麻烦的啦！你拄啊听家尊你讲，你就听，毋是像恁咧想的讲买当来笃笃的食食就会使啦！这已经。中医学、中医师大嘛讲过，灵芝一定爱会用处理啦。尤其内底一种叫分子，分子才是歹处理啊。哦，伊讲我去买一百斤啦，买一百斤的分子啦，山顶的哦，白地拢袂用一咯，山顶的一百斤啦，等下忽然捡好的起来，会使用的，剩无三十斤啦，伊归去无爱啊。所以这边最后一边啦，啊，这也够只好存只好。我嘛唔惊恁知啦，我即存了一年啦。哦啊，存因为我存无偌济嘛，因为我本来是讲叫伊边看过练一寡，互我来夹做伙，我加卖一工啊。伊讲无啊多，就是存遐个啊，后壁无爱啊，真正捡无，买无到野生个灵芝啊。伊一鼎一间工厂去遐一输啦，卖好啦。哦，都毋是你，咱即摆是讲啊，你无你都只生遐个啊，啊你当作你变高算哦。这类工厂一个类，规个生产线，对不？爱做一遍总行起来，怎会使？无法度啊！注意听哦，头第一遍的哦嘿，所谓亚生三项，亚灵芝、赤芝、分芝三种灵芝蓝那三种的蓝做伙，拢亚生的做一遍空起来，头第一刀，头第一遍行起来，原汁原味，拢入这罐内底，伊用水。山泉水甲这灵芝做伙赢呀，拢无到其他的物件。来，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啊！咱的亚灵芝茶，吼、哦，一罐，进前你卖就是拢500杯，但是伊这头第一道的较早拢离啥？拢离迄家尊因咧，伊较早伊咧中医诊所拢总有咧卖，一罐500杯，一箱12罐啊，6960呢，阿峰优惠你3000块买。一箱12罐3000，阿峰阁加送一箱互你，安尼阁加送一箱互你，24罐，优惠你3000块，好、哦，优惠你3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这你若袂用啉，你若袂用啉，无法度啊！我来讲哦，我较早。当啊头第一年，咱咧卖时阵了无？我咧啉头第一遍，我接受这咧啉哦。哎呦，啉了会头，敢那唔捌接，唔捌辛苦，唔捌啉做浓度较悬的亚灵芝哦。啉落遐唔对，遐唔对，我嘛咧感觉是对啊唔对啊呢。结果我继续甲啉，啉无几工过，迄个情形袂人精神都无同啊，哦，精神都无同啊。来，你注意听好诶，小组诶就是2箱，优惠你3000；大组诶。2箱3000，4箱就是6000嘛。哦，4箱6000的，今仔日同款拢无甲你起价。哦，同款阁加送一箱互你，安尼拄啊几箱？五箱优惠你6000块。哦，优惠你6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最后一届后边无啊，好、哦、后边无啊。啊！我伊那伊讲，伊嘛若要用这个栽培嘛会使，但是栽培我无爱卖啦。
1: 栽培也差足济啦，哎，这
0: 差足济啦吼。咱这是正野生的哈，正野生的。啊，你若卖电话金甲卡，哦，咱拄啊一个大哥，伊讲啊，伊就是你做化疗。啊，电话我推出的时阵，我看我当时推出呢，我伫旧年十月推出一届吼。哦，推出一届，伊就买啊，伊买一大组哩啉，伊讲伊啉，伊安尼，逐工甲啉吼，逐工甲啉，啉甲去检查的时候，我咧讲医生学了甲达志，伊讲控制了有够好势好势，吼、哦，人较袂食的刷，袂讲副作用会足大啦，袂个有副作用啦，吼、哦、来，所以你若买 电话寄起来，金卡卡哈，电话寄起来，金卡卡，因为我存最后十组，存最后这十组，这十组卖完，全部结束，所谓压零之地，奖金以后拢无啊，甲这样，因为无法度过遐济物件。好来，买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9以上。广告啊，这你若袂用食，无法度啊！哦，因为阿王甲你讲到安尼，就是讲，因为我无法度去厝内嘛，无法度以后无法度去卖这野生的啊！哦啊，我嘛无爱，因为我唔是无爱卖，是无野生，我拢卖野生的关系。啊，即摆工厂嘛，坦白讲，我嘛无当提遐济啊！来，啊，袂紧哦，袂紧啊！哦，剩几组啊？嘿，咱来听歌哦，我来倒接电话哈，来。咱来听这首哦，这首老的歌来。
1: 好，谢谢啊。

0: 来，这首可能足侪人唔捌听的啦，《青春悲喜剧》，这首是原主唱，哦，原歌就对啦，哦，唔是尾啊改的，哦，啊做《青春悲喜剧》，哦，这首足老的歌，这是由着陈达如作曲作词的哈、哦，这首歌足久的啊，来，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啊，听一有当时啊听这個，你甲听看卖剧。迄、那个音乐要同款啊，同款，但是内底歌词拢总完全无同的。哦，老歌，哦，真正即句即首就真正有老啊。来，买电话，紧甲卡哈。来，我甲你讲啦，吼、哦，阿峰甲你讲啦，哦，因为其实啊，我本来是还袂即组还袂要广告啦，啊，因为因今仔日即间咧连接工厂的档的卡电话，伊讲哦，阿峰，我甲你讲一下。这个亚零之节啊，可能要全部结束了。我讲是安怎？因为等的慢等的，就是这样。一定要亚，因为你敢标榜是亚星，你袂使去提啥，提昆士体来卖啦。一定要食的，哦，啊，无当提，咱原住民朋友办的有限啦，哦，有限啦啦，起码无啥有当提啊。哦，即摆以因工厂来讲是无够通好运作啊，哦，所以可能会结束这个亚星的地啊，会变以后要阁做伊会做，迄个做太空包的迄啦。
1: 哦，对啊。
0: 啊，迄我无爱啦。
1: 不过迄种一般是拢伫厝的吧，对吧？
0: 迄拢会无太空包是像香菇种的安尼，啊嘛有迄个味啦，但是较无、当然无拿咱亚星的家伙啦，我无爱啦。伊讲按啊无啊，就是你遐剩偌济，安尼啊，啊别拢总无啊，啊这拢总无经人啊，啥物款人都会使食。但是你会记哩哦嘿，这是我的经验。咱人身体如果讲你唔捌食过这，你唔捌哩啉，哦你头第一遍啉到的，你一工甲啉半罐头，一遍甲啉半罐头。哦，第一遍你卖啉遐济，哦，靠你的身体适应有只个啥物多糖体，你的身体咧行，你才开始食，才开始食几罐的。我今仔日啦吼，去运动啦，我规定朋友了咧坐咧讲啦，我甲因讲，我拢当面甲因讲，我讲我去检查心脏嘛好好啦，啊，我较早是三氧化钾含量足悬的人哦，所以我会安怎？照你讲，我内底有一个中医师哩，伊讲，照你讲啦，以你安尼一二十年来有脂肪肝的人，你照你讲，你应该心脏爱出问题，我讲心脏无问题，我毋捌这个问题。好、哦，我讲你，我拢有早，我一边我若爬山吼，我拢连这灵芝这啊，我两罐甲掏开倒落我的。保温瓶内底，吼、哦、啊，藏咧。我寒天的时候，我有当时会用烧的，去甲安怎呢？去甲用倒出来吼，甲、哦、倒出来啊。迄个做透一挂烧茶咧，好烧烧安尼啉。因为咱透挂无差，因为这第一遍。我甲讲吼，我唔捌，我安尼遮久唔捌遮有问题，而且我去检查即卖嘛无，嘛拢乌字的啊，拢乌字啊。过来，人你讲。足济，我甲你讲一句足实在，我的朋友边啊五十外、六十外去开啥，目睭，爬来上的有够济，我嘛无这个问题。过来猎户线，查甫人去开猎户线吼，规满四个，我嘛无这个问题。好、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为人看咧运动哦，哎呦，无。喘是一定会喘啦，但是我跟你讲，我新陈代谢足紧，我咧运动啊，大家拢哦，我咧规身躯拢规身躯单力咯，我运动就是要这个目的，要变肝，要变肝，新陈代谢真会紧。我来讲哦，为人流汗，你惊对伊边啊过臭酸臭酸，迄你甲我讲伊身体无好，我唔爱相信啦。是啊，我甲你讲这句话，我跟你讲哦，这中医师了讲啦，先。流出来汗，臭酸味的吼，迄拢迄人身体拢无正常啦。好、哦、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我咧讲，剩最后六组，剩最后六组啊，来都无啊。咱过来进一个广告哈，你注意听啊，你等伊，你甲拍开， 管啊，甲摕起来，写一个哑铃子，吼，哑铃子音，吼，就是咱这款。边啊，香槟边，你甲看，伊有甲你写 SGS 人，诶，去检验，内底有机质多，伊啊做啥物多糖体啦，三萜类啦。哦、全部什么 SOD 啦，内底灵芝、野生的灵芝，应该有的物件，全部拢伫这罐内底，拢伫这罐内底，无去破坏掉，因为我这是正野生的，哦，正野生的。啊，我搁甲咱这爸母啊讲的吼，我这边推出了，哦，阿峰甲你讲，我这边这茶，野生的灵芝茶推出完了，后边无啊，绝版啦，绝版啦，无搁做啊，因为准有。后边你外口你有当去看到的，你注意甲看，绝对甲你写写啥物栽培啦，栽培啦，啊无就是啥，是昆士体啦。我迄天伫看电视，哦，人你迄唔知啥物，我唔知看你广告写啥，写咧迄个做啥，迄个做昆士体的灵，迄个做啥物，敢那灵芝的款，其实昆士体对阮来哩讲。真正生物科技的，伊无爱用这個啦。因上届少爱像香菇，迄、那个栽培的，迄人正要用啦。迄款的正是也阁会使啦。啊，那昆士体是袂使啦。哦，啊，你要食到这野生的，免哪有可能？无可能啊啦。哦，你即卖处理嘛无慢，有啦，也加减有当看啦。但是无迄个物件通好卖你啊啦。好、哦、来，最后一栋哦嘿，最后一栋。哦，要回去你甲放咧，这健康的，要食身体健康的，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哦，拢健康的啊。热天你会使摕冰箱冰，冰冰的，才来啉嘛无要紧。寒天你会使用安怎？会使甲用个烧，吼、哦。阮有当时啊，阮也较冷吼，阮会用落倒出来吼，啊用咱的鞋啊，套一挂茶落，甲烧滚。滚了后，再用保温杯甲入起来，安尼来啉，真正有够赞的。你咧长期食慢性药的人，你不是食药啊，食几年透冬的人，你有尿酸、有糖分、有脂肪肝、心脏歹的人、腰椎歹的人、腰椎歹的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的人，一天。你若要较好咧，我阿咧讲，你一罐吼泡开，一工来啉完免冰啊，一工来啉未完免冰，你甲泡开，下早时甲啉半罐啊，吼、哦，半波啊，迄、那个尾阿妈时骨甲迄剩诶半罐甲啉完，你家己感觉看卖啊咧，人会加做好困，啥加做好困，因为你新陈代谢紧，新陈代谢紧，人你困就加差足济啊。来，咱诶哑铃之茶。剩最后六组啊，过来无啊哈，这六组卖完结束，以后你要食野生的灵芝，我看是比登天较难啦、啊。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台湾，我叫我替这间啊，伊已经控三代啊啦，甲这代真正无啊多啊，都无人替啊，替来物件都一输啦一输啦，伊无啊多做啊。后来所以人嘛，当袂甲用卖啊啦。甲只倒，无伊只较早我未甲买时，全部拢是中医病院内底你买啦。中医病院内底你用的，来一箱十二罐，优惠你3000，买一箱阁送一箱。哦，细组的就是两箱啦，两箱优惠你3000啦。哦，啊一箱十二罐啦，啊一罐敢那300杯吼、
1: 哦。430。
0: 430，一罐430cc， 哦430cc， 两箱优惠你3000。啊！你来讲啊！我买大组的，大组的就是4箱6000嘛，4箱6000，我阁加送一箱给你啦，
1: 哦，
0: 拄啊5箱啦，5箱优惠你6000块。
1: 今即个最后一档，
0: 来6000就是5箱，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我来讲，这用这食完无啦。真正无啊！
1: 哦，会当去藏外
0: 国，可能去正年吧。因为我来讲，我这从伊头底变连出来，我拢甲载来，伊就拢总无，我拢叫伊做我。啊，遐就开始拢无通行。好来，
1: 啊，伊也嘛采
0: 来，啊，袂要紧哦，嘿，袂要紧。 1800-9 人拄啊一个阿姐讲安怎呢？啊，我顶个月吼，一届去得了流感吼，感冒咧食西药哦。伊讲安怎呢？咱一点钟后，伊拢用去有像我咧讲温和小类食，下面医生都唔相信，几工啊呀？伊个感冒就好利利啊！来，0800-3100-9来医生广告啊！来，啊，我先甲你讲，这边你若提无到，吼，剩这五六组若卖完，以后你无当体啊！啊，我嘛无物件，来，袂啊！你拄啊电话接无到的电话，紧甲卡号嘿，接无到的电话紧甲卡，0800-3100-9
1: 吼，0800-3100-9
0: 剩这几组啊，提完准拄啊好啦吼！啊，我希望讲恁大家。来调到，你真正有慢性病的人，你绝对爱食啦。有慢性的，有慢性药啊，你都逐工，你逐工你巴肚咧做药毒的，啊，逐工都咧食这个，无就食遐，啊，你绝对爱食。尤其你若你食迄社会油的啊，更加爱食啊。哦，来，买电话起来，更加卡，因为我爱讲剩五组，哦，拄仔能够叫一组伊啊，0800-3100-9
1: 0800-3100-9
0: 好，咱新增阿美姐啊，吼，因为我接起来，你电话就断去啊，哦，啊，你若袂，你爱剩最后这几组，你若袂，你爱紧卡起来吼，啊，我跟你讲吼，断去你甲藏咧，唔免冰，吼，唔免冰，哎，唔免冰，安尼就会使食啊，好，你看人咱这个啥？哇，这来。不要紧哦，不要紧，哦，画一个无就无啊哈，来。
1: 来，谢周啦哈，
0: 好。来，先付阿遐。
1: 安尼，哎，
2: 我遐甲你买买好啊啦。
0: 哈。安
1: 尼拜拜。
2: 啊，甲你买买好啊啦。
0: 你搁替，你买搁一组大组的呢？
1: 好，拜拜。
0: 好不？
2: 搁买两组大组的啦。
0: 安尼就三组啊呢。
2: 系啊。
0: 唔免买遐济啦。那是会当藏的，无唔对啦。留一块别人买。
2: 啊，我就是有需要。
0: 哦，好啦，好啦，安尼三大组，十五箱。
2: 哦，我紧啊，安尼偌济？
0: 迄个万八。哦，
2: 好。万八哦。
0: 对哦。
2: 好啦，爱藏偌久？
0: 嘿，当藏超要一年。
2: 好啦。
0: 哦，好 ，OK， 好，啊，拜你好你啊。好，来，买电话紧甲卡号嘿，电话紧甲卡，好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来，咱来听一个这个老歌，哦，因为我咧讲哦，这文霞老师所唱的《家情家爱》，好来。

0: 文阿老师所唱的老歌《家情家爱》吼、哦、啊！我甲你讲吼，咱只阿爸母啊，你注意听吼。我即马甲你讲，你注意听。这退堂唔是干会使你命。哦，咱拄啊只阿姐讲，阿公我甲你教啦，你甲人客讲咧啦，有买着的啦。等于你若身体需要啦，啊，你都无安尼啉啦，会使煮汤、炖肉。炖肉啊，卖唔是讲炖肉啦，算咱做汤底，你听无？落煮汤，好落煮汤，阿妈会使落做火锅底，吼，因为囡仔呐回来，伊拢用安尼吼，煮火锅啊倒三罐落，啊肉同款安尼食，伊讲真正无同，会当做火锅底足甘的，啊你若你煮汤，咱的菜汤，你嘛会使用排骨啦。鸡巴啦，吼、哦，迄、那个肉类的，你会使安尼炖，会使含这做一煮，煮咧咧炖迄个大电锅内底炖迄个排骨汤，还是炖鸡巴汤，讲足好食。唔知有影无影，我是也唔捌安尼食过，我是拢安尼啉的啦。哎，我拢当做茶啉就足好个啊。
1: 一罐
0: 都
1: 啊啉的啊。
0: 我会当甲你讲啦，是安我嘛足唔甘啦，因为咱人头家都贪着讲都无。
1: 啊！恁家己
0: 嘛爱留，我嘛爱留一寡家己啉，因为迄头家你讲就真正无啊，蛮无啦，伊毋是无爱做啦。我工厂遮大间，伊即摆换人，人伊有够别项地咧做。啊，这是伊最主要，较早因是依照即个哑铃机遐做地，你卖起身诶，所以伊要放掉时啊，足无奈啦。啊，讲啊，都真正都摕无迄个物件。哦，来，所以咱遮长辈时代，等于你就是。安尼啉，吼、哦，就是安尼个。

早安，大家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从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来上线，大家拢总来敲电话，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亏、趣味台，做伙来分享，心情恰也十五组同款会当上线来讲讲的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吴三吼，啊，咱好朋友隆重的记吼，在倒位我拢唔知影，恁有卡电话来上线，大家隆重熟悉，大家隆重来做伴吼，啊，包括即久啊，咱各行各业。也阁是工课场上伫咧做工课，无用去查咱跩大兄大姐啊，休困者吼，啊上个厕所放者尿，啊啉者茶吼，方便里边卡电话，大家来上线，互相给大家来加油者吼，隆重不用客气，隆重欢迎恁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的记吼，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点歌就是按两点开放到三点半吼，按两点开放到三点半，隆重欢迎大家上线，敲电话，谢谢，感谢。

人吼，我听人讲过吼，咱食甲老有甲老，但是吼，唔免甲咱家己客去甲别人伫咧比拼吼。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这优势，甲每一个人的优点，嘛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欠点吼。咱做虾米会成虾米会，咱上个重要的是啥？了解家己，认识家己吼，找到咱家己吼。啊，做一个咱上完整的家己，这才是上个重要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啊，做啥成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吼。咱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吼，啊，一世人往往就是伫个是当中来尔吼。啊，咱所有好朋友吼，啊，悲欢离合，啊，喜怒哀乐，拢总介在一念之间，有得必有失吼。咱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我定定嘛讲过吼，啊。总以为讲啊，天下什么拢总会当得到吼，得江山，得金钱，啊，得到咱这吼美人吼，拢总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吼，人生在这吼，咱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咱的良心吼，啊，经历过侪侪再不如的代志，拢总会吼，咱少年的时阵唔知，也唔知啊，啊得吼，中年了后吼，也唔敢的失，到咱吼有悔了后，才知影讲有一寡物件。当当你完全拢总所拥有的时阵，你会感觉讲阿遐嘛无虾米话吼。有一寡物件，当当你永远失去的时阵，才知影讲，哎，这非常的珍贵吼。人生短短吼，啊，几十冬吼，咱爱记讲吼，面对啊克服，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咱有当时啊好事吼，有个人较早得到，啊，有个人较慢得到吼，啊，有个人生气，有个人落无失去吼，咱拢总吼啊同款吼。啊，不管你经历过偌侪快乐，不管你失去了偌侪悲伤的代志吼，人甲老拢总是生老病死吼，啊，这就是上界公平的吼。每一个人拢总会记哈，啊，做啥物啊，成啥物吼，啊，有人得到三，有人得到七，啊，得到三只要三分的幸福，啊，就当得到七分的快乐，得到七分的拥有了七分的幸福，但是伊个来当得到三分的快乐。为人生得到，为人落无得到吼，有人啥物拢总无得到吼，人吼人生唔免伤计较吼，啊嘛免吼，处处用心机吼，啊做人我咧讲过，放下偌侪快乐就偌侪吼，知足常乐，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凡事只要想会开，看会开，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卡电话吼。现代人你甲看卖吼，啊，拢总吼便秘比例咧真多吼，水分补充无够吼，啊，即吼肠啊吼，水分伤过了少，地鼠甲咱吼伫肠啊内面跩吼，啊，屎变甲结足定的吼，啊，要放放袂出来吼，包括着咱食食当中吼，啊，水果啊，纤维，包括青菜、蔬果拢总食伤多吼，啊，地鼠甲无法度增加着吼，啊，咱即吼屎即体积啊，体脂吼。啊，并且无得刺激着咱这肠的蠕动吼，啊，佮吼长期间坐调、卧调的吼，包括时大长辈长期间吼，啊，包括拢倒伫眠床吼，变做肠胃蠕动变歹去吼，啊，咱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长期间食止痛药啊，包括食这吼抗忧郁症的，包括食一挂吼啊降血压药啊，啊，佮有一挂这吼啊胃药啊吼，啊，拢总有可能会干扰着咱吼。啊，肠啊都有这吼，啊，这肠胃蠕动吼，啊，咱拢总爱记讲吼，这便秘比例确实现代人真多。啊，这个吼，你甲想讲，逐天一早时起床起来，上界重要工课是啥？先去区便所，先去放屎。啊，有诶吼，即卖人吼，顺时两三分钟久就放放出来，足舒适诶。啊，有诶是安怎？好安尼吼。做规半点钟，久咧垫袂出来，放袂出来，这真困扰。你简单落个想嘛吼，一早时那呢吼，起床起来吼，啊咱放屎放出来，迄味是臭味毛。啊你个想讲那呢三工五工，啊伫肠仔内底放袂出来，这拢总会作怪无，一定会作怪。所以这唔好提起吼，一定爱记讲吼，这吼唔好甲当作无要无紧嘿，拢总爱记哈。那呢这个吼。啊，闭个便秘吼，你家记得吼，有边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吼。啊，咱闭个便秘真的吼要注意吼，拢总会记吼。啊，咱包括吼，啊，你若无咧个要紧吼，你看跩吼排便啊、大肠癌吼，拢总包括着老人痴呆，足侪拢总甲这吼便秘闭个有原因吼，拢总会记哈。五三
在厝的叮咛提醒吼，唔好讲无要无紧吼，唔好讲无要无紧吼，这拢总甲咱好朋友做一下提醒嘿。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人生爱乐观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大家来上线吼，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同款拢总卡会通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陈百潭所演唱的，听众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

0: 来，谢谢吼，来产品广告者吼，咱的这个吼，听众朋友的建议我拢总听到了吼，啊，恁会记的节目通规工吼，今仔日拜六了吼，拢总拜一寄，拜二收到，拜甲恁送吼，恁吩咐进主文吼，要针对着长期间拢总吼，互闭结便秘咧困扰，真侪咱的时代长辈唔是无咧要紧，拢总有咧要紧吼，但是拢总都食无效，你来食咱的顺顺啊当吼。特别为大家争取一盒，就是吼1500块，老朋友拢总知，平常时拢总有伫咧买，即马买两盒2500块，买两组四盒，佮加送一盒5盒5000块，五盒以上加一盒加1000，买6盒6000，买10盒10万吼。做一届甲买起来，要食要用就有吼。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1: 你好，我三。我保鲜黄炳柱。
0: 你好。
1: 我阿姨哦，我来甲你点一首歌，《美人》。
0: 什么歌？
1: 美人。
0: 什么美人？
1: 美人就是我爱啉美人的美人两字，美人。
0: 那有什么美人？
1: 嘿啊，就这首歌。
0: 你讲的是？
1: 黄新告唱的啦。黄新告啦。
0: 黄新告是什么人？
1: 啊，伊就查甫的啊。
0: 你讲什么美人？
1: 嘿，美人黄新告。
0: 国语要安怎讲？
1: 无，国语就讲黄新告啊，国语嘛是黄新告啊。
0: 歌名啦，歌名啦。
1: 好啊，歌名就美人啦。
0: 国语的歌名是啥？
1: 哈，美人。
0: 什么美人？哦，这我听无。
1: 嘿，人讲美江就对啦。
0: 哦，美人啦，哦。
1: 嘿，
0: 是好你讲美人，无人听有啦。
1: 嘿啊，美江。
0: 哦，我来。
1: 叫做米浆。
0: 无啦，你讲恁遐腔口美人无人听有啦。
1: 哦，啊，即马听有无？
0: 有啊，你讲着，你讲国语我就听有啦。好，啊，谢谢吼。美人真正听无吼。即咱特殊的腔口吼，伫咱保险者吼特殊的腔口吼，美人啦吼。啊，你若讲国语讲个这米浆，然后豆浆米浆吼，拢总会记哈。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来。这个闭结的足多，食真多，食无效。嘿吼，三工五工，几十工，几半个月，食落去啊，放袂出来。啊，即个肠啊，即个规个肠啊，内面拢总一挂爱排泄出来物件吼，咱拢总会记的。那好咱安尼吼，今仔日食的隔工透早起床起来，啊，苦便所安尼放会出来，甲咱肠啊跩无路用的放掉，唔则身体会健康。肠仔内面跩垃圾个甲清清掉，身体唔只会勇健吼，咱拢总会记吼，咱会顺顺啊当。啊，这无通又在做工，啊，你来先登记哦嘿，一盒1500块，两盒2500块，买两盒2500块，即马买两组四盒5000块，四盒5000块，我阁加争取送一盒，所以是五盒，买五盒5000块吼。啊，若甲咱买吼五盒以上，加一盒加一千，看你要几盒。但是这无通做工，短短几工啊尔吼。恁有要注文的，就是爱敲咱的电话吼。咱的这个吼，顺顺啊当一盒15条吼，拢总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抽精浓缩做成的酵素吼。咱的顺顺当顺顺啊当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互咱优待，就是敲电话吼。两盒特别优待2500，买四盒5000块，四盒5000块，我阁加一盒，所以总共五盒5000块。平常时咧买一盒拢总1500块，恁都拢总知影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我早先你。
0: 搞炸。
2: 搞炸。好，我拄啊就是一困。
0: 好。
2: 啊，拄啊听你讲遐话哦，我听到听。
0: 安尼吼。
2: 人生本来就是安尼。
0: 对啦。
2: 系啊。
0: 啊，家己嘛得爱想会开，看会开啦。
2: 系啦。
0: 啊，但是真侪拢都是想袂开呢。
2: 对啊，万事就是放下。
0: 系啊，恁若袂晓放下，逐项你嘛淡仔咧拍甲球。
2: 因为人生一生哦，拄着啥物代志，任何偌大哦，你就是爱放下。
0: 对。
2: 放下大声，
0: 对，
2: 你放下你每一样代志哦，你拢可以去解决。
0: 对啦。
2: 好，我的体悟是感觉安尼啦。
0: 嘿，是啦。
2: 对，啊，我因为哦，我拢听你的节目，你拢讲 一寡只话哦。
0: 谢谢。
2: 好、哦，我听了我真正听了。
0: 谢谢谢谢。
2: 因为最近我大伯因哦，一个囝无位，啊，个因某也无位，一个月走一个呢。
0: 哎呦，哎呀。
2: 啊，迄、那个人生哦，好、哦，你会去感慨讲，伊足欠啊足欠的，啊，啥话拢唔感慨，啊，你一生唔是安尼过。
0: 哎，对啦。
2: 哦，啊，你身体若无好，你安怎的时阵，你就是爱处理家己要好。
0: 对啦，对啦。
2: 哦，这是第一重要。
0: 是。
2: 哦，哎，啊，我是白鹅的曾太太啊。
0: 我知嘿，曾张的妈妈嘿。
2: 系啦，系啦。
0: 啊，都家己身体家己顾啦。
2: 系啦，啊，阮先生都已经走十外冬啊。
0: 是是是，啊，人爱乐观。
2: 啊，伊嘛是做乐观的啊，伊是伫台电啦。
0: 哦哦哦。
2: 伊台电啊，伊就走啊，走啊，我拢一个人去生活咧。我
0: 想开看开，安就好了。
2: 啊啊，拄着困难，你嘛是爱放下嘞。
0: 对，
2: 放下想办法该处理呀。
0: 对啦。
2: 啊，爸母，你都一生，伊都走去石佛殿、江陵厝，伊拢无伫村啦。
0: 是。
2: 啊，厝内拢我伫处理呀。
0: 是。
2: 啊，所以我拄着足困难的代志，我嘛拢足济呢。
0: 对啦。
2: 系啊，还是讲我往得，我都阿你都阿熟悉一阵嘛。
0: 对啦。
2: 讲一个，大家讲一个戏啦。
0: 好咯，上爱恁大家来讲，啊，无规工拢无讲话嘛，唔好。
2: 系啦，啊好啦，好啦，我爱点一条晚春啦。
0: 好，国语会哦。
2: 啊，
0: 国语会哦。
2: 会台语会晚春。
0: 好，晚春，好。
2: 好，谢。
0: 喂，你好，来姐。
3: 喂。
0: 喂，来姐。
3: 你好嘞。
0: 你好哦。
3: 啊，我在看。
0: 系。
3: 你好。
0: 你好，
3: 改点歌，你好啦。小酒话，
0: 小酒话哦，对
3: 哦，
0: 我想唱诶。
3: 陈小云，
0: 好，来车好，谢谢。
3: 好，谢谢。
0: 后来啊，当然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吼。即卖时代吼，那拄也过吼，四十外、五十外，过来认真在探啥、拼啥、拼啥，你知道？拼下摆咱食老吼，也要用那请外头费用。你爱甲算起来吼，真诶，我拢讲实在，啊，较早讲饲囝防老无啦，咱家己吼，家己啊拍算好，才是上重要。啊，有钱毋免讲哦，囡仔时阵拢总分分互伊，揢互因吼，到时恁若伸手要揢两千，你着怨天怨地，才淡仔伫咧怨叹讲，要讨一下两千块讨拢无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吼，啊，这个秘诀你无无要无紧。万变之源按秘诀开始的吼，啊，这真侪人听这朋友讲，哎呦，唔是无药无菌哦，食过真侪牌，拢总食袂行，甚至吼固定拢总吼西药房，这个通肠的吼灌肠尾等下直接通，通完随个秘诀，通到尾肠啊想拢总无去，啊有嘅是吼，结果去讲要食整肠的，结果食着漏西药啊，漏到腹肚揪加疼，漏加呢吼。啊，比比薄薄艰苦一挂吼，咱的孙孙啊当吼，拢种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啊，恁听到爱呀，紧注文，紧买登告，唔好提讲，啊，卖拄到再咧讲，啊，要再上班了吼，拢种会记吼，顺顺当，这拢种为大家争取的优惠吼。恁某咱优待就是爱紧把握吼，每一盒内面就是15条，1500块，这老朋友拢种知。啊，拢总为大家争取的优惠吼，恁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一盒1500，2盒2500，

笋仔冬吼，天然青菜、水果百几种浓缩做成果冻，拢总会记暗时食饭饱了后，你甲食一条；食饭饱了后，你甲食一条吼。啊，拢总吼倒一下半杯滚水落去，隔天起床起来，互你安尼吼两三分钟久吼，放晒真舒适，拢总规条黄金色的吼。现场电话拢总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罗山峰吼，在咱这个红山区文永街吼，啊，易秀姐给咱点播，做伙欣赏收听。啊，咱会记吼，顺顺啊，当优待无通做工，你都有咧买，平常时随压1500块、1500块伫咧买，大家嘛乌罗真有效。即马做一届甲买起来，你若买五压5000块，五压以上加一压加1000。10盒10万块，本来10盒就要15000，自己算自己赌的，谢谢。

因为我是家己一个人吼，所以伊若无警察提来，我拢唔敢走。哎，那个，无，我是拢两点了，我才有去厝的。对，嘿。对，我甲你点首歌，迄个张秀清唱的《醉》。哦，对，我甲你的孙仔哦，嘛有得卖白奖的，啊，我都快卖伊个呀。

0: 最后都吃你的事。因为我没吃你的事啊，就是有时候会拉肚子，有时候又闭眼。啊，感觉我就是我家己一个啊，我拢暗时啊，拢七点就起来困啦吼。啊，等两点我拢有规定听你的录。啊，我是无，我若有累，我才有甲你敲电话，其他我就不敢打扰你，因为你生意太好了。
1: 啊，这样吃啦，有素食啦吼。
0: 有，我这样吃啊，每天都很顺，不每都每你就知道，每天就是起床都要上厕所嘛哈。
1: 上重要就是这。
0: 嘿嘿嘿。
1: 啊，咱若上重要，大家早起来有诶吼。
0: 嗯，
1: 便所去规半点钟久呢。
0: 对啊，系啊。
1: 那唔免，咱就两三分钟久就 OK 咯。
0: 对啊，我因为早时，因为我暗时啊，拢早困早爬起来吼，爬起来一日上厕所就都有。
1: 安尼上好。
0: 哎啊，都每天都有啦。
1: 好，安尼就正常啦。
0: 哎，对，按你的跟人家讲，因为咱老岁人真的讲，有呾规工拢无讲话啊吼。啊，老大家就是我听说，你跟人家讲话都。很有道理啦，都是我们老人家的心声啦。
1: 谢谢。
0: 哎啦，哈，好，谢谢哈。
1: 吃好，赶快到修补嘿。
0: 好，我知。啊，我家己，因为你都知啊，我们自己的身体要自己照顾啊。
1: 对。
0: 所以说，人家讲什么，我就不会再去买了，我就知道说信任你这个，我就。
1: 咱做孝好，无你讲，就刚才你讲家己的孙啊嘛，伫咧卖掉无吼。
0: 对啦，嘿。
1: 做孝这上重要啦。
0: 对，我讲话嘛未好笑啦。
1: 对啦。
0: 哎，有什么就讲什么啦，哈。
1: 好，谢谢。
0: 哎，好。那就差不多不要太晚了，就是两点以前啦。
1: 好，
0: 你那差不多
1: 两点以后啊，两点以前。
0: 两点以后，对，有讲过两点以后哈。你那个要来不要太多天了，因为我没有接到电话，我就不敢。
1: 好，谢谢，
0: 拜拜。
1: 好来，中立的，所以咱好物件，我们在讲，大家嘛咧卖家己的孙，嘛咧卖都吃咱的。人都食了有效果吼，啊！恁拢总同款爱买当听查买当过去，拢总会记吼。我都讲过吼，啊！这你啊看，本来一盒偌济1500块，本来一盒1500块吼，啊！即马一盒拢总偌济，即马一盒啊买五盒吼，拢总就是5000块嘿。谢谢，喂，你好来这，来这哦，
2: 我你讲哦，
1: 哦，
2: 咱那牛奶咱摕一箱啦，你有？
1: 哦，好啦，好。好，谢谢。
2: 拢看人做好未？你看，大家拢听着会欢喜。
1: 谢谢啦，嘿啦。
2: 好。做听看这话是迄个，我做生意咧唱。
1: 好啦。
2: 感恩你哦，吼。
1: 谢。
2: 啊，甲你亲辛苦吼。
1: 未，好。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吼。像安尼进欢呼进注文嘿，这个黄新浩吼，你讲这美人吼，伊个歌名我都找无呢。所以这个吼，咱这播心的黄大哥吼，你讲这个。啊，米林吼，我真的找不到吼。啊，到底是爱找米浆也是米卢吼？啊，我拢总甲你找吼，但是就是找不到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嘿，谢谢。你好来坐。
2: 我讲啊。
1: 好，快点，那照外母去跟你说，齁。好，谢谢。
2: 好，感恩你哦，齁。
1: 谢谢，好。0800-88-99-53，齁。 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开放式的节目吼，你讲黄新浩唱的美人哟，啊，我就是吼，真正找不到的，找不到哦嘿，爱甲咱这个吼，啊，黄大哥讲者，唔是我歹甲你播吼，所有好朋友拢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无清楚拢装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吼，谢谢。这个顺顺啊当中立吼，这拢总阮啊，这个北部外务阮林先生会去甲你啊服务，会甲你送到位吼。恁做恁交代，拢总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88-99-53吼。这个顺顺啊当。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咱拢总吼，直接拢总就是吼，啊用寄寄到位去吼，要注文要吩咐的，拢总做恁卡电话去，0800-88-99-53-88-99-53，要咱优待就是请恁紧把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去，喂你好来坐。
3: 你好，我三你好，我黄本柱，我来给你点一首歌，《思念成双》，向慧玲唱的。
1: 什么《思念成双》？
3: 思念的思，啊，纪念的念，啊，神功的神，相，啊，相相对对的相。
1: 你讲的美玲，美玲是你讲谁唱的？
3: 黄新彤。
1: 多一个彤。
3: 黄新教啦，唔彤，黄新教啦。
1: 多一个教。
3: 教教一个。有哦，边啊一个八，啊单一个九，
1: 迄个伊歌我都找无啊，
3: 啊找无，我即次有找看有无？
1: 我来找好。
3: 好，谢谢，
1: 谢谢吼、哦，来先安排吼、哦，啊这个晚春吼、哦，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哦，拢总会记的，恁要找我啥物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的问好清楚吼、哦，0800-88-99-53-88-99-53-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卡电话吼。咱的这个节目是现场播出吼，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开放式的节目吼，啊，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88-99-53，这个顺顺啊当吼，顺顺啊当吼，啊，这个吼，大家都知影，要予咱优惠的恁就是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88-99-53-88-99-53长期间伫咧闭结，甜袂出来，放袂出来，唔好提起吼，咱拢总会记的。顺顺啊，当特大家争取优待了吼，一盒就是1500块，买两盒咧，买两盒就是吼2500块，买两盒就是2500块。恁某咱优待拢总会记卡电话去，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哈，太多咱在中辈时代，因为你有当时啊吼，食这个胃药啊，食这个吼啊，咱的三高的药啊吼，拢总有可能造成着咱吼便秘闭结，啊肠啊蠕动阁变歹变差去吼，所以咱的在时代中辈吼，会记得讲咱的顺顺啊动吼，顺顺动吼，拢总会记得哈。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食内面十五条，真多听众朋友食真多，食无效，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动，你甲买当食买当过吼。0800-88-99-530800-88-99-53暗时吼，暗时食饭饱，你甲食一条吼，啊然后。隔天起床起来吼，拢总互你放晒顺时啊顺时。真侪听众朋友讲，我唔是无咧要紧，是真要紧，但是吼，都拢总食唔到，人拢安补吼，啊结果食拢食无效。咱伫遮做遮久来吼，咱这唔是今仔日才新广告吼，恁无咱优惠的，就是爱紧把握吼，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争取优待，恁听众朋友会记，听到就是紧登记，先登记嘿，这无做吼，恁先吩咐先登记吼，拢总陆续拜甲恁送，甲恁寄吼，拢总电话靠通吼，顺顺啊当吼，每一盒吼1500块十五条，这老朋友拢总知影吼，老朋友通通知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顺顺啊当，一盒1500买两盒2500块，特别优待，买两盒咱就俗500，买四盒5000块。啊，佫加上一盒，所以5盒5000块吼，等于一盒存1000块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秀清啊唱的最最最。

0: 谢谢，好听的歌曲在咱节目当中安排大家欣赏收听。较早伫咧听收音机吼，无通扩音。较早因为吼，也有戒严时期吼，啊收音机就是单方面，啊这个吼播音员伫电台内面吼，介一个安尼吼一直讲，讲一点钟久，讲两点钟久吼，啊甲三十几年前吼，正式开放到这个吼。爱当和大家敲电话去电台，甲主持人讲话吼。我知影啦，无唔对，应该是三十一二年前吼。迄时阵我拄啊开始伫咧吼播音工课无外久吼，啊会当开放口音。啊，第一时阵吼，吼雄雄吼，即开放口音吼，安尼吼，大家安尼烧钱就是要敲电话甲主持人讲话吼。啊，较早那咧点歌无开放口音，你啊看用写批，啊写批寄去吼。啊，电台吼不啊，主持人收，包括主持人讲一个信箱的号码，啊，恁用寄批吼，啊寄去吼，啊包括啊，着点播歌曲，按寄去到报到你吼要听的歌曲，可能拢爱经过近只半个月吼。啊，即马按开放有电台扩音了吼，大家咧点歌有当时啊嘛是爱排队。啊，甲即马你甲看卖，我三开放讲啊，要东港互恁听，东港甲恁播吼，啊有也真急吼，啊一点歌，啊你有找到无？你有要甲播无吼？唔免急吼，啊这我咧讲过，啊恁要来敲电话，我拢讲过，互相之间就是啥，爱互相的尊重，电话礼貌吼，甲咱报带倒位姓啥吼，啊要点啥物歌曲，唔免阁问讲会使袂使吼，唔免阁问讲好呀唔好，拢总好吼，甲电话既然开放。当中好，当中就是欢迎恁大家上线。啊，点歌卖急，我来甲你讲，当讲点，当讲会甲你报。无，我嘛是甲你讲，啊，我遮无这条歌吼，啊，唔免急讲，啊，有无找有啊，找无吼。啊，恁一个人对正人，你卡一通电话就占掉别人啊卡电话时间吼。啊，有嘢吼，哇，我三你讲啊久，啊，你甲我伫咧讲个时，你拢袂感觉久吼。啊，咱拢总会记，大家互相尊重。啊，大家拢总机会平等吼，拢总谢谢吼。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大家上线吼。也佫有烧酒话，也佫有款式歌，思念成香吼。即拢总再来找去，啊，找到拢总会做安排吼。我是五三吼，来这个闭格的，足侪真困扰。啊，你无无要无紧哦嘿。现代人你看歹物啊，形成遮尔多。拢总就是因为闭结无伫咧个要紧，包括你看大肠癌、直肠癌足侪，咱无个提起吼。我三推荐介绍，咱诶即个顺顺动，顺顺啊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伫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顺顺啊当只要就是1500块，只要就是1500块吼。啊，要甲咱助文欢呼的，恁就是卡电话吼，谢谢。自由民主的国家吼，咱都吼，啊要行你甲看。拢总咱伫来台湾，你看平常时吼言论自由等等足多吼。来，我先接电话。来，姐你好。
1: 哎，我三你好。
0: 好、哦，来姐嘿。
1: 顺顺放个介绍啦。
0: 哦，五压五千。
1: 哦。
0: 啊，你住倒位？
1: 我住阿莲。
0: 什么大名啊？
1: 刘建良。
0: 哦，刘大哥今日声也无同。
1: 少声少声。
0: 有。好，安尼五啊五千，你内行的啦。
1: 哦。
0: 啊，互你讲啦，你食了安怎？互你来讲者。
1: 啊，就是食了有效，唔过要甲你买。
0: 食了有效吼。哦，啊，袂像咱大家闹较艰苦一挂吼。
1: 嗯。
0: 好，安尼五啊五千嘿。
1: 哦。
0: 好，谢谢。
1: 当时咧来。
0: 应该是拜一啦嘿。
1: 拜一咯。
0: 嘿吼。
1: 哦。
0: 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顺顺啊，当五啊五千吼。恁紧欢呼，紧注文吼！我咧讲过吼，像吼，即马干那你甲看卖真侪咱台湾人吼，去大陆伫咧吼，也要去旅游了呢吼，啊，拢感觉讲啊，着去出国旅游无啥物得个吼，结果吼，啊，真侪吼，啊，包括一挂公务人员去吼，结果去佚佗吼，煞变做哎呦，惊惊吓吓倒转来吼。伫今年6月哦嘿， 顶个月呢，然后一个警察吼，甲一个退休的老师吼，啊，朱小九吼，欢欢喜去中国福建要去啊，佚佗，本来想讲，啊，都反正都啊，就是出国观光旅游尔，照定时吼，啊，吼请假，啊，去对岸看一下风景，食一下美食，啊，做一下普通的观光客，结果去了呢吼，迄人无甲你当作观光客吼，安尼吼行程行到一半呢吼，暗时咧困吼。突然吼、哦，门口吼、哦，弄门吼、哦，唔是客房服务室吼、哦，啊，中国大陆的这個国安人员吼、哦，啊，互你反应拢总无两个直接吼、哦，甲你断吼、哦、传，啊，其他所在去询问吼、哦，啊，又问到一百年堂去吼、哦，真正吼去一拜了，讲阿拜将主要嘛，佫唔敢去去个共产国家的国家吼、哦，这真正是真害大，所以吼、哦，要出国真最好行，但是爱注意啦，嘿，谢谢吼、哦，嘛，甲大家提醒吼、哦，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個。宗教音乐吼，大家做伙欣赏收听。顺顺啊，当你要注文的，紧卡电话去，拢总会记吼。大组的五盒五千，五盒以上加一盒加一千，六盒六千，七盒七千，每十盒就是一万吼。看恁要买偌济，拢总随在恁。啊，平常时恁就知影一盒拢总千五块，即卖优待，恁紧把握去。谢谢，感谢。后点真久同款，五三直接甲大家做伴，谢谢，感谢。

0: 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卡电话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候清楚，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用件，财富享受对健康重修，未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情，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啊，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恁详细听、斟酌听吼，咱这个专门吼，甲咱这个便秘、闭结要甲你打杂好舒适吼，互你逐工下早时起床起来吼，放屎顺时啊顺时吼，唔免过吼下早时起床，那想到放屎就安尼面流面角，天甲大粒干、小粒干吼，咱拢总会记得五三介绍顺顺动，特别为大家争取优待吼，每一盒就是千。五块，每一盒就是千五块。你甲咱买两盒吼，咱特别优待2500块，买两组四盒5000块，佮加一盒，所以五盒就是5000块。即大组五盒5000块，五盒以上你加一盒加一千，本来一盒拢1500块，你拢总知影吼。互你吼，逐工拢总顺时啊顺时的，闭结便秘拢总会记的。吴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吼要做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哈。听到就是紧把握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型，速度就要紧吼，顺顺动，顺顺动吼，无互咱优待，请恁紧卡电话，谢谢。你好，来坐。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要来订个顺顺档。
0: 哦，好哦。
1: 哎
0: 哎。要偌济？5盒5000。
1: 我两盒就好。
0: 两盒是2500。
1: 哎，我无要试食看卖。
0: 哦，好哦，啊，你住倒位？
1: 我住台东。
0: 哦，台东住址哦，我来。
1: 哎，你是要寄阮住倒啊？是安那？
0: 无，你甲我讲住址，我会叫三台甲你送。
1: 哦，好好。台东市。
0: 哎。康乐路，什么大名？
2: 我姓曾，曾庄的庄。
0: 哦，庄过来的。
1: 哎，志气的志。
0: 过来的。
1: 平安的平。
0: 志平大哥哈。
1: 哎。
0: 好，安尼两盒2500嘿。
1: 嗯，好。
0: 好，啊，再叫三台有帮来给你送嘿。
1: 好好好。
0: 好好，谢谢，好好好。
1: 好，谢谢，好。
0: 谢谢，来拢总会记哈。两盒就是2500哈。当然，即马你买某人学罗解得知，有闭结有便秘的，其实大家拢总真要紧，啊，拢总会记吼。咱的顺顺啊当吼，你买当食，下摆吼你舒适叮当，唔免阁为着吼放屎放袂出来，伫咧困了吼。顺顺啊当，顺顺当嘿，要甲咱主文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嘉义溪口吼，潘大姐啊点播烧酒话。

谢谢，这个在咱台里吼，咱的这个啊，这个江妈妈这拢总无问题吼，嘛是唔八只贵讲啊，无我买两盒好咯。咱拢总会记，卖铁讲卖铁器吼，咱的顺顺啊当，咱的顺顺啊当吼，要甲咱主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哇！今仔点歌嘛真多吼，也佫有这个吼，思念成乡啦吼，啊，款式歌吼，啊，佫有这个吼，啊，苏州河边吼，这拢总无问题嘿。啊，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会甲恁寄，后礼拜互恁收到，后礼拜互恁收到吼。啊，中部地区的这吼，像度假代理，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给您送，啊，一定爱卡电话就影，一定爱卡电话吼。咱这无行做工先登记起来吼，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吼。这个思念成双吼，这个播心的黄大哥点播，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啊，要予咱优惠的顺顺啊当吼。有听到的吼，你讲啊，我要买一盒买晒1500块，但是你若买两盒，就是2500块，只要15条呢，只要15条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这些宜兰东山乡吼，这拢总宜兰东山乡拢总叫红兴药房的，甲恁送嘿。咱的孙孙啊，当每一个厝内面家庭拢总需要准备吼，啊大大细细都拿咧避个便秘的吼，便秘拢总会记吼，孙孙啊当你拢总甲食落去吼，会记哈，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一盒就是15条，一盒15条，拢总就是1500块吼。啊，用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咱拢总会记吼。用听众朋友的建议吼，买两盒咱优待就是2500块吼。啊，你若两组4盒，啊，佫加一盒，所以大组5盒，5盒5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尔。加一盒，加1000吼。要注文，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顺顺啊当，顺顺当吼，顺顺啊当，一盒就是1500块吼。长期间便秘闭结，食真多，拢总食无效，足侪咱的时代长辈拢总吼，爱记哈，要甲咱主文的金巴吼，都优待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中和街同款，阮林先生甲你送吼。啊，这个在咱背地吼，桃园背地拢总同款吼。啊，阮公司林先生会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

恁做恁先登记，反正拢后日拜吼，高雄小港区吼，这同款吼，咱就是甲恁夹后日拜，互恁收到吼，顺顺啊当，买过闭结，伫咧困了，迄放袂出来是足艰苦的，迄吼即阵伫肠仔内底，咱即家呢吼，拢总拄着的足袂爽快吼，咱拢总会记吼，顺顺啊当，顺顺当吼，袂当食，袂当过去。点歌也过五分钟久吼，也过五分钟久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我着讲过吼。东港店东港甲恁做安排啦嘿，啊拢总互恁东港听会着吼。啊若无我咪甲恁讲咩哦嘿，拢总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肠胃蠕动变歹变差，这真多吼。你唔好提起吼，咱的这个顺顺啊动吼，顺顺动，你紧甲买汤食，买汤过去。咱的顺顺啊动吼，接十五条，都会记得讲吼。啊，咱暗时食饭饱了，甲食一条；暗时食饭饱了，甲食一条。隔天起床起来。唔免阁吼，天甲大了，汗细了，汗拢总无你放晒真舒适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啊当吼，做成果冻吼，咱真侪好朋友吼，暗时食一条，隔天起床起来，互你放晒真顺吼，放晒真顺吼，咱的顺顺冻吼，啊都吼，互咱免阁为着便秘闭结伫咧困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来，这个台南客家吼李大哥点播《苏州河边》，咱电话拢总继续拨，我继续来接电话，嘿，谢谢。

谢谢哦，新社的这陈大哥哦，无问题啦，拢欢迎哦。这都有咧听，大家嘛拢总会当来敲电话吼，唔免客气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我是吴三吼，咱的节目吼按两点一直到五点拢总开放式吼，只要你有在收听，拢嘛甲恁欢迎，拢嘛甲恁邀请吼。顺顺啊当，这吼拢总是大长辈有嘅讲吼，哎呦真要紧啊，都食无效啦，食过几十种吼。拢总吼真多，包括厝内面的早嫁新妇、早孙啊，拢总吼这避忌伫咧困扰的吼。那今嘛，咱的顺顺啊，当遮好用吼，恁得爱买当食，买当过去，甲咱便秘避忌的拢总一一做打杂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课吼，国历7月18日拜六，旧历是6月初5，日子真水哦嘿。下到芥川拿菜采衣借书祈福。开工动土上梁安床做灶，啊，禁忌就是造桥安葬吼。冲着上低的80岁煞当兵吼。啊，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南平吼。明仔是国历7月19日，礼拜日，旧历是吼。啊，这个6月初6，下到借书入面破土火化安葬吼。啊，明仔吼，啊，就是天下日吼。明仔礼拜日，明仔是天下日吼。事事行行拢总顺时吼。啊，冲着上气的79岁煞北平吼。明仔吉时伫丑时、卯时、未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吼。咱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啊，明天啊是天下日吼。当然啦，有闲有时间吼，就近吼，咱的八公啊大庙吼。咱来去祈求事事行行，包括来反省检讨吼。啊，明仔是足好的日子吼，我来甲大家做报告吼。谢谢，新社陈大哥点播歌曲，做伙欣赏收听嘿。

0: 好，来谢谢彰化市吼，咱这个林太太吼，讲故乡的吼，啊，还有咱这个吼，万家区双河街吼，咱的这个吼，啊，张大哥吼，现场拢总紧下像安尼紧敲电话吼，五盒五千块，一盒定的存，一盒定的存一千块呢呢啊，啊，你若五盒以上加一盒，拢总就是吼。加一千，六盒六千，七盒七千，买八盒就是八千吼。看你要爱偌济，趁即马优待。平常时咧买，你拢知影，一盒就是拢总吼，啊一千五百块，一盒拢总一千五百块。即马你买两盒吼，两千五百块。你若买两组四盒，是毋是五千块？佫加一盒，五盒五千块。啊，若五盒以上咧。加一盒，加一千，六盒六千，买十盒就是吼，拢总一万块吼。太平这个吼，啊，这个陈大哥，谢谢啦吼。啊，昨昏听到的注文呢，今仔日吼，昨昏买五盒，今日阁买五盒吼。这拢总会记，十盒就是一万丢，你拢总会记的吼，都有好上重要吼。开钱要开有目的，卖开玩弄吼。太侪好朋友真正食真侪吼，拢总吼吃很多都食无效果的吼。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咱的这个顺顺动吼。不管你在倒位拢同款，何必新港线西，这拢从阮后生送吼。啊，那这个吼，分林吼，包括伫咱西里，包括伫咱岛南、岛六啊、仑背啊，包括伫咱赤塘啊、虎尾土库吼、四湖原种啊，包括伫宝中东四处，拢总同款。恁主文吩咐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会记吼。啊，伫新社，伫咱当时遮吼，台中中部遮咱十几间吼，即拢总叫啊，即、這个人生药局董事人生药局吼，拄只沙拉吼，沙拉包括五车啊，大都两正，即拢总新辉药房会甲恁送吼，啊，恁来紧。主文先登记嘿，这无做无通优待足久的吼，无做无通优待真久吼。要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都拢总避忌真严重。啊，食咱的乌鲁甲德基嘛，甲咱斗介绍的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吼，会记暗时食饭吧。你甲食一条，隔天起床起来，互你乌鲁甲会得志讲，哎呦，哪会知影遮好用吼？较早食较济，开较济冤枉钱，食无效的吼，即马拢总无人乌鲁甲得志吼，紧吩咐紧注文嘿，来坐你好。
1: 喂，你讲啥物啊？
0: 哎，我就是啦。
1: 啊，老早老早。
0: 老早。
1: 我爱拄爱条国语歌，一条沙煲，一条国语歌，啥物名
0: 啊？哎，你倒位哈？
1: 我英国江大姐啦。
0: 哦吼。迄、那个黄昏近晚霞，
1: 黄昏近晚霞，
0: 哎，对对，嘿，
1: 哦，好，谢谢。
0: 来，这个吼、哦、要注文的吼、哦，紧把握机会吼、哦，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哦，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哦，咱的这个吼、哦，顺顺动，顺顺啊动吼，食落去放袂出来，这真困扰呢吼。店家呢吼艰苦一挂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动吼。顺顺啊，当吼，有要注文呢？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买一盒十五条，1500块。你买两盒，特别优待2500块。买四盒5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总共五盒就是5000块吼。有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 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有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

0: 有秘诀有便秘，你无拢无要无紧吼，咱拢总会记吼。再次搁甲咱好朋友讲吼，咱拢总会记吼。便秘吼，有当时啊，我拢讲过，有当时啊，食落去吼，三工五工一礼拜吼，放袂出来吼，啊无吼，放屎真困难吼，啊即个放个屎定确确吼，即拢总人咧讲个便秘吼。啊，便秘你甲看嘛，一直拢总长期间伫咧恶性循环，拢总袂通顿个吼。啊，通通的吼放出来就马上个闭结吼，即拢总会记吼，旧年来变做慢性个闭结，唔好天气拢总会记吼。咱最最跩好朋友吼，咱真侪一挂吼，啊都安尼吼，啊肠胃蠕动变歹吼，啊包括咱足侪因为食西药吼，啊包括食即制酸剂啊，就是即胃药啊吼，包括着吼，啊包括抗组织安尼吼，包括食即吼，啊老人痴呆药啊吼。包括着咱食一寡钙片吼，利尿剂啦、铁剂啦吼，血类固醇的消炎止疼的吼，即拢总有可能啊造成咱的闭结。包括青菜、水果吼，足侪较有会跩时大长辈吼，啊，或者被闭结伫咧困扰吼，啊造成啊拢总闭结的原因，每一个人无同款，啊加上生活形态啊，包括活动运动无够吼，啊拢总有可能吼。啊！伫咧闭结便秘，即拢总买气气嘿。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吼，你买当食买当过嘿。0800-88-9953，要注文的紧把吼，优待无咧等人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喂、欸，
0: 老赵。
1: 是我啥物
0: 啊？我就是啦。
1: 我想问你一个呀。
0: 啊？
1: 想问你一个呀。
0: 诶，闭结咧啊，顺顺啊当着嘿。
1: 哎，安那的，
0: 一盒千五。
1: 啊，时间在话的。
0: 暗时要困，食一条地塞。
1: 地
0: 塞。嘿，啊，一盒十五条，啊，即马本来一盒千五对无？即马买五盒五千啦。买五盒五千块啦。
1: 哎，我想买二十块，我想买二十块。
0: 安尼你就买两盒两千五啦。
1: 但我想买二十块，唔买二十块。
0: 安尼，你一盒才十五条呢，你甲买两盒俗五百呢？
1: 无紧啦，我十块哦。
0: 好，无紧，你住倒位？
1: 啊，住宜兰。
0: 过来咧。
1: 宜兰关三星乡。
0: 三星乡过来。
1: 三星路七段。
0: 三星路几段？来哦，你搁甲我讲宜兰三星乡三星路。无啦，三星路几段？七段过来嘞，好，什么大名？
1: 桂云。
0: 姓啥？
1: 姓魏。
0: 魏哦。
1: 魏啦。
0: 哦，黄桂芬哦。哦，黄桂芬才给你送过去。
1: 我那个要来。
0: 要去的，给你打电话去。
1: 好，
0: 谢谢，好。
1: 我都习惯啦，来，我都过去啦。
0: 暗时要困，吃一条嘿。
1: 好啦，好。
0: 谢谢哈。这真多吼，拢总会记吼。啊，你唔捌食过冬，你要先食食看卖，当然嘛会使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那放屎有当时啊，结来结甲吼，隆重放血，包括你本身有这个吼，痔疮的这真多隆重吼，到规尾你甲看吼，小可放屎就加血，啊放袂出来吼，啊紧放定确确的吼，咱隆重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甲买当食吼，迄真侪时代中辈买过提起了吼，啊，包括着吼，这个放屎放袂出来吼，啊，这个吼放屎次数吼，啊，有当时啊三工五工吼，拢总放袂出来吼，啊，佮有当时啊放屎放完佮放袂清气的感觉吼，拢总会给放掉安尼定壳壳，放掉敢若羊咩屎吼，咱无佮提起了嘿。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顺顺动，顺顺啊动吼，要甲咱吩咐，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这个吼、哦，青菜水果食少，啊，水分阁无咧啉吼，啊，长期间坐条屈条的无咧运动吼、哦，啊，包括着吼、哦，长期间食这止疼吼，包括食这消炎的吼、哦，你无阁提起落去，咱较有会吼、哦，肠胃蠕动的变歹变差，包括真侪女性朋友吼、哦，生囝了后，经年期停经了后，这便秘比较的愈严重吼、哦，咱会记讲吼、哦，咱会顺顺啊动。你买当食买当过，像安尼你唔捌买过吼，你要先买食食看卖，当然卖晒吼。无咱邮袋就是敲电话去，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咯。啊，咱会记吼，恁同款会当敲电话，注文邮袋无等人吼。卡到六点，我会接到六点吼，拢总做恁欢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那到五点好朋友。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吼。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谢谢感谢。我进来接电话吼，有要注文吩咐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到五点好朋友，还佫一点钟久，继续甲咱锁定收听嘿，谢谢。

0: 早餐，大家拢总起床了吼、哦，谢谢吼、哦。啊，起床当然吼、哦，我拢讲过，每一工起床吼、哦，啊，啉一杯啊吼，啊，这个温开水就是要上厕所吼、哦。喂，你好，来者。
1: 我三毛。
0: 哟。
1: 我讲你十分钟，我点数未记提好伊啦。
0: 哦好。
1: 点数未记提好伊。
0: 好，马紧。
1: 哎呀，我就每一工出去转来先啦。
0: 好，啊，再过马紧，即个再报掉。
1: 哎呀，今日五
0: 月。袂啦，袂啦，袂啦。老朋友咯，那会吼。
1: 啊，好。
0: 然后无问题吼。
1: 看细无慢车搬包紧啦。
0: 有啊，有甲你报咯。
1: 有报哎呀。
0: 哟。
1: 哦哦，放心不。
0: 有甲你报咯，有甲你报。
1: 对啦。
0: 好，
1: 我问你哦，哈，
0: 谢谢。
1: 哎，你刚想赶紧，还未记提好伊啊？
0: 不要紧哈。
1: 哎，拍摄的。
0: 未未，好好好。
1: 啊，咱提钱好伊，多送钱
0: 好伊，都未。拜拜的，给你开过嘿。
1: 好好好，
0: 谢谢。
1: 哎，报再来啦，
0: 好
1: 好好，好，感恩哦。
0: 谢谢。后来拢总像安尼困起床起来，咱就是吼每一个人同款，第一件代志就啥，要来去苦便所，要来放屎。哇，但是吼，那呢吼，达刚吼。起床起来，第一件代志放屎放出来。即阵伫肠仔内底跩垃圾的前一昂前一工所食的物件，营养咱吸收到咱身体各部分咯。啊，若无路用的跩，就爱放出来，身体才会养健，身体才会健康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好朋友啊，唔免阁伤脑筋咯，唔免阁为着安尼买真侪牌子食无效，但嘛伫咧困了吼。啊，即个便秘。必须爱真要紧嘿，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顺顺动顺顺啊动吼，你甲买当食某哩俄罗甲特制吼，咱的顺顺啊动吼，一盒十五条，一盒十五条，恁要反复的就是爱紧吼，买一盒千五，买两盒2500块。喂，你好来者？
2: 哎、
0: 欸，哎你好，
2: 我三万。
0: 哎、欸。
2: 你啊，哎呀，我爱姐，你不是爱姐，我都没事嘞。
0: 啊，无什么时间。
2: 你讲爱姐是啥时来啊？
0: 当时啊。
2: 一波时来啊。
0: 哦，一波时好。
2: 哎，就是啊。
0: 好，一波时啊，给你上好。
2: 啊，无那时候我都没事嘞啊。
0: 为啥时啊拢去倒？
2: 我那时候早在啊。
0: 哦，好啊，一波时再给你上吼。
2: 好呀，好。
0: 好，谢谢，谢谢。我来拢总无问题吼，照恁讲的吼，恁都有甲咱讲，拢照恁约束的嘿。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人拢会也买当食，啊你也唔捌食过吼，当然你啊我买食体验会使咯吼，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啊动，顺顺动吼，要甲咱主文呢，做恁电话卡号通去。我是五三吼，特别为大家争取一盒十五条1500块，你买两盒，即马又带2500块，买四盒5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是五盒吼，总共五盒。5000块，等于一盒拢总存1000块了呢。下早时起床起来，买个或者吼闭结便秘，伫咧困了吼，拢总会记吼，顺顺啊当，顺顺啊当，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拢总做您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您，邀请您拢总上线，顺顺啊当，特别为咱听众朋友争取的吼，啊恁会记得要甲咱欢呼，要甲咱祝福呢，请恁紧把握吼，互咱逐天起床起来，放屎真顺心，前一天所食的跩啊无路用的物件，甲放放掉，等下互伊会清气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吼， 做成果冻吼，好食吼，啊，拢总互你安尼吼，啊，肠啊顾健康，则免烦劳工吼，啊，这个吼奇奇怪怪歹物的产生吼，啊，拢总会记身体顾健康的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0: 这些刷落的陈妈妈吼，七盒着就是7000，恁买一盒1500，即马特别优待买5盒就是5000，5盒以上加一盒拢加1000了呢吼，总共就是7盒7000无唔对吼，这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甲你送吼，刷落火车站前信辉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动，顺顺啊动吼，大家拢总知影吼。咱这个时间起床起来，那呢便所苦两三分钟久，数时叮当，唔是天甲大了干，小了干，天袂出来，放袂出来吼，放甲艰苦一挂吼。五三介绍咱的顺顺啊动，顺顺动吼，恁要注文吩咐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号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您，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来坐你好。
1: 你爱我怎么样？
0: 是啊，搞早。
1: 你这鼻子要用来解的，
0: 鼻结鼻结便秘的哟。只要1500啦。
1: 你啥？
0: 吃鼻结呢？顺顺啊当，
1: 有那是啥？
0: 无果冻，果冻一条一条果冻，真好吃。暗时要困，吃一条吼。隔天起来就让你放晒，真顺气。
1: 哦。
0: 嘿。今麦咧邮袋5盒，本来一盒1500，5盒7500对无？今麦买5盒就是5000。
1: 你
0: 不行，你吃了就看看好不？两盒2500，你若要吃，一盒才15条呢，
1: 你啊。你
0: 五千块，吃看看。好，5000块5条，5盒吼。好，你住倒位？
1: 吉森。
0: 你住倒位？
1: 吉森南京。
0: 你住倒一关市？
1: 南投关的呢？
0: 南投关过来嘞。
1: 吉森镇。
0: 德山镇吼，严经理过来嘞，什么路？严经理，严正路吼。好啊，什么大名啊？考啥？考生财啊，拢谁咧给你送的？啊好，再给你送过去。
1: 好啊。
0: 好，谢谢5盒5000，即马咧邮袋上的好啦吼。德山隆重叫万寿堂好 ，OK 嘿，好，谢谢。做恁欢呼吼，隆重会记靠通嘿，0800-88-99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大家隆重会当卡电话吼，无清楚，隆重做恁问问哦清楚，0800-88-9953，德山六国集集水利，嘛隆重会甲恁送到厝去吼。包括伫民间南投市，即拢总会叫公园药房，甲恁送到位，谢谢。

毕竟的有影真多吼，啊，真多时代长辈讲我唔是无要紧，食真多拢总食无效，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顺顺啊当拢总无人俄罗斯得志吼，要吩咐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动，顺顺啊动吼。咱真侪时代长辈。你会记得不用再为着避忌在那困扰了，开钱也没有白开，爱吃有效果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顺顺啊当，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做恁卡电话，即马时间是4:49，这拢总伫咱今仔日拜六吼，后日拜开始陆续拢总互恁收会到吼。伫咱这个吼，武峰吼，台中武峰吼，这拢总直接武峰拢总叫阿东新药房来甲恁送吼。这个大都龙井，包括伫咱清水家吼，拢总直接会叫信辉药房甲恁送吼。平常时恁拢有咧买一盒一盒买，即马甲买起来，你都一盒1500。但是即马你买五盒吼，五盒就是5000块，等于一盒存偌济，一盒存1000块了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吼，拢总做恁拨做恁卡嘿。

0: 谢谢，嘛是德山吼。五盒五千着，即马五盒五千，恁拢总会记得紧欢呼，会甲恁送到位去吼。只盒就是十五条，只盒就是十五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要注文的，就是紧卡电话吼，来坐哦。
1: 我
0: 上你好啦。
1: 我要票。
0: 一组五千嘿。
1: 好啦，一盒几？
0: 一盒十五条。
1: 一盒几条？
0: 十五条啦。
1: 一盒十五条。
0: 嘿，对。
1: 我要。
0: 五盒五千啦。
1: 好啦。
0: 你住倒位？
1: 云林关。
0: 云林关。到啦，过来。无啦，什么路？安和街哦。好，什么大名？张书明哦。安尼拜甲你送嘿。好好。拜甲你送嘿。拜啦。好，拜啦嘿。到啦，云林拢拜甲你送嘿。好好，谢谢哦嘿。
1: 好。
0: 哦，到六咱这张大哥吼，来五盒就是五千，六盒六千，七盒七千吼，买五盒以上吼，拢总会记吼，加一盒加一千块嘿。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听到就是紧吼。起床起来，大家早就是咧伤脑筋，放屎放袂出来，真艰苦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顺顺啊，同吼啊，人拢真好注文，啊，你嘛爱真好紧注文嘿，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台中市东区吼，巷溪吼，遮拢总叫东新药房着，东新药房会去甲恁送吼。拢总会记卡电话去，时间4:27，你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到南到人拿来，即拢总叫阮后生会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去，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来，这个李明阳所演唱的《上好命》。

谢谢哇！听到讲拜要送刺桐吼，咱的这个吼林大哥吼，我来要爱五盒吼，拢总 OK 嘿，五盒就是五千，啊恁加一盒加一千吼，啊这个沙拉包括清水加吼，啊伫咱啊大家拢总外婆这拢总叫啊新辉药房来给恁送，谢谢外婆的王妈妈吼，哇！你交代新辉客户的 CD 吼，我拢总有收到了吼，谢谢吼。感谢嘿，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您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这是一盒就是十五条，一盒就是1500块吼。啊，当然你要买一盒嘛，拢总会使吼，拢总买看卖吼，食看卖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买两盒吼，买两盒就是吼2500块，啊若买四盒5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5盒5000块，5盒以上加一盒加10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大都龙井清水沙拉五车，啊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甲恁送，啊恁得爱紧哦。唔好阁无登记、无吩咐、无注文吼，邮袋拢总无等人吼，先登记嘿，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4:37，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53。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吼。拢总恁住倒位唔知影，啊恁拢总大家真要紧，我食过真多，拢食无效的吼。听众朋友吼，大家做伙咕咕等等咯吼。啊恁袂难的，等去食看卖，你乌鲁甲达子吼，卖过一直开冤枉钱吼。嘿吼，你甲看卖，通常的西药房安尼一届买着几落盒吼，三两工就买一摆，三两工就买一摆，通了就搁闭结。啊，若无就去食着迄个漏塞药啊，漏肝呢吼，腹肚揪肝疼吼，漏肝呢虚心难底吼。五三推荐介绍，咱呢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只要就是1500块，只要就是1500块吼，买两盒2500块吼，俗五百，四盒5000块，佮加送你一盒吼。安尼五盒5000块，五盒5000块，加一盒吼，拢总加1600-60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好朋友吼，起床起来上界惊的是啥？苦便所咧放袂出来，咱的顺顺啊，当你甲食落去吼，政治暗甲食一条，隔工起来吼，甲咱政治暗一个跩无路用的拢总吼，放放掉吼，清清掉，啊，肠啊若清气吼，身体才会健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谢谢吼，顺顺啊，当食十五条，百几种天然青菜啊，水果抽种浓缩做成几条几条果冻吼，咱拢总会记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顺顺啊，当食就是1500块。会当买一盒咯，当然嘛会使吼。你拢总也毋捌买过，拢总体验，人拢知影好用吼。真侪时代长辈有这个吼，啊，避忌放屎的问题吼。咱逐天起床起来，拢总互你顺时啊顺时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盒就是2500块，2盒2500，4盒5000块，即马阁加一盒，所以一组5盒就是5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吼。啊，你若5盒以上加一盒，加1000，嘿，谢谢。

今天是拜六吼，啊，咱同款明仔载同款节目嘛现场的，啊，有甲大家争取，就是恁阿爷啊，紧敲电话吼，拢总会记吼，啊，顺顺啊，当做一届登记吼，咱拢总拜六俗，互恁收会到吼，会甲恁送到位去吼。伫这个吼，啊，咱的龙井这拢总叫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吼，唔捌买过两盒体验，就是2500块无唔对，信辉会甲恁送到位去吼。啊！伫后里伫丰源，这拢总叫啊，春兰有帮上吼。啊，头昏德南造桥，头昏德南造桥后人，这拢总叫功夫有局的，给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顺顺啊，当要互咱优待，请恁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拄只真侪电话接无到吼，恁才会记得经过拨经过卡吼。伫咱新北市，包括后今仔日吼，咱中立包括北地吼，桃园遮拢总会甲恁送到位，会甲恁约时间吼。啊，较等下伫5点以后吼，恁有要找我啥物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产品繁复，吃饭用法不清楚，拢总爱问吼。这个水当当的538水亮霜吼，水当当的538的水面霜，这一罐50毛吼，唔免阁瓶瓶罐罐，都面洗清气吼。那要出门，这罐甲抹者吼，这罐甲抹者吼，面部保护条吼，啊那无吼，这个吼。日头光线、紫外线真毒嘿，咱卖哦斑斑点点愈卡愈侪嘿。五三介绍咱的顺，咱的这个水当当538水亮霜吼，538的水面霜，这一罐拢总就是2000块吼。谢谢，时间打到站咯，有要找五三的，较等下拢总会接电话继续拨通。这个电话你甲记起来吼，同款日时哦，白天恁交代，吩咐同款拢总会使吼。要注文咱的顺顺啊，当优待，请恁紧把握机会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国盛玻璃，国盛玻璃，这拢总叫啊，这个万寿堂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时间到了，节目最后伫遮，我三要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吼。同款，我会伫遮接电话，接甲6点吼。要找我三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嘿，谢谢。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较早新鲜，那是下凡尘来得多些，拢是变做一挂真可怜的人，来试探世间人的善心，参像观世音菩萨、妈祖婆。因来世间度众生，拢是化作可怜的阿婆，也是富人人较济。佮参像八仙之一的李铁拐，因拢化作败家的乞食。今仔日咱佮来讲一段李铁拐伊下凡度世的故事。这段故事佮望仙桥的故事有小可连带关系。望仙桥的意思，就是杭州的百姓，便来行到桥边。就会向天看一下，拢希望有一天李铁拐这个先生会当阁下凡来甲艰苦人医病。可是百姓一日忙过一日，拢无看到李铁拐这个先生的影子。即马大声来讲，杭州鼓楼的附近有一条大井巷，大井巷的内面也有一间的汉药店。汉药店的头家，伊的名叫做朱永新。朱永新这个人，伊做人是真糊涂，伊做生意真有良心，动手无欺。伊无爱用江湖的骗术来欺骗人。杭州的百姓对伊是非常的信赖。朱永新这个人，伊对着艰苦人也真有同情心。伊时常免费甲善巧人医病，有钱的人来医。伊嘛伊无钱的人来看病，伊共款看，甚至伊阁会摕钱助长艰苦人。有一天，伊个店门口来一个摆脚的乞丐，这个乞丐伊所穿的衫裤是破，都好亲像菜瓜布共款，真可怜。伊个身躯、头壳、大粒粒啊、细粒粒啊，是生甲规头、规面、规身躯，有的是工人，有的是破空、老人、老岁。衫裤是安尼，擘甲五花十色。伊身躯所发出来的臭味，伫五尺外都闻到啊！有一挂来店里买药的人客，看到伊，拢鼻孔往内讲臭乞丐，紧闪开。但是朱永新，伊有一股的同情心，伊看到乞丐遐尼可怜，这个乞丐一定是真艰苦。朱永新伊心中不忍，伊赶紧将乞丐请入门，叫伊坐咧。朱永新伊真小心，伊甲乞丐脱衫，佮用棉啊，熨茶米茶，甲乞丐 洗身躯顶粒啊所流出来的血水，伊搁再送乞丐一领衫、一盒药膏，伊交代伊爱逐日抹，粒啊就会好。迄、那个乞丐真感激，掠朱永新看一下，伊无讲甲半句话，伊拜咧拜咧走啊。经过三工了后，迄、那个乞丐过来啊，即摆伊无穿外衫，伊是赶甲二二尊。朱永新一看到安尼，赶紧脱伊个衫，甲伊抹咧。朱永新伊就问讲：“啊，我顶一日啊送你个衫咧，你是毋是腹肚枵，摕去当掉去啊？”迄、那个乞丐我也无讲话。只是苦笑，抓朱永新顶一个头。朱永新伊搁再加消毒抹油啊，但是朱永新伊感觉真奇怪，这款粒啊是啥物恶称？为何拢无较好呢？朱永新搁再送伊五针钱，一粒药膏，这粒药膏甲顶一日啊所送伊的是无同款。朱永新伊交代迄个乞丐讲，这粒药膏若是抹了后，你再过来换药啊。朱永新伊连连甲乞丐治疗三个月，但是迄个乞丐的皮肤病拢无较好。朱永新伊为难啊，那是要继续甲伊店内药啊拢用过啊，那是无爱继续甲伊，要叫伊去予别人看。一个可怜的乞丐，太有钱通好医病咧。迄、那个乞丐好亲像看会出朱永新的心意，迄、那个乞丐嘛无依啊无依。用长骨乌的指甲对家己的身躯是一直咬，朱永新伊是加紧脑汁，伊搁再向迄个乞丐讲：我还阁有一个组团的严峰，我明仔载随时去山顶挽药草来炼药膏，你后日再来好无？迄、那个乞丐听了后，只是抓朱永新笑一下，迄、那个乞丐搁走啊。但是隔天光的透早，朱永新伊准备要去山顶掘药草。伫这个时阵，天煞一直落大雪，只九月尔都落大雪。今年的天气是反常。朱永新伊心中在想，这款的天气去山顶漫游啊，一定是真寒。那是无爱去，伊个无信用，因为伊已经约迄个乞丐来提药啊。朱永新伊袂使失信，就是天气阁安怎歹，这条路一定是爱行。朱永新。伊就是有这款的用心，这款的糊涂，伊后来多出一场的大灾劫。即马咱大声来讲，朱永新伊无着大雪的天气，照常来到山顶。可是山势伤过大，山顶一片的白茫茫，连甲一只鸟的叫声都拢无。伊嘛找真久，找无伊所爱的青草药。伊心中在想：害啊！迄、那个乞丐的病，只存这个严峰通医尔。今仔日伊若顾无即款的药草，迄、那个乞丐的病都无严峰通好甲伊治疗啊！正在朱永新伊在着急烦恼的时阵，伊有听到一阵人哈哈大笑的声音，伊就顺着声音的方向吹去一个看，伊看到有八人坐伫一块大石桌，伫遐在啉酒开讲。朱永新伊心中在想：莫非有那是来山顶掘药草的人？遐尼好个功夫，搁准备酒菜伫消遣。朱永新伊着行近前，准备要问看啥物所在有伊所买爱骨个药草。谁知影奇怪个代志发生啊？伊只目睭一个呢尔，迄八人拢消失去啊！稍等一下，咱再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朱永新，伊明明有看到八个人坐伫石桌的边仔在啉酒开讲，但是伊只目睭一个呢尔，八个人拢消失去啊。朱永新伊心中在想，莫非伊今仔日去遇到八仙啊？伊赶紧就行到石桌边，石桌顶有包物件的符号，符号的面顶有写字，写讲当日当日。地层拔毒先锋第一，好效井水，暗风制作效果鲜艳。当绿就是红铜的仙，铜那是生仙，拢是绿色的，所以改号名叫做当绿。朱永新心中在想，莫非是八仙留盐方予伊？伊是非常的欢喜。伊回去出林了后，就将好效甲浸伫井水里，非常的奇怪。好笑当日浸古井水，水一直翻青。朱永新伊就用这款的水来制作药膏。隔天讲迄个乞丐来啊，朱永新伊就用新创作的药膏，甲迄个乞丐治疗，非常的好用。几工啊尔，乞丐身上的大细粒粒啊，拢总好了了。迄个乞丐真感激讲，你是一位真有善心，阁真有医德的医生。过去我找遍苏杭一带医生，无一个医生肯医好我的病。敢若你是真心在对待艰苦人，我是一个乞丐，也无啥物物件通好报答你。我即阵只好画一幅图送你。迄、那个乞丐伊早都有准备，宣纸铺咧，毛笔拿起来伊就画啊，身手是真好，落笔是真紧，三五分钟久尔就画一尾活跳跳的青龙。尤其是迄尾青龙的目睭，都好亲像我的同款。迄、那个乞丐伊讲，这幅图那是状元画，是价值连城。不过我是乞丐，乞丐所画出来的图是无值钱。你若是无气嫌，你就甲挂起来看水。朱永新伊感觉真奇怪，一个乞丐他有遐尼好的内在，这幅图就是当今的财主来画，嘛画无遐尼水。朱永新伊真小心。就将这幅图甲背好势，甲挂伫厅头里，并看到迄幅图的人拢真恶咯，拢讲迄尾青龙都好亲像我的同款，拢问讲是对一个财主所画。朱永新咪听到安尼讲，这幅图是八仙的立体怪所画。事实上，朱永新伊凊彩应付而已，因为朱永新伊嘛唔知影顶一日啊，伊所依过乞丐，都是真正八仙之的立体怪。一直到有一天的半暝啊，隔壁煞火烧厝，较早的厝拢是木造的，有的是砍甘蔗叶的厝顶，火势真大，一个手就用要烧着朱永新的汗油店啊！正在千钧一发之际，迄尾途中的青龙忽然间煞飞上空中，大嘴一开，一直喷水，一场的火灾过去啊！朱永新伊躲过一个大灾劫。伊无去予火来烧死，但是迄幅图内中所画青龙也来消失去啊！朱永新这个时阵，伊才彻底明白，迄个乞丐是真真正正的神仙。自迄个时阵开始，伊所做的药膏、当绿膏，也受到万民的重视。朱永新这个医生，也因为伊善心，伊得到真好的好报，伊一直食到120岁。无病来善终。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诶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加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真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爱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高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台幸存丸，谢谢，多谢。

0: 进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气狼。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占价7袋牛黄五宝丹。

咱伫野外，还是伫花园的时阵，咱拢有看到蜜蜂伫花蕊的中间飞来飞去，伊正无闲伫采蜜。所以咱人有时伫形容无情、薄情、爱风流的男性，拢讲是采花蜂，一丛采了又一丛。这不过是伫用形容词伫比例而已。事实上，花甲蜜蜂因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花伊将蜜送予蜜蜂，花会使讲是蜜蜂生命的源泉。若是无花，蜜蜂伊就会无生命。不过天下间的万事万物拢是互相相对的，拢有互相的连带关系。蜜蜂伊采蜜，会当延续伊的生命。不过花的本身有若得到蜜蜂的关爱、重视伊，花利用蜜蜂采蜜的时阵，将花粉传送出去，花才会结籽，另一啊花才会阁开出更加美丽可爱的花蕊。花甲蜜蜂的关系，就好参像咱人甲社会的关系共款。咱人将咱家己的能力甲才华奉献予社会，咱人共款有若得到社会的指引甲造化，空中的好朋友，你的感想又阁如何？

早人讲上色都未了，但是对着现代女人来讲，女人四十是一朵花。你甲看有真侪富人人，伊已经是四五十岁啊，但是伊的面目还阁真又白又密密白泡泡。因甲查某囝做伙行，人拢讲是姊妹啊。这都是因平常时有保养，因的心情时常保持轻松，内分泌还阁真旺盛，所以就较袂老。有真侪人会讲，女人若是要水，化妆就会水。事实上，皮肤若是干燥，皮肤无油水，看你外高化妆，先化妆都唔达人先化化妆的自然水。福建人皮肤若是要又白、未干燥、要有油水，上个重要的就是内分泌爱旺盛。女性的荷尔蒙分泌爱充足，有真侪福建人真够烦恼，烦恼东、烦恼西，有时烦恼到失眠、困未去。那亲像安尼，要水都水未起来啊！福建人若想要水，上个重要的就是心情爱甲放互轻松。平常时若是要保养身体，恁会使使用绿味地黄散，搁来加一挂牛黄、珍珠、麝香，来甲做药丸。暗时要睏的时阵，甲食十粒，安尼就会帮助内分泌，促进女性的荷尔蒙，永远拢会感觉皮肤又白、青春美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为着一直大苦的烦恼，有的是饮茶、食醋来得减肥，有的是食有副作用的西药，想要扩散。饮好茶确实是有来减肥，但是效果是真慢。食醋有来减肥，但是佫惊胃酸过多来伤着胃，变成胃甲十二指肠来溃疡。那是用醋减肥的好朋友，听候有一天，那是发觉会抑酸的时阵，就唔通佫食落去啊。有的是吃到有副作用的药啊，引起脑塞、腹肚痛，这拢是唔是正常的减肥方法？正常的减肥方法是会当减肥，佫袂去伤着身体，佫有调节身体补气的作用。咱中医减肥的方法有真多，参像补气减食法、新陈代谢法、淤血调节法，这些方法拢是真好用的减肥法。参像一个人，伊都过头肥。但是伊都无超过90公斤，伊个身体有若真虚弱，伫即个时阵，就要用补气减食法。补气减食法，就是药啊食了后，元气真好，袂感觉脚酸手软，看到物件袂一直枵想要食，安尼就会当达到减肥个目的。经过半个月了后，就会当瘦3公斤至5公斤。新陈代谢法，就是即个人已经是100几公斤啊。连坐计程车都用要无法度啊！讲倒来用发财啊，特别甲伊载，肥甲连行着路都安尼平平喘喘平平。伫即个时阵，倒来用新陈代谢法。新陈代谢法就是药啊食了后会较够放尿，大便一天会加一次至两次，但是伊袂艰苦，袂感觉腹肚痛。即款的方法一个月会当瘦3公斤至10公斤左右。即马过来讲减肥的第三种方法，淤血调节法。淤血调节法就是针对女士朋友，因为逐个月生理机能无调和，甚至闭经来引起的虚肥。伫即个时阵，若是要减肥，爱将生理机能甲调节好顺，安尼自然就会减肥散落去，有来恢复苗条健康的身体。咱中药减肥的药方是真多，参像补气气血汤。咖啡大茶乌汤、桂枝茯苓散、益母调血汤、红枫通性散、咖啡五苓散，这些盐方拢是减肥的好盐方。其他佫参像乌骨凉、益母草、赤小豆、扁鹊、滴泻、黄芪，这些药物拢会当减肥。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只要会晓配合，要减肥并无困难。过去有真侪好朋友来找我减肥，大家拢是安尼欢头喜面，不但达到减肥的目的，阁会当来调节身体。拄则我所讲减肥的药方，恁若是要使用的时阵，恁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甲恁选方参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误会有时是真可怕，误会有时会造成真侪悲剧。有人讲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嘛有人讲这是我亲目睭所看到的。太有可能是误会。今仔日咱就来讲一段亲目睭所看到的大误会。这段故事真悲惨，真哀怨，真有坑话的意义。故事的变化令人不可思议。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林素梅甲周艳坤，因两个人结婚已经是7年啊。结婚这7年来，翁某是非常的恩爱，非常的和好。7年来，男主外，女主内，有若生了一个查甫囡仔，甲两个查某囝。大查某囝淑芬也已经7岁啊，二后生是5岁，第三查某囝是3岁。周艳坤，伊是伫一间铁工厂伫上班，虽然工课是真粗重，但是周艳坤伊下班倒转来厝里的时阵，某是遐尼温柔体贴，囡仔是遐尼古锥可爱。周艳坤伊满足啊，伊日时所受的艰苦拢总化无去啊。伊感觉这个家庭是真温暖，有娇妻，有爱你。周艳坤伊的人生感觉真快乐，伊的艰苦受了真有代价。但是伫一个礼拜日下午3点外的时阵，周艳坤甲林素梅这对恩爱的翁仔某，带着3个可爱的囝要去看电影。因要互囝欢喜一下，一家五口哪行是哪看闹热，人是看人，看人在买物件，就是家己无买嘛，感觉真有趣味。因敢若散步同款，一直在行。忽然间，周艳坤伊的双脚煞徛袂住，煞跋一倒。周艳坤伊徛袂起来啊，伊双脚拢袂自然，伊袂徛嘛袂行，悲惨的误会甲命运。特别开始啊，周艳坤伊无法度去上班做工课啊。虽然一世界在看医生，可是拢有来医袂好。一家五口的生活，拢是靠着林素梅，甲人做杂洗啊工，甲人洗衫，勉强来得维持这个家庭。有一天厝主来啊，厝主正受气讲，恁厝水已经3个月无力啊。恁虽然是有困难，我嘛是有艰苦经。恁若是无多立厝税钱，希望恁搬厝。林素梅伊赶紧讲厝头家， 阮真实有困难，阁予阮宽安几工啊，好无？这个时阵，林素梅的大查某囝淑芬，伊看到伊的妈妈遐尼可怜，遐尼艰苦，伊真天真，嘛真乖巧，真友好。淑芬伊想要帮助伊的妈妈，伊赶紧入去拍开伊的钱袋啊，伊算看咧，才二十几块尔，无够六半个月的储蓄钱。淑芬伊真乖巧，真捌代志，伊赶紧将二十几块摕去挂泡泡糖。然后淑芬开始伫车站伫卖泡泡糖，看伊鼓吹当张票，该买泡泡糖的人是有真侪人。淑芬伊为着要卖泡泡糖，已经三天无去学校啊。林素梅伊还阁唔知影，伫第四天的时阵，老师来找林素梅啊。老师伊讲，做事大人的人未使因为家庭散车，就来耽误囡仔学业。林素梅伊听到老师安尼讲，伊感觉真见笑，伊嘛感觉真歹势。老师走了后，淑芬有哪倒转来？林素梅就讲：淑芬，你这几日啊有去学校读书无？淑芬伊还阁唔知影，拄只老师有来过。淑芬伊讲有啊，妈妈，我有去学校。林素梅伊听到囝在讲白贼话，来欺骗伊。林素梅伊受气啊，伊出手就把伊个查某囝。林素梅伊讲：淑芬，平常时妈妈对恁好无？淑芬伊讲：妈妈，你对阮真好。林素梅伊阁讲：那安尼，你为怎样无爱去学校读书？这个时阵的淑芬伊双脚跪落啊。淑芬伊讲：妈妈，你唔通受气，我知影我唔对啊。我对明仔载开始，我日时去学校读书，我下课了后才去车头卖泡泡糖。林素梅伊听到安尼拢硬气啊。原来查某囝无去学校的原因，是去倒趁钱在卖泡泡糖。林素梅伊心酸酸，伊流目屎啊。林素梅伊赶紧伸出会错的双手，将淑芬家牵起来。两母仔是安尼骂咧，悲伤流目屎。这个时阵的周延坤伊喘一个大气，讲拢是我唔好，拢是我害恁的，为着我的双脚，才会互恁受苦。啊，人生的路途本来就是安尼坎坎坷坷的。这个家庭本来是一个真美满的家庭，天为何要让因遭遇到不幸呢？莫非这是前世因？林素梅伊为着翁婿医药费、囡仔注册费、甲一家的生活费，伊力不从心，但是伊一直在想办法，一直在克服。好佳在港庄开杂货店的阿婆真好。伊做人是真仁慈，时常在帮助因、照顾因。有一天，林素梅的朋友伫台北，甲林素梅找到一个甲人煮饭、洗衫、款内底的工课，待遇比伫庄卡加真好。为着生活，为着翁婿医药费，林素梅伊只好暂时来离开家庭，伊将家庭暂时拜托港庄的阿婆到照顾一下。伊个查某囝淑芬有那真敖，七岁囡仔尔，就会晓煮饭、洗衫、照顾小弟小妹，要阁照顾伊个老爸，要阁去车头卖泡泡糖。参像遮尼乖、遮尼捌代志个查某囝，即阵个社会是真歹找啊！即阵个囡仔，啥物代志伊拢捌，可是伊拢无爱做。阁因为即阵个生活水准比较较悬，做事大人个人疼囝、惊干，拢唔甘互囝来做工课。拢惊互囝艰苦，林素梅伊来台北甲人煮饭，讲起来是受生活甲金钱所逼。伊若伫故乡找有工课，应该爱伫故乡做工课才对，上起码家庭、翁婿甲囝拢照顾会着。可是命运的安排，往往互人身不由己。林素梅伊个头家是一个大好爷人，有那是一个大色魔。伊真慷慨，伊看到林素梅三十几岁尔，阁生做遐尼水，真有女人的风韵。伊起头就用金钱的攻势，要打动林素梅的心。伊摕真侪钱，要来帮助林素梅。林素梅伊伫感激的心理之下，根本拢无防备。有一暝暴风雨要来啊！林素梅的头家伊硬软兼施，林素梅伊的心理上也惊吓。有人不敢过分的反抗，到尾啊，林素梅伊只好逃走。 谁知道林宋梅的命运会那么坏，一关过了又过一个难关到位。林宋梅一走到十二路口的时候，雄雄来一台自用车将林宋梅给他撞昏去。林宋梅被人送到病院的时候，林宋梅他虽然没生命的危险，可是林宋梅因为受到大刺激了后，连他什么名都拢记不起来，他不知道他已经有翁，他也不知道他有子，他去得到严重的健忘症，他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不过他会吃也会说话，参像好好人一样，只是过去的一切他都不知道。这款症头叫做遗忘症，该撞到的人是经营舞厅的头家甲头家娘，伊的名叫做志忠甲丽娜。志忠甲丽娜有那负起林素梅的医药费，有那负起过世的责任，暂时叫林素梅住伫因的厝。林素梅虽然是三十几岁尔，但是伊的身材甲面型拢还阁真水。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伊看人母女咧趁钱，遐尼容易。林宋梅伊有那糊糊涂涂落海做母女啊，但是林宋梅已经半年拢无消息啦，伊拢无寄钱倒转去，因为即阵的林宋梅伊毋知影伊有翁婿，伊嘛毋知影伊有三个囝，厝里的翁婿周彦坤甲三个囝是逐日伫思念伊。有一天，有一个人甲周彦坤讲，伫台北某某大楼时常看到林宋梅甲查甫人出出入入。周彦坤一听到安尼，是心如刀割。周彦坤伊误会啊，伊想讲林素梅伊变心啊，林素梅伊来放杀因爸仔囝，但是伊听到的无一定是事实。周彦坤伊即阵是用拐啊在行路。周彦坤伊来台北某某大楼要等林素梅，正拄好林素梅甲一个人客手牵手倒转来啊。周彦坤伊看到安尼，伊食醋啊！人讲醋海上界容易心破。周彦坤伊好不容易找到林素梅，即阵伊看到家己的某甲人手牵手是遐尼亲密。周彦坤伊惊近前讲：“林素梅，你的心肝是真个，就安尼出手都是五百。”林素梅伊无缘无故互人拍。林素梅伊讲：“啊，你是啥物人？你太乌白拍人。”周彦坤伊无听是无受气。愈听是愈受气，这摆出手不是五百，是五千，把一个林素梅拢总分去啊！周彦坤，伊有那和另外迄个查甫人破甲满身是伤，周彦坤伊拖着外伤，甲内心的创伤倒转去啊！周彦坤伊对着伊的人生，伊感慨万千，伊怨叹伊的命运太遐尼歹，为何伊的伤口来变成伪证，未徛阁未行呢？即马过来讲林素梅，伊个嘴皮倒平去予周彦坤八五百，正平去予周彦坤甲八五千了后，伊昏去啊。但是听候伊醒起来时阵，伊个病煞好去，伊迷迷糊糊，伊知影伊是啥物人啊。林素梅伊赶紧转去伊个厝里，但是伊转去了后，不但翁婿误会伊，连囝有那正怨恨伊，伊一去半年拢无消息。林素梅伊讲：“彦坤，你听我解释一下。”周彦坤伊讲：“你唔免加薪，阿妈免阁做戏啊。你翁无爱，这不要紧，因为我是一个残废的人。可是三个囝是遐尼可爱，你话放就该放。”林素梅伊讲：“彦坤，这是误会，你听我解释。”周彦坤伊讲：“啥物误会？这是我亲目睭所看到的。你这个唔知影见笑的查某人，你即阵甲我死出去！”我虽然是残废，我嘛无爱受歹重骨折。林素梅伊听到安尼，伊心肝拢脆啊，伊个梦拢破灭啦。啥物人会当了解伊呢？林素梅伊受到满腹的委屈，伊拖着沉重的脚步，伊所受的误会就是三条的江水，有那洗袂清。可怜的林素梅，伊到尾啊，煞跳崖自杀。伊只跳落的时阵，伊的翁婿甲三个查某囝拢入来啊。因为过去用车把他撞到的人志忠甲丽娜出面来甲周彦坤解释，可是悲剧已经发生啊，卡打卡尔，相差都无十分钟久嘞。 啊，周延坤啊，周延坤，你太要遐尼固执，太无爱互对方解释互清楚，太要遐尼自私，无爱原谅对方。亲目睭所看到的误会是有够悲哀，若是经过印证了后，悲剧就袂阁发生啊。周延坤伊摸着爱妻的尸体是安尼放声大哭，三个囡仔有若摸着妈妈的尸体是哭甲袂出声。啊，天下间的悲剧拢是误会来造成的。空中的好朋友，咱无论处理啥物代志，度量一定要放宽宽，爱尽量原谅人，爱给一个人一条生路，安尼才袂造成无法度休息的悲剧。

外国人，伊在批评咱中国人，讲是世界上人情味上介好的国家。可惜有较自私，对着特殊的功夫拢唔愿放。大约伫五十年前，美国有一个专门在研究毒蛇的专家，伫美国有发表过这款的文章。这篇文章伊在讲，伊来台湾在研究毒蛇的经过。伊曾经出20万块，要甲一个掠蛇的人买一个盐方。这个盐方是掠蛇的人的随身宝，是毒蛇咬到的解药。迄、那个美国人，伊委托真侪人，费尽真侪苦心，一定要买这个盐方，通好来公开救世。但是迄个掠蛇的人，无爱买，就是无爱买。伫50年前的20万块，这毋是小数目。伫我读初中的时阵，1万块就会当买一间老啊厝啊。20万块会使予迄个掠蛇的人，毋免阁掠蛇，伊会当过着清闲的日子。但是人各有志，伊甘愿掠蛇来过日子，伊都无愿意将迄个盐方来卖人。到尾啊，迄个盐方才去予一个饲牛囡仔发现着。稍等一下，我再过来讲这段故事。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

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扭捏。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内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天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食。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六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六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袋牛黄五宝丹。

即马咱继续来讲，迄个掠蛇的人，伊20万块伊无爱赚，伊甘愿继续掠蛇过伊的生活。迄个掠蛇的人有一天，伊来到平湖，伊准备要掠一种真罕有的蛇。这种蛇是真毒，规尾拢是红色的，那是青色的、乌色的蛇、白色的蛇，这款蛇是比较较济。但是呐，红色的、黄色的，这是真少。规尾蛇拢红色的蛇，敢若平湖捌看过，但是真少。所以伊找规个月拢总找无。有一天，才伫一个大平顶看到一尾，伊是非常的欢喜，就要家掠。迄尾蛇有若真巧，赶紧走入去坑内。迄个掠蛇的人，骹手有若真敏捷，正手对坑内就甲握落，害啊，手伸下落，煞爬袂起来。倒手想要烫伊的鸡肋啊，去摕解药啊来食，可是伊想无够。迄尾蛇会遐尼毒，伊已经是袂赴啊，缝已经关入腹啊，连伊的倒手有若抓袂起来啊。伫这个时阵，会使讲只有单死。好佳哉，有一个饲牛囡仔看到这款的情形，伊知影迄个掠蛇的人是手伸落坑内要掠蛇，去予蛇咬着，即马手已经伸袂起来啊。迄、那个饲牛囡仔，伊就问掠蛇的人讲：“啊，你的解药啊放伫叨位？”掠蛇的人已经是袂讲话啊，但是伊的目睭吊吊，一直看伊的鸡肋啊。迄、那个饲牛囡仔有若真巧，赶紧伫伊的鸡肋啊内中找一包的药啊。迄、那个掠蛇的人会晓嘴开开，迄、那个饲牛囡仔赶紧将药啊甲倒入去嘴内。经过差不多半点钟久尔，迄、那个掠蛇的人，伊的正手伸下起来啊。手中佫抓一尾红蛇，伊摕一卡面粉袋啊，将迄尾红蛇正收起，有若正出力，就佮弹入去面粉袋内中。嘴中是哪念，性命差一点点啊，就去互你收起。迄、那个抓蛇的人，伊甲迄个饲牛囡仔讲：今仔日你救我的性命，看你要爱啥货，我拢总会乎你。迄、那个饲牛囡仔伊讲：我爱你所饲的鸡肋啊。迄、那个掠蛇的人，伊心中感觉真奇怪，啥物物件你无爱，爱我一点鸡肋啊？可能是饲牛囡仔惊曝日，所以掠蛇的人伊就将鸡肋啊送予迄个饲牛囡仔。就安尼，迄、那个掠蛇的人有若不知去向，消失去啊！这个饲牛囡仔伊听后掠蛇的人走了后，伊对鸡肋啊内总是一直找，伊想要找看还佫有解药啊无？因为因庄内时常暗时出去，有人去予蛇咬着。伊想讲，若是还阁有解药啊，后摆伊就会当救人啊。可是伊到尾也失望啊。掠蛇的人恐惊严风去，予人恶去，所以出门有若只早一包解药尔。迄、那个饲牛囡仔伊找无解药了后，虽然是真失望，但是这个药的药味伊有闻到。经过3个月了后，有一天迄、那个饲牛囡仔伊的阿叔去予蛇咬着，性命是非常的危险。伫50年前，交通真无方便，无亲像即马讲有火车通好坐。迄、那个饲牛囡仔，伊内心在想：伫几个月前，迄、那个掠蛇的人，伊所食的迄包解药，甲目屎布真共款味，气味拢要甲共款。所以伊无法度，伊只好死马甲当作活马来医。伊想要试看咧，目屎布较早眠床板甲掀起来就有啊，因为较早生活是真艰苦。根本都拢无杀虫剂，迄、那个饲牛囡仔，伊瑞斯差不多10几只的目屎，伊都摕来给伊阿叔食，结果真正真有功效，药到病除。自安尼，迄个严峰才去予人知影。较早迄个掠蛇的人，人美国人出20万块，要甲伊买严峰，伊无爱买，唔知影是惊歹势，还是真正是自私。讲实在话，干那一味目屎布，若要卖人20万块，讲起来有那真歹势。这个故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严峰的发现拢是有由来的。我只希望有特殊严峰的好朋友，有若爱提出菩萨的心肠，救人为第一，尽量公开予人知影。安尼就是在做功德，就敢若你本身在救人同款。不过，若是即阵去予毒蛇咬着，还是找大病院住会清，是比较安全。

咱中医的医病有八大法则，就是发汗法、吐法、下法、呼法、运法、补法、清凉法、甲消毒法。八大法则的第一法就是发汗法，就是将病菌用发汗的方法，将细菌解逼出体外。发汗法的第一要药就是摸红，较早为着这味摸红，我时常和阮的老师拔头壳。摸红是一扎一扎，细啊个枝啊尔。用摸红都要气扎，发汗力才有够。但是要经一斤的摸红，有时要经一步久。用加刀将扎解加掉，实在是真讨厌的工课。所以有时就会三千五乌白来。老师若是发现的时阵，就拔头壳啊。都咩啊？阮老师伊时常讲，我甲恁讲摸红的扎甲筋是伫治流汗，将扎解加掉是发汗伫用的，还是要甲恁讲几遍才会知影？甲恁讲治病用药一定爱定针，一定爱写字，一出啊定单病都甲人医袂好啊！恁只要是粗心大意，后日啊是要安怎样甲人医病？过去阮老师伊伫用药确实是真定针。有时摸红就叫阮爱用蜜过擦过，有时干那拍火打尔。阮老师伊讲，若是要治嗽，一定爱用蜜过擦过才有功效。啊，若是要治黑骨穿嗽，不但爱用蜜过擦过，佫爱加石膏即味药啊。因为摸红若见着石膏，食落不但袂流汗，伫治疗黑骨穿嗽，虽食佫虽有功效，但是若是要治疗感冒发烧的时阵，都爱青用发汗力上盖强。即阵换我伫教学生，换我伫甲人看病，我才知影当时老师的苦心。确实用药都那爱定针细字，安尼效果才会好。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涉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个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个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个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个情形真正是差真侪。空中个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从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从人心灵之精，有当从下处的孢子体、人心灵之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中甚至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堂灵芝精，这是健啉健活络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啉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先来欢迎咱的各种各种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阿元你好。
0: 对，咱较早规句话叫做吼，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哦，自从我跟你熟悉了，听过你的人生历练呢，我才讲，这几句话吼，用你身躯顶吼，从介适合。你这个发生的故事，会当跟咱这爸爸妈妈出来分享一下哦。
2: 啊，首先吼，我必须说明一下吼，人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你啊，大难不死，表示讲性命有甲你保庇。
0: 哦，性命保庇，
2: 但是你在做好代志哦。
0: 哦，
2: 你唔想讲吼，大难不死哦，安尼命扣转来，啊好啊，挥泪安尼袂使。
0: 袂使啦。
2: 哎，大难不死吼，必有后福啊！这个后福是建立在吼，你爱心存善念，
0: 心存善念，
2: 一生平安。哎，安尼在平安无福。啊，关于这个故事吼，进前吼，我有大约提起一下吼。一年的时阵，我伫三十岁。
0: 三十岁，
2: 我讲实在吼。我为伫南部读书，啊，考到台北个大学，一路吼，安尼到大学里面吼，嘛定了第一名，啊，我毕业嘛第一名。
0: 哎哟，真好读书！
2: 啊，读研究所呢，嘛是第一名毕业。
0: 哇，恁真好读书！
2: 还先考医官哦，嘛是第一名。
0: 哎哟哎呀！
2: 啊，出来时阵哦，迄时就顺利吼，嘛考上这个外商公司。
0: 哦，你外商公司上阵算做哎呐，福利做好个呢。
2: 迄时阵哦，一般上班拢是拜六个上班半工嘛。
0: 对啊。
2: 啊，伫外商公司吼。就一礼拜就是五天
0: ，
2: 嘿，啊，一年吼弄真侪迄个年假，吼，啊，伫外商公司，啊，佫是咱台湾吼上进步电子半导体，啊，伫30岁迄时阵吼，我还拿到全国的这个全国电子工会的十大杰出经理人，你看咧，
0: 拢总是第一名。
2: 这个拢第一名，
0: 这也当是讲人生胜利组呢，
2: 是，
0: 对不对？你什么拢已经都做顺的嘛，读书嘛 OK， 啊，找头路嘛拢做 OK 啊。
2: 是，但是第30岁，我拿到这个十大杰出青年奖，我今年是要恰洋洋啦。咱每个人都年轻过，哦，就感觉得意嘛，少年得志。好啊，但是迄年时哦，想伊讲的时阵哦，讲无要翘倒摆，俺唔知安怎吼，就是想要翘倒摆，急速难逃啦。
0: 本来无想要去徛，佮嘛是去徛，
2: 对
0: 吧？
2: 对。吼、哦，爱情因为桥都摆暗时转来吼，啊后壁车甲弄掉，
0: 哈哦是好去弄弄掉啦，
2: 由于后壁弄，
0: 啊男的飞出去，
2: 啊鬼人飞出来，啊飞出去的时哦边啊是残嘛，
0: 哦那个残内底，
2: 我先头弄掉跳啊卡电话跳啊，
0: 哎呦喂
2: 啊，啊个仔个仔还残，啊么加仔个时哦，
0: 那个残内底，
2: 哎啊加仔个时残哦是唔是水残啊？
0: 哦啊无就
2: 软软诶，嘿，
0: 啊无就多少面那个潮下，
2: 对，
0: 阴气，
2: 对。啊！但迄时阵也无一个监视器啊，
0: 我无监视器，对
2: 迄时阵
0: 较早真卡无什么监视器。
2: 即嘛吼，你啊做啥歹代志，监视器有够侪啦，
0: 掉就出来
2: 啊。阿六就这样子，然后就展开，也很闲吼。迄个时我记得是7月7日，7月7日，
0: 哇哟，
2: 国历啦，
0: 国历啊，
2: 7月7日啊，然后我就这样子躺在医院吼，有7天没醒来，
0: 7天无醒起来吼，
2: 啊，7礼拜吼才能够下地。
0: 哎哟，
2: 你看爱心我才当都跟七有关系的哦。
0: 7礼拜叫落罗宾城的对啊。
2: 对啊，一挂吼，一挂边啊吼，有诶后边讲诶吼，讲哦诶，都啊7月7日吼，啊个7点，啊个是7天，吼安尼危险呢，啊毋着头7、2、7、3、7，哦，一讲到咧，我老母吼，啊医生啊讲可能是哦希望不大了。
0: 哦，啊迄样阵算作严重诶。
2: 最严重诶。
0: 你样阵头去弄，你讲先去弄着条啊嘛。
2: 对啊，弄着电话条啊。
0: 啊，规人都拢昏迷去啊。
2: 系啊，啊规个昏迷去啊。吼、哦，啊家仔唔着经过阿伯啊有吼，即是甲迄时嘛是119嘛吼，一用再过来。啊，但是吼迄时所有人都放弃了啦。啊，连阮妈妈隔壁吼，阮大迄隔壁迄边吼，伫做迄个后事的张医师吼，马来过来安尼搭者，
0: 拢已经差不多意思讲，这其实吼，大到这类型，弄到这类型吼，应该是人讲吼，结束难逃啦。
2: 对，但是在所有人都放弃吼， 只有我母亲没放弃。
0: 哦，你的妈妈不给你放弃？
2: 而且在那个时候，我健康非常清楚，因为我就替气的人，我在那个在医院期间昏迷前，我真的看到我自己的身体，还有我妈妈在牵着我手，一直在念佛珠 ，Om Mani Padme Hum。
0: 所以就是讲，你妈妈在边啊，在念经在创啥，你都有看到安尼啦。刚才讲咱人刚才讲有点刚才讲灵魂出窍啊。
2: 对。
0: 啊，看到你的妈妈在念佛经，牵着你的手安尼，哦，这个画面真。
2: 对。
0: 你妈妈真的是吼。
2: 这东西哦，也在于可能我的求生意志很强啊。那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在所有不可能情况之下，我第七天哦，应该算第八天醒来。
0: 我第八天醒起来啊。
2: 第八天。
0: 但是醒起来有法度讲话，还是讲有法度什么反应无？
2: 拢我都讲，因为吼，我那个嘴唇人中间骨裂开。
0: 哦，弄一只弄受伤去啊！
2: 啊，听众朋友，即摆无看到吼，阿元也使看到啊，因为我较早吼就爱留喙须，
0: 留胡子，
2: 留胡子。啊，即摆吼中间不能长胡子吼，两边生起来吼，刚才有迄个干型，有
0: 太君啊，两撇胡须诶，
2: 对。好啊，包括我的那个额头，左边额头也明显有一个很深的疤吼。然后最更要命哦，是我耳朵吼，我左边吼。左边哦，一般人我上节目啊或什么的，基本上都在我右边。如果在我左边讲话，也是我听力不好，因为我左边耳朵有一半是假的。
0: 耳朵嘛受伤着啦。
2: 啊，规个身体哦，体质啊等吼，规个拢爱调整啊，分母啊都啥买啥物中药买啥物甲调用啊，所以也是吼、哦，这个大难不死也是吼、哦，因为安尼，我术后一些生活上的调养啦、啊、吼。啊，正营哦，一弄吼，上面毛病弄出来了，吼、哦，所以在那个时候吼、哦，我不但安尼为了要养生吼、哦，健康养生，啊，就读这些健康的书，甚至吼、哦，你去考试，啊，你要为吼半导体转到健康家来了，哦，那我做推广健康哦，其实哦，都是希望吼、哦，在我过去的一些的经验，亲身的经验吼、哦，来帮助大家吼、哦，也能够分享得到好健康。
0: 哎，所以你当初是就是发生了巨变，
2: 对。
0: 因为出到一个严重的车的
2: 车祸，
0: 对不对？啊，车祸了呢，都啊，因为妈妈拢该照顾，啊，你搁伫病院咧昏迷，
2: 七天没有醒来，然后七个礼拜没办法下床，
0: 啊，七礼拜才落眠床安尼啊，
2: 对、哦，啊，七天我讲吼，一般来讲黄金48小时嘛，
0: 对，一般拢是
2: 昏迷两点两工了吼，基本上啊，拢伫单吼。拢伫单时间尔啦，
0: 单时间，
2: 在当时那个的医疗的氛围嘛，无像即马呢，我在进步安尼，好、哦、啊，所以讲我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为了要让自己吼、哦，让自己是能够迅速恢复健康哦，东山再起，所以我去读健康哦，
0: 他健康的啦。
2: 那也因为吼、哦，因为这冥冥之中有人在保佑个，我感觉这条命吼、哦、留落来。是希望吼能够造福更多人。人讲一句吼，手给予玫瑰啦，手于留香。我当初吼，伊个时阵吼，假设身体啊恢复健康，会使行，你我较好。我去庙去还愿，你知道？我拢对文殊公那边遐有无吼？啊，内底签诗内底有一句啦，给人玫瑰。走于留香、哦、啊，所以我才发言。后来我所有的健康的推广啊、分享有无吼，凭良讲拢是用这个报恩呢。
0: 你发言就讲吼，咱人就是吼，不管如何吼，不管你以为安怎啦，人你若无一个健康的身体吼，你佫较侪讲你荣华富贵，你考试用考第一名，奖状摕啊侪啦，干嘛你倒面床顶啦？对不对？啊，你今日好，你若无一个健康的身体啦，你今日。成绩这样以后，你好，你去外商公司上班啊，当初是恁在外商公司算足行的、
2: 哦，足行的，
0: 足钱的啊，足摇摆啊。但是你一个车落去，你人无都去爬起来，你是要哪去等于上班？搁较侪钱哦，你赚嘛无效。
2: 是，所以吼、哦，就跟那是阮老爸讲的有无吼？出来一定要讲，出来混总要还的。所以阮老母吼、哦，因为我迄边的是重新拿回生命，所以一世人拢伫食菜。
0: 就是为着你的关系。
2: 对，啊，搁一礼拜吼，上无三工到四工到庙的，阮
0: 做志工，
2: 附近有庙吼，我拢个直接讲明，这是一分证据说法，做南山放生事哦，你去遐遐问我吼。
0: 你的妈妈拢伫遐，
2: 讲个阿英啊、秀英师姐吼，你看下有几十档无？
0: 拢伫遐服务。
2: 啊，我呢，吼、哦，那出来就开始吼，读健康吼，啊，大概健康的到处分享演讲，啊，搁出差有无？我讲实在吼、哦，我每帮助到一个人，吼、哦，我就觉得吼、哦、是 好像是还一个愿。
0: 哇，对你本身家己的关系嘛吼，所以你伫断疫期间呐、啊，你为着你家己知讲你这个身体足重要了，你就去一直反正你若有遇什么问题，咱人啊安怎，欠缺什么营养，你就去甲医生讨论啦。啊，讨论了，家己就搁去研究，搁去吼、哦、去学习。哦，你知讲啊，比如讲咱目睭咱若欠营养，咱就爱补充啥。啊，骨头欠营养，咱就爱补充啥。
2: 对。
0: 哦，啊，当个筋。欠缺营养，爱补充；皮肤欠缺啥，咱就要来补充啥。
2: 所以我吼，这几十年吼，这推广这健康吼，分享健康，维持这两个概念了吼。这里吼，视病如亲，每一个身体上有无健康的吼，啊，需要甲帮助的吼，我拢当作是家己的亲人，嗯、自己的兄弟叫视病如亲啊。然后呢，再来吼，第二句话就是童叟无欺，
0: 就是讲卖讲骗，
2: 卖讲骗，咱未晓就未晓。未晓就去请教，
0: 那
2: 未晓的物件吼，就唔好讲吼，卖第一个讲想要赚偌济钱，而是说我得到了一个讲吼，他如何能够恢复健康啊，很开心的甲讲吼啊，谢谢国总诶，刚刚这句话我感觉这是四句比
0: 都足欢喜
2: 诶
0: 啦，
2: 足欢喜诶。好，咱讲吼，这条命吼是因为老天公也赏饭吃，那后天里面我也不停的在研究各种的疾病用在我自己身上，所以真侪我甲大家分享诶吼，大部分拢是我。家己用过，
0: 亲身经验过，
2: 啊，过来，
0: 啊，用了未歹，
2: 啊，个因为我去读健康嘛，我边啊一挂吼，一挂咧，伫个医院的学生呐、啊，的学生啊，是讲医生啊，等等等吼，大概我那种群组底下讨论呐吼，啊，所以都战战兢兢啊呢，嘿，战战兢兢，哦、嗯，所以希望说吼，未来也有更多机会服务各位的乡亲吼，
0: 对啦，
2: 用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让自己舒服，咱讲我要开心、要舒服，身体无健康，你要哪幸福？
0: 对啦。你每天都倒在眠床上啦，爱白叫老母啦，
2: 是
0: 那都无效啦，吼。所以你吼，你恢复期间，医生叫你爱食补充啥补充啥，哦，你即马咧吼，一旦是讲骨头嘛生了真好势啦，皮肤嘛生了真好势啦，迄面看嘛，敢那无受伤过，啊，而且即马人看骨足少年呢，就是因为吼，每天拢补充，医生叫你补充的嘛。
2: 是是。
0: 好啦吼，所以吼，人家爸爸真的人要吼行善呐、啊，做好事，然后、啊、身体顾好，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好嘞，感谢，谢谢啦哦。
3: 好嘞，咱先哦，咱的歌总先休困一下哈。好啉只茶哦，然后呢，即马过当介爷妈妈呢，安尼去佚佗。咱的歌总诶，即马安尼自从安尼了，看即马介母啊吼，会当讲安尼四界去国外，帮伊做伊个小帮手。
1: 嗯。
3: 安尼哦，帮伊摕手机啊，帮伊翕相，
1: 对啊，
3: 帮伊做直播，
1: 是啊，
3: 哦，安两个安尼，会让人讲享受天伦之乐，
1: 真快乐啦，
3: 真好真好、嗯哦、
1: 很开心。
3: 我希望咱这爸母吼，大家拢当想各种安尼，
1: 对，
3: 哦，大家拢当要倒就要倒，对不对？
1: 嗯，
3: 八十几岁啊，这边九十岁人，当安尼四界行来
1: 行去，不容易呢。
3: 你看你干活多，
1: 是啊，
3: 好，人还要顾，就是安尼啦，
1: 是啦。
3: 好啦，等下咱这个要请咱这各种出来哦。
1: 嗯。

0: 好来，咱这个爸母哈，来来来，伊阿讲过，我希望恁来爱注意听哈，
1: 嗯，
0: 你爱详细听，
1: 对
0: 哦，人高壮安尼，当安尼恢复较正哩好着，
1: 是啊，
0: 还佫互伊妈妈安尼，当即卖当做伊小帮手，
1: 嗯嗯嗯，
0: 当呢出国佚佗，啊，佮伊做事，
1: 啊，佮头脑佮真高，
0: 哇，来来来，一定先秘密啦，
1: 是啦，
0: 来爸爸妈妈，伊阿讲过，你注意听，你详细听，啊，等下甲咱小记下好者哈，0800-288-0866-088-266。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首先先来邀请咱这个歌壮的来，歌壮你好。
2: 啊，田立平大家好，阿文你好。
0: 来来来，哇，你会当哦，妈妈咧开刀两个月了，
2: 是，
0: 对，当安尼陪你安尼出国佚佗游览，
2: 是，
0: 啊，佮做你得力的小帮手，
2: 是，
0: 爱当佮人爬山落岭，
2: 是，
0: 啊，你讲讲，食你这个你所研发的这个胶原蛋白生态，
2: 是，
0: 啊，你这胶原蛋白生态，唔得赶紧甲咱这个爸母内底有甚物特殊的成分者？
2: 啊，咱最主要吼，咱胶原内底含括咱这个专利的蚕丝蛋白，好，哦，啊，过这个鱼鳞胶原，
1: 嗯，
2: 啊，过来呢这鲟龙鱼，
1: 鲟
2: 龙 鱼的胶原，啊，这三个这蛋白来的拢是生态哦，再加上吼亲身皮果维他命 C， 和你身躯更能够吸收。讲伊那个细汉啊，老人就老的吼，吸收较不好的，我的分子伫水面上升上低，才200的单位，一般即马上游到嘛到千里。
0: 1200
2: 啊，咱是
1: 200
2: 啦，咱差了侪差六倍呢。咱蚕丝蛋白内底会使让你皮肤好，让你皮肤胶原，让你油，让你平整，好，哦，市面上吼，哦，真罕咧看到的，形容于这专利的胶原蛋白吼，哦，这生态内底啊，让你个骨头，哎，你骨头
1: 胶原，
2: 哎，顶骨软骨吼，到顶部。
0: 所以等于是讲吼，恁这胶原蛋白生态在帮助咱牙齿啦、骨骼啦正常的发育啦，也是讲吼。要来维持着咱的健康诶啦，隆重诶，咱赶紧来补充咱这胶原蛋白生态啦吼，喔。哇，咱这宝物吼，你来看，过去都足侪人食过咱的胶原蛋，咱这胶原蛋白生态，食个足好
1: 诶啊。
0: 来，你好，
3: 你好，
1: 再
3: 甲
0: 恁
3: 啊，跟
0: 进
3: 着你讲吼，我食这我诶身体是确实啊差帮助有够侪，
0: 差足侪哦，你是嗯。
3: 我是迄落慢性的风湿关节炎，啊，就是讲安尼痛，干咧规身躯吼，迄筋拢特别特开，啊，拢会发烧安尼，啊，拢安尼，逐工嘛去注射炎止疼安尼啊，啊，就是拢无效，唔管食啥物药都无效啦。即马说吼，食两盒，啊，拄剩两盒，我都差有够侪，只要侪我说尤其是这脊椎骨我受伤，我开刀三届啊。
0: 吼吼，啊呀，
3: 逐工困，逐工安尼，哎呦，安尼疼。
0: 真安尼
3: 是
0: 差有够侪侪啊！真规身躯
3: 拢感谢，
0: 规个身躯拢足舒服啦
3: 吼！
0: 买啦买啦，
3: 感谢感恩，
0: 谢谢你啦哈！哦，你看咱哥壮，你看卡地来改
1: 鹅肉呢，
0: 鹅肉你的胶原蛋白生态，哎，讲开刀开过三届，跟你妈妈同款，
2: 是，
0: 食咱的胶原蛋白生态，即嘛规身躯吼足轻松的啦，
2: 是是。
0: 伊咧主要就是讲吼，伊主要是咧帮助咱吼，咱的喙齿啦、骨骼正常的发育。嗯，叫我都安尼。来来来，这叫你喝这个胶原蛋白生态齁，
2: 嗯。
0: 来，今天有什么好康的优待者？
1: 啊，优待啦。
2: 是啦，我是感觉吼，这些好的教员，我来这个电台先，啊，我妈妈吼，伊讲啊，好好啊讲讲，啊，究竟吼，真济老
0: 岁人推荐啊呢，
2: 正经好啊，甲推荐者，啊，甲这事业精神，我嘛经过伊同意啊，讲啊，因为老岁仔有阵时讲伊隐私权袂使我袂讲啊，哎呀，我佮得到伊是讲哦，尽量讲。咱尽量讲，咱讲的拢是真的，好的物件爱好大家吼，爱大家去分享啦。
1: 是啦，
2: 啊，所以吼，今仔日吼，你免讲我嘛知，绝对有优待。
0: 有优待。
2: 咱这一盒吼，市面价定价是990。

0: 这爸爸推正规
1: 起来
0: 啦，
1: 迄
0: 当阵哦嘛是买两盒送两盒啦，但是迄当阵哦，甲你要求特别要求哦，佮加送几盒，
1: 头来呢，
0: 爸爸妈妈体验哦，
1: 啊，
0: 即届咧，即届你袂当讲无体验，
1: 是
0: 啊，应该有即届无袂使啊。
2: 哦，阿元你个气性有够赞诶，你气性够，我想你真侪人话气性在，我想讲即点有一点底蕴，即我成心诚意吼，天底下吼正经诶哦，老人家里面吼，伊个头先，伫阮母啊这边食则好用，所以我今仔一开嘴，你免讲我两盒送两盒嘛，
0: 对哦，
2: 吼，啊，你来加潮，我首先来讲哦，
1: 嘿，
2: 首先来讲，因为今仔三拢起价。我阁加上上，较早维他命 C 是一般人的橘子或干嘛
0: 提出
2: 的。啊，我即马特别是日本青森县的苹果。
0: 哦，艺术物件拢较贵，专业物件。
2: 啊，神农鱼，你若神农鱼是偌贵呢？
0: 哇，
2: 最贵啊！我成本哦，我成本贵的增加足济。啊，我赶快来买两盒送两盒哦。
0: 我知啦，就是吼，哥壮我讲这样啊，妈妈袂去甲你记这啦，
1: 是
0: 啦，妈妈家去讲有影，你的正蛋，你的正蛋白食了足好个啦。
1: 是啦，
0: 但是你敢会记你讲迄样阵哦？你买两盒送。来过
1: 给上家啦，
0: 五阿一九八零
1: 啦，丢啦丢啦，
0: 所以讲吼，所以这个吼，咱这爸母吼，
1: 不管啦，就是爱上，
0: 丢啦，哎，过上一下嘛，我讲我等你电话卡起，不是买个电话哦，
1: 是来叫，
0: 是来卡电来做干辣椒的。
2: 我想安尼哦，各位前辈吼，各位妈妈大姨啊，只要我讲我这人吼。我叫倔强的，我物件研究啦，出钱物件绝对爱真材实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1: 好，
2: 阿金啊吼，我今啊两盒跟两盒加起来，安尼198，你讲加上只，我好你。
0: 哎，是哦。
2: 但是吼，说法要改变。
0: 阿哪讲？
2: 这不是恁偷的，是我自愿拿出来的。
1: 哦，你上的。
2: 啊，我不是上的。我今仔是要体验的，
1: 体验啊！
2: 咱台湾人吼，就是冻到都有这温度嘛。哎呀，要人情味啊！你提食看卖，食好先，搁继续买啊！
1: 哎呀，小宝姐，
0: 哎呀，所以要搁给上几万意思的，
2: 对啦，不是给上几万的，好你体验
1: 啦，体验嘛，
2: 哎呀，你体验
1: 啦，
2: 安尼使啦吼。啊，所以贵业务无，就是两盒加两盒，不加一盒体验，安尼拢总是五盒1980单是吼。这组数吼，嘛卖无限制啦，含量30组，
0: 含量
1: 30组，
0: 哎，三十组 OK 啊，至少我有偷到只，我就欢喜啊。
2: 是是是。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要来吼，帮助咱牙齿啦、骨骼啦正常的发育啦，也是讲吼，要来维持着咱的健康的啦，也是讲要青春美丽啦，哦，也是讲吼要吼养颜美容的。隆重的，让赶紧来补充咱这胶原蛋白生态啦吼！今日各种的买两盒、送两盒，啊，佫可以开放吃，
1: 好你体验的嘿。
0: 啊，你我只有这
1: 1980，
0: 但是数量只有30组呢，
1: 只有30组。
0: 你若要来，即马电话赶紧哦。
3: 我
0: 就想
3: 讲，你这
0: 胶
3: 原蛋白这个产品上好。
2: 你感觉哪只？
3: 轻松啊，个啊，你食落吼，食最近个那外壳哦，
1: 感觉个，
3: 啊，你良心敢那较笨呐，啊，你这个食你这胶原蛋白，感觉敢那较轻松。
2: 恭喜你，感谢你。
3: 来脆炖呐，敢那外壳
2: 哦。哦，脆炖个红叶啦吼。
1: 你好，等我一下哈。
3: 啊，真正啊，
1: 有
3: 影在通讲啊，
2: 对啦，有影啦。
0: 所以爸爸妈妈，你有补充到这个对的胶原蛋白吼，你会发现讲你的人生真正体身体拢会无同款。来，你好。
4: 喂，你好。
0: 哦，来小蛋，你好。所以爸爸妈妈要赶紧哦，今日就买两盒，送两盒，阿元佫帮恁加后一盒互恁。安尼五盒只要这1980块，来买啊，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咱这爸母吼，今日给你熬哦，熬到吼，熬到已经吼买两盒送来，佮加送一盒体验的，安尼五盒哦，只要1980来你哦。好，来稍等下吼，来，所以爸爸要来赶紧哦，要来维持着咱的健康的啦，还是讲要青春美丽啦。哦，也是讲吼、哦，要吼养颜美容的，帮助咱牙齿啦、骨骼啦正常的发育啦，隆重的让赶紧来补充咱这胶原蛋白生态啦吼、哦。你好，
5: 你好，
0: 好嘞，稍等你哦，莫挂哦。好嘞，爸爸妈妈不要赶紧哦，五盒1980哦，五盒1980哦。你好 ，Hello， 好嘞，稍等你哦，莫挂哦，好嘞，你好，
5: 喂，你好。
0: 好来，阿姨莫挂哈，千万唔通挂哈，好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嘞，哎、欸、来，你好，好嘞，拢唔好挂哦，未使挂掉哦，哦挂掉你就失去机会哦。好嘞，好嘞，好嘞，你好，
1: 哎，买一组。
0: 好嘞，小张呢？哈，拢唔好挂掉。好嘞，爸爸妈妈来，即马电话满线哈。好嘞，电话你卡未掉，买爱赶紧来，要赶紧买两啊，送两啊，佮加邮袋纸哦。安尼五啊，只要1980元，0800-288-0888-088-066-0800-288-066
2: 一线吗？你好，等我一下哦，卖挂灯哦，哈、哦。喂，你好嘿。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0: 哎，对，好来，别，爸爸，别，赶紧哦，你数量有限哦。
2: 哪一组？我赶快帮你写下。

0: 爸妈妈，伊来讲个，你注意听，你详细听，啊，电话给咱小记啊，二姐哈，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赶紧吼，来，咱告状吼，爸爸妈妈吼，讲伊要爱一届买大组的啦，
1: 是，
0: 就是讲咱一届买两组的，有啥物好看的优待者无？
1: 是，安尼当然吼，我即马嘛真鼓励吼，大家即使用这个胶原蛋白吼，对你身体健康、骨头非常的帮助吼。安尼今仔吼，我今仔吼两组吼，那是讲大组就是吼，两组是咪十盒？
0: 对，
1: 咱一组吼优待先是咪是1900八？啊，两组是咪3900人？安尼，我今仔两组十阿伯吼，我今仔免3900人，我直接3600给你，
0: 直接优待3600块，咱摕到十阿伯意思啦吼。
1: 是，啊，过来吼，过来，我讲的先，紧敲电话吼，敢若有20组哦，
0: 敢若20组尔哦，
1: 两组大组的十阿吼，本来来3900，我即马3600给你，过来今仔敢若有20组，吼，买两组大组的吼，我加送你一组，一组是5盒。
0: 直接送五盒，
1: 嘿，假设你是15盒吼，3600块，
0: 我无听唔对啦吼，一组是5盒，1980，
1: 对，
0: 大组一定是15盒哦，
1: 对，
0: 3600块尔，所以干那20组的意思，
1: 对，
0: 来爸爸妈妈，所以你若要来赶紧哦，咱的胶原蛋白生态吼，会当帮助你吼，牙齿骨骼正常的发育哦，骨骼有包含多位嘞，包括咱的顶骨、咱的软骨、咱的韧带。咱的关节，这拢算是骨骼的所在哦。爸爸妈妈，你要青春美丽，哦，要来养颜美容的，今日咯，哎，小组的是5盒1980哦，大组的是15盒，3600块。
1: 干那这边吼，干那这边，干那20组啊吼，无啊，下边拢无啊，
0: 下边无啊。来，爸爸妈妈，你若要来，赶紧哦。爸爸妈妈，我也赶紧哦！胶原蛋白你赶紧补充，对咱的顶骨、软骨，对咱的骨骼吼，拢非常非常的赞。你正常的发育，咱走路才袂讲无爽快，好不好？好来，你也赶紧来，小组是5盒，1980块；大组呢，15盒哦，3600块，但是只有20组俩。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你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哎，今日大组的当是讲最优待哦，大组的小组一定是5000啊吼，1980块哦，大组的是15000啊。
2: 大组15盒，
0: 3600。来，稍等一下
2: 哈。那你今天
0: 无会
2: 啊？
0: 无搞哦，来，你好。
3: 你好。
0: Hello， 你好，李大姐，你好。是，嘿，你好。好，我下起来哈 ，OK。
3: 你大组。
0: 好 ，OK， 好，好，拜拜。好好。
3: 他那个床单。
0: 好好好，好，我下起来。
3: 你什么时候要来？
0: 哎，这两天给你服务哈，好 ，OK， 好。好，
3: 拜拜。
0: 好好，先卡你哈 ，OK， 来，你好。
4: 哎，真的会没货哦。
0: Hello。来来来，先好你哦。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来讲啊吼，咱的骨骼要维持着正常的，要来帮助你正常的，就是要补充着营养素，对的营养素。今日咱的胶原蛋白生态，就是让帮助你啊呢，牙齿骨骼正常的发育。来，你好。
5: 哎，我
0: 来。来，所以爸爸，哎，大组的，我来讲，先讲，大组不多伤济组，大组的没有办法太多吼。来。你也欢迎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

来来来，现场的号码电话哈，来咱家的爸爸妈妈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

0: 我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人咧讲啊，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咧补充到位哦。来，我先甲个爸爸妈妈报告一下吼，伊主要第一个吼，就是要来帮助咱喙齿啦吼，喙齿你知啦吼，啊，过来咱骨骼啦正常的发育。
1: 对，
0: 爸爸，我甲你讲，咱的骨骼有包括着到位吼，咱的顶骨，咱的软骨。
1: 对。
0: 咱的韧带、
1: 关节、
0: 这拢算骨骼的所在。
1: 是啦，是啦。
0: 啊，你想看卖，你的骨骼若正常会当发育的时阵，你走路敢会不舒服？
1: 没。
0: 你好，我咱来讲吼，咱囡仔多出世的时阵有发育正常哦，绝对正常的嘛。你看伊走路会不舒服？不会啊。啊，咱人就是你一直吼、行，一直操劳，一直甲使用那过头了、哦，你造成啦，你即马发育无正常啊嘛。啊，发育不正常，当然走路不舒服啊。所以咱今日胶原蛋白生态内底有这鲟龙鱼，内底有丰富的钙质伫内底，丰富的蛋白质伫内底。哦，啊，佫吼咱佫有这维他命 C 嘛，拢伫内底，就是要咱这爸爸啊，帮助你骨骼正常的发育。你了解啊，王医生啊。来，你好。
2: 喂。
0: 好，来，等我，莫挂掉哈。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哈，来啊，要维持着咱骨头、顶骨、软骨。韧带，啊，搁咱关节要予伊正常诶，要来帮助伊正常诶。你逐工就是补充着咱这个胶原蛋白生态，好不好？来，咱今日咯，细组是5克啊，1980块哦。大组诶呢，大组诶，咱的各种诶，即个加上一组，等于15盒，安尼话者3600块来，你好。
3: 好。
0: 数量就是有限，咱这爸爸妈妈吼。来，胶原蛋白你甲补充了了哦，要来青春美丽，爸爸妈妈，你爱青春无？爱美丽人无？胶原蛋白生态一定爱吃，好不好？要来哦，来你好，好来，稍等你哈，我来爸爸妈妈哦，我先讲哦，因为今日这个组合，真正你以后要提是提袂到哟、哦，啊，我唔是咧甲你乌白开玩笑的哦，因为这个吼、哦，咱我讲正讲哦，胶原蛋白内底过当中啊咧。可以帮助咱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为什么？因为咱人规身躯拢有这个胶原蛋白嘛。你的消化道内底嘛有这个啦，有这个吼，有这胶原蛋白啊。咱的消化道机能在倒位咧？消化道规个算起来就是为咱的嘴啦、咽喉啦，哦，啊为咱的吼迄个肠啊啦内底，这拢算消化道的机能。
1: 遐拢有胶原蛋白。
0: 所以你若要帮助维持着消化道机能的人，胶原蛋白一定要补充。
1: 对。
0: 哦，啊补充完了咧，我来一旦哈，来养颜美容，啊，可以让青春美丽，
1: 是啦是啦，
0: 啊，可以让帮助你吼、哦，帮助你喙齿骨骼正常的发育，
1: 嗯，
0: 好嘞，所以爸爸妈妈吼，
1: 全身骨软骨的所在拢需要胶原蛋白，啊，咱的胶原蛋白呢，已经好吃，咱的胶原蛋白一包内底有4200，一天一包着，不管你是饭前啊饭后，拢会使吃呢。
0: 伊这一
1: 拉水也好啊，拉牛奶也好啊，是直接倒在嘴配水，拢会使，一天就是需要一包啦。
0: 啊，原拢直接倒在嘴
1: 吼，很好吃，
0: 啊，水配落去，安尼吼，落落的吞落去吼，哇，真好啉，
1: 对，
0: 很好喝哦。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
1: 一包等于是你食外口卡布西鲁八粒无，
0: 咱这
1: 所以你一天一包就好
0: 啊。你家己看你的面，愈看
1: 愈了诶，
0: 愈来愈个
1: 小诶，哎，料粉足多。
0: 我来讲啊，
1: 你就是爱胶原蛋白，
0: 要青春美丽啦
1: 哈。胶原蛋白就是啊啦。
0: 来你啊，我来稍等你哦，伊数量会愈来愈少啊、哦，尤其咱今日大组诶，够15克啊，互你哦，过去送2克就最严重啊，这个。上加上5克啊，大组是15克啊哦，3600以后无啊，我来讲哦，来你好，
4: 我唔该会问你哦，
0: 嘿是，迄
4: 落这是会再来吧，再来坐
0: 啦，可以，绝对可以，保证没问题哈、哦。
4: 我会再无你来提大组
0: 好，我给你盖管哈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拜拜，好，好来，来你好 ，Hello， 嘿是你好，嘿你好。嘿，你嘛要按吼？来，你等我一下吼。来，阿姐，你嘛要一组吼？嘿，是我有听你讲嘿。你嘛？
5: 你阿姐，
0: 我了，你等下哦，你莫挂，我叫你甲你接吼，莫挂吼。我来，爸爸妈妈哦，赶紧哦，胶原蛋白生态内底，甲你加上鲟龙鱼，甲你加着日本青森苹果维他命 C 的，内底丰富的蛋白质的，有丰富的钙质伫内底，要来帮助咱牙齿 骨骼正常发育的，要让咱的髌骨、软骨、韧带，啊，佮关节要正常的。来，就是咱这胶原蛋白生态哈、哦，今日小组的五 K 啊，1980，大组的呢15K 啊，3600块，数量有限，0800-288-066，0800-288-066哈，来鸟、哦，好来，爸爸妈妈，电话卡无通的麻烦，一定要加卡几个哈，感谢，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藏污心破。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够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不是够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哎，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空中，咱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啊、
0: 现场有缘有到汉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麦小安
0: 啊，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叔阿婶啊，阿伯阿姆啊，叔阿婶阿姨，让大家来做陪伴，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代表你家己的孙啊，你家己的囡啊，小安，家己的早囝啊，
1: 哈哈，讲唔对呀！
0: 家己的囡啊，家宏啊，家己的早囝小安的节目就要来开始啦。我是要注意看你有认真在听
1: 我
0: 啦，
1: 哈！吼
0: 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充满热情的电话，啊，这0800080001081
1: 哎，记住咯，空白页卡能改开通哦。
0: 啊，欢迎咱这长辈时代来点歌选曲。
1: 是啦。
0: 啊，是要开工报道做产品的询问，拢总个。